0: 不能来这公园做健身了，然后我们也挺着急的，不知道这公园什么时候能修建好。没成想今年这么快就修好了，短短的几个月就恢复原来的样子了，而且比原来更好了。尤其是这边孩子玩的地方，绿化带这块也特别安全放心。
1: 眼下正值暑假，太师屯镇的世纪体育公园里特别热闹，不少小朋友在这儿荡秋千、玩滑梯、尽情撒欢。这块9万多平方米的活动场地，2024年刚建成那会儿，附近的市民特别高兴。这里既有给孩子们玩的儿童游乐场，也有专门的篮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场，老年人也可以过来溜溜弯、散散步。可2025年汛期的时候，整片场地几乎一夜之间就被冲坏了。
2: 大雨过后呢，我们场地受损的情况还是十分严重的。您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场地，当时出现了大面积的鼓包和面层开裂的情况，然后像这边的篮球场跟乒乓球场所有的围网已经全部倒塌了，包括健身器材和照明设备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和遗失的情况，场地被大面积的淤泥所覆盖，体育公园已经完全无法使用了。
1: 就这样，原先家门口的公共健身空间只能被迫关停。今年以来，密云区把体育设施灾后重建当成头等民生大事，马不停蹄开工修缮，
3: 同时呢，对场地也进行了提升和改造。一个是增加这个排水沟，在雨季期间呢，有利于场地的排水。第二个呢，我们对专业的场地进行的这个灯光设施的提升，延长了这个场地的使用时间。
1: 这次修复工程覆盖太师屯、古北口、冯家峪等17个镇街，所有设施全都从头到尾翻新一遍，健身器材也全部换成新的。
4: 按照全民健身场地配件要求，施工中注重场地的平整、坚实、弹性适中，排水顺畅，围网结实，同时呢照明合格。现在呢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场地的施工，竣工验收合格。
1: 目前密云区修复完工的水毁体育设施包括运动场地114块，健身器材近3000套，全部面向市民群众免费开放，不断完善全域15分钟健身圈，满足大家的日常健身活动需求。北京台报道。
5: 近日，门头沟区潭柘寺镇贾沟村的民宿主周先生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只红脚枭幼鸟意外从树上跌落，无法飞行。周先生紧急联系了镇林业站和区园林绿化局等相关部门，一同进行了一次野生动物救援行动。
6: 我那车刚停在那儿，就从树上那大槐树那边就掉在我车前面了。我就想，哎，猫头鹰这个反正肯定是个珍贵的动物，得联系咱们的领馆啊。
7: 随后，红脚枭幼鸟被安全送到潭柘寺镇林业站。整个过程当中，红脚枭一直保持着警惕、安静的状态。
8: 报了野保中心，同他们一起上贾沟村将野生动物救助接回。
7: 专业救援人员到来后，检查了红脚枭的状态，并将其转移至救援箱内，方便送往专业部门进行下一步救助工作。
9: 大概率是由于雷雨天气、大风天气，然后从窝里边掉出来了，然后被咱们发现的。
7: 据了解，枭就是猫头鹰，红脚枭是国内体型最小的猫头鹰之一，是农林异鸟，主要栖息于阔叶林、城市公园等地。
9: 红脚枭的幼鸟咱们会带回救护站，先去做基础的体格检查，然后确认它没有外伤、没有什么疾病的情况下，会隔离饲养一段时间。然后呢，如果它的体况都好，就会转送到北京市的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7: 工作人员提示，普通人偶遇野生动物要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徒手触碰或私自带回家饲养。如果遇到受伤、被困、虚弱或身处马路等危险境地的野生动物，应当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或联系当地园林部门，由野生动物救护人员进行妥善处置。
5: 近日，北京首个艺人公司创业类微专业在北京物资学院开班，开设小而精的系列课程，支持学员孵化创新创业项目。
10: 广告能给你带来的流量，后面我们想要其他流量的情况下，就需要后面我们这些文档中提到的这些活动。
7: 这堂课，学校邀请了一家电商平台团队，给学员们讲授一个人如何在该平台开设生鲜店铺。创业者不需要太多的启动资金，利用平台提供的生鲜供应链、仓储配送与售后体系，最快几分钟就可以开店。
10: 说您不需要有会员的能力，只要您有一定的运营能力，我们就可以一个人开一家店。
7: 北京物资学院研究生小季刚刚开设了线上店铺，销售当季水果。 不到一个月，

0: 已经赚了几百元。
1: 虽然是30块，但是我感觉对我这个学生生涯是一种激励，它能在帮助我在这个运营当中呢，了解一下电商的思维。
0: 艺人创业成为可能，主要是因为 AI 在今年快速发展。
2: 在 AI 技术的这个加持下，现在那就是这样一个，一个人加上一套成熟的 AI 工具，那么呢就可以完成原先一个团队才能完成的这种商业闭环。
0: 截至到2025年年底，全国新设艺人公司731.5万户，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创业新模式正在多地加速兴起。目前，物资学院已与通州区和丰台区在专业建设、实习实训等方面达成合作，支持学员孵化创新创业项目。北京台报道。
3: 近日，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在香港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开放日。在官兵的引导讲解下，市民们依次参观舰艇主甲板、舰载装备等区域，详细了解舰艇性能与海军官兵的日常工作生活。2026中国数据街高质量发展论坛近日举行，中银科创金融街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中心、中银科创金融街贯通式培育服务中心揭牌成立，5个中国数据街特色产业空间现场亮相，多项中国数据街数据资产金融产品集中发布，标志着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大兴区启航未来创投大兴首场路演日前启幕，活动计划每周一场，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商业航天、宠物经济等细分赛道，为不同领域项目搭建精准对接资本的桥梁。近日，原子量子计算科技与产业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上成立了冷原子量子计算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这一实验室聚焦量子整机研发、大规模原子阵列系统等方向开展长期攻关，打通基础研究到未来产业的全链条通道。
4: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彭程。
5: 好的，西欧，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出行要注意防范。最高气温在33度，气温较高，空气湿度较大，体感闷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到了今天夜间，前半夜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后半夜以多云天气为主。到了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在24度左右。9号到11号雷阵雨天气依然频发，请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注意防范。这3天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白天体感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4: 好的，感谢彭程的介绍。记者从水利部获悉，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发生2026年第2号洪水，支流玉江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水利部信息中心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多地爆发严重洪涝灾害，多地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数十条河流超过警戒水位，杭州、宾阳多处水库出现漫顶、缺口险情，引发城乡内涝、道路坍塌、农田与房屋大面积损毁，已造成人员伤亡，数万群众紧急转移。广西已启动全区防汛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南宁、贵港提升为洪水防御1级应急响应，抢险救灾、群众安置及灾后重建任务十分艰巨。
6: 目前来讲，美沙克它已经是减弱停编了，它的残涡正在逐渐的向东北方向移动，但对于广西来讲，强降雨天气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应该说这一次美沙克的影响，台风本体是一部分，另外之后身后西南季风的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也制造了非常强的这种降水。
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超强台风巴威周五前后将会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很可能在本周日登陆我国。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天气，之后随着它深入内陆，强降雨继续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
6: 巴贝这个台风和美沙克不同，我们不仅要防范强降雨，还要防范大风的影响。对于巴贝的这个台风来讲，它目前一直维持在超强台风的级别，很可能在这个周六的晚些时候正面的登陆我们国家浙闽沿海。它进入之后风大雨急，所以在福建、浙江、台湾、上海以及江西、安徽等地，特别在这个周末要防范强降雨的影响。
0: 北京台报道。
4: 近日，网上出现多个关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这些视频声称，巴威风力达到了18级，将在某省登陆，并与台风威尔逊对比。那事实上，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台风公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7月2号生成，昨天17时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900公里的洋面上，当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至于登陆地点，目前尚无定论。针对网传视频提及的台风威尔逊，气象部门明确辟谣，该台风名称为凭空杜撰。根据中央气象台官网发布的台风名录中，仅有相似名称台风威马逊，网传对比内容完全失实。另外，目前我国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为17级及以上，无视频中18级的说法。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南宁、贵港、防城港等地降雨量均超过600毫米，多地出现了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了漫顶或者坝体缺口等险情。7号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且回答记者提问。
7: 发布会上，相关人员介绍，截至7月7号20时，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1.2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6.3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8人。贵港市达开水库、甘道水库、机井水库、灵洞水库、石牛水库等5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
8: 广西全区消防救援队伍进入2级战备，南宁市消防救援支队进入1级战备状态，调派广西全区16支消防救援队伍和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1671人，消防车330辆，舟艇195艘，前往南宁市、衡州市开展救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派444人，消防车47辆，舟艇37艘，实行跨区域增援。
7: 目前，广西全区防灾救灾依然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另外，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广西仍有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洪水正向下游推进。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
9: 当前，全区有341座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极端强降雨已导致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水库发生漫顶、缺口等重大险情。险情发生后，水利部门第一时间派出了专家组赶赴现场，协助当地政府迅速转移下游群众。
4: 7月6号10时许，广西贵港市平南县大鹏镇突发山洪内涝，镇里一所敬老院的周边道路、通行桥梁完全被积水淹没，整座院落成为孤岛。院内26名老人及工作人员被困，其中多名老人行动不便，无法自行撤离，防汛转移任务迫在眉睫。
10: 险情发生后，平南消防救援力量立即赶赴现场，实地勘察水情，发现这一地段积水范围广，水流杂乱湍急，水下路况不明，贸然转移风险极高。考虑到被困人员多为高龄老人，体质偏弱，且部分老人失能行动不便，救援团队迅速制定稳妥的转移方案，优先保障老人安全。 救援过程中，消防救援人员分组作业有序推进，针对身体状况尚可的老人，协助其穿戴救生衣，搀扶护送转移，针对高龄瘫痪行

0: 行动困难的老人，救援人员启用救援担架平稳抬运，稳步前行，全程放慢节奏，细致防护，最大限度避免老人受到颠簸惊吓。在转移的同时，救援人员持续安抚老人情绪，缓解大家的紧张恐慌心理。经过近三个小时的紧急攻坚，敬老院26名被困老人及工作人员全部成功撤离到安全区域，无人员受伤。消防部门提醒，汛期降雨集中，汛情变化快，乡镇低洼、临河区域风险突出，各养老机构老旧场所需提前排查防汛隐患，完善应急转移预案，遇暴雨洪水及时避险，全力保障特殊群体生命安全。7月6号9时许，贵港市平南县大鹏镇甘山村突发洪涝险情，暴涨的洪水完全淹没了进出村的主干道，两名群众来不及撤离，被困在积水合围的孤岛之上，现场无路可通，处境危急。平南县消防救援力量迅速赶到了现场，结合现场复杂地形和水情特征，消防救援人员果断决定搭建绳索横渡通道开展施救。他们快速选取两岸稳固支点，精准抛投牵引绳索，固定加固后架设起一条横跨洪水的生命绳桥。依托稳固的绳桥通道，消防人员将两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出洪水区域，成功脱离危险孤岛。
1: 本轮强降雨，灵山县有四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14个乡镇街道出现大暴雨。7月6日凌晨，灵山沙坪镇纳郎村多栋居民自建房、农田、道路被洪水淹没。当地消防救援力量闻讯而动，协同镇政府、民兵等救援力量迅速分组架设安全绳，搭建生命防护通道，手推橡皮艇深入积水巷道深处开展搜救。截止当天凌晨4时04分，成功转移22名被困人员。当天早晨5点，天尚未亮，陆屋镇富九小学附近有两名群众因生病急需送医，消防救援人员来不及休整，便驾驶冲锋舟奔赴现场，小心搀扶病患登舟，一路上顶风疾驰，顺利将两人送至卫生院接受救治。截至7月6日上午10时，灵山县消防救援局共接到因强降雨造成内涝救援警情43起，共出动消防车48辆次，消防救援人员277人次，转移疏散被困群众175人。
2: 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灾害发生后，接应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调度指令，中国安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130台套装备，紧急驰援广西横州。
3: 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第一时间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提防险情。
4: 我们现在找到一个老奶奶，90多岁了，她孙子带着我们进来，现在在换衣服，换完衣服我们就把她背出去。
3: 救援现场，老人和儿童陆续被救援队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并为他们送去面包、泡面、饮用水等生活物资。截至7号14点，累计转移受困群众110余名，利用运载无人机定点空投救灾物资120余件。7月7号上午，现场阴雨连绵不断，给救援行动带来了极大不便。
4: 这就是在水库的下游，这个六兰水库沟里，现在中国安能的队员呢，正在从里面往外转移群众。这是一个抱小孩的妇女，我们的队员呢，提着他的东西从里面把他送出来，因为现场的路被冲毁了，所以这个地方很难走，看现在这个地方全部冲断了。
3: 中国安能抽组挖掘机、装载机等救援设备开进六兰村，全力清理路面大石块、冲击体等障碍物，奋力打通进村救援生命通道，为后续救援力量及救灾物资顺畅进场提供坚实保障。截至14点，累计清淤道路700米。此外，中国安能组织35名专业救援力量、14台套装备，在贵港玉江开展堤防巡查排险工作。截至发稿，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北京台报道。
2: 7号早上6点56分许，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灶村发生山体滑坡。

0: 造成人员被掩埋。截至7号21时，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
1: 记者从陇南市

0: 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1: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主要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
2: 近期多名群众举报，在重庆巴南区天星寺镇附近路段，有人驾驶改装摩托轰鸣炸街竞速比赛，还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多条竞速视频。
3: 巴南区警方介绍，当事人于某、张某为博取网络流量，提升自媒体账号热度，通过社交媒体发布邀约视频，组织摩托车、跑山、飙车比赛。此举迅速引起圈内关注，导致巴南区碑二路天星寺镇路段在短时间内聚集100余名车友以及围观群众，严重扰乱公共交通秩序，滋扰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4: 以邀约竞速的方式，自称天星寺的网友进行竞速比赛。同时又发布其他作品，以自己高速行驶的状态，为录像发布其他的作品，最高时速已经达到了187。
3: 巴南警方查明，于某、张某二人在天河路玉兰广场至汇天路口约9公里的路段内，驾驶非法改装摩托车进行竞速比赛。比赛过程中，两人平均时速高达96公里，最大时速分别不低于143公里每小时和138公里每小时，期间还存在多次实线变道、亚弯炫技等严重危险驾驶行为。
4: 期间以超速、改装还有违反禁止标线的行为，公安机关已对其进行了交通违法处罚。同时他该人的行为也构成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寻衅滋事，我们以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二人进行了行政拘留处罚。
2: 公安户籍窗口是办理户政业务的便民站点，也是打击违法犯罪的前哨。最近，四川峨眉山市政务中心公安户籍窗口就上演了一场制秦逃犯的名场面。一名网上在逃人员抱着侥幸心理前来补办身份证，被窗口民警一眼识破。
5: 当天上午，一名男子走进峨眉山市政务中心公安户籍窗口，向窗口民警提出补办居民身份证的业务申请。民警按照流程对其身份进行核验，发现该男子竟是一名涉嫌诈骗的网上在逃人员。面对突发状况，窗口民辅警向指挥中心报告后，以业务核验、材料补充等理由拖延时间，与该男子巧妙周旋。增援警力赶到现场后，果断出击，将嫌疑人一举挡获。经警方初步核查，嫌疑人蓝某因涉嫌诈骗违法犯罪，于2025年9月被成都警方列为网上在逃人员。目前，蓝某已被依法移交成都警方。
2: 用草药煲汤是不少人的饮食习俗，但是如果不小心也容易出意外。近日，广东又有一家六口被自家煲的所谓五指毛桃鸡汤给放倒了。
6: 事件中有2人进了 ICU， 3人洗胃抢救，所幸抢救及时，都已脱离危险。据检测结果，患者是误食了钩吻导致中毒。钩吻俗称断肠草，是我国南方最常见的剧毒藤本植物，它产生的钩吻生物碱毒性约为氰化物的10倍，干燥根茎仅2到3克就足以致命。近几年因误食混有钩吻的自采草药而导致的中毒事件在广东已经发生过多次，大多是将钩吻误认为了五指毛桃。在仙湖植物园内就种植有五指毛桃。
7: 木质毛桃或者说醋叶榕应该是一个小乔木，然后钩吻是一个木质藤本，所以两个在形态上很容易区分。钩吻的根会根系相对比较发达，然后和醋叶榕的根系会混生在一起，不容易区分。中毒的情况大多数是在采挖这个无指毛桃根的时候，然后把钩吻的根也

0: 采集过来，然后一起食用。
1: 不仅是根沟吻的花也有毒，而且它的花跟另一种常见药草金银花也挺相似，所以也有将沟吻当金银花采食而中毒的案例。但在植物学家看来，其实不难区分。
0: 金花它是刚开的时候是白色，然后成熟了之后变成黄色，所以它在同一个植株上会有黄色、白色混合生长的花。但对于沟吻来讲，它的花主要都是黄色的。同时，沟吻花量要比金花要大很多。
1: 专家强调，在野外判断植物是否有毒，非专业人士很难分辨。如果要用草药煲汤，最好去正规的市场采购。
0: 没有扎实的植物学基础，还是尽量不要在野外采集，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在市场购买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购买这种没有明确来源的植物类的食材。
2: 暑假即将到来，而每年暑假既是孩子们玩得最快乐的时候，也是各种危险一发高发期。生活中一些隐形的危险，家长们可不要大意了。
3: 这一幕就发生在罗湖区笋岗消防救援站。这个孩子因好奇将手指伸入水壶盖孔洞，结果不慎被卡无法取出，家长只好求助消防。
4: 可能以前没见过我们拿这些工具出来嘛，教育孩子那个情绪比较激动，有哭闹之类的，然后我们通过一些言语上的安抚，也告知幼儿园老师，就是把那个手机放个动画给小女孩看，转移一下小女孩的注意力。
3: 随后消防员使用钳子等专用工具进行拆解，并用软质垫片做好隔离防护。经过约十分钟处置，女童手指安全取出。无独有偶，同样是在罗湖区也发生类似事件，一个孩子脚部被卡在了凳子缝隙，
4: 一边安抚小朋友情绪，一边拿那个破拆工具对小朋友那个脚卡住的凳子进行一点点的慢慢撑开，顺利把小孩子的脚取出来了。
3: 深圳消防提醒，每年暑期都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尤其是当前正值高温炎夏，溺水、火灾、触电、各种被卡等事件频频发生。对于即将到来的暑假，家长要提高警惕，注意看护孩子。
4: 最常见就是卡手卡脚，其次是用火用电安全，例如打火机、酒精、蚊香，记得全部收高收好。一些危险的区域记得做好防护，也千万别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同时多叮嘱孩子不玩火。
5: 近期多地网友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的时候，手机页面竟然跳转至涉黄和电诈网站。小小的二维码为何变成了涉黄码甚至诈骗码的入口呢？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6: 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的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7: 喂，你好。
8: 这样子，我们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会有一个二维码嘛，说他扫了嘛，发现跳转到什么那个涉黄网站
7: 啊。是这样的，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6: 而二维码变身诈骗码的案例也不在少数，每到夏季，不少单位都会发放高温津贴，这本是一件暖心的福利好事，却被不法分子盯上，借机做起了电信诈骗。不久前，深圳市民黄先生在工作时间发现自己的企业微信被拉进了一个全新的群聊，
9: 没过多久，群里就有人发布了一个二维码，附带消息标注是2026年在岗职工夏季高温津贴补助申领通道。想着夏季高温补贴是公司常规福利，流程也合情合理，事主没有丝毫怀疑，直接用手机扫描了群内的二维码。
6: 扫码之后，页面并没有出现简单的福利申领界面，反而直接跳转至个人信息填写页面，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黄先生按照页面提示逐一填写了个人信息，还输入了银行卡支付密码和手机收到的短信验证码，结果手机接连收到3条银行卡扣款提示短信，累计损失1700多元。
9: 这是典型的假借单位福利的精准电信诈骗，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企业员工信息，针对性创建仿冒公司内部群聊，利用同事名单降低受害者警惕心。
6: 打着领奖领福利的幌子，实际上却是电信诈骗的诱饵。6月20号凌晨，北海市民陈先生的女儿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免费领书的广告，便主动添加了对方微信。对方发来一个二维码，声称扫码完成简单任务即可领取书籍。孩子信以为真，立刻用父亲的手机扫码，并按照提示一步步操作。
10: 对方发来一张公安办案截图，说我们的微信号涉案，发来一个警方调查链接，让孩子马上点击核验信息。
6: 孩子点击链接后，手机便被植入了恶意木马程序，被不法分子远程操控，
10: 手机就彻底失控了，屏幕就自动胡乱跳转，自动下单，一笔笔扣款短信连接弹出，卡里40万多块迅速被划走。
6: 民警在追踪资金流向、拦截交易订单的同时，指导家属立即修改支付密码，并排查清理手机中的恶意软件，从源头切断诈骗分子的远程控制通道。经过连夜紧急处置，最终40000余元被骗资金被全部成功拦截追回。
5: 那么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如何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我们来看网络安全专家的介绍。
11: 我们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这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这个网址我们就称为一个域名。
6: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11: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这个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回收这个域名之后呢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啊，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你这个域名。
6: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
5: 专家表示，政府、企业等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名牌二维码扫码服务是城市公共服务创新之举，初衷是为了增强公共服务的便利性。而出现扫码涉黄问题的根源在于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问题。
12: 简单的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所以对我们很多城市来说，我们的数字化进程很快。我建设的时候，我可能愿意花大力气去做，但是背后的管理呢，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视。重建设，我们轻管理；还有我们在重硬件，我们轻软件；重连接，轻安全。这个项目可能是有3年5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但这个后面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啊，它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6: 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
11: 啊，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6: 专家提示，扫码要记住三句话：不贪小利，不扫来路不明的码。扫码前先看有没有被覆盖、翻新的痕迹，一旦发现可疑推广、陌生揽客，扫码及时通过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等渠道举报。
1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0: 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16强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让二追三，3-2逆转战胜埃及，晋级8强。比赛进行到第15分钟，埃及队33岁老将易卜拉欣头球破门，打入队史对阵阿根廷队的首个进球。5分钟之后，塔利亚科夫突入禁区被放倒，为阿根廷队制造点球，但是埃及队门将舒贝尔将梅西的点球拒之门外。上半场卫冕冠军0-1落后。第67分钟，埃及队再度打出快速反击，哈桑底线传中，齐科跟进推射得手，帮助球队2-0领先。但是比赛最后20分钟成为阿根廷人的舞台。第79分钟，从后卫改打中锋的罗梅罗头球得分。4分钟后，梅西在禁区混战中把握住战机，一记凌空抽射攻破舒贝尔的食指关。补时第2分钟，阿根廷队获得反击机会，右路得球后，劳塔罗传中，费尔南德斯头球绝杀，梅西本场比赛继续创造多项纪录。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强对决当中，瑞士凭借点球大战4-3击败南美劲旅哥伦比亚。这是一场风格反差鲜明的16强对决，世界第19瑞士直面排名第13哥伦比亚。上半场双方门将表现出色，各自贡献扑救。下半场双方总计仅一射正。常规时间结束，双方0-0平，进入加时赛。加时赛双方门将继续扑救表演，120分钟战罢，双方0-0，难分高下。瑞士点球大战淘汰哥伦比亚，晋级世界杯8强。那至此，本届世界杯8强全部诞生。上半区法国对摩洛哥，西班牙对比利时；下半区挪威对英格兰，阿根廷对瑞士。来关注其他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称，又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2: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2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两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根据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对俄军工企业发动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 俄军打击了乌军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后勤中心，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共击落两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16点，俄军对乌军阵地发起88次进攻，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拉维扬斯克、利曼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军方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2家军工企业、别尔哥罗德机场燃料库以及克里米亚地区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1: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6月新车销量同比增长11.4%，其中纯电动汽车的市场份额创下新高。不过，目前英国电动汽车销量仍未达到政府实现净零排放目标所需水平。
3: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数据显示，英国6月新车注册量增长至213,166辆，纯电动汽车占到总销量的30%。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战事爆发后，油价上涨，低成本车型选择增多，政府补贴和厂商折扣等因素都促进了英国电动汽车销量增长，但其增速仍低于英国政府实现净零排放目标所需的水平。据了解，今年迄今为止，英国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占比为25%，而政府的目标是每年达到33%。目前，汽车制造商正竞相完成英国的年度电动汽车销量目标，但同时警告称，这将促使车企不得不提供大幅折扣，合规成本也居高不下。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合规成本过高导致英国在汽车销售和生产方面的竞争力日益下降，在获得投资方面也面临风险。
1: 当地时间6号，一年一度的奔牛节在西班牙潘普洛纳拉开帷幕，万人齐聚潘普洛纳市政厅广场参加开幕式，场面壮观。
3: 潘普洛纳奔牛节又被称为圣费尔明节，是西班牙夏季的传统活动之一。6号当天，此次奔牛节开幕式在市政厅广场隆重举行，标志着这场夏日狂欢正式开启。
4: Yeah, it was insane. It's one of the first experiences I've ever had like this. I go to a lot of football games and whatnot in America, and it's nothing like what I just experienced.
5: De Navarra y es algo que te impresiona, que se te pone la piel de gallina y es una sensación muy especial. No sé cómo es...
3: 按照传统，开幕式之后会举办惊险刺激的奔牛活动，音乐会、烟花节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也将轮番登场。潘普洛纳奔牛节最早起源于16世纪末期，是为了纪念传说中潘普洛纳城的守护神圣费尔明的节日。不过，由于奔牛节期间总会出现伤亡事件，斗牛活动又涉嫌虐待动物，这一传统节日近年来饱受争议。
6: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7: 16绽放丝路城，甜美哈密聚同心。7月6号至11号，新疆哈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成果展暨第20届哈密瓜节在北京分会场系列活动在民族文化宫启幕。
8: 边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维吾尔族刺绣的展台，可以看到这些作品都是融入了当地的牡丹花的这样的特色的纹样，做成了像镜子、抽纸和手提包，甚至是我头上戴的这顶舞蹈帽，将非遗技艺与当地的地域特色融合，展现了大美新疆的魅力。
9: 现场还集中展出沙画、葫芦雕刻等多种哈密特色非遗项目，展现西域手工技艺魅力。
10: 葫芦上面雕刻，然后手工上色。算是手工艺品，那我们的葫芦呢，就是有这种摆件的，还有就是这种的是可以喝水的水葫芦，特别方便。是石榴，然后这个是艾特莱斯花纹。
9: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11号，除了非遗文创，现场还集中推介哈密优质农产品，推动哈密农文旅好物走进社区、企业、机关，同时对接北京大型商超，搭建两地农特产品常态化直供渠道，赋能哈密乡村产业振兴。配套开展的哈密瓜香甜润精华主题展示，展出了多款哈密瓜特色品种、瓜文化主题展品。
11: 有的是脆甜的， 有的是糯甜的，有的甜味淡淡的，但有的吃起的口感，哎呀，在嘴里就特别香甜。
8: 孩子放暑假了，然后觉得那个开了这个活动嘛，然后想来看一下这个民族的一些文化，然后让孩子呢也受一下熏陶，不像我们平时能。

0: 接触到的，所以说比较有一些民族的特色在。
1: 北京台报道。
2: 运动医院科室在哪儿？二楼是吧？
3: 假如我是一名患者，看他们如何直面痛点，打通就医最后一百米。
4: 这楼道边上都得加，
5: 这个自助机占了半拉通道了，咱们尽快换。
3: 一条公交线折射出就业困境，看他们如何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端上好饭碗。
6: 随着这个地方的这个建设越来越好，将来会有更多的人可能会考虑在这边安家。
3: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本周四晚8:10邀您收看下沉一线为您解忧。
7: 密云西翁庄镇金婆罗村有一个海归的年轻人，在一片荒了40年的老农场里建起了完美的生活农场。咱们去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0: 密云金婆罗村有一片荒了30多年、占地300多亩的集体果园。两年前，一位密云本地的95后海外学成归来的小伙子，在这里建设了一个叫“完美生活”的农场。
1: 不完美才是最完美的，这是我想通过这座农场向更多人传达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源于我在墨尔本留学期间看到当地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就像一颗有机菜，它的形状有可能不好看，有可能会有些重孔，但它是食物本来的味道，也是最健康的状态。那我把这种理念带回到了密云，在金婆罗村建立了一座有机农场。
0: 马明涛怀揣着尊重土地原生规律的梦想，在金婆罗村开始了落地实践。为了保护农场的生态环境，在建设中就地取材，使用环保材料，采用极简的设计理念，红砖、红瓦、山石、黄土全是就地的材料，土地没有做其他任何人为的修复。2022年一次申请就通过了国家有机认证，这让他更坚定了有机这条路能走得通。
2: 这农场挺不错的，环境挺好，周边全是树，全是花，喂喂小动物，转转圈，累了喝杯咖啡，还挺惬意。
0: 一期工程建了15间客房，还有花园餐厅、房车、露营等。开业7个月，营业额接近200万元。这里做的咖啡从2023年到现在一直霸榜大众点评前2名。前几天在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村咖大赛上，农场的6月30特调还获得了文化创意咖啡第1名。
1: 这里摆放的是我们密云区的特色农产品，包含了金婆罗的小米、柴鸡蛋，还有我们自酿的青梅酒。我们帮助当地村民去销售，实现了农产品的增收，实现有机生活的闭环。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到完美生活农场的这种理念。
0: 马明涛的完美生活农场只是金婆罗村业态的一个缩影，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创客来到这里，在这个村落地生根，乡村的活力正在这些年轻人的手里越来越快地茁壮成长。
3: 电力是汛期城市运行最基础的保障，市城管委、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及属地单位齐心协力，共同落实汛期的电力保障工作。通过前置巡检、排查隐患，实施电力设备升级改造工程，组织专项应急演练，配齐抢险物资装备等多项举措，分级逐项落地防汛保障措施。一起来看本期城市管理。
4: 慢点啊。
5: 那像您负责的范围多少根这个电线杆？
4: 这条线路主线路165级吧，一天大概是20-30级杆，然后10多台设备，有的杆啊还在山顶上，咱们要上去一趟，来回来去就得1个多小时。
5: 远也得去是吧？
4: 对，远也得去啊，你得巡到位啊。
6: 进入汛期，为了保障山区用电安全，雁栖供电所的王健和范怀奇要对容易受地质灾害影响的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

0: 那是热成像，它主要是测温的。你看现在它
1: 现在是
0: 20多度。
1: 它到多少温度的时候会是一个异常状态啊？
0: 它到70度左右，它会变红的。
2: 我这个是一个超声波的检测仪，主要是用来检测咱们线路上的设备以及线路是否存在一个这个放电现象。
1: 嗯，
2: 啊，如果它会存在放电现象，在我的屏幕里边它会显示一个有色的光圈。
3: 针对雨水冲刷可能引发的电杆倾斜、基础松动等隐患，王健他们也要进行重点排查。
0: 您看现在吧，这个像条路似的。如果到汛期的时候或者强降雨的时候，从山上或者从上边下来的雨水全都要汇聚到这儿，就经过咱们的变压器，经过咱们的电杆，
4: 所以就得提前看看这个杆它稳固不稳固。
0: 对，
3: 结合往年汛期情况，国网北京怀柔供电公司对山区电网进行了灾后提升改造工程，通过更换变压器、加装智能开关，现在不仅能秒级定位故障，还能自动隔离问题区段，如遇突发状况，可以让非故障区域快速恢复供电，尽量把停电范围缩到最小。因为西栅子村没有专职的村级电工，雁栖供电所便主动延伸供电服务，走村入户宣传汛期安全用电常识，重点排查居民家中、民宿商户的漏电保护设备。
5: 他们都检查完了，我肯定用电非常安心呢。
3: 除了日常民居用电检查，各村避险高地堡垒的应急供电保障同样关键。
6: 检查一下这个应急电源，检查一下柴油这个标尺很是满的，这个电线接的很牢固，没问题。所以我给你开一下试一下。
3: 通过应急发电机供电，关地村高地堡垒里配齐了应急监控、插座、照明灯具等设施。
7: 这是咱二楼的应急开关。
8: 啊，没问题。
7: 政府给安装了这个发电机，就是为了汛期出现这个试电断电的情况下，能保证这个避险点的这个一切生活用电之类的。你看，这是整个咱们全镇的高地堡垒分布图。咱们这会儿因为海拔高，而且后边没有山，不会发生山体崩塌、泥石流，所以说选在村委会作为这个高地堡垒，这儿可以容纳80人。
3: 日常巡检是为了把隐患提前消除，应急演练则是为了险情来临时能够从容应对、快速处置。
9: 我们模拟的是石岩湖农田路的主线路受山洪影响被冲毁了，然后等于现在这个峪口村就全都断电了，然后我们用这个500千瓦的应急发电车对咱们这个整村进行一个紧急的供电恢复。
3: 为了应对汛期容易出现的断路、断网、断电等极端情况，国网怀柔供电公司给抢修人员配备了卫星电话、应急工具包等装备，还调集了排水方舱、照明灯塔等硬核设备随时待命。
9: 您看我们的这个灯塔最高可以升高到7米，它的照明的范围能够覆盖整个的足球场，配备了钠灯、卤素灯还有 LED 灯，这三种灯光的组合灯光，它的显色性更好，穿透力更强，能够确保在雾天、暴雨天气的情况下，能够为群众提供一个紧急照明。我们这个照明灯塔自带了发电机，在满油的情况下可以连续工作19个小时。如果油耗尽了，我们的这个设备也有一个快接的插口，这个快接的插口呢，可以接入市电或者接入发电车，也能够临时提供一个照明。
3: 全市调度大厅也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实现全域电网实时监控、统一调度，为全市电力平稳度汛提供中枢支撑。
10: 市城市管理委高度重视电力防汛工作，我这电力公司呢，对北部山区提前完成了所有63条线路的改造提升工作，所有的地下的变配电站室，利用这个溢水报警装置呢，能够实时检测这个站内的状态，同时呢，在雨前雨后加强在线监测和巡查巡检，做到呢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确保电力安全度汛和居民用电安全。
11: 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彭程。
12: 九
11: 中央气象台7月8号6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广西的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的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的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强降雨以及次生灾害。明天强降水范围有所缩小，但广西、广东、云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较强的降雨，其中广西、云南、东北等地有局地有大暴雨。全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2: 好，感谢彭程的介绍。盛夏时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的东天山草原迎来最美花期。
13: 淡紫花海铺展在草原上，摇曳生姿，牛羊密然觅食，处处洋溢着大自然的生机与活力。

0: 矮花深处，胡同里筹战地救命西药，大石桥四合院贾夫妻潜伏敌营深处，妙峰山上秘密转运核心通讯电台，几代后辈重访旧址，追忆无名忠魂。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你的名字。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7: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8: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9: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8: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7: 完全推不开。
6: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8: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9: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8: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6: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8: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6: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8: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9: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7: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0: 张大庆、张小庆跟李青关系本来就很好。李顺出事之后，李青天天嚷嚷着要复仇。案发前一天呢，张大庆向李宏伟借了村委会面包车的钥匙，说要进城，但是第二天就案发了。案发之后，李宏伟自称害怕受牵连，就把车卖到了旧车交易市场。
1: 找张大庆和张小庆了。
2: 根据李有田交代，绑架案发生第二天，张大庆和张小庆向村委会借了钱，
3: 说是要到外地学习度假村的管理经验，当天就走了，目前下落不明。
1: 这父子俩推得倒是干净。
0: 张大庆、张小庆兄弟根本没出过什么远门，据我们分析研究，他们应该不会跑得太远。
4: 分析研究什么呢？直接发截查通报就好了。
1: 好。
5: 药品检验报告一早就出来了，证实了那个酒保的话，药里面根本就没有冰毒成分，就是淀粉加色素。
4: 他现在自己知道买这个药是假的吗？
5: 不知道。
3: 什么事儿？跟你瞎忙活半天，你下回情报能不能准确点？
4: 这才说明吸毒的人少了，你们禁毒工作做得好吗？
5: 这话我也听。吸毒的人少了是好事，但是我们查那个彩色麻古，现在已经在市面上开始传播了。你要是有任何消息，记得告诉我。
3: 明白明白。
6: 就在抓捕张大庆、张小庆兄弟的协查通告发出后的第二天，张小庆居然就自己从京海冒了出来。
7: 这儿，这儿，行政长，请出示一下。
8: 我是建工集团的，这个麻烦您通融一下。
7: 来，下车检查一下。
9: 颈部勒痕，交叉点在颈后。
10: 除了这个勒痕，尸体表面几乎没有外伤。初步判断，死因是机械性窒息。
5: 时间呢？
9: 尸僵缓解，尸律还未形成。死亡时间应该在12到24小时左右。
5: 这是理论时间。
9: 如果考虑到天气炎热的因素，这个时间可能更短。但是如果尸体经过冷藏处理，这个时间也有可能更长。
5: 行啊，长进不小，你这个徒弟都成老刑侦了。
9: 师傅带得好。发现尸体的大卡车是京海建工集团的，所以高启强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他也确实有着作案的能力和动机。
5: 这个张家兄弟参与了绑架是我们内部掌握的线索，高启强怎么会知道的？
11: 他不是警察吗？所以人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就比警察多得多吗？
5: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满啊？啊？
11: 没有。
5: 真的没有？
12: 我有。局长，我们总绑着自己的一只手，是战胜不了那些不讲武德的敌人的。现在我办案最大的痛点，就是能用的手段比敌人少。这么多年了，您说我
5: 够了？你今天怎么了，李翔？啊？啊，只想要办案的权利，不想受限制，是吧？这种思想是有问题的。如果你们觉得制度绑住了你们一只手，那就绑着吧。真解开了这一巴掌，怕是要掀到你们自己的脸上。
11: 哥，下一步我们怎么做？
5: 张大庆还没找到，说不定我们还能救回一条人命来。先对高启强实施秘密监控。
11: 已经安排小五他们组在做了。
5: 来，正好小五在那儿，说一说。
13: 局长，我刚刚早就想说了，高启强呀，可能要跑。
9: 高启强2个小时之前订了一张去香港的机票，是单程的。他名下有好多辆车，但是今天动的只有这一辆。现在初步预估的话，我们距离他大概有3公里到5公里。佳丽已经给机场那边发了协查通报了，就算咱们追不上，机场那边的同志也能给他摁下。
11: 跑得这么明目张胆，这是要去哪儿？
9: 高启强中枪了，
11: 疯了吗他？这样肯定追不上了，换条路。

对，我认识高启强不是这样的，他这么做肯定有目的。你给机场派出所打一个电话，查一下航班信息。

0: 这是陈淑宁母子的航班信息，目的地香港。
1: 高启强故意买了比他们晚一班的飞机，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他们母子俩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0: 他其实就是豁出自己要保这娘俩的。
1: 我们的眼睛啊都盯在高启强身上了，让他钻了空子。
0: 你先别着急，请跟我来。

0: 给机场的派出所都发了协查通报，所以在他们登机前一刻给按下。
1: 看来高启强这么做是为了他的家人。
2: 好啊，
1: 现在牌都在你手里了，怎么的，看你的了。
3: 小陈，
4: 安警官，叫人。
5: 安叔好。
3: 哎，你好。
5: 安叔啊。
3: 哎，
5: 我和妈妈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要抓我们呀？
0: 这不是抓人的待遇啊，坐在这里还有饮料喝。就是
2: 叔叔啊，要抓坏人，
0: 那辛苦你跟妈妈配合一下。
6: 你想啊，你们都配合了我们抓坏人，那是不是你们也是英雄啊？
5: 安叔啊。
0: 哎。
5: 我快赶不上飞机了。
0: 啊，
5: 我爸还在香港等着我呢。
0: 哦，没关系啊，香港不是随时都可以去嘛，对吧？等我和你爸爸完成任务之后，你就可以去了，好吗？
5: 嗯
0: 嗯。
4: 安警官，有什么要问的问我吧，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0: 没有任何问题。哎，就是按照规定呢，有些情况暂时也不方便跟你讲，你也体谅。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就不好离开静海，所以如果有事情的话，我会给你打电话，到时候麻烦你还要辛苦跑一趟。
4: 那我等你电话。
0: 好，
4: 好，嗯，
0: 辛苦你们啊！来，送一下，送一下。
7: 哎，好，啊，师傅，
0: 好，
7: 走吧，小陈，
4: 书包。
0: 嘿，丢三落四。
4: 说再见。
5: 哦，安叔，再见。
0: 再见，小陈。
4: 哎。
8: 高启强，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吗？
9: 超速。
10: 参与绑架高小晨的人被杀了，和你有没有关系？
9: 那不是你们警察开的枪打死
10: 我？说的不是李青，
9: 还有别人。
8: 装傻是吧？
9: 那我确实不知道还有别人啊。
11: 那我们来捋一下时间线。三天前
10: 你弟弟高启胜离开了京海，你安排他去哪儿了？
9: 我弟弟是个合法商人，他去外地上货不需要我安排。
11: 那今天突然安排他们去香港，
12: 走得这么匆忙？
9: 你说我老婆和儿子现在孩子有假期，我之前答应过他，他学习好我就奖励他出去旅游，这不合法吗？
11: 今天早上7点在青山道出口，
10: 青山道出口发现了一具尸体，运输尸体的车和司机都是你们集团，你怎么解释？
9: 建工集团有1000多员工，加上现在在外面开工蒙底的工人，可能得有过万人吧。你应该去调查谁跟这个事情有关系，你疯不活该。
10: 参与绑架高小晨的除了李青还有另外两个，今天这具尸体就是其中一个。
9: 所以这叫什么？死有余辜啊。但我跟你声明一点啊，我是现在才知道你们说绑架我儿子有好几个人，我一直以为就一个，就是你打死那个。
8: 你这是不打算配合？
9: 我已经很配合了。阿信，我没有配合吗？
0: 配合了。今天确实也是给你添麻烦了，不好意思，耽误你们全家出去旅游了啊。
9: 抓紧时间吧，因为我儿子他们现在已经快到了，他一会儿还要给我通电话呢，报平安。
0: 小陈几年级了？
9: 6年级。
0: 真快，一眨眼就是6年过去了。哦，小升初啊，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让他去香港旅游？
9: 这法律规定小升初之前不让旅游吗？
0: 没有啊，但是我担心小陈的学习啊。
9: 你不用担心，他成绩很好。
0: 我跟小陈认识就是我们两个认识那一年，老相识。
9: 我儿子可未必记得你啊。
0: 是吗？小孩子记忆力都是选择性的哦。 这个孩子聪明。你说是随他妈妈呀，还是随他爸爸呀，还是随……挺好。但就是真的要加强教育，千万不要让这么小的小朋友就撒谎，而且是也撒谎，那他一辈子就……
3: 现在还好，看起来不错。
0: 但是丢三落四这个毛病，你还是要提醒他的啊。刚才就忘了这个。
9: 安心，我老婆孩子在哪？
10: 就在隔壁。
9: 你们想干什么呀？啊！
7: 把他放了！
3: 你有什么？你问我，你难为他们干什么？
0: 什么叫难为？我们又没有抓他们，他们就是过来配合我们调查，这是每一个公民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
9: 配合你我就够了，你把他们放了，你问我。
0: 没问题，没问题啊。我们去把这个给孩子。
9: 阿信，有什么你问我，你问孩子干什么呀？
0: 不问，还给他。
3: 阿信，阿信，
12: 师傅，真去问小陈啊？是不是残忍了点？
0: 我真的没有要审他儿子，因为这个儿子，如果是被他们夫妇俩训练过的话，你一句也脏不出来。
13: 师傅，您的邮件，
0: 谁寄的？
13: 是没写寄件人和地址啊。
0: 拆。
13: 好。
0: CD 啊。
13: 是。
0: 读取。
13: 好。
14: 小陈，刚才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一共有几个吗？
13: 记不住。就黑了就记不住了。
14: 好，好，小陈，成功了公安局，警察叔叔要问你，一共有几个人绑架你？你一定要记住爸爸的话，就说一个人。
13: 一个。
14: 对，就说一个人。
0: 这肯定是高启强的事，
12: 这证据来得也太及时了。
0: 高启强着急让老婆孩子离开，躲的根本不是我们。

0: 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你怎么跟我撒谎都没有问题？你真让小陈撒谎是吧？别毁孩子！
1: 你搞我儿子啊！你明明知道绑架他的不只是李青一个人，
0: 你教你儿子说那些个。
1: 你诈我对吧？我太了解你师父了，他是个好人，他不会搞孩子，不会搞女人的。我确实没有再找你儿子，没有再找你老婆，但是，我也确实拿到了证据，教你儿子撒谎，也是，不是亲生的，真是。
2: 谁给你证据的？这个你不要问了。这回能讲实话了吗？没错，我早就知道有人协助李青绑架我儿子，但我告诉你，安心，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我更不可能去杀他。不够，
1: 糟糕！你知道的远不止这些，来继续。
2: 记什么？接下来我说的话是对你们安警官单独的啊！
0: 这个房间没私事，逗号都给我记上。

0: 我确实找人进了莽村，把他们鼻梁骨给打断了，掰断了几个手指头，但我什么都没问到，行了吧？
1: 我们过去收到过这些案子吗？
2: 一个也没有。
1: 你看，
0: 哦，那他们不报案就跟我没关系了，那就没事了。

0: 那就是他们希望我摊上更大的麻烦。
1: 谁希望你摊什么麻烦？老高，
0: 说不定现在他们已经把凶器放到我家了。

0: 六哥，
1: 市委，这有情况，你过来看一眼。这门锁被撬开过，
2: 而且是从外面被撬过来，不仔细看真看不出来。
3: 搜集指纹脚印。
0: 市委，你看这个，跟尸体脖子上勒痕相似，会不会是凶器？
3: 拿回去检验。
1: 看，我觉得应该是。
3: 不错啊，老高。
4: 怎么了？有什么收获？
5: 作案凶器，疑似作案凶器。
4: 在哪找到的？
5: 你们家。
4: 阿信，我没见过这个东西。嗯。你们别冤枉我啊。
5: 对，现在的麻烦是，确实从这个凶器上提取到了这个生物信息。
4: 这什么东西？
5: 啊，就什么 DNA 啊，比如说头发呀、啊、指纹呐、啊、皮屑呀、
6: 啊、人体组织啊、细胞啊。
4: 我不知道谁的，我没碰过。
5: 不是你的，是受害人的。
4: 真让我猜对了，这帮人啊，就是想置我于死地。
5: 哪帮人？
4: 我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多了去了，

1: 想借警察的手清除异己是吧？为民除害，我跟你说，你耽误什么时间？赶紧去调查他们吧。
0: 慢慢来，先交代你的问题。
1: 我的问题就没有问题啊？那赶紧去查他们吧。好，哎，那我能走了吗？

0: 站这儿的。
1: 不好意思啊，高总，按规定咱还得带个铐。

0: 干会儿吧，老躺着腰疼。
1: 李队，吃饭呢？
0: 你吃，我吃过了。
2: 立夏，我有点冷了，给我拿件衣服。
0: 别着急呀、啊，我通知你老婆了，一会儿给你送衣服。
2: 我老婆，你让我老婆来哪里？
0: 这儿来呀、啊。
2: 什么时候过来？
0: 马上。你不是能编吗？好好想想，一会儿你老婆看你这个德行怎么解释啊？
2: 李队，我不能让我老婆担心我的，你先帮我解开，我到里面去等着。你先帮我解开。
0: 快来了啊！
2: 帮我解开。阿信，阿信，阿信，我投诉你！
3: 你在做什么？
0: 别管！
3: 你是刑警队队长，你在违反规则。
0: 我顾不了那么多，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他。
3: 有证据吗？
4: 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尸体藏在自己集团公司的卡车里？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凶器放到自己家里？
0: 安心，你别傻了，行不行？他利用的就是你这一点，造成他们医院的假象。
3: 那你可以审啊！你为什么要把他铐在这？他老婆一会儿要过来了。
0: 对待这种败类，就得这么干。
2: 我告诉你，你帮我解开，你闭嘴。
5: 你看没看他给我提供的名单？
0: 你看没看？
3: 我看到了。
0: 给的是什么？
3: 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卡车司机是提前一天晚上来装的车，然后他第二天早上才把这个车开走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要动手脚的话，当天晚上完全有这个时间。你现在锁了他是怎么回事？
0: 那又怎么样？我就锁他了。
5: 解开，
0: 不解，
5: 解开，
0: 不解，
5: 闭嘴！
0: 你竟然管？
5: 拿钥匙，
0: 跟你说了你别管。
5: 你把钥匙拿出来，
0: 你别管行不行？
5: 安心，
0: 安心，你快让你管了。

0: 我老婆来了，她就是要羞辱我，别我来，你闭嘴！你流血了，阿庆，快点，你别催我。
1: 你们这儿情况，天黑的也是蛮辛苦的哈，在里面啊。安警官，
2: 陈淑婷，
1: 忙着呢。

0: 妈，我给老高送点衣服，方便吗？你说，刘江，
1: 哎，
0: 带陈淑婷上去，然后我们签一个交接的一个手续就好啊。
1: 好的，师傅。
0: 嗯，快送陈淑婷上去，熬那个茶给她泡。
1: 哎，好，师傅。
0: 好，快上去，哎。
2: 谢谢。你这个人啊，还是这么善良，怎么都坏人多吧？
0: 别让我后悔。
2: 回头请你吃面啊。

1: 所以你怀疑谁？陈太的助理，正常。
2: 那老东西再不松口，我让铲车把他家房子推平了。哎呀，和气生财，不能动气。这动气还怎么挣钱呀？是他吗？哎，老主任，快请。
1: 哎呦喂！哎呦，哎呦，哎呦，你门槛太高了！哎呦，董事长，平时都是见事人看您的，今天我这是见着活的了。不是，这是见着真人了。你看我这说话都不会说了，太激动了。主任啊，
3: 哎呀，
1: 我跟您一样心情。
3: 是吧？
1: 哎呀，终于见到您了。
3: 哎呦，
1: 其实您说我这把岁数早就该退休了，这年轻人呐不会办事，惹一堆麻烦。
4: 我不就得出来，替他们把持把持？是，
3: 您哪能青年退休啊？早着呢，没有您那不行。而且现在障碍全都没有了。
1: 咱们进去聊。
3: 相见恨晚，相见恨晚，相见恨晚。莽村这个工程项目啊，老主任还得多多大力支持。
5: 这话说的，支持谈不上，但是到了我这个年纪，有多大力，一定出多大力，放心吧。来，多少礼？来，好，来搬，
6: 来，小心点，快点搬啊！来，来，老板，点你。

0: 说，什么时候的事儿？好，等我消息。
1: 我哥被警察抓了，
2: 是不是因为我？
0: 有人陷害他，
2: 你在这儿帮助帮他。
1: 你知道我哥为什么让你陪我吗？
2: 保护你啊，
1: 是怕你冲动让我看着你。他知道那帮人迟早会对你下手的。
0: 现在你我又在外地，都很安全。他可以大刀阔斧的干一场了。
3: 小陈，你要上钢琴课了。

0: 回事啊？明天真不用上班啊？
1: 废什么话，刚才没说清楚吗？
0: 我这不是心里没底吗？这不上工还照发工钱，哪有这好事啊？
1: 给你钱就拿着，别的不要瞎打听。
0: 是，
1: 我再说一遍啊，从明天开始不上工，工钱照发。
2: 听到了，
1: 下面
3: 好头慢走。
4: 你们干嘛呢？
3: 提货。
4: 没接到通知啊？提货单呢？
3: 提货单，来看看。啊，

0: 你不是看清了破料单了吗？你知道我们是谁吗？当然知道，你建工集团的肖总，还有杜总、王总，
1: 请的就是你们。
2: 你说我听着呢，说完了吗？说完挂了吧。
3: 你都知道了？今天早上，集团下面7个工地都停工了，一个工人都没来上班，还有仓库里的光缆全没了，保安也失踪了。
2: 工人没了再招呗，材料没了，确实麻烦。哎呀，那是谁干的呢？
3: 家贼。
2: 高启祥，他不是在公安局里吗？肯定是他提前安排好的。真是，好歹也是建工集团的总经理，连自己人都要。他就是这种人。先解决问题吧。
3: 光缆真是高启祥撬走的，一时半会儿要不回来。赶紧的，让老肖再去买一批。
2: 肖总今天没来上班，还有集团的3个中层领导也都没来，都联系不上。电话都关机了。老爹，我来就是想问问您，要不要报警啊？报什么警啊？警察掺和进来，事儿更多。
4: 哎，大，说，三代一对儿，
5: 哎呀，领导来了，喝口水呗，
6: 出去说吧。
5: 啊，好好。

0: 高启强许了你什么条件？只要复工，我加倍。
1: 不是我不想赚这个钱，你也看到了，这天气这么热，人没精神，有的兄弟都根本下不了床。
2: 队长，来来，凳子要不要？要不要？给人。
0: 实际点，高启强已经进去了，你跟着他也没好处。
1: 高总进局子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哪一次不是好好的出来？
0: 这次不一样，建工集团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1: 你们都是大人物，何苦为难我一个打工的呢？
0: 你怕他，就不怕我？
1: 得罪了你，丢份工作；得罪了他，他

立刻找一支施工队，这个还找不到，就到外地去找。施政官来，明天必须开工。

0: 安警官你好，我是青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程。
1: 我认得你，你在我们重点名单上。
0: 很遗憾，安警官。

0: 想到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会是在这儿，但是对你我可是久仰大名。高启强的那份录音光盘就是我寄的。
1: 为什么给我寄光盘？
0: 据我所知，这些年你一直在盯着高启强，我相信你是一个正直的好警察。
1: 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你给我寄光盘？
0: 因为我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守法工。
1: 正直善良，所以窃听别人。
0: 套我话，我只是寄了光盘给你，别的可没承认。
1: 你知道给我寄这个光盘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我在你们眼里比高启强的嫌疑度更高。
1: 那还记？
0: 我读了20年的书，在京海建工打了10年的工，中间有3年是在替他们坐牢，铁窗加苦读都比不过一个卖鱼的认了个干爹。眼看着他把一个蓬勃发展的集团带到阴沟里。
1: 不是他给你们拉了很多项目，赚了很多钱吗？
0: 然后呢，把公司变成一个黑社会团伙吗？人都是短视的动物，觉得只要赚钱就够了。
1: 你这个内斗啊跟我没关系啊，我也不感兴趣啊。书是真没您读得多，但是有个道理还蛮清晰的，用犯罪制裁犯罪本身就是犯罪。
0: 我不会犯罪的，安警官，只是在非常时期会逼不得已采用一些非常手段。
1: 手段本身就是要用法律来界定。我们会盯死高启强，也会盯住你。
0: 就算做不成战友，至少也可以做朋友吧。
1: 我这人没朋友。
2: 喂，你们队长呢？
3: 被市里领导叫走了。
2: 安心啊。
4: 到。
2: 之前那篇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基本上平息了。市里对我们的工作也做出了正面的肯定，专案组的工作还是由你具体负责。对于高启强提供的嫌疑名单，我的态度是可以查，但是要提高警惕，不要让警方成为他们内斗的工具。
4: 局长放心，我们明白。
2: 情况查得怎么样了？
4: 报告，
1: 之前组长是张彪同志。
2: 哎，张彪，你说。
5: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张小青案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京海建工集团的董事长助理程程。在高启强被抓之后，莽村度假村工程已经重新复工了，但是承建方却变成了京海建工集团，负责人就是程程。
2: 他们这合作也太快了点啊。很明显啊，他们提前做了利益勾兑，只等着高启强入狱啊。
1: 所以呢，其实张小庆之死案，我认为还应该再增加一个怀疑点，就是李有田父子。
6: 王秘书，哎呦，咱们多久没见了啊？
7: 咱俩这非工作场合见面，这还是第一次吧？
6: 是对对对，新华区太偏远了，您工作又那么忙，总是没有机会向您汇报工作。
7: 现在可不一样了，龚局长，清华区的项目可是市里最重点的项目。
6: 是，感谢市领导的关照啊！早就知道莽村的工程呢有市里的支持，我们还能不配合吗？
7: 不过听不少人向领导反映，你跟京海建工的高启强是老朋友了。原先你们是在电信的时候就认识了？
6: 那是业务上的接触，不是朋友。
7: 不是朋友更好。你想想，清华开发区的建设才刚刚开始，他就兴风作浪，搞得现在市里很多领导都对他意见很大。现在又牵扯出杀人案，我跟你说，出不来。
8: 我觉得呀，这大多是下边的小人在作乱啊，跟龚局长没有任何关系。
7: 这说实话，我今天能代表领导来，说明领导还是相信你的。龚局长，跟那些给京海搞破坏的坏分子，该划清界限就划清界限，不然很容易会被拖下水的。
4: 龚局长，
9: 何长，
8: 这个孟书记没跟您一块来？
9: 哦，他有个会呢。
7: 什么会？他就对市里有意见，不愿意见我。
9: 哎呦，不会的。
7: 不过嘛，都是为了工作，有些分歧也很正常，都是为了尽快的发展。孟局长，嗯，你是一线调上来的，会搞经济，比那些木头脑袋有用多了。
8: 是是是是是，孟局长可以说是年富力强啊。我觉得上升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啊。
9: 过奖过奖。
8: 我跟你说，是不是还有一个客人？什么时候？
7: 应该快到了吧？
8: 哦，是吧？
7: 哎，李队长！
8: 哎，李队长！哎，进进进，快请进！

0: 走了，去北京了，
1: 拜拜，
2: 我们出发。
3: 就是这里，
0: 这好漂亮啊，
4: 我超级想在北京。
5: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6: 哇，好壮观。
7: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问题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里面还有一些动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终于确认。
10: 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送新娘。
13: 太太的太的太太，
14: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倒你。
15: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0: 李队长，尝尝我的茶，来，特别好。哟，
1: 主任，
0: 您这怎么了？
1: 哎，就想起来自家一点小事儿，我又怕说出来给李队长添不痛快。
0: 啊，那李队长，主任的儿子还在你那儿压着呢吧？
1: 是。
0: 听说没他什么事儿，
2: 已经定性了，一个是贩毒，一个是包庇，帮助犯罪嫌疑人销毁证据。
3: 又不是在他身上搜出的毒品，你想想办法，早点放人。
0: 很麻烦吗？
3: 赵市长也很关注这个事儿啊。你们禁毒队跟刑警队不是一个单位的吗？

0: 试试。
1: 哎，吃饭去，吃饭去，等等啊，来来
0: 来，请，
1: 真的请就请，
0: 大侄子。
1: 行了，你就甭送了啊，有事我给你打电话。你今天所有的表现，我都回去会跟领导一五一十的说的。公安局里面有咱们自己人，做起事来才能顺风顺水，对不对？
2: 王四这事儿挺深的，到现在为止，两起谋杀案，一起绑架案，李洪伟还吸毒。
1: 富贵险中求嘛，你像拆迁这种事情，他们一辈子能遇到多少次？那还不能捞多少捞多少？这个李有田送的加油卡你拿去用。
2: 别马秘书，马梅自己的车用不上。
1: 你这么大个队长还没个车
2: 啊？
1: 你去他们店里选一辆，大家不用担心。

0: 你怎么把李宏伟给放了？
1: 本儿都查清楚了吗？一会儿出反叫叫他了。
0: 不是吸毒的问题啊，张大庆、张小庆是他的跟班，现在一死一失踪，你觉得跟他没关系吗？
1: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就是把车借给张大庆、张小庆了，他又不知道他们要去绑架。再说了，李庆仁一死，他就把车给藏起来了，他害怕了，这不人之常情，很正常吗？
0: 我觉得你不正常。
1: 你是不是看谁都不正常啊？
2: 你觉得我有问题，你去告警告去。
3: 李队，师傅出事了，过去都赶过去了。
4: 队长，这太乱了，要么您先回去，我来处理。
5: 怎么回事？
4: 这施工队啊，铺设光缆，把电缆给挖断了，这附近这几个小区啊，就都停电了。
6: 哎，大家安静点。怎么回事？你说。
7: 我们都停电两天了，昨儿高兴，今儿又挖断，他们施工队还是拆迁队啊？
6: 我们看见做生意的更受不了了，冰箱里的肉都坏了。哎，你们工地负责人呢？
8: 他们说话呀。
6: 工地负责人呢？到我这里来。
9: 来了来了。
5: 你是工地负责人？
9: 领导您好，我是金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
5: 我不管你是谁，马上修复电缆，恢复供电，知道吗？
9: 领导，我们不会连续犯这么蠢的错误，很明显是有人捣乱。
5: 工地的安全本来就该你们负责，你不要说那么多了。修复电缆，恢复供电，知道吗？
9: 是。
7: 修复有什么用？还不是又挖断？
6: 我们是电缆负责人。修复电缆，恢复供电，我们会监督的，绝不拖延。第二，工程还要搞，关系到全市的发展和建设。
7: 不行，我滚蛋！
10: 再耽误给我停了！
11: 不能走，不能打人！过去。
12: 这件事真的不好意思了，各位。
13: 没事儿，就是扭了一下，有点错位，打个夹板就可以走了。对，人家不让你走，哼，
12: 你就老实待着吧，啊。借这个机会，把该做的检查都做一遍啊，好好养着。
13: 我跟你说啊，我身体没问题，我不像你，又抽烟又喝酒的。进来，
14: 孟叔。啊，孟书记，
0: 局长。
14: 哎，过去
0: 怎么样？
13: 怎么样？没什么事儿啊，就蹭过点皮儿而已啊。
2: 什么人干的？太嚣张了！
13: 都已经抓起来了。哎，正好。你们配合这个派出所呀，一起审。我看这绝不是简单的施工纠纷。
7: 你凭什么抓我呀？我是受害者，好不好？你看我挨打了。
15: 那行了，安静点。
7: 有没有管事的？看看看看，你们警察打了。
2: 你打了警察啊？
7: 警察打我。
2: 知道袭警什么罪吗？
16: 我有证人，
2: 就是跟你一起打架那些人呗。
7: 这官司打定了，咱们走着瞧。
16: 不赔个百八十万的，你别想了。
2: 你家住哪儿啊？
16: 干嘛？还想上门威胁呀？
2: 我问你家住哪儿，哪个小区，几号楼几单元？张晓峰。你家根本就不住在施工区域，那儿断电跟你有什么关系？跑那儿瞎凑什么热闹啊？
16: 我打抱不平，
2: 煽动群众，聚众闹事儿，知道什么罪吗？啊？谁支持咱呀？
16: 没人支持，我这人天生侠义。
17: 我想跟你要个人，
13: 高启强。
17: 你猜到了，
13: 盲增和建工集团闹得越凶，对你清华区的开发越不利啊。
17: 高速公路的规划已经批下来了，

0: 接下来就是拆迁，这拆迁是件大麻烦事儿啊。芒村的右田和他背后那群狼崽子都眼巴巴地盯着我兜里这点财政预算，恨不得咬下来一大口才肯罢休啊。
1: 孟书记，高启强不是好的解决办法。
0: 你说的没错，不是个好办法，但总比没办法强。你也知道，我这个区委书记早就被赵立忠给架空了，前两天区长龚开江还被他叫去喝茶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他自己说的。
1: 这个人虽然胆小啊，对你倒是忠心耿耿啊。
0: 就因为他胆小，才两边都不敢得罪。你想想，如果这次改建工程以赵立忠为主导的话，那清华区的百姓可就落不到实惠了。
1: 高启强不是省油的灯啊，你看这才几天呢，把京海市闹得是鸡犬不宁啊。
0: 这位置不同吧，看待问题的眼光也不一样。就说这治安和治理差一个字儿，可实际上呢差出去十万八千里。
1: 对，我管治安，我就分个黑白。
2: 你看看这位置和级别不一样了，说话的口气都不同了。
1: 什么级别不级别的，咱俩这个关系你还跟我说这个说那个的。
3: 坐。根据调查，斗殴现场除少数被煽动的居民以外，大部分人都是社会闲散人员，甚至好多人都不在那儿居住，很显然受人指使，故意闹事。
1: 受谁的指使？
3: 领头的这个叫光头勇，据群众反映，他跟高启强的手下唐小虎走得很近，俩人经常一块喝酒。可是根据这几起施工纠纷来看，单凭唐小虎他没这么强的组织能力。可是现在还有个情况比较麻烦，这个光头勇声称咱们警察打了他，非要打官司。
1: 啊，胡扯！我在现场，警察的行动没问题。
3: 可是他们有证人还挺多的。
1: 他们有，我们也有。
0: 乐哥，咱说点现实的，现在的舆论环境你也知道，这警察一旦和群众起冲突，就算各打五十大板，也有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在官官相护。
3: 咱后面怎么办呢？
1: 你怎么想？
3: 他们这么闹啊，无非就是想让咱们放了高启强，以在建工集团立威。这陈淑婷已经递交了举报候审，咱们还没同意呢。您看。
1: 就怎么办啊？规章制度不能被舆情牵着走。
4: 唐姐，
5: 你怎么来了？
4: 我妈在乡下寄来的辣椒，她说你也喜欢吃，让我给你送来。
5: 大白天连个电话都不打就过来，找死吗你？
4: 高启强一家都被公安抓走了，没有人注意到我。
5: 高启强虽然进去了，他手底下那些马仔还在啊。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听堂姐的话，这是最后一次。
4: 好，那我先回去。
5: 姑姑三期化疗的款我已经打过去了，你抽空回去看吧。

0: 别给我嬉皮笑脸的。
1: 老齐啊，耽误你旅游了，过段时间我带你去迪士尼啊。
0: 玩是小事儿，高启强我警告你了，你别让我这么担心。说过多少来一点。
1: 路上顺利吧？
2: 顺利。
1: 听说了，办得不错，
3: 应该的。

0: 之后怎么办？
1: 他们想打，我们就陪他们打，打到他们服为止。
2: 你刚出来又要跟谁啊？
1: 所有人。

刘总，有什么话直说吧。你们几个都是建工集团刚开始的时候就引在的老臣了哈，敬你们一杯。 这些年拖累，你们几位处处照顾我，处处为难我。长话短说，我准备跟程程斗，你们三位表个态吧。

0: 肖氏年头最长的哈，有建工集团就有你了，做过仓管，做过物流，做过采购。你坐的位置啊是最容易拿回扣的，但我没想到你小子手这么黑。你年薪100多万，怎么会有几千万的存款啊？啊？太叔知道会怎么样？
1: 高总，求你，求你饶了我吧！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都听。我敬你一杯。
0: 赶紧吃饭吧。
1: 哎，好。
0: 那老杜最好色，那写在脸上了都。色字头上一把刀啊！哎呀，这姑娘真漂亮，真好看。
1: 这怎么在？
0: 听说是不是他找你太太摊牌了，让你离婚了，他让你赔3000万，对吧？我帮你搞定了，从今天开始，他不会再骚扰你了，以后找女人小心点啊。
1: 真的吗？我谢谢你。我去看了。

0: 才是王主任这种学历高、不贪钱、守规矩、有原则。哎呀，我最怕就这种油盐不进的人。
1: 吃饭，吃饭。
2: 干嘛？哎，不是，干嘛？哎，哎，高总，我支持你，我支持你。
0: 谢谢啊。
3: 搞定了。

0: 跟我之前是不是给领导开过车？
1: 给镇长开车。
0: 来了两个月了。
1: 两个半月。
0: 你站过去。找人搜一下我这辆车。

0: 去就去。
1: 充满电能待机七天那种，只不过现在没电了。你放他，
2: 我没见过。
1: 那就是大嫂放的。
2: 不知道。
1: 那就是小陈放的。
2: 不知道。
1: 这个回答我不喜欢，那就不要怪我了。
2: 老板，我真不知道。
3: 应该不是他，他每天给我开车，要是没电的话，他肯定会换电的。一定是一个很难接近我车的人放的。

0: 小鹿，你要缺钱的话要告诉我。
1: 老板给的钱我很满足。
0: 那就以后累一点啊，每天帮我多检查几次车，我不想让看见刚才的东西。
1: 明白了。

0: 老板回来了，大家伙卖卖力气，把前两天耽误的工都给我补回来，好不好？
1: 来，各位街坊，来来来来，过来领点东西。最近啊，很不好意思啊，我们呢在这施工，干扰了你们的正常生活，这很抱歉啊。今天啊，我们建工集团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啊继续支持我们。
2: 好，谢谢老板。
1: 哎，我再说一个，等工程结束，我在你们的小区，我们建工厂再送3张乒乓球桌给你们，好不好？
3: 好。
1: 谢谢谢谢。
4: 在外边有些传言，你们家这次出事我也没帮上忙，怕你们对我有什么误会。
5: 哪些狗东西胡说八道呢，老爹啊，我要知道了撕烂他们的嘴。你是我老爹，从小你带着我做人做事，咱一家人有什么误不误会的。老爹你放心啊，启强也不会这么想的。

0: 他要敢这么想，我扒了他的皮。
1: 高启强回来以后风风火火闹出不小动静，
0: 是不都是为了咱这份家业吗？他走这几天啊，工地都停工了，回来了呢就一件一件去解决，现在才复工。
1: 哎，那仓库那光缆找到了
0: 没丢？手底下人干活马虎，调货记录没搞清楚。
1: 难怪呢，肖总杜总啊老是在我面前提高一项说好话，看来他最近真是干了不少好事
0: 啊。哎，老天，最近啊他想拿下哪个高速公路的竞标。
1: 哦啊，那是不是又得跟莽村打交道了？
0: 对呀，不过这次有政府支持，不怕。
2: 他没有再怀疑你。
3: 我按照你说的提前把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放到车上，这事就过去了。
2: 高启强啊，哼，就是太相信自己的判断。
3: 姐，我没事吧？他在车上说他们想打就打到底，打服务位置。他们说的是你吗？
2: 也可能是他们故意让你来传话的。
3: 不会吧，他对我跟之前一样啊。
2: 都到这个份上，我跟高启强都没有退路。
4: 干什么？
5: no，
4: 哎，不是，你看你，
5: 我哥给您备了点。
4: 你看你哥，哎呀，太讲究了，真是。哎呦，
6: 领导，应该的。
4: 哎呦，
6: 领导，应该的，应该的。不光是给您的啊，我听说啊，高速那个规划出来了，招投标也准备开始了。这点土特产您就该打点打点，该安排安排，您定。但是京海集团得中标，
4: 这次啊还能再帮你们一把。我要调到市检察院了，可能帮您的机会就少了。
6: 领导，我的好领导，那您帮我们的机会可是更多啊。
4: 反贪局那还能有土特产吗？
6: 哎呦，那全市的土特产还不都听您安排了？慢开啊，师傅。
4: 拜拜，
6: 领导。
7: 抓了个毒犯，
8: 啊，
7: 用监控调查昨天行动路线，发现里面呢有个人长得特别像你们发的那个协查通报里的嫌疑人，你来认一下。小妮儿，把那人画面调出来。
8: 哥，给放大一下呀！张大庆，我跟你打听个人，见过吗？
9: 你们干嘛呢？
8: 是公安局的。
9: 哦。见过，经常来买烟。
8: 上一次买烟什么时候？
9: 两三周前吧。
8: 住哪？
9: 就前面这个楼。他有时候犯懒，就打电话让我给他送上去。
8: 那屋里几个人？
9: 就他一个人。
8: 好，给我们带个路。
10: 哎，三妈，
11: 哎，
10: 出来帮我看一下店，我出去一下啊。
11: 好，
8: 快点。
10: 老张，在家吗？老张，在你。
8: 什么味儿？城区不成风那种馊味儿，很多吸毒的人窝里都这个。哎，你
5: 原来讲张大俊吸毒，
7: 也不一定。好好找找，能把日子过成这样的，黄赌毒至少占一样。
5: 现在你说中了。
11: 除了地下赌场的筹码，我们还在张大庆藏匿的房间里发现了手机、手表等财物，经过确认是他弟弟张小庆的。
12: 张大庆好像没有被胁迫囚禁吧，还能自由行动啊。啊，那这个张小庆的死，他的嫌疑是最大的了。
13: 是的，现在他的住所已经被24小时监控，但是他始终没再露过面。
5: 我们现在就想，只要能找到这些筹码所属的赌场，应该就能找到张大庆。有没有人见过？见到告诉我，有吗？
14: 没有。
5: 你见没见过这个？
15: 没有。

0: 当你那么大一毛，怎么信呢？
1: 就范，
0: 范子，我没时间。你把那个你线人电话给
1: 你。你就坏规矩了，线人都是我们队里自己养的，我给你我们怎么办啊？
0: 行了呢，你求我办事，我从来没含糊过。
1: 要哪一个？
0: 孟玉吧。
1: 他业余的，他不做别的。
0: 就是嘛，没什么经验的，我尽量安排那些没什么高风险的任务，培养一下。
1: 你培养？
0: 我培养，我亲自培养。

0: 你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吗？
1: 我是干什么的呀？打听了你俩早分了，没关系。我来跟你要这个号码，就说明我们光明磊落了。你别介意啊。

0: 孟德谁呀、啊？
1: 从小一块长大的，给他起了好多外号，脾气比较暴，曹孟德。
0: 还行，还行。哎，我打给他，我叫他曹孟德，他能答应？
2: 太能了、嗯，他一听知道自己人。
0: 哎。
1: 对他好点。

0: 喂，您好，请问是曹孟德吗？
1: 哪位？我是孟德，你哪位？
2: 我。

0: 搞什么？
1: 给你介绍个朋友。
0: 来，放下。
1: 先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赌场的老板，你们要找的人。这个是市刑警队的安警官，我朋友。
2: 安警官，你快来抓我吧！求求你了，快抓我吧！
0: 起来，坐那儿。
2: 安警官，我叫韩飞，在淮河路开了一家赌场，张大庆是我的常客，后来都出事了，我怕成仙呢，我就把赌场关了，赌到了博美，是高老板求我回来的。
0: 啊，你见过张大庆是吧？
2: 以前见过。
0: 这人现在去哪儿了？
2: 那现在我真不知道。
1: 刚才问过了，
0: 高启强滥用私刑
1: 有吗？
2: 没有，是我自己摔的，谢谢，高老板，我被抓了，谢谢你。
0: 你图什么呢？就非拿这么一个人来证明说你跟张大庆没关系，
1: 我用证明吗？你不是已经帮我证明过了吗？安心，上次你帮我，我谢谢你，不想帮帮你吗？但他确实不要张大庆的，我就在想啊，你说现在全城通缉，这个张大庆穷途末路，他离开京海前。你觉得他最想做什么？
3: 你也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看我是什么？走了啊。

0: 对你来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安全的地方吗？
1: 什么？
0: 我答应保护你，是因为你对我还有用。但是你死心不改，竟然敢抛头露面去赌博，你知不知道？你毁了一盘好棋。
1: 陈导，陈导，我知道了，我再也不敢了。我求你，求求我，求求我，求求你！
0: 这里暂时安全，除非你自己寻死。
1: 我不出来了，我再也不出来了。
0: 现在风声紧，过几天我安排车送你离开京都。
1: 再也不回来了吗？
0: 回来一枪子儿吗？
1: 不是程总，不是马上要拆迁了吗？拆迁？
0: 你还惦记这个？
1: 我不惦记了，我不要了，保命重要，保命重要。程总，你不是要杀人灭口吧？
0: 我是高启强那样的亡命徒。

0: 笑一笑啊？每次跟我出来，你都丧着个脸，你这有多少心事啊你？
1: 可以缓缓了吧？
2: 帅哥，你再借我们玩一会儿呗。
1: 我还得去扫厕所呢。
2: 扫厕所呀？不是，你怎么早说呀？哎，谢谢啊！擦擦擦擦，快快快！

0: 我呀，我就说你这脸，你就一直丧着脸，丑死了，安心，你不能笑笑。这人谁啊？
1: 哎，嫌疑人张大庆，哎，我怎么还告诉你？
0: 莽村的张大庆啊，他怎么还成嫌疑人了呀？
1: 你怎么知道他？
0: 我去村里面采访的时候，村民都说他人很好，热心肠，对他评价很高。
1: 不可能，他是个烂赌鬼。他弟弟什么反应？
0: 弟弟不怎么样，跟他相反，说经常打架，而且还有一些小偷小摸的臭毛病。
1: 哎，张大庆和张小庆，谁跟就那个熟人叫什么李有田，父子两个关系比较近。
0: 嗯，好像张小庆吧。
1: 这张大庆的动机是什么？嗯。
0: 你这衣服暖和吗？
1: 还行。
0: 我今天这件风也挺薄的，
1: 下次要注意。
0: 哎呀，今天有点变天了哈。
1: 嗯。
0: 安心，我说我冷。
1: 进去不就完了？

0: 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李中原，袁胜男的离了。
2: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作孽
2: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给二老看呢。
6: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7: 豆角焖面，
2: 迈出最深的依赖。
8: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心。
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3: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你说有一个人要跑，他第一要务是要做什么？
1: 那怎么也得带点吃的喝的啥的呗。哎呀，爱情，你什么时候能出来跟我约会的时候不想工作呀？
2: 你刚才先看张大庆照片跟我聊呀。那我说
1: 我好像有点发烧。
3: 哦，
1: 太冰了，
3: 你要怎样啊？
1: 坐脑袋。
3: 哦。
4: 嗯。哎哥，那不是上次那女记者吗？
3: 那
4: 怎么跟警察一块
3: 儿？哦，怪不得哈，上次警察突然来扫场了。
2: 钱。
1: 什么钱啊？
2: 张大庆如果要跑，他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拿到钱。
4: 我想到一个办法，你能不能帮帮我？
5: 走嘞！
1: 快跑，快跑，老孟，快走！哎，
5: 快，快点！
1: 我跑不动了吧？
5: 我在亭子那儿等你。
1: 行，你等着我也行，我马上上来。
5: 快点，快点，快点！
1: 哎。
6: 小雨。快点儿，人呢？
7: 莫叔，你怎么在这儿？
4: 啊，我
7: 别下来，往上。哎，
4: 我就过来散步，然后巧了看见您在这儿。
7: 这么巧？
4: 啊？
7: 说吧。
4: 莽村现在不是计划征地吗？所以我想能不能通过您这个渠道举办一个群众性的说明会。
7: 这计划没出来呢，调研也刚刚开始，跟群众说明什么呀？
4: 不用说明什么，就是做做样子。我们是想通过这个说明会能够把我们想要的人给引出来。
7: 要抓人？
4: 是。

0: 是上次的命案。
1: 我想想，既然要办，就得想个样子，是吧？行啊，
0: 那个方不方便也把这个宣传尽量往大里做，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有的人就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说明会这么大，不来我就亏了吗？所以他必须得来。
2: 小子，
3: 可别忘了，我现在可不是你们局长，
0: 您面子大吗？
3: 少来这一套。阿姐，看看这哪是清华区啊？
0: 就这个方向，
3: 从这儿一直到那边，再往北，这一大片都是清华区。可清华穷啊，都是些旧房子，像样的新楼没几幢。要发展，要招标，就得先修路。可修路难呢，尤其是现在，财政补贴成了财神爷了，处处都要留下买路钱，谁都想啃你一口。这前几天各大公司的招标方案都递交上来了，你别说，建工集团的方案走得最充分。我知道高启阳的事儿，也清楚你们对他的态度，可要修好路，到目前为止他是最合适的。
0: 我就是个警察吗？您刚才讲的我听不大懂，
3: 跟你们郭局一个口气啊，搞治安的只分个黑白，对吗？
0: 您不是刚清楚吗？
4: 爸，你怎么跑那么快啊？
5: 我这紧赶慢赶，我都跟不上你。
4: 海行，哎，你怎么又在这儿啊？爬山。你说话，我问你话
3: 了。行了，别装了，还跟我这儿演。我骗你一回，你们俩合着伙再骗我一回，扯平了吧？
0: 都是我的错，因为都是我的事情。
4: 丹爸，你俩刚刚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你答应安心的事儿，你必须得帮忙，你得说话算数。
3: 答应了，帮忙。
0: 谢谢孟总。
3: 你们俩再聊会儿，我再往山上爬吧。
4: 那行，
0: 你要不
4: 我俩再聊会儿。
5: 拍什么？还想跑啊？
6: 就拆迁规划问题展开政策说明，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0: 发。
1: 是，当时人太多了，就挤丢了。
0: 换衣服了吗？
1: 有同伙啊，难怪跟丢了。
0: 就这件红色帽衫，从区政府门口出来的录像，同一时间段再查。
1: 是。

0: 找到了，
1: 师傅，就是他，
2: 深深旅社。
3: 大哥，这牌子怎么换了？
4: 对啊，停业重新装修。
5: 你好，你们是要住店吗？不好意思，现在停业重修。
3: 我们市局刑侦支队的，来了解点情况。
5: 好，
3: 你是这负责人？
5: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
3: 那为什么不干了呢？
5: 这不几年前说要建个大学城嘛，我就买下这家旅馆，结果大学城不搞了，旅馆生意不好，就盘出去了。你们要是需要现在老板的电话，我可以给你们。
3: 我能进去看看吗？
5: 当然可以。请跟我来吧。
6: 我问你们。
5: 不用了，谢谢，放那边就好了。
7: 师傅，还进去做什么？人早转移了，撤吧。
8: 这是三天内登录本地论坛查询拆迁政策的用户 IP， 已经删除了拆迁区域的用户。
7: 拆迁户关心拆迁政策很正常，不在拆迁区域内突然关心拆迁政策的人才不正常。
8: 但删完还剩很多，至少七八十户。
7: 你这样，把你删完之后剩下的地址，跟建工集团名下物业做一个对比。
8: 好。

0: 聊这么开心啊？老弟，这是启强给你拿的老白茶，我给你泡啊。
1: 好啊。启强啊，很久没来公司了，不知道从何说起来。
2: 最近很多流言蜚语，说我说的很难听嘛。我是来公司，怕给您带来负面影响。
1: 人正不怕影子斜，让他们说去呗。
2: 那关键是我人也不正嘛。现在正是公司招标的关键时期，有些场合啊，我就不出现了。您出面比较合适。
1: 工程是你做的，眼看着十有八九了，让出来多可惜啊！
2: 老弟啊，我永远都记得刚进来公司，您跟我说的那句话：不管是谁，只要对集团有益，我们都应该支持他。
0: 对呀，老弟，我跟阿强呢就把集团当家，谁来了都是家里人，什么计不计较的，是吧？
1: 真是让我意外，你们能这样顾全大局。
0: 说什么呢，老弟，应该的呀。
1: 既然这么说了，我也别太见外了。还真有个事儿，我就想直说了。
2: 您指示。
1: 我想做个和事佬。工程要做下去，需要你的胆识和魄力，也需要程程的技术和知识。你们内斗是集团的损失啊。

0: 只要他以后不招惹我，我既往不咎。
1: 受益未尽，又容乃大大财。你没看错，秦香是大财。
2: 老爹，不是我有慧眼，是您的慧眼帮我识了这个英雄。
1: 要不这样，秦香，周末咱们出海钓鱼，我叫上程程，让他当面给你好好赔礼道歉。
0: 好啊，我替你安排。
3: 老爹，之前您说的
0: 那个茶楚，您看着呀，碍事儿，不招财。我呢，专门找了个大师问了一下，大师说啊，有两个问题。一呢是之前那个太小了，换一个更大的。第二个原因呢，大师说啊，您摆的位置不对。说只要给你摆对了位置啊，保您下半生风生水起。那你看摆哪合适啊？
4: 是啊，老爹，咱摆哪儿啊？

0: 老师，生意可以啊？
1: 还好。
0: 自己吃上了。老徐，
2: 给你点上。
3: 强哥，做点面。

0: 嗯，好吃。
1: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我小时候，我爸请我们吃猪脚面的事情，
2: 张大静还是没有找到。
1: 那我就没嫌疑了呗。
2: 曾经你很熟啊，有没有什么他的信息可以透露点？
1: 放心吧，我真是个聪明人，给你那堆名单，你一眼就看出程序有问题了吧？我跟你先说点别的，你说这张大庆还在不在京来？你说他想不想出去？当然出不了了。现在所有的路口、高速公路都让你们警察给封了。水路呢，我已经找人打招呼了，他也走不了。那你说他怎么样可以离开金牌呢？
3: 别绕圈子。
1: 陈太呀，昨天找我，他说希望周末约我去海钓，还要叫上程程，说是希望缓和一下我跟你的关系。那你说，你是程程，你会怎么办？
0: 那是太好吃了。来个碗呗。
4: 吃完了。哎，你买单了没有，老徐？
5: 哎，
4: 他买单了没有？
5: 买了。
4: 我的呢？
5: 安警官都接过了。
6: 各单位注意，收到可靠消息，车牌号为海 B 36956的车辆，会由莆田道驶往码头方向，请各单位注意排查。

0: 子熙火，请出示你的驾照、行驶证。同志您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需要查一下您的证件和车辆，请配合我们工作。
1: 配合。

0: 证件。打开后备箱。
1: 没这个必要吧？

0: 前面路口右转，老板，去码头的路是左转。
1: 。董事长，高经理走岔了。
2: 跟上董事长的车。

0: 你到车上去等我。
1: 好。怎么了？
2: 你以为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能骗得了我？

0: 来说说你知道的。
1: 你杀了我。
0: 陆涛，你知道以前我做什么吗？我是卖鱼的，我这个人对斤两特别敏感。我来猜一下啊，今天我这辆车至少得多了150斤重吧，对不对？

0: 你不憋啊？
1: 说啊，谁让你藏强哥车上的？

0: 程总。
1: 谁？
0: 程总。程总是我把我藏在车里，不会有人能想得到的。
2: 张小青谁杀的？
0: 我杀的。
1: 谁指使的？
0: 没有人指使。我们那天喝多了酒，在屋里打牌，他输了几红了眼，他就使劲打，一直，我就打了他一下，我弟就死了。
3: 张小庆是被勒死的。
1: 说，
3: 谁让你把尸体藏到建工集团的车里的？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出了事以后，我就找了李有田，李有田带我去找了程总。程总说后面的事情他们来处理，叫我躲起来。都是他们干的。
4: 哎呀，一点心意都没有。我再问你一遍，指使你的人是程程，对吧？
0: 对。
4: 张小庆是谁杀的？
0: 是我。
4: 说的都是实话吗？
0: 都是实话。
4: 听见了没有？啊！
5: 听到了，我们马上就到，你什么都不要说。
4: 哎呀，放心了，照顾他照顾得很好。你们赶紧把程程抓起来吧。
0: 告诉我，
4: 你连弟弟都杀，啊？你是不是人呢？啊？
0: 告诉我。啊！
4: 看见了吗？一点骨气都没有，还是你够硬。放出来以后啊，你打电话给阿胜，你要愿意的话过来跟我啊，没问题的。
6: 秀华，下车。
1: 新民，
7: 程程，
1: 跟我们走一趟，把手伸出来，走进他上，
4: 走。

0: 说了啊。
1: 哎，给你介绍一下。啊，那个高级警。
0: 哎，你好。你好。
2: 怎么称呼？
1: 杨建阳队长。啊，
2: 刑警队的吗？哎，
1: 禁毒支队。嗯，
0: 今天这个行动成功，多亏了你给的消息啊。哎
2: 呀，应该的。我和安心啊是多年的老友，警民合作嘛。
0: 哎，对，说起这个禁毒，还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2: 啊，你说。
0: 最近京海市有几个酒吧还有夜店里头啊，出现了一种彩色麻古。就是一种毒品啊。我们知道白金汉是你开的嘛，所以想请你帮我们打听打听，是什么人在出售这种毒品。哦，
2: 吓我一跳，白金汉是肯定不会沾毒品。哦，我也是为人父母，我深知毒品对人的危害。你放心，我来打听打听。
0: 多谢啊。
2: 应该的。安心，你看人家杨队求人的态度就跟你截然不同。
1: 我请没请你吃过面？哎，把工作配合到底啊！你们车跟上我们，咱回局里边再做个笔录。
3: 回头说啊。安心，厉害！
4: 谁刚才在讲话？哎，有人。哦，哎，谁呀？
3: 找什么呢？
4: 谁刚才在？
3: 别找了，我说的。
4: 不是吗？不像你讲的吗？
3: 怎么了？我就不能夸你几句了？
4: 狗嘴里吐。哎，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郭局等着你汇报工作，赶紧去吧。
4: 英子，通知他们先登记，等我过去。
5: 好。
4: 嗯。
3: 说他怕我还喘上了。
6: 报告，金二。
7: 是，
6: 局长。
4: 妈，张达庆抓到了。
8: 抓到了，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高启强司机陆涛，还有一个是建工集团程程，全都抓到了。
4: 张达庆是凶手吗？
8: 他自己亲口招了，有录音。
4: 谁录的音？在什么地方？
8: 在抓捕现场。
4: 高启强录的。这次行动是你和高启强提前约好的？
8: 不，就是人家提供了个线索，配合我们抓捕。
4: 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么干会授人以柄啊！
8: 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
4: 你现在回去，媳妇儿报告，把你和高启强之间沟通的所有细节都写下来啊！到过什么地方，说了哪些话，一字都不要漏掉。
8: 是，
0: 那我审问张大庆就行。
4: 先写。让别人去审，
8: 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
4: 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呀？啊，是不是你倒置了？莽村工地那起命案，高启强还是最大的嫌疑人，你找他配合你破案，你不怕他毁了你的前程吗？
0: 局长，我有分寸。
4: 我问你，孟德海是不是也想和高启强合作呀？
0: 孟书记确实是想把高速公路的工程交给他。
4: 你们啊，去虎吞狼，要小心被老虎反噬。写报告去吧。

0: 你跟老爹好好说说，让他心里舒服点。
1: 嗯，
0: 我陪你过去吧。
1: 不用，自己就行。
0: 真不用。

0: 给您添麻烦了。
1: 你这儿子太不上心了。
0: 我亲爹经常这么说我。老爹，我有没有跟您讲过我亲爹的事儿？我是13岁那年，我亲爹就走了。

那时候妹妹年纪很小，她什么都不记得，后来长大她就老问我说咱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我就骗妹妹说咱爹啊是一个好爸爸，是厂里面唯一一个有文化的技术人员，疼爱孩子，爱我们的妈妈。说多了以后我自己都差点心了。我就这两个月忽然想起他是个什么人，酒鬼，喝多了就打我们，打我妈。我们的厂里面的保卫科啊，厂长啊，也来家里劝他，每次他就写保证书，写完又打，继续喝，喝完再写。我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有些人是不能信的。我老爹啊对我们家最大贡献是什么，就十三岁那年厂里面让他去拉货回来，他又喝酒，还把我妈带上，结果出了车祸，俩人都没了。厂里面就给他定了个工伤，赔了一笔抚恤金给我们。

0: 就500块钱，我就是拿着这500块钱把弟弟妹妹带大的，一天存钱的就是为了吃一口午饭，您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有尊严的吗？
1: 我人生中第一次有尊严，就是6年前，你把白金汉买下来送给我，我才有了尊严。所以这次我对付程正是迫不得已的，绝没有针对您的意思。还是你那句话，如果一个人的心不向着您，不向着集团，留他有什么用？希望您能谅解。

0: 师傅，张大庆开口了。
1: 张大庆是不是你杀的？
2: 用嘴说。
3: 是我杀的。
2: 谁给你转移尸体的？
3: 别人帮忙，是我自己扔到卡车上的。
2: 你原先不是这样讲的。
3: 我被高启强吓糊涂了，我顺嘴胡说的。
2: 谁让你躲到高启强车里的？
3: 陆涛。
2: 你怎么认识陆涛的？
3: 我记不清楚了。
4: 姓名？
3: 陆涛。
4: 性别？
3: 男。
4: 年龄？
3: 26。
4: 什么时候来的静涵？谁指使你干的？
5: 谁指使你干的？你为高启强工作，谁介绍的？
1: 一直什么都没说是吧？
6: 除了姓名、年龄，其他一句话没说。
1: 走。
6: 好。
7: 安警官，你是来放我走的吗？杀人的不是我，你们应该去抓真正的罪犯。
8: 协助杀人也是犯罪啊。
7: 安警官，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8: 讲，没问题，我爱听，来。
7: 但故事呢，也只能是故事，不能成为法庭上的供词。你们就当我是胡言乱语吧。
8: 明白，来吧。
7: 从前呢，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对兄弟，哥哥好赌，弟弟好斗，两个人都是游手好闲。终于有一次，两个人犯下了弥天大罪，想着逃出去避风头，但哥哥死性不改，很快就把所有的路费都输光了。
9: 钱怎么没的了，师傅？啊！
10: 大家继续。
11: 小，最后一次，把钱给我。
10: 怎么把钱给我？
9: 拆迁款下来，我一毛钱都不会给。这辈子你也就是个赌鬼。
7: 有一天，两个人喝多了酒，哥哥失手把弟弟打死了。
10: 把钱给我！

0: 怕极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但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就想着打电话找人帮忙。来帮忙的人一想，既然弟弟已经死了，不如让他的尸体变得更有用。就像耗子药对人有害，却正好可以拿来毒老鼠。
1: 没了。
0: 我知道的故事就到这儿为止了。
1: 我现在要听你讲的是，你是如何协助哥哥转移弟弟张小庆的尸体。
0: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张大庆，只是我听到的一段传闻。用耗子药毒老鼠的人很多，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孟德海。
1: 谁？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今天下午北京出现了短时强降雨，雨极量大，低洼路面受到了严重的考验。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朝阳区垂杨柳中街出现了明显的积水，民警第一时间到场处置。
1: 现在应该是下水道那边堵了，
2: 最深的在这个位置，就那块。
3: 下午2:30，朝阳区垂杨柳中街因短时雨量大，排水受阻，路面出现严重积水，积水深度最高达40-50公分，持续上涨的积水淹没路面，导致多辆途经车辆涉水熄火，停滞在道路中央，双向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辖区执勤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积水现场，迅速研判路况，兵分两路开展应急处置。
4: 目前车是走到这个马上要下凹的位置，现在车是开过来之后，所有的汽车都在选择掉头。
3: 一组警力驻守积水路段远端路口，引导车辆绕行避让积水区域，劝阻司机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另一组警力排查积水原因，经勘查发现，道路雨篦子、下水口被暴雨冲刷掉落的树叶等杂物堵塞，导致排水系统瘫痪，积水无法快速排出。危急时刻，民警徒手俯身清理堵塞在排水口雨篦子上的落叶杂物，一点点疏通堵塞点位，全力打通排水通道。
5: 那边都弄完了是吧？
1: 那边我们调，基本上车都给调头了。
5: 你这肯定过不去。
1: 那前后全往这边来，我能劝回去了。
6: 你看还是有一定作用的，看。
3: 经过民警快速处置，堵塞的雨篦子和下水口全部疏通，路面积水顺利排出，滞留熄火车辆隐患得到清除，垂杨柳中街道路交通逐步恢复正常通行。北京台报道。
0: 另外一处出现明显积水的地方是十里河桥下，这里是交通主干道，也是一处容易积水的点位。执勤交警按照预案对现场采取措施，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3: 这里是东三环的十里河桥下，由于瞬时雨势较大较猛的缘故，眼前的路面上出现了积水，部分路段积水较深，车辆行驶受阻。执勤交警赶到现场后，迅速采取措施，在十里河桥下的积水点段以及附近的路面对车辆进行分流疏导，提示行车安全。排水工人设立提示标志，码放锥桶，打开雨水管道，进行紧急排水作业。而相同的一幕也出现在距十里河桥距离较近的一座桥洞处。从画面中看，由于雨势比较大，桥下方的部分路段也出现了积水的情况。几名工人用力抬起下水道的铁篦子，迅速排除了此处积水，恢复路面畅通。在此也提醒司机朋友们，雨天驾车务必小心，遇到雨势较大时，最好把车停靠在路边，千万不要冒险开入积水点段。
0: 根据最新的交通天气预报，今天前半夜还是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天气，大家尽量减少出行，注意防范。好，我们再换一个话题啊，您听说过地铁优惠票吗？家住通州区的田先生就享受到了这个优惠价，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享受到这个优惠呢？
7: 到月末可能在1块钱、1.5块单程，就是地铁那个公众号去查了一下，就发现有这个优惠。
3: 早上6点多，家住通州的田先生从上周才开通的通运门地铁站乘车去上班。按说依据里程计价的地铁单程票，最便宜也得3块钱，为什么他的票价只有1块多？原来北京地铁从2015年底推出低峰优惠票价，最初试点范围为八通线、昌平线的16座地铁站，乘客在工作日早7点前刷卡进站可享受7折优惠。2016年年底增加6号线北运河西站至青年路站8座车站实施低峰优惠，并将优惠幅度由7折调整至5折。直到近期通运门站开通，优惠车站增至25座车站。不过，早起的乘客中还有些人并不知道这项优惠，
8: 没注意过。
9: 哦，这个不太清楚，这个不知道。基本都是7点过几分到这儿。
10: 那如果知道有这优惠呢？
9: 肯定就是早出来几分钟吧。
3: 低峰票价优惠还能够和每月地铁累计超过100元的阶梯折扣叠加，等于打了折上折。田先生告诉记者，如果没有这些优惠，他每月乘坐地铁支出要200多元，现在实际花费一般维持在160元上下。
10: 每月省了大概多少钱？
7: 就是大概40-50吧。
3: 北京台报道。
0: 随着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开通运营，北京地铁低峰优惠车站增加到25座，涉及8通线、6号线、昌平线。那既然说到优惠这件事儿，咱们就必须搞清楚、弄明白。到目前为止，北京的轨道交通一共有多少种？

0: 与月度累计折扣叠加，
1: 一般就6.20，然后20，然后30左右，原价是7块，那单程就3.5。
0: 中学生小王家住通州，学校在海淀。平时上学，他不光能享受到地铁低峰优惠，因为使用学生交通卡，在坐公交的时候还能享受到2.5折优惠。此外，来京旅游、出差或者需要频繁往返机场的乘客，还可以选择电子订机票或机场线计次票。比如来京旅游3天，每天坐4-5趟地铁，单日票价合计可能就要花上20-30。这时，一张售价40元的3日订机票就比单次购票更加划算。北京台报道。
2: 鼓励大家拥抱绿色出行、低碳出行，同时呢还减少了依赖地铁出行人群的出行成本。而有的时候啊，确实需要打车这种出行方式，比如说到异地他乡并且带着很多行李的时候，而如果舟车劳顿之后在火车站打上了车，这司机对距离挑三拣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这位乘客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3: 他说你这只有2公里，你走上去吧。我说那我2公里，我说他说你走就行，我说那不行，我说我打车走，累啊，是吧？然后他就不乐意，就磨叽了好久了。
0: 当晚10点半，朝阳站西侧交通枢纽调度站内客流仍络绎不绝。朝阳站地区执法大队队员开展夜间巡查时，发现一辆巡游出租车驾驶员因嫌弃乘客行程距离短，当场拒绝载客，并与旅客发生争执。执法人员立即上前介入处置。
4: 当时我们先安抚乘客，然后乘客的话说是那个车当时拉着他不走，然后他也不说话，也不走，说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就吓得报警了。
3: 他是第一没系安全带，然后呢连踩两脚刹车，咣悠一下，咣悠一下。我说这不行，你这危险驾驶，我别到时候你因为觉得我加进，然后你生气了拒载以后，你在道上给我甩哪儿去了？我说那你要这样，我就不走了，我下来了，有40多分钟一小时。我说这个事儿我很不满意，而且中途呢对我这个态度很差，一直在诽谤我啊，说是我怎么没有素质感情，因为他排了3个小时，怎么着？我说这个第一我不知道，第二，那你别排，你走就是。
4: 司机也下来说我有点什么，就是给自个儿找理由，说我不舒服还是怎么了，就是不想拉。然后我们去过去核查那个司机的身份，发现司机姓栾，是个老师傅。然后当时说，就是最后跟我承认，就是先进不想拉，他这是涉嫌在调度站内短途拒载，最后因为这个违法行为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1600元的一个处罚。
0: 次日，出租车驾驶员来到执法大队接受了处罚，执法人员同步向他所在出租车企业进行了通报，并责令负责人做好驾驶员的教育培训。暑运期间，短途拒载、溢价甩客、无证营运等行为不仅侵害旅客合法权益，更容易扰乱站区接驳秩序。重点站区城管执法人员将强化重点点位盯守，对拒载、绕路、无证营运等行为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以维护站区良好运行秩序。
4: 旅客遇到这种情况的话，第一时间是锁定证据，最好是把那个出租车车牌给拍下来，然后我们站里边都有那个值班电话，然后也可以跟我们现场的调度人员反映。我们是这儿实行24小时轮班制，一旦有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然后进行现场处置。
0: 北京台报道。
2: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辛苦，但既然做了这行，就要学会接受其中可能遇到的所有情况，可不能耍脾气。更何况，毕竟谁都有当乘客的时候，多一些换位思考，也多一些敬业精神。好，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 全场2.5折。

0: 我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逆行看起来是一种省事儿的行为，但很可能省下的是安全，还增加了麻烦。具体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警官。
3: 在我们的公共视频里，总会看到一些非机动车的骑车人短途逆行，他们心存侥幸，觉得一小段距离无伤大雅。殊不知，道路通行没有捷径，正反车流一旦对冲，留给大家的反应和避让时间也会转瞬即逝。这里是中午11点多，昌平区的府学路，此时正下着雨，路面上变得较为湿滑。本来路就不好走，个别骑车人对于交通安全缺乏顾忌。此时我们看到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沿着车道逆行而来，您接着往下看。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不顾雨中路面湿滑，竟敢逆向骑行。而另一位骑车人完全没有想到，前方竟然有一位逆行而来的骑车人，躲闪未及之下，与对方发生了迎面相撞。从画面中看，那位逆行的骑车人摔倒在地后，很快就站起身来。骑车的朋友们，如果为了节省时间，就不计后果地违反交通法律法规，那绝对是大错特错。特别是在路面上，逆行骑车的做法，会让自身和他人的出行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更何况雨中湿滑的路面原本就对出行者提出了更高的安全要求，希望骑车的朋友们能够吸取事故教训，唯有做到知法守法，才能有一路平安可言。 追尾事故每天都在发生，而论起事故原因，除了当事人车距近、速度快以外，也与一些司机适应不了行车中的变化，无法做出正确的调整有关。因此，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时刻给自己留出准备的时间和空间，否则关键时刻自己将难以招架。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大兴区天河北路与郎大路交叉路口。此时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灯变为了红灯，您注意看一辆行驶中的厢式货车。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虽然看到红灯之后采取了减速停车的措施，可是驾车跟在后面的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却没有注意到前车减速停车的动作，在快速向前的过程中，他严重追撞到厢式货车的尾部。从画面中看，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在事故中受损程度较重。感到车身被撞之后，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走了下来，而驾驶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也推开车门走了下来。仔细看看，防撞气囊已经弹开，此时白色小客司机直接坐在了便道上。过了一会儿，他又在路边弯着腰，像是在呕吐。这些身体难受的表现，估计都是追撞事故所造成的。好在前面那辆厢式货车虽然车尾部受损，还能自行挪移，而车损较为严重的白色小客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司机朋友们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请控制好车速，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前方，像是接打电话、看手机屏幕等与行车无关的动作都请坚决杜绝。只要大家的交通安全意识常备不懈，追尾一类的事故就钻不了空子。 行经路口提前减速，预判路况，保持安全车距，是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最基本的安全素养。一旦分心走神，疏于观察，没能及时制动避让，哪怕前车平稳停车，如果后方驾驶员放松了警惕，也极易引

0: 事故。这里是晚上10点多，北二环的鼓楼桥下，机动车和骑车人正在路面上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一辆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跟一位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发之前，那辆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在桥下方的路口里面向右转弯，可是由于采取措施不及，他把一位由西向东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倒在了路面上。从画面中看，骑车的男士摔倒于地后，因为受了伤而暂时难以起身。事发当时，这位骑车的男士并未佩戴安全头盔，他被随后赶到的急救人员送往附近的医院。借着这起事故，提示朋友们，在路面上行驶时要非常谨慎才行，尤其在通过路口时，大家必须认真观察并遵守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不着急抢行，以防发生相撞事故。此外，再次提示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出行上路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1: 作为经验丰富的司机，到路口啊，一般都会先减速，多观察再通过。也感谢经警官的提醒。我们继续说任性骑行这件事儿啊，轻便灵活不代表可以肆意妄为，自己拼命还可能连累别人。比方说占用机动车道骑行，在斑马线上骑行，而下面这位两样都占了。
2: 下午5点多，民警在东城区沙子口路口执法时，注意到一辆电动自行车从路口东侧压着斑马线横穿机动车道驶来。
3: 来，您好，这师傅。您好，您怎么从那边骑过来了？
4: 掉个头。
3: 您这个方向都是西边往东边走的，您从东边往西边走得上马路对面骑去。
2: 实际上，非机动车不存在机动车是直接掉头的通行方式，在没有一次过街信号灯的前提下，要按照路口非机动车道的方向顺序通行。
3: 您看着地上那个红色的非机动车道了吗？您得在那非机动车道里边骑。
4: 哎，行了。
3: 您刚才那个横穿人行道是错误的。而且这早晚高峰期间，这车辆本来就大。您要再逆着骑过来，
4: 是
3: 太危险了。
4: 哎，好嘞。
3: 虽然咱戴着头盔呢，但是确实有点危险。
4: 谢谢。
2: 不仅是路口，在路段上也时常有骑车人抄近路逆向骑行。
3: 您好，您怎么逆着骑过来的？
5: 从百荣出来，我只能
3: 来，咱先靠点边来。但是这么过多危险呀！
5: 我不知道怎么走啊。
3: 前边有一红绿灯，您绕一圈也行。
5: 哦，我真不知道。
3: 就是那确实有点远，但是安全第一。
5: 行，下回。
3: 本来就是晚高峰期间，这车流您。您看看，
2: 在这名女士逆行的车道里，绿灯放行后，大量的非机动车与她相对而来，安全隐患一目了然。
3: 您从那边也能，那条路也能直着穿过来，那就您那您就能顺着过来了，比这安全多了。您看看这多少车，您要是
5: 行
3: 是吧？
5: 行，我下次知道了。
2: 民警所说的可供骑车人绕行的路，就是百荣商城西侧的小路。增加的路程或许会让骑车人多付出些时间，但换来的却是安全。
5: 好冤枉啊！为什么就被
3: 碰了？没不冤，我在这站半天了，抓了好多逆行骑过来的人，是天天都在查，只不过您今天遇上了。咱们这个根据《道交法》第89条的规定啊，您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有20元的处罚
5: 啊。行吧，知道了，我就不这么走了，真的不这么走了。行，
2: 一次处罚就是一次警钟，守法骑行才能最大限度地杜绝隐患，规避事故风险。北京台报道。
1: 那进入汛期呢，降雨增加，更应该谨慎驾驶，尤其是雨夜中出行啊。而如果守法意识、安全意识淡薄，是不是雨夜这种不利因素可能根本就不会在意，这个时候就需要民警的夜查。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6: 晚上8点多，刚刚下过一场雨，东城民警接到群众举报，一停在沙子口斜街的小客车存在遮挡号牌的情况。民警赶到现场，发现这辆小客车沿街停放，但它的车架并没有湿化白色的停车位，一张白色的纸片遮盖住最后两位数字，这样刻意的固定方式显然是人为的。随后小客车的司乘人员现身。
7: 您知道您现在这种行为属于遮挡号牌吗？
8: 我是开的时候没有，就停这之后放了一下。
6: 然而，《道交法》第119条明确规定，城市道路、路边公共停车泊位、对外开放的公共停车场均属于法定道路范畴，车辆停放于此，全程受《道交法》的约束。
8: 不想碰见熟人吗？
7: 不想碰见熟人？
8: 对，
7: 啥意思？
8: 就是来这儿吃饭，不想让熟人看见自己的车在这儿。
7: 那您这长牌子不对吧？
8: 啊，是

0: 这不对，这事不对。
1: 这名乘车人的借口有些牵强，无论是何原因，遮挡号牌都会影响电子眼的拍摄，规避交通处罚，滋生各类违法漏洞，属于严重违法。
2: 首先你停了这路侧啊，这边应该是收费停车场啊，对吧？啊，你这遮挡号牌也属于是交通违法行为啊。
3: 好，
2: 要对你这个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了啊。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95条第2款以及《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97条第3项的规定啊，咱们要对您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啊。
1: 处罚过后，民警责令司机将号牌恢复原状，并停入就近的停车场。作为巡逻岗的民警，处理事故、排查隐患、处置突发状况是今晚夜查的主要工作。要想反应的足够及时，就要开着巡逻车不间断的在辖区里绕圈。其中南二环主路是民警重点巡逻的路段。
2: 你好，两位，这个是二环主路啊，禁止咱们非用车在二环主路上骑行啊。您现在所在位置，这是咱们的应急车道，很危险啊，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有安全隐患啊。
1: 在永定门桥东的主路上，两名骑车人一前一后在车流中格外显眼。
2: 从哪儿进来的？上一个桥区是吧？
3: 我们青蒙的，
2: 走错地儿了是吧？行嘞，咱们从前面啊有出口，右转出去，哎，从那个河边那辅路上骑啊，那边有非用车道，去非用车道里骑，千万别走错路啊。
1: 虽然是晚上10点多，南二环主路上的机动车仍然很多，车辆速度也都很快，两位骑车人身处其中，危险可想而知。顾不上多说，民警立刻决定护送他们出主路。
2: 你们在前面骑，我们在后边跟着你们，跟着你们出去到安全的地儿啊。哎，来来来，往边上来，注意安全啊。哎，没事没事没事，注意安全。
1: 直到永定门桥西，两位骑车人驶出主路，民警才松了一口气。
2: 像这个南二环巡控是我们这个夜班巡逻最重要的一个区域，就像今天晚上发生的这个非用车进入二环主路行驶的这种行为呢，他们这个车辆啊不具备特别明显的反光标识，极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然后这个我们这个日常巡控对针对这种违法行为，及时制止。
1: 巡逻岗的夜查工作会持续到晚上的11点。昏暗的夜色不仅容易藏匿各种交通违法行为，夜间路面视线不好，道路隐患一旦引发交通事故，事故损伤和风险后果也会随之大幅加重。因此，巡逻民警必须全程打起精神，细致排查每一处路面问题，稳稳守护核心城区夜间道路交通安稳有序。北京台报道。
4: 欢迎话题，我们说说交通难题治理啊。北京是超过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那交通管理是一个特别大的工程，牵扯的不光是修路通车，方方面面都和大家有关系。比如说停车难呀，重点路段乱停车呀，交通秩序差，这些难题都是困扰大家多年的老问题了。那么要想彻底改善，必须各个部门各个片区一起配合，一起发力。7月6号到8号呢，北京专门召开了交通治理专题研讨班，全市各区重点街道和市级部门的80多位一线工作人员齐聚一堂，聊问题找办法。那都聊到了哪些问题？是不是您关心的都找了哪些办法呢？我们来看看。
5: 经开区城市运行局局长姚静从事交通治理工作多年，他告诉我们，经开区的交通管理思路已经变了，不再只盯着企业通勤，而是要兼顾老百姓的日常出行，两头都要保障。
6: 随着产业的发展和产城融合的过程当中，群众对职住平衡的要求也很大，所以这几年呢，我们是和企业一起通过企业的这种退红线的处理来释放一些城市界面的空间把原有的这个步行道呢进行一定的拓宽这样呢，我们给非机动车呢能够让出更多的这个停车的空间。
5: 这种交通治理研讨班在北京已经常态化开展，会上不只是汇报成绩，更多的是摆问题聊难处。各个街道和部门的一线负责人都会把平时工作里遇到的堵点难题摊开来讲，互相交流经验，一起找解决办法。
7: 现在每天公交有500多万的这个人次，但是这里边已经将近一半是老年人出行的这么一个处理，包括我们在通州，包括在这些农贸市场都开展过这个买菜专线呀，这个服务老年人的这些专线，也有一定的这个效果。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可能得相对集中的这些出行需求，我们下一步也愿意积极开展。
5: 在研讨班的交流中，机动车停车缺口挖潜、共享单车运营企业重投放、轻运维、外卖骑手高峰时段扎堆停放等问题，也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这些民生难题的解决，离不开众多职能部门各区的协调沟通。
0: 本次研讨班重点任务就是持续完善市区街联动、政企民共治的工作格局，解决干什么、怎么干、跟谁一起干、干到什么才是完成标准。
5: 北京台报道。
4: 交通综合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之上呢，这样的一个综合治理思维也发生了变化。在今年下半年啊，北京交通综合治理呢，将从工程项目思维转向聚焦公众出行效率效益提升，更加注重综合施策。比如说，推动京雄快线、地铁22号线建成投运，新开30条公交线路，以及完成30项疏堵工程和30000个停车位供给。
5: 轨道方面，推动京雄快线、地铁22号线建成投运，开通14号线望京南站 B2 等出入口，推动轨道站点与周边设施连通。公交方面，按照强接驳补空白原则，新开调整4环外公交线路30条，新增20条以上短平快线路，轨道站点50米内接驳公交比例提升至93%。慢行方面，建设7个慢行示范街道，优化4处重点道路点位步行和自行车环境，改扩建100公里人行步道，持续提升慢行交通品质。
8: 就是一站一侧，把这个地铁20号线各个站点它的交通接驳、周边环境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打造和提升。我们还要呢在智慧交通上发力，也在引进了一些先进的，特别是 AI 算力的一些方式，在呢重点区域和重点路口用增加呢通行能力。
5: 今年下半年，北京交通部门将加快构建综合立体对外交通网络和多网融合市内交通体系，推进首都都市圈、通勤圈交通便利化重点任务，加快推进亮马河北路、新国展联络线、安利路等重点道路建设，加强中心城区与重点功能区之间快速联通，升级高速路网和综合客运枢纽，实施中心城区道路健康工程，提升首都城市风貌。
9: 下半年呢，也是要这个京雄市内连接线这个跨4环路的这个柳村路的这样的一个贯通包括整个河西的这样的一个梅市口路等等这些主干路网的这样的一个建设，这样的一个老百姓便民出行，节约这个进城成本。
5: 今年下半年，市交通部门还将发布北京市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方案，开展行业垂域大模型和智能体研发，拓展智能巡检、自动驾驶货运、网约公交等城市交通场景应用。同时将攻坚年度30项疏堵工程，打通71项断头路，完成30000个机动车停车设施供给，130条机动车停车秩序规范管理道路和160处重点点位非机动车停车治理等任务目标。北京台报道。
4: 那作为专业交通新闻节目，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记录交通问题，也记录交通发展。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2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在四川成都的高攀路啊，一棵大树突然砸向路边的小轿车，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11: 我们还在那儿说，我们说的这个树是肯定要找，但没想到就昨天晚上就刚刚说打电话去了，刚刚就5分钟的时间他就。
5: 网友提供的视频画面显示，倒伏大树树干粗壮挺拔，枝叶繁茂，倒伏时近乎连根拔起，树冠与树干直接压在路边一辆灰色小轿车车身上，导致车体受损明显，车身严重变形，周边人行道路面的地砖出现不同程度开裂破损，能直观感受到树木倒伏瞬间的巨大冲击力。万幸此次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4: 电动摩托车重量轻加速快，成为不少追风族的心头号。最近呢，江苏扬州的执勤民警就查获了一起未满十八周岁无证驾驶电动摩托车违规载人的违法行为。来看看，
5: 下午三点多，民警在宝应县南园港日常巡查时，发现一辆两轮车载人行驶，轨迹飘忽，姿态随意，存在明显安全隐患，便将其拦停。只见该车踏板上蹲坐一人，骑手后方还带着一个人，涉事车辆也不是电动自行车，而是功率归属机动车范畴的电动摩托车。骑乘的三人均未成年，且没有任何驾驶资质。
12: 平常骑中的呀，一跑别了，那为什么得三个人骑起来呢？
13: 就是看路途不远，图一时方便。
5: 驾驶电动摩托车上路，需考取对应驾驶证，完成车辆上牌登记，无证无牌，违规载人，均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民警依法扣押了车辆，并通知三名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到场处置。
4: 开车上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最近呢，在江西赣州，一位男子骑摩托车被一辆从路口冲出的小轿车撞飞，在空中翻了个跟头，头部着地，人没什么大事儿，全靠头上的安全头盔。
5: 当天上午十点半左右，梅某驾驶一辆两轮摩托车沿寻乌县城南大道行驶，行至中正广场门口路段时，被一辆突然窜出的白色小车撞上。监控视频中，梅某连人带车在空中翻了个跟头，然后头部着地。
14: 带
15: 丢
14: 给吗？
15: 带丢
14: 给。那都怎么办？给人讲啥子？
15: 出问题啊！他就是摔车。
5: 经检查，梅某因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头部得到了有效保护，伤势并不严重。最终，县公安交管部门依法认定小车驾驶员谢某负该起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司机朋友，驾驶机动车行至路口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提前观察道路状况，做到一慢二看三通过。
4: 最近，广西百色公安交管部门根据举报的线索，在田州服务区的一辆发现了一辆触目惊心的百吨王，如此上路，不仅毁路面，刹车和方向也很难被控制。
5: 驾驶人高某交代，他明知车辆严重超载，为逃避检测和偷逃通行费，在收费站通过非法装置从小车通道强行驶入高速。而在进一步检查中，民警发现了更大的猫腻。高某为了逃避高速抓拍和称重，竟然在车牌上动了手脚。
16: 你看，遥控车牌啊，这种是不是你装的？是不是你弄的？
5: 经查，高某仅持有 C1 驾驶证，还早已过期，而且之前已经被记满12分，他本人根本不具备驾驶大货车的资格。随后，执法人员将车辆押送至称重站，结果让人倒吸一口凉气。过磅数据显示，这辆核载49吨的货车实载竟然达到了134.86吨，超载率高达175.22%。最终，交管部门依法暂扣车辆，责令拆除非法装置，并对高某准驾不服、超载、使用非法装置等多项违法行为合并作出罚款3600元、驾驶证记18分的严厉处罚。
4: 在江苏扬州的一座桥梁上，一辆黑色轿车违规停靠，一名女子现场摇晃啤酒瓶，任由酒水喷射，拍摄短视频。视频传播之后，造成不良影响，交警马上开始调查。
5: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涉事车辆直接违停在桥面行车区域，女子站在路边摇晃啤酒，任由酒水四处喷射，还拍摄短视频，不仅妨碍正常车辆通行，还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视频发布到网络后，引来众多网友质疑举报。收到群众线索后，宝应交警迅速联系涉事人员，针对当事人违停占道、车道内逗留两项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提醒当事人切勿追逐网络流量而无视交通法规，流量热度也不能凌驾于法律法规与公共交通安全之上。
17: 桥梁路段路口50米以内都是禁止停车的。
4: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分心驾驶就有分心驾驶的成本和后果。看似分心是一种时间管理，实则可能带来更多的麻烦。进入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18: 这里是下午3点多，长辛店附近的荆州路上， 从画面中看，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此时，一辆货车沿着车道自南向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银色面包车正在由北向南行驶。当其来到这个岔口处时，司机减速亮灯。

0: 想要进行转弯，而跟在他后面的一辆深色小客却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加上速度较快，撞上了银色面包车的尾部后将其推了出去，由此又造成银色面包车的左前侧撞到了那辆由南向北行驶的货车，随后银色面包车整个横在了路面上，他遭遇了严重的车损。据报警人讲，有两个人的腿部被卡住了。我们在节目中一再强调注意力集中的重要性，然而个别司机在驾车途中对于事故的防范意识出现了松懈，因为各种原因忽视了对前车的观察，造成自己在关键时刻无法应对。这样的错误司机朋友们一定要避免。下午1点多，在朝阳区的安大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白色小客侧翻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原本摆放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被他砸坏了6-7扇之多，其中的2扇被推进了对向车道，万幸没有波及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这会儿赶到事故现场的设施工人们正在对损毁的护栏进行拆解搬运，而后一辆拖车把这辆侧翻于地的白色小客慢慢正过了车身。眼前这起事故的发生从几个方面提醒司机朋友们，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大家在行驶当中要专心致志地驾车，不要使用手机，其次要控制好车速，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此外，下午1-2点钟气温较高，司机朋友们要防止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这里是中午12点多广安大街上的瓷器口，这会儿路口由南向西方向的左转弯灯由红灯变成了绿灯，车辆开始左转弯，您注意看。一位送快递的男士竟然骑着电动自行车由路口东侧闯红灯进入路口，他由东向南而去，由于存在着盲区，一辆正常左转的深色小客对此猝不及防，重重的撞击差点把这位快递员从电动自行车上掀下去，所幸他没有大碍。发生事故后，双方当事人相互掰扯了几句，都认为事故的责任在对方。其实大家进入路口之前应该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多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少数人如果对法规的约束继续置若罔闻，任意而为，眼前的教训难保不会出现在自己的身上，而骑着电动自行车送快递的朋友们对此要更注意才行。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感受。

0: 特别时间，特别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0: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明两天，广西中东部和南部地区仍将有大到暴雨，南部地区局地是大暴雨。此外，广东的西部和北部、湖南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东部、河北北部、山东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另外，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北部和南部、北京的东北部、天津北部、山东中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河北东南部、北京的东北部、天津、山东中西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有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预计强对流主要影响时段是今天的傍晚到夜间。
0: 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和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100到400毫米，局地达900毫米以上。如此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历史罕见。昨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当晚，广西全区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当中。
1: 这两天呢，我们持续关注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的险情。杜田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来看记者在那里的采访。
2: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它是大概是有1500多的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大？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有这个碎的这个铝板。那么据当地村民向我反馈呢，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到底怎么样来保障我们还在这边留守居民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呢？现在大概通过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因为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两地呢之前是有一个桥梁来进行一个相连，但是因为洪水过于的凶猛，已经将这个桥梁完全的冲垮。现在对岸的交通是无法抵达的，所以现在只能通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一个必要的生活物资的一个投送。现场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每一个无人机是配备2名飞手，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的队伍来到我们这个六兰村，包括我们独田村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那个现场，来进行一个电力的勘察。那么因为我们的洪灾造成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基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悬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也是被严重的损毁，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区村，以罗村为例呢，罗村它是目前已经将这个倒伏的电线杆已经扶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洪灾的影响，很多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表，包括它这个电器已经是被水泡，所以当地还是要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排查，来避免这个次生的这个灾害。
1: 昨天啊，还有这么一条消息登上热搜，有网友发布图片显示，广西横州云表镇一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大量蛇出逃。据当地养殖户表示，出逃的蛇有八九百条，已经有村民被蛇咬伤，正在医院抢救。养蛇场所在村负责人表示，出逃的蛇大部分是无毒蛇。
0: 记者也就此事联系了横州市应急管理局，对方回应已经了解到相关的情况，并派出救援人员前往处置。

0: 昨天上午6:56左右，甘肃陇南探昌县岷江林场发生滑坡，有33人被困。今天上午，陇南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的进展。
1: 会上介绍，截至7月8号凌晨3:20，已经救出全部被困人员。救出人员中，5人未受伤，7人轻伤，共有21人遇难。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10:08，四川宜宾高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
2: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3号日本海上保安厅称，当天中午11点左右，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西南部冲绳县九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并投放类似线缆物体。日巡逻船通过无线电要求其停止行动。中方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4: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3: 有记者提问，多国政府对中国开展的导弹试验发射活动提出批评，其中包括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国家。新西兰也表态，不希望看到在该国周边的南太平洋海域开展导弹试验。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4: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3: 北京台报道。
0: 在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7月6号我海军战略核潜艇成功进行导弹试射相关问题时，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 陈斌华同时表示，台湾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色厉内荏。
5: 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设立内容。
6: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大陆海警船在台岛周边海域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已倡导台湾船只不要理会大陆海警船询问，第一时间通报海巡，并往台海巡艇方向移动，如情势紧迫，海巡将在两船间卡位。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斌华表示，
5: 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必要之举，受到两岸同胞包括广大台湾渔民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政治私利，出卖民族利益，置台湾民众生计福祉于不顾，妄图借此恶意炒作，挑动两岸对立对抗，不会得逞。民进党当局如果胆敢挑衅滋事，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6: 北京台报道。

0: 别关注，接下来我们关注夜查现场。
1: 近日，朝阳交警在夜查现场拦下了一辆摩托车，因为这辆车的灯光太刺眼。
2: 不是说你车灯坏了，你就拥有改装的权利。
3: 你犟不过你。
2: 你犟不过的是法律。
4: 晚上十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四惠桥下辅路拦下了一辆摩托车，车头赫然加装了两盏射灯，在夜色中格外扎眼。
2: 看你这车前面为啥有俩射灯啊？
3: 就是因为我这个前面的这个灯它坏了。
2: 坏了？
3: 对，所以我就只能加一个射灯。
2: 你的车灯坏了可以修，不是说只能再改装了，没有办法了，对吗？
3: 修不了。
2: 修不了？那你这车去审验也验不了了，你的车就不能再上路了，清楚吗？因你实施了驾驶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0条，对你作出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同时责令你把你车恢复原状，啊，把这射灯回去给拆掉。
4: 处罚刚下，驾驶人不干了，他始终坚持加装射灯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认为路段太黑，不加灯就会摔倒。
3: 这边都没路灯，我是不是会摔？我之前就摔了。
2: 说完了吗？
3: 我不会签字，我想跟你说。
2: 我说你说完了吗？
3: 你说。
2: 啊。我再重新告知你一遍，你的机动车需要有自己照明的能力才能上路行驶，不是说你车灯坏了你就拥有改装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权利。
3: 不是改装，我是要为我的安全负责。
2: 为你的安全负责，也要为其他人的安全负责。
3: 那其他人是
2: 影响其他，你影响其他人的交通安全，你现在的违法行为和其他人无关，你本人驾驶的这辆机动车现在有改装的行为，被我现场查处，对吗？和其他人都没有关系，这是你和你的车的事情。
3: 身边的人都加射灯了。
2: 你身边的人都加射灯，好，把你的违法线索提供给我们，把你身边所有改装的人，我们一视同仁的都做处罚，没问题。现在查处到你了，到你身上了，你应该认识到这个错误，同时回去给他改正。
4: 最终，驾驶人在法律文书上签了字，民警责令其回去后将射灯拆除，恢复车辆原状，或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车辆灯具损坏，应当通过正规渠道维修更换。私自加装射灯不仅违法，更会对对向车辆造成炫目，增加事故风险。以为了安全为名选择违法，本身就是对安全最大的不负责任。北京台报道。
0: 是啊，我们说安全从来不是一厢情愿，以给他人带来麻烦、带来风险为前提的安全根本就不成立。前车之鉴，大家也要举一反三，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灯。关键是换位思考，看一看你面对夺目刺眼的灯光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好，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
1: 春运大幕呢，暑运大幕现在已经全面拉开了，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攀升，重点站区的城管队员加密了巡查频次，严厉打击出租车各类不规范的运营行为。近日，北京朝阳站一位巡游出租车的驾驶员就因为短途拒载被处罚。
5: 他说：“你这只有2公里，你走上去吧。”我说：“那2公里。”我说：“他说你走就行。”我说：“那不行。”我说：“我打车走，累啊，是吧？”然后他就不乐意，就磨叽了好久了。
4: 当晚10点半，朝阳站西侧交通枢纽调度站内，客流仍络绎不绝。朝阳站地区执法大队队员开展夜间巡查时，发现一辆巡游出租车驾驶员因嫌弃乘客行程距离短，当场拒绝载客，并与旅客发生争执。执法人员立即上前介入处置。
6: 当时我们先安抚乘客，然后乘客的话说是那个车当时拉着他不走，然后他也不说话，也不走。说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就吓得报警了。
5: 他是第一没系安全带，然后呢连踩两脚刹车，咣一下，我说这不行，你这危险驾驶，我别到时候你因为觉得我加禁，然后你生气了拒载以后，你在道上给我甩哪儿去了？我说那你要这样，我就不走了，我下来了，有40多分钟1小时。我说这事儿我很不满意，而且中途呢对我这个态度很差，一直在诽谤我啊，说是我怎么没有素质感情，因为他排了3个小时，怎么着？我说这个第一我不知道，第二，那你别排，你走就是。
6: 司机也下来说我有点什么，就是给自个儿找理由，说我不舒服还是怎么了，就是不想拉。然后我们过去核查那个司机的身份，发现司机姓栾，是个老师傅。然后当时说，就是最后跟我承认，就是嫌近不想拉，他这是涉嫌在调度站内

0: 短途拒载，最后因为这个违法行为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1600元的一个处罚。
1: 次日，出租车驾驶员来到执法大队接受了处罚，执法人员同步向他所在出租车企业进行了通报，并责令负责人做好驾驶员的教育培训。暑运期间，短途拒载、溢价甩客、无证营运等行为不仅侵害旅客合法权益，更容易扰乱战区接驳秩序。重点战区城管执法人员将强化重点点位盯守，对拒载、绕路、无证营运等行为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以维护战区良好运行秩序。
0: 旅客遇到这种情况的话，第一时间是锁定证据，最好是把那个出租车车牌给拍下来，然后我们站里边都有那个值班电话，然后也可以跟我们现场的调度人员反映。我们是这儿实行24小时轮班制，一旦有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然后进行现场处置。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继续来关注交通安全的话题。我们来关注电动自行车。现在有一种说法，当然是值得商榷的啊，说这个电动自行车已经站在了城市交通生态链的顶端。那意思就是我骑电动自行车谁怕谁，是吧？电动自行车灵活机动，但是方便不等于可以任性。
3: 轻便灵活不代表可以肆意妄为，比如说占用机动车道骑行，在斑马线上骑行，这样的行为自己不但不安全，更破坏了交通秩序。
2: 我们来关注北京东城交警的执法现场。
1: 下午5点多，民警在东城区沙子口路口执法时，注意到一辆电动自行车从路口东侧压着斑马线横穿机动车道驶来。
4: 喂，您好，这师傅。您好，您怎么从那边骑过来了？
5: 掉个头。
4: 您这个方向都是西边往东边走的，您从东边往西边走得上马路对面骑去。
1: 实际上，非机动车不存在机动车是直接掉头的通行方式，在没有一次过街信号灯的前提下，要按照路口非机动车道的方向顺序通行。
4: 您看上地上那个红色的非机动车道了吗？您得在那非机动车道里边骑。
5: 哎，行了。
4: 您刚才那个横穿人行道是错误的。那个，而且这早晚高峰期间，这车辆本来就大。您要再逆着骑过来，
5: 是
4: 太危险了。
5: 哎，好嘞。
4: 虽然咱戴着头盔呢，但是确实有点危险。
5: 谢谢。
1: 不仅是路口，在路段上也时常有骑车人抄近路逆向骑行。
4: 您好，您怎么逆着骑过来的？
6: 从百荣出来，我只能
4: 来，咱先靠点边来。但是这么过多危险呀！
6: 我不知道怎么走啊。
4: 前边有一红绿灯，您绕一圈也行。
6: 哦，我真不知道。
4: 就是那确实有点远，但是安全第一。
6: 行，
4: 本来就是晚高峰期间，这车流您。您看看，
1: 在这名女士逆行的车道里，绿灯放行后，大量的非机动车与她相对而来，安全隐患一目了然。
4: 您从那边也能，那条路也能直着穿过来，您就能顺着过来了，比这安全多了。您看看这多少车，您要是
6: 行
4: 是吧？
6: 行，我下次知道了。
1: 民警所说的可供骑车人绕行的路，就是百荣商城西侧的小路。增加的路程或许会让骑车人多付出些时间，但换来的却是安全。
6: 看着好多的路，好冤枉啊！为什么就被跑了？
4: 没不冤，我在这站半天了，抓了好多逆行骑过来的人，是天天都在查，只不过您今天遇上了。咱们这个根据《道交法》第89条的规定啊，您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有20元的处罚啊。
6: 行吧，知道了，我就不这么走了，真的不这么走了。行，
1: 一次处罚就是一次警钟，守法骑行才能最大限度地杜绝隐患，规避事故风险。北京台报道。
2: 目光转向重庆市的巴南区，来关注当地的交警查处的摩托车违法行为。
3: 非法改装、炸街扰民，还发视频邀功，都是典型的违法。这两人因寻衅滋事已被拘留处罚。
7: 巴南区警方介绍，当事人于某、张某为博取网络流量，提升自媒体账号热度，通过社交媒体发布邀约视频，组织摩托车、跑山飙车比赛。此举迅速引起圈内关注，导致巴南区碑二路、天星四人路段在短时间内聚集100余名车友以及围观群众，严重扰乱公共交通秩序，滋扰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8: 以邀约竞速的方式，自称天星四的王，进行竞速比赛，同时又发布其他作品，以自己高速行驶的状态，为录像发布其他的作品，最高时速已经达到了187。
7: 巴南警方查明，于某、张某二人在天河路玉兰广场至汇天路口约9公里的路段内，驾驶非法改装摩托车进行竞速比赛。比赛过程中，两人平均时速高达96公里，最大时速分别不低于143公里每小时和138公里每小时。期间还存在多次实线变道、亚弯炫技等严重危险驾驶行为。
8: 期间以超速、改装还有违反禁止标线的行为，公安机关已对其进行了交通违法处罚。

0: 同时他该人的行为也构成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寻衅滋事，我们以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二人进行了行政拘留处罚。
1: 我们来关注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低峰优惠版图在扩容。
2: 随着六号线通运门站的加入，早七点前刷卡享五折的车站已经增至25座，覆盖八通线、六号线和昌平线。
3: 到月末可能才1块钱，1.5块单程，就是地铁那个公众号去查了一下，就发现有这个优惠。
4: 早上6点多，家住通州的田先生从上周才开通的通运门地铁站乘车去上班。按说依据里程计价的地铁单程票最便宜也得3块钱，为什么他的票价只有1块多？原来北京地铁从2015年底推出低峰优惠票价，最初试点范围为八通线、昌平线的16座地铁站，乘客在工作日早七点前刷卡进站可享受7折优惠。2016年年底增加6号线北运河西站至青年路站8座车站实施低峰优惠，并将优惠幅度由7折调整至5折。直到近期通运门站开通，优惠车站增至25座车站。不过早起的乘客中还有些人并不知道这项优惠。
5: 没注意过。
6: 哦，这个不太清楚，这个不知道啊。基本都是7点过几分到这儿。
7: 那如果知道有这优惠呢？
6: 肯定就是早出来几分钟吧。
4: 低峰票价优惠还能够和每月地铁累计超过100元的阶梯折扣叠加，等于打了折上折。田先生告诉记者，如果没有这些优惠，他每月乘坐地铁支出要200多元，现在实际花费一般维持在160元上下。
7: 每个月省了大概多少钱？
3: 就是大概40-50吧。
4: 北京台报道。
1: 你别说，早起几分钟还能换来真实惠。
2: 是啊，其实北京地铁优惠不止这一种啊，除了累计消费打折之外呢，学生卡和订机票还能再省一笔。
4: 北京地铁最基础也最主要的优惠方式就是累计消费阶梯折扣，每个自然月内使用同一张交通卡或者同一个乘车码 APP， 累计消费金额达到100元，超出部分可打8折，累计达到150元，超出部分可打5折，超过400元后超出部分恢复原价。但要注意，累计必须是同一个支付用户，如果今天刷一卡通，明天使一通行，金额没法合并计算，容易导致无法达到折扣门槛。如果您住在通州、昌平，还可以关注低峰优惠，也就是在工作日早七点前在指定的25座车站进站，出站时可享受5折优惠，并可与月度累计折扣叠加。
5: 一般就6:20，然后20，然后30左右，原价是7块，单程就3.5块。
4: 中学生小王家住通州，学校在海淀，平时上学他不光能享受到地铁低峰优惠，因为使用学生交通卡，在坐公交的时候还能享受到2.5折优惠。此外，来京旅游、出差或者需要频繁往返机场的乘客，还可以选择电子订机票或机场线计次票。比如来京旅游3天，每天坐4-5趟地铁，单日票价合计可能就要花上20-30，这时一张售价40元的3日订机票就比单次购票更加划算。北京台报道。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0: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好，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超强台风巴威。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天早上8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位置位于北纬16.9度，东经134.1度，参考位置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58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17级以上。预报显示，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2: 目前来看，巴威登陆我国没有悬念，具体的登陆时间和地点仍需保持关注。台风巴威个头巨大，带来的风雨影响力大，涉及面广，不仅东南沿海要严阵以待，内陆地区同样不可忽视。
1: 是啊，同样不可忽视的还有谣言。巴威还没有登陆，谣言却先登陆了，言之凿凿地声称巴威风力达到了18级，还将巴威和所谓的台风威尔逊对比。对此呢，气象部门明确辟谣，台风威尔逊子虚乌有，纯属杜撰。目前呢，我们国家对于台风风力级别最大的描述是17级及以上，根本

0: 就没有十八级的说法。要我说呢，其实还有一个十八的说法，那就是造谣者应该跌落十八层地狱。
1: 谣言止于智者。有关台风巴威，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怎么说。

0: 个状态下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发展。再有一个就是它垂直方向这个风切变相对是比较小的，而且干冷空气的卷入也比较少，所以这给它导致了它这个发展相对会比较的快，而且在这个超强台风的级别上持续的这样一个维持。再有呢，就是巴威这个整个西北太平洋近期没有别的台风或者是热带的系统生成啊，所以也没有别的台风会干扰它。
1: 专家表示，在八号之前，台风巴威对我国还没有明显影响，预计将在11号下午至晚上在浙闽交界一带沿海登陆，等级或为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
0: 目前呢，巴威台风对北京的影响，还需要在临近的进行判断。那么现在的一个判断就是，它靠近我们国家，副高的这个西伸增强，它会给北京制造远距离的送水，所以可能在周五晚些时候到周六，北京就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降雨天气。大家关注北京气象台发布临近的这种预报和预警的信息。
1: 受巴威影响，7月9号至12号，我国东部海区和华东沿海将出现大风。9号至15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水。据目前的预报资料，巴威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可能波及台湾、浙江、福建、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等地，并可能与前期强降水区域存在一定的叠加效应。
2: 听民意，解民忧。近日，北京朝阳区委书记吴晓杰带队值守接听12345市民热线，
3: 直面居民日常烦心事儿，现场接单，当场施策。
4: 喂，你好，我是朝阳区委书记吴晓杰。
5: 您的诉求听到了，
6: 安排相关部门抓紧看现场。
7: 如果还有不满意，您还可以再拨打我们相关电话。
1: 朝阳区委书记吴晓杰接通的第一个电话是来自家住亮马河附近的居民王先生。
8: 环境现在挺好，就是这个水草稍微有点长得快，我觉得影响咱的水环境是，说一天两天就水草又冒头了。
4: 整个朝阳来讲，现在河道的治理啊越来越深入了，但是夏季高温的时候啊，水草生长速度快，确实是一个这个突出的问题。
9: 因为我们亮马河的水啊，现在是二类水、三类水标准之间啊，是吧？这水质还都是不错。科技赋能，要长远的要研究一下我们装备体系的提升。
1: 八里庄严禁四村江女士的一通电话，让副区长陈代听完特别揪心。
10: 是这种的自来水管，它因为它那是很老嘛，我们平房，然后呢，那个水管特别细，现在越来越小，就有时候连水都没有，水龙头直接没有了，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我们住北京家里边没水使。确实是我们也不想给您添麻烦。
3: 那太理解了，江女士，您确实，您刚才说不想给我们添麻烦，实际上其实这确实也是我们政府应该做的，不是添麻烦，我们会抓紧去了解现在目前的问题和困难。
10: 太感谢了，
3: 我们尽快去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整体的工作，下一步我们明天会进行实地的踏勘，会会同相关的自来水包括我们的街乡相关的部门，能够开展整体方案的落实。
1: 直面群众的困难与诉求，让第一次参与接听活动的朝阳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任超深有感触。
11: 这是第几次您接电话呀？
12: 第一次
11: 、什么感受？
12: 还是近距离的贴近老百姓啊。其实你看，老百姓关注都是些身边的、贴近生活的啊。我们可能有时候切实在实际工作当中，容易忽略或者忽视的一些方面啊。不光是要考虑更新后的业态升级带来的营收、销售和经济指标，更要关注民生，实实在在的啊，为老百姓解决好一些日常高频的多方的民生诉求。
4: 我们总结的三心的工作法：以心比心、以心暖心、以心换心。以心比心就是换位思考，就是要感悟民生；以心暖心就是要解决问题，温暖人心；以心换心啊，就是要凝聚共识，凝聚力量。
1: 北京台报道。
3: 接听热线中，针对八里庄街道严禁四村的用水难题，放下电话，马上就办。
2: 接听热线的第二天，朝阳区副区长带队现场办公，并且立下了限时5天解决的军令状。
3: 昨天您打的热线是吧？
13: 昨天就打了，您今儿就来了。
14: 你看那水就这么大，
13: 家里边这天儿了洗不了澡，啥都没有。
14: 是。
1: 严禁四村共有23户，100多名居民都在饱受低压停水困扰。
3: 水流是比较少，对，水压
15: 是不是高峰期啊？高峰期

0: 滴水都放不出来。
1: 洗完这个菜的水，我们会倒到这桶里头涮这墩布，涮完墩布我还得给它蹬干净了冲马桶用，我这水我一点都不能浪费。
2: 不是我们家洗衣机呢是水干机，手洗，洗完了以后用它水干。
3: 这生活确实带来不便。
2: 没水的时候呢，然后就是上外边去找。
3: 是的，您这还带着这个？
2: 我就是滴了水，滴了它。
3: 了解了一下，是1956年当时这个水管，而且它的水管比较细，
2: 对，
3: 还是一个六分管。
2: 对，
3: 当时这个水管比较细，所以水压不够。那洗澡怎么解决呀？
1: 我让您看看，先拿这个盆倒半盆热的出去，这儿再倒半盆凉的，两盆水，我得搁这凳子上。
3: 又回归到以前了。
1: 对，
3: 这问题我们马上解决，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去。
4: 为了暂时缓解居民用水困难，社区协调周边企业设立了临时免费取水点，组织工作人员为高龄行动不便的居民上门送水。
3: 确实有一段距离，而且还要过马路。
5: 对，
3: 这一桶水也很沉，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多不便。
4: 延庆四村自来水管已服役超40年，施工人员当场破开路面，刨开老旧管线。
3: 这就是现在目前刨开的管，
6: 对对对，
3: 是吗？
6: 你看这个管，它现在是这个，也就这么粗，
3: 两公分的管，
6: 是直径的。然后将来我们要换成这个10公分的，这儿主管也是10公分的，然后从那个村口这儿接到那边那个井子，然后再分到客户。
3: 咱们自来水这块还是我们把时间啊，尽可能的我们去压缩。
6: 好的。
3: 大家也看到了，本身就是用刨路。大家在出行上确实也不便，而且老百姓现在目前等着用水，赶上夏天了又热起来了，所以我们尽可能的把我们的工期要缩短，5天时间，5天为限，好吗？
6: 没问题。
4: 施工团队争分夺秒轮班奋战，短短5天改造工程顺利收尾，居民们终于等来期盼已久的自来水。
7: 特别冲，你这一会儿你这就能攥上水来。您之前我半天我连裤脚我都头不湿，您这多好。
2: 水也告诉我一下区长，我们家这水非常冲，可以洗澡，可以洗衣服，洗衣机也可以用了。
1: 冲不冲？
8: 冲。
1: 太冲了吧！我们这回洗澡不发愁了，
8: 真踏实
1: 啊！对，
2: 就说这办着好事，为人民办好事，我们需要这样的好干
1: 部。高兴可高兴了，真的。
4: 北京台报道。
9: 市民王先生通过热线反映的是亮马河的水环境问题。
3: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调查。
10: 说本来环境挺好，所有的这个绿化什么都挺好，然后就是水草长出来以后呢，看着这个水面也不好看，对咱们这环境呢看着污染。你头一天我看他们清了水草也是不行，第二天又出头了。
11: 我觉得那个草多了，它会好多那些垃圾什么的就会绑到一起，不太美观嘛。
12: 它这水草长得快吗？
13: 很快，夏天基本上长10公分什么。
4: 在夏日高温的加持下，亮马河的水草长势迅猛，人工除草治标不治本，成了亮马河管护最大难题。接到市民诉求后，朝阳区水务局升级治水方案，引入多款智能黑科技清草装备，硬核破解水草泛滥难题。
14: 我们引进的更新的这个割草船，这个割草船呢，它可以调整这个割水草的深度。以前呢，也就我们能割20公分，现在我们能割到50公分的这样一个深度。另外一个，在割的水草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漂浮的水草，我们有这样的船来收割这个漂浮的水草，那么这个船的前面就有两个小翅膀，这个翅膀张开之后呢，可以大面积的把这个漂浮的水草可以收割进去。然后呢，我们还剩下一些小的，水草了，就我们还有一个无人船，这个无人船呢，它可以智能，前面有个摄像头，它可以智能的识别这个水面上的漂浮的水草呢，把它进行收集。
4: 除了科技赋能，水务部门还动态调整清理频次，分层全域持续清剿杂草。目前亮马河水面杂草大幅减少，河道清爽度肉眼可见提升。
15: 就是这边有鸟之类的，
16: 那种很舒适的玩的那种环境，就很干净的感觉。
10: 环境还是依旧是这么美丽，这么长时间了，看着也是，人们也是付出了不少，相当满意，相当满意。
4: 北京台报道。
3: 家住小红门红博家园的王女士通过热线反映，小区内的健身器材分配不平衡，数量少，损坏多。
9: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一个星期不到，破损的修理了，缺位的安装了。
4: 围迁小区小红门红博家园一共3200多户，近9000名住户，划分东西两个片区。小区所有健身器材都扎堆安装在西区，如今大部分器材早已超期服役。
17: 一个是没扶手了，有时候我

0: 怎么呢？怎么弄啊？我们这干一腿就这样，
1: 上去要晃悠晃悠是吧？嗯、一晃悠，哎，一歪你有时候崴着了、嗯，都没法坐了，都粘了，该掉的都掉了。
2: 这个俗话说没扶手，这会儿松的还真不能上。
3: 西区器材破烂不堪，另一边的东区居民更是有苦难言。自打搬进小区，东区一个健身器材都没有，大伙儿想锻炼，只能绕远路跑去西区。
4: 俗话讲那个
5: 东区，
4: 对，
5: 嗯，后建的，
4: 对，
1: 是
5: 器材基本上就没安装，
4: 是
1: 是，
5: 就缺失这东西。
4: 真的，健身的
1: 一个都没有。
4: 是是是，
1: 还都安在西区，
4: 嗯，
1: 这西区还都坏了。
4: 刚从那过来，看见了。
1: 刚从那过来，
4: 对，
1: 啊，得解决。
4: 到时候我们啊，也征求您的意见，就看这个场地啊，现状的这个样，咱们怎么排列？刚才在那边有一个阿姨也说，想设置一组单杠，是吧？刚才说，可能是腰不好，想吊吊，哎，是吧？我咱能明白这意思。所以到时候呢，具体安多少、安什么、在哪安，也会征求大家意见。
3: 更新西区器材，增设东区设施，成了全体居民一致心愿。这次社区直接把健身器材选型方案搬到小区广场，款式怎么选，设施装哪些，全由居民说了算。
6: 小孩子想坐
4: 这个是吗？
6: 对对对，
7: 啊，行，这也是儿童的，太极的，这个老年人可以。
5: 十一怎么样？
7: 这十一是青年人的。
4: 嗯，
7: 对，
5: 小
4: 好，
6: 空间可以让大家活动。
4: 广场舞的场地还得留给大家。
7: 对，那现在这样大家满意了吧？
8: 满意，
9: 满意，
8: 满意，满意，
9: 满意，
8: 满意，
7: 满意，好嘞，好嘞。
3: 民意响应不拖沓，仅仅一周，西区老旧器材修缮换新，东区全新器材也安装到位，
1: 都换新的了。嗯，现在你看我个儿矮啊，我觉得这还挺好。这边的锈的也都给弄上了，哎，还挺好，挺满意的。
10: 我们也省得上西边拉排队去了，下楼呢就可以领着孩子在这边玩，非常好，非常满意。
3: 北京台报道。
11: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蘑菇。有一首歌唱了好多年，采蘑菇的小姑娘，歌可以随便唱，但是蘑菇可不能随便吃。
12: 是啊，暑期潮湿，各种蘑菇呢在迅速的增长，所以提醒大家呀，看似无害的蘑菇可不能轻易随便拿来吃。
13: 这个葱啊，不得葱啊，
14: 必吃的。
15: 反正现在吃这个。
16: 哪个来接我？我前两天先不吃，以后不吃东西，一段时间没空吃。
13: 我说这是时间闹着了。
16: 他死了估计。
17: 在上面的网络视频中，两位报案人吃下菌子之后，分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幻觉，各自看到了不存在的虫子和不存在的客人。这是食用有毒菌类之后的典型症状之一。菌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蘑菇，是生活中常见的食物种类。但是不加以辨别，随意食用极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中毒。
18: 很多有毒的蘑菇和无毒的品种呢，它在外形上呢是非常相似的。作为普通人呢，很难仅仅通过外观来判断。那么民间呢流传着一些说法，比如说颜色鲜艳的蘑菇有毒，或者是通过高温蒸煮呢可以去除蘑菇的毒素，这些说法呢其实并没有科学依据。
17: 进入汛期以后，降雨频繁，蘑菇生长也进入了旺盛期。在北京的路边就能找到不同形态的蘑菇，有毒的品种就可能藏在其中。
19: 总体来说呢，大部分的蘑菇呢都是喜欢这种阴湿的环境的，在咱们的林地、草地，甚至咱们的居家环境，比如说花盆里，都有可能发生。这个台面上基本上都是从北京采集到的野生的样本，有一些是可以食用的，也有一些呢是有毒的。
12: 刚才我们看到毒蘑菇有可能就藏在我们身边，如果擅自食用，后果可能很严重。
11: 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现在在网上啊，有人在分享用 AI 人工智能来识别蘑菇，那么这样靠谱吗？
17: 不久前，有网友声称利用 AI 软件识别蘑菇出现了错误，导致自己食用之后中毒了。而在此之后，软件的负责人通过社交平台进行公开回应，明确表示 AI 的回答仅供参考，请务必多方求证。实际上 AI 识图的逻辑是对图片要素的拆解。
20: AI 识图是先把图片变成视觉特征，再通过多模态大模型把这些视觉的特征翻译成语义和语言，从而实现模型对于图片的理解。但是这里面呢还有模型训练时期的数据量的问题，
17: 数据库的体量和质量直接影响了模型的最终判断。而在网络信息纷繁复杂的背景下， AI 学习的内容良莠不齐，他所得到的只是在他看来眼下正确概率最大的结论。
8: 在实验室的这面墙上呢，我们看到专家贴了很多个能在北京本地找到的毒蘑菇的品种。那像我现在呢，手里有两个样本，左手呢是鹤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牛排菇，而这个呢是花菇。那这两者都是可以食用的蘑菇，也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而把它放到这张图片上进行对比，会发现这三个蘑菇在外形上非常相似，而且难以分辨。但图片上这款呢，可是剧毒的蘑菇，它叫肉鹤鳞环柄菇。如果误食了它，不仅会导致肝衰竭，严重的话还可能致人死亡。
17: 当记者用 AI 软件进行识别时，首次得到的就是一个错误答案。他把画面中的毒蘑菇当成了普通的香菇。但在后续的多次尝试中，软件也得到了不同的结果。这意味着，即使面对高度相似的画面， AI 识别也具有不确定性。实际上，鉴别蘑菇种类是一项非常复杂且专业的工作。现阶段的 AI 并没有得到准确答案的能力。
19: 我们要看种盖的条纹、颜色、鳞片，还有种褶的这个疏密度。微观的特征就需要我们借助显微镜进行鉴别，比如说它的孢子的形态、孢子的大小。
17: 蘑菇生长受到环境影响，个体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在外观基础上，还要根据微观形态、分子生物学等手段开展综合判断。而在拍照时，光照角度的变化也会导致形态、颜色出现偏差， AI 识别极易误判。这种情况下，擅自食用存在极大风险。
18: 毒蘑菇的这些毒素呢，没有特效的解救药物，因此呢，预防蘑菇中毒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一旦不慎误食了这些有毒的品种呢，出现了症状呢，要及时的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最好呢能够携带一些剩余的样本或者照片，以方便呢医生进行后续的针对性的治疗。
17: 北京台报道。
11: 好，我们继续特别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12: 今天凌晨结束的16强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3-2战胜埃及，晋级8强。
9: 比赛进行到第15分钟，埃及队33岁老将伊布拉辛头球破门，打入队史对阵阿根廷队的首个进球。5分钟后，塔利亚菲科突入禁区被放倒，为阿根廷队制造点球。但埃及队门将舒贝尔将梅西的点球拒之门外。上半场卫冕冠军0-1落后。一边再战，第60分钟，埃及队反击破门，但经视频助理裁判提示，主裁判回看后判定埃及队在后场抢断中犯规，进球被取消。第67分钟，埃及队再度打出快速反击，哈森底线传中，齐科跟进推射得手，帮助球队2-0领先。但比赛最后20分钟成为了阿根廷人的舞台。第79分钟，从后卫改打中锋的罗梅罗头球得分。4分钟后，梅西在禁区混战中把握住战机，一记凌空抽射攻破舒贝尔的十指关。补时第2分钟，阿根廷队获得反击机会，右路得球后，老塔罗传中，费尔南德斯完成头球绝杀。梅西本场比赛继续创造多项纪录，这是他第21场世界杯胜利，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21粒，继续领跑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并成为首位连续9场世界杯比赛破门的球员。他还是历史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有助攻的球员，同时以31场比赛继续领跑世界杯出场纪录榜。
11: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场瑞士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那么最终呢，瑞士是4-3击败了哥伦比亚。那么此前呢，这排名是世界排名第19的瑞士对阵世界排名第13的哥伦比亚，双方在120分钟比赛中是0-0。那么最终呢，瑞士点球大战淘汰了哥伦比亚，晋级8强。
12: 至此，本届世界杯8强全部诞生。上半区法国对摩洛哥，西班牙对比利时；下半区挪威对英格兰，阿根廷对瑞士。
11: 好，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暑期档的电影市场。我们来关注一部动画电影。
12: 7月10号，由长安3万里原班主创团队倾力打造的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与观众见面。
21: 不同于以往三国系列作品着眼于三分天下群雄逐鹿的经典篇章，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新鲜叙事切口，天下大事系于洛阳，征洛阳即是征天下。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观众带回到那段波澜壮阔的三国原点，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轮流掌权，相互残杀，天下动荡之际，曹操、袁绍欲借大将军何进之力制衡宦官，匡扶汉室，不料董卓趁乱进京，图谋废立， 乱世棋局渐开，袁术、吕布、孙坚及刘关张等各路群雄相继登场，洛阳风云起，大汉的命运走向十字路口。
0: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我们希望说能够

0: 把三国的开篇去呈现给大家，我们希望说能把三国到底是如何而来的呈现给大家。
1: 可能很多大家熟悉的场面还没有完全出来，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展现出来三国开端的样子，希望大家能对这段历史有更深刻的理解和了解。
2: 创作团队深知三国这两个字是非常重的，于是展开大量研究，并前往洛阳等多地博物馆和安阳曹操墓等汉末三国时期遗迹采风，力求在文化、人文、美学等维度皆呈现出东汉末年的风貌。团队参考原著描述及汉代美学，众角色皆有棱角分明的脸部线条，细节与性格上有极具个人特点。著名配音演员杨天翔担任配音指导，他也是《长安三万里》的配音指导。首映礼上，他介绍了对曹操这个人物的声音塑造。
3: 我们就想找一些他的最根本的一些性格，跟最终形态的曹操不一样的点。其实我们最终决定他一定是一个狂浪的，因为曹操的关键台词他说我不信天命，那他同时呢也应该是非常有智慧的。
2: 作为这一经典 IP 的动画演绎，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既坚守经典内核，再现三国历史的磅礴底色，又以年轻化可视化的动画形式，让千年三国文化跨越时空走进更多观众。本片7月10号全国影院上映。北京台报道。
4: 暑期演唱会扎堆，你方唱罢我登场是文旅的亮点。
5: 7月6号，歌手林志炫60岁生日当天，在北京正式发布了世界巡回演唱会计划。
6: 由左到右逆而顺，黄金的年代。如果反过来说
7: 啊，
6: 反过来念叫顺耳，
7: 顺耳。嗯，
6: 所以呢，我的演唱会呢，就是要顺从你耳朵的渴望，
7: 大家耳朵的需求。
6: 对对，顺从我耳朵的渴望。
7: 嗯，
6: 对，就是我的耳朵想听什么，我就唱什么。听到
8: 了。本次巡演歌单从50首经典作品中精选20余首呈现，舞台塑造6大人物意象：纯粹少年、守护骑士、狂放浪子、淡泊隐士、知己知音、霸气王者。曲目创作融汇千年华夏文脉，兼顾东西方多元音乐风格，打造层次丰富的听觉盛宴。
6: 其实我一直不希望大家给我在音乐上给我一个什么情歌王子啊，所以在这一次的演唱会上面呢，我就给了自己6个角色，然后分别安排不同的这个角色的歌曲，务必要做到满足我这个耳顺之年的音乐多元化的一个渴求。在这场演唱会里面，我有6重音乐人格。
8: 本次演唱会，林志炫还邀请了12年前曾与他合作《离人如梦》的京剧梅派传承人胡文阁同台，国风古韵碰撞纯粹流行唱腔，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6: 我请来的嘉宾呢，有远自于初唐的王勃，也有来自于盛唐的李白。那目前李清照呢还没请到。那在现场呢，当然我就请到了非常重量级的艺术家胡文阁。
8: One Take 3.0耳顺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将于9月30号登陆首都体育馆，以极致人声匠心开启巡演序幕，更多城市后续陆续解锁。
9: 喜欢他凤凰花开的路口，他明明拥有很强超强的高音驾驭能力，却愿意收敛锋芒，用最纯粹的声音来唱出这首歌，这种声音的反差打动了我。
8: 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报，美军已经开始了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内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
5: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方打击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4: 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
5: 声明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将就此采取必要行动。
10: 声明指出，美方此举公然违反英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第十条，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声明还说，英美双方刚于不久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即宣布取消其于6月21号签发的授权伊朗石油销售等的一般许可证，这再次显示美国政府不可信任。声明还指责美国多次直接违反或通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违反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表示，伊朗自6月18号签署备忘录以来，一直以善意努力履行自身承诺，而美国不但违反承诺，还以各种借口辩解。声明警告说，伊朗将采取其认为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所必要的行动。
4: 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
5: 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做出决定。
11: 特朗普当天抵达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
12: Turkey and Turkey's been in many ways much more loyal than other countries that we think would be loyal. So something certainly we consider is a great plan.
11: 埃尔多安表示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并非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方此前已与美方进行多次讨论，并曾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反对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的计划。内塔尼亚胡说，他曾敦促特朗普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并称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并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
4: 目光转向古巴，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美国对古巴实施制裁，而这给古巴的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5: 古巴外交部长罗格里格斯7号表示，按照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经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
10: 据古巴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联合国大会当天以压倒性多数决定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罗德里格斯在辩论中表示，2025年3月1号至2026年2月28号，美国封锁给古巴造成的损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7%。
13: Es dramática esta foto, señor presidente. Es un quirófano en el que se está iluminando con la linterna de un teléfono móvil. Se debe al cerco energético de los Estados Unidos de América. Ayuda humanitaria internacional debe ser distribuida en carretas tiradas por bueyes.Debido al cerco energético de los Estados Unidos.
10: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
4: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纽约曼哈顿一栋正在施工改造的办公楼当地时间7号出现了倒塌风险，
5: 消防部门立即实施紧急疏散，目前相关人员已经疏散完毕。
11: 据纽约市长祖赫兰·马姆达尼介绍，当天早上8点左右，纽约市消防局接到报案，一栋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的建筑有砖块脱落，救援人员抵达后发现楼内支撑柱弯曲变形，此外多处墙体出现裂缝，楼层楼板下陷。出于安全考虑，消防部门对该楼和相邻建筑实行人员疏散。据法新社报道，这座大楼原为制药巨头辉瑞公司的总部，目前正在进行改造，由办公楼改为公寓。
14: No, this just started happening today, and it happened fast. You know what I mean? Because they keep adding, and as you add, you put more weight, and when you put more weight, that's what's going to happen when it's not engineered correctly or installed incorrectly.
11: 据消防部门报告，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
4: 近来欧洲持续遭到极端热浪的侵袭，我们来看西班牙的情况。
5: 据当地媒体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5号到6号，西班牙发生多起山火并蔓延，其中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超过4万人受影响。
15: 报道称，加泰罗尼亚自治区6号下午同时发生多起较大山火，

0: 其中巴塞罗那省两处山火一度失控，共导致超过40000人就地避险。列伊达省塞格雷河畔阿尔特萨附近的火灾已于当晚得到控制。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民防部门已在多个地区启动最高级别森林火险预警。在巴伦西亚自治区，卡斯特利翁省5号发生的山火已影响约180公顷土地，导致附近约500名居民被疏散。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加蒂斯省6号发生的山火导致188人疏散，当地政府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投入地面和空中力量参与灭火。西班牙民防与应急局此前提示，今夏第二波热浪自本月5号开始影响西班牙多地，高温天气将显著增加森林火灾风险，公众应避免丢弃烟头、遗留垃圾等可能引发山火的行为。
1: 目光转向韩国，当地时间7号是旅居韩国的大熊猫双胞胎瑞宝和辉宝的3岁生日，
2: 爱宝乐园特意为二宝庆生。
0: 生日会上，园方为大熊猫双胞胎瑞宝和辉宝准备了由竹子、鲜花等制成的生日蛋糕。这对姐妹花看上去非常满意生日礼物，立马就进入了探险模式。瑞宝和辉宝出生于2023年7月7号，是旅韩大熊猫乐宝和爱宝夫妇的双胞胎女儿。在妈妈爱宝和饲养员的悉心照料下，这对双胞胎茁壮成长，体重都超过了80公斤。根据中韩两国签署的协议，大熊猫幼崽必须在4岁前返回中国，因此瑞宝和辉宝最快将于今年冬季启程回国，这也是他们在韩国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由于旅韩大熊猫一家的生日都集中在7月，爱宝乐园通常会举行为期1个月的庆生活动。
1: 据法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的清晨，法国东北部的拉利克博物馆失窃。
2: 据统计呢，共计被盗走价值超过450万欧元的27件产品，法国检方已经对此进行了调查。
0: 法媒援引一名检察官的话说，失窃案发生在5号清晨5点25分左右。3名戴着面罩和手套的窃贼在强行打开一道紧急出口和一扇防火门后，进入拉利克博物馆主展厅。窃贼砸碎了6个展柜，并盗走27件展品。据初步估算，被盗物品的价值超过450万欧元。报道说，当地检方已就此案展开有组织团伙盗窃调查。打击非法贩卖文化财产中央办公室将参与调查。法国文化部长佩加尔6号表示，支持执法部门及博物馆团队为追回被盗物品而展开的行动。
1: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发布，对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疫苗接种的一般原则、每种疫苗的使用说明、常见特殊的健康状况者接种进行了说明。
2: 好了，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近日，2026年觉醒年代研学行启动仪式暨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开幕式在北大红楼举行。青年学子接续传承红色血脉，京沪浙三地革命文物跨越千里相聚，共同赓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1: 活动在首都师范大学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演中拉开帷幕。首都高校大学生代表和北大红楼新青年志愿者共同上演青春中国诗歌朗诵，为活动注入青春力量。现场，首都高校大学生代表共同发布研学课题与研学线路。觉醒年代研学行活动依托建党主题片区31处红色旧址，打造大钊先生上班路、真理传播之路等近10条精品特色 City Walk 研学线路，获评全国10佳研学线路。上万名青年实地打卡寻访先辈足迹。中国国家话剧院现场表演话剧《红色的起点》选段，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诞生历程。
2: 我们本次参加觉醒年代主题研学行，重温百年先辈求索救国的热血岁月，革命先辈以理想为炬，在黑暗中探寻光明，用青春扛起

0: 家国责任，我们作为新时代青年更应该铭记历史，传承初心，以先辈为榜样，勇担时代使命，砥砺前行，不负韶华与先辈的坚守。
1: 同日，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正式开幕。本次展览精心选取105件文物，呼应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其中包含一级文物14件，二三级文物近20件。不同于单一地域的叙事视角，本次展览以南北呼应的巧思串联起建党全程，横跨南北的文物组合成完整的历史链条，让观众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如何从思想萌芽一步步走向开天辟地。展览委厅特别设置百年初心强国寄语留言墙，观众可提笔抒怀，让跨越百年的信仰力量在笔尖的真情流露中完成当代传承。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到今年12月，观众可以免预约参观。展出期间还将推出馆长专场讲解、红领巾志愿者专场、3D 连线等系列活动。
2: 今天我参加了这个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的一个开幕，然后呢我也感觉非常的荣幸，而且呢同时我也是一名北大红楼的志愿讲解员，能够让红色历史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这段历史，这也是我的责任。今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后也会继续传播红色文化，更续红色血脉。
3: 2026王府井论坛将于7月9号到10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漫步王府井大街，从策展型零售到科技首店，一批消费新场景正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1: 在论坛开幕前夕，记者走进这条百年金街，探访消费一线的创新实践。位于大街中段的陶朱新造局是近年来王府井业态升级的一个缩影。这家门店突破传统零售模式，探索策展型零售新路径，将艺术展览、潮流发售与沉浸式体验融为一体。消费者走进这里可以选购商品，还能亲身参与互动。
4: 我们目前这家店的话，其实以这个影音娱乐，包括我们的机器人以及我们亲子陪伴类，还有我们的智慧办公类的产品为主。为什么会入驻王府井这家店的话，首先的话我们这一块的一个客群和我们实际的商品售卖是契合的，另外一个原因的话是让大家其实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真真正正去体验到这些高科技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的机器人的一些互动表演，包括与我们一些 AI 的智能类的设备。
1: 在王府井大街上，宇树科技的全球首店同样引人注目，机器熊猫灵活的互动表演吸引众多游客驻足，科技与商业的深度融合，让传统商业街焕发全新活力。
5: 我来北京的第一天，我就选择了先来王府井大街逛了一圈。我是从云南来的，这里就给我感觉引擎一亮，这里的不管是它的设计啊，还是它的布局，都很让我很喜欢。今天来到机器人这个店，我也觉得给我不一样的感受。
1: 百年金街正在用一个个可感可触的新体验，刷新着人们对这条老街的印象，也让每一位到访者感受到消费升级带来的全新变化。
3: 人类起源竟然和玉米有关。近日，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延伸到北京方廊坊头条街道，美洲印记玉米狂欢主题市集盛大启幕，带人们解锁遥远古老的文明。
6: 谁能想到要在北京坊的玉米市集得到一根玉米，竟然是个挑战。首先得领取玉米文明探索护照，集齐6个玛雅印章，其次得足够渊博。
7: 现在是问答抽奖环节，著名的失落之城马丘比丘属于美洲哪个古代文明？10 9 8 7，
8: 玛雅，
7: 6，
8: 希腊，
7: 5，
8: 安第斯。
7: 回答正确。印加文明也叫安第斯文明。
8: 可以。
6: 最后还得有恰好抽中2等奖的幸运。
8: 我要那个生的，从来没有中过这么大的奖，特别丰富知识。当当，
6: 如果足够幸运，还能抽到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门票，就可以奔赴首博看展了。 至于为什么玉米的地位如此高贵，市集上就能找到答案。
7: 当时呢，这个玛雅人和印第安人他们都是以它为主要食物来源，他们对玉米有很深的食物崇拜，他们也认为吧，他们那创世神就拿那玉米面子捏造的人。
6: 没想到吧，造人的原材料不光有泥巴，还有玉米。
9: 人在宫位，正在印堂，
10: 这个也是咱们玛雅的一个神的一个形象，这个大地支撑者，代表着能够掌托天地的一个神话形象。
6: 汲取玉米的能量，化身玛雅公主，伴随金巴布韦的古铁，路过埃及烤肉卷，印度街头小吃，斯里兰卡彩色宝石，一路从书籍文创中收获知识，不出北京坊就能拥有世界。
11: 国际上的一些文化，然后汇聚在这里边，让大家都能了解认识，
12: 对，
11: 其实就是
12: 首都的一个重要一个功能了。其实
3: 第29届红宝堂百善展近日在西城区拉开帷幕，为大家奉上一缕艺术的清凉。
1: 此次展览以“合一生万象”为主题，近150名国内书画名家及文艺界人士倾情参与创作。这其中既有德高望重的知名书画名家，也有崭露头角的实力派中青年创作者。他们以饱含深情、融古初心的笔墨，为社会大众奉上一场融合匠心与美学的艺术大展。
13: 我自己参加了一幅作品，画的是那荷花和桂鱼，这种题材我们的前人也画过，是以谐音的形式，提倡礼之用，和为贵，希望我们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是这么一种良好的祝愿。
1: 合一生万象的展览主题寓意百位艺术家各展其美，共同撑起一个丰盈完整的艺术世界。市民游客可以通过一幅幅构思精妙的扇面作品，进一步领略中国书画以小见大、方寸乾坤的独特魅力。
14: 所谓合一生万象，就是我们看到一幅作品的时候，你看到这幅作品本身会有一个感受，合上它之后，实际上才是你内心对艺术产生灵感的一个延续。
1: 作为京城书画界一年一度的雅集盛会，红宝堂百善展将一直持续到8月份，免费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3: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百花深处，胡同里筹战地救命西药，大石桥四合院假夫妻潜伏敌营深处，妙峰山上秘密转运核心通讯电台，几代后辈重访旧址，追忆无名忠魂。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你的名字。
1: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2: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1: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2: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1: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2: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1: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推，完全推不开。在

0: 哎，他在哪儿啊？
1: 不是往右拐吗？
0: 导航有问题吗？
1: 您好，
0: 你知道有条养老的街在哪儿吗？
2: 有一条街，我叫百仁瑞，德国人，来中国快15年了。我有一个幸福的中国家庭。几年前，我的岳父因为脑溢血瘫痪在床，那段时间我才真正开始想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有没有一个地方也能让我有人管、有人陪？
3: 西北角就是了。
2: 就是这里，这条510米的五老新街，我倒要看看老去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样子。
4: 你有什么事吗？
0: 我叫白润瑞。
4: 哦，你好。
0: 然后我来到这儿是想体验一下中国老年人的生活。
4: 好的，好的。我们现在正在排练，是一个朗诵团队。
5: 豹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
0: 他们都是退休的吧？
6: 都是退休的。退休了以后才有这个
0: 时间
6: 的时间啊、来做这个。
0: 是河南梆子，
7: 对，
0: 您教教我。
7: 你看，1、3、5，有声音。
0: 我们快板是这么打，太太的太的太太太太的太的。
8: 能养人也能拔得高墙，
9: 拔得的，
8: 拔不得，
9: 拔得的。
4: 就不耽误老师们排练、
0: 好的好的。
4: 现在也快到午餐时间了，咱们去吃个午餐好吗？
0: 好。
4: 这个店其实原来也挺火的，2月份习主席来了以后、
0: 是的，
4: 这块就更火了。今天来这儿打个卡。
0: 好。还挺全的。
10: 咱们目前呢是每天是16个菜品，您看一下这面的，青龙鲈鱼四喜丸子。当天2月10号总书记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售卖这个菜品。总书记看着屏幕说，这个四喜丸子、青龙鲈鱼比较好啊，说这两个菜我也比较喜欢吃，老百姓也比较喜欢吃。阿姨结账可以享受8折，咱们年轻人呢就是没有折扣
0: 啊、
10: 就正常支付就可以了。
0: 理解理解、我刚看了您这边的菜色，都是比较便宜是吧？
10: 对，就是价格呢从4元到20元不等。
0: 这个店能挣钱吗？
10: 通过加一些社会餐，然后呢把这个社会餐的这个收入呢
11: 加入到那个养老餐里面，这样能达到一个收支平衡。也就是说，总书记问我们那个问题，是我们父母食堂呢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的？
0: 对，
11: 我的回答是我们是可持续的。
2: 你们也会有上门配送吗？
11: 是的，行动方便的老人可以来店里吃，
10: 还有一部分是高龄的或者是腿脚不便老人，我们会跟养老服务驿站合作，把这个饭菜呢送到老人家里面去，解决了他们吃饭的问题。
0: 那您还挺辛苦的。
10: 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我自己也有父母，虽然是父母不在身边，我看着这些老人也把他们当成父母一样去对待，因为有一天未来可能我也会老，也会有很多人去服务我们。
0: 这有一个俗话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10: 所以我们本着这个用心用情的角度去说，把这个老人的饭菜解决好，有一个快乐的晚年。
2: 在德国独居老人很多，但像这样开在家门口、政府支持、微利运营的食堂，我见得不多。关键是这里不只是吃饭，更是见面、聊天、交朋友的地方，是让老人每天有个理由出门，有空间社交，有机会被看见。
4: 在这儿来就餐的都是能自理的、能走得动的老人啊，不能自理的老人，我们前面还有一个银龄养老公寓，老人可以在那里边入住。
2: 如果有一天我走不动了呢，我该怎么办呢？我在银龄老年公寓找到了答案。
12: 您好。
0: 您好。

0: 打扰了，刚有人推荐我过来看一下，我是在学习中国的养老服务，怎么称呼？
1: 那你叫我程姐吧。
0: 啊，好的，好的，好的。
1: 迎宾老年公寓啊，已经开了20多年了，02年就建成使用了，尤其是现在，特别契合北京养老服务条例里面的医养结合部分。
0: 听说习主席也来过是吗？
1: 啊，对，是啊，主席特别平易近人，而且呢也非常关心啊咱们的老人生活，我们的这个收费标准，怎么开展的服务，尤其是还看了看呵护站。总书记呢还特意嘱咐我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一老一小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做好。哦，哎，
0: 这有点像俗话，家有一老胜过一宝，是吗？这个意思。哎，
1: 对，确实是。所以啊，迎宾老年公寓我们现在121位老人呢，就是我们121个宝贝，
0: 都是你们的福宝。
1: 对，确实都是我们的福宝。前面呢是我们的呵护站，赵芳，哎，介绍一下，这是柏先生，这是我们护士长赵芳。
2: 啊，欢迎柏先生。这是我们的护士站，24小时都有护士和护理员来值守，随时响应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3: 谢谢。
2: 我们每天都要去查房，看看老人的身体情况有没有什么需要。咱们进入老人房间的时候，需要您再佩戴一下口罩。啊，
3: 好的。
4: 于老，
3: 你好。
4: 您好，您好。坐。
0: 啊，谢谢。还会说英语啊？他们这边护理的怎么样？
5: 我们看病有医护人员陪，平常呢有护理员他们打水扫地，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
0: 挺好，
5: 像鸟儿在空中自由飞翔。
6: 现在呢，我们觉得到公寓啊，真的是比自己家里还要周到。护理员在我们个亲人一样，
5: 护理员我们都叫
0: 自己家人，
6: 我都叫他名字，甚至我叫丫头，感觉非常亲切。
5: 给你看一张，
0: 啊，这是习主席来的。
5: 习主席来，我跟先生两个就在习主席的旁边，那是我们终身难忘。我们激动了好长时间。我们北京很多很多的养老院，为什么要到我们这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养老院？就看看这些老百姓生活怎么样？住养老院住得起吗？吃的怎么样？
0: 对，
5: 习主席接地气，为民，想得很周到。
0: 对，就为人民服务。
5: 是我们伟大的领袖。
0: 对，是的，
5: 是亲民的，
0: 把人放在心上。
5: 哎，把老百姓放在。到我们银陵老年公寓，是给我们发了一个大大的奖章。
7: 24小时贴心照护，365天医护值守，专业的心理支持和多元的科技赋能，还有那些连我都能参与其中的文娱活动，这里不只是在维持生命，而是在延续生活。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尊重、被好好的照料。但我还有一个疑问，那些走不动的老人真的只能被困在房间里吗？有没有一种技术能让他们重新站起来？
0: 这是外骨骼机器人是吧？
8: 对，它在这个助力出行上会为我们的中老年人群提供很大的一个助力作用。
9: 真有那么能吗？
8: 您回头穿上感受一下。穿一下。
9: 脚踝那儿疼能解决吗？
10: 你看走这一段路，我就是到时候去活动活动吧。这身汗。
8: 对，
10: 就是疼，
8: 越疼就越不敢走，越不敢走就越疼，
10: 越不想走。
8: 对，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呢，它能够给您一个矫正，比如说让您脚后跟先着地，然后脚掌，然后是前脚掌，是一个完整的踏地的过程。
10: 这个产品是国产的还是国外？
8: 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Made
0: in China。我今天也来体验一下。那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10: 走，
0: 好，走，你慢一点。
10: 哎呀，穿上这个，感觉到你想慢，他慢不了啊，他就往前推着你。
11: 有了这样的设备，李叔叔就可以下楼去食堂吃饭，去社区参加活动。
10: 我感觉好像不是那么费劲。
0: 对，是的。

0: 不再是被困在房间里，而是重新回到社区，回到人群，回到生活里。510米不长，老人走起来不累，一刻钟不久，刚好能该办的事儿都办了。五老新街不是一座孤立的养老院，而是一个完整的养老生态。它没有把老人搬走，而是在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悄悄搭起了一张网，一张兜底的网，一张托住幸福的网。未来以北京为案例，中国将会有无数个这样的五老新街出现在中国的城市和社区。习近平总书记说，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这句话我在北京的这条街上听懂了。
1: 竹板打，锣声响，德国小伙把话讲，五老新街走一趟，我想在这儿把老养，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关文平，欢迎各位光临刚刚扩建完成不久、重新布展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 本场音乐会是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和中共丰台区委、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0: 承办这场音乐会的是中共丰台区委宣传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音乐家协会。
1: 特别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担任今天音乐会演奏的是北京交响乐团的艺术家们，担任本场音乐会演唱的是北京音协合唱团、北京经开区合唱团和北京轻骑兵爱乐合唱团的艺术家们，欢迎他们的到来，
0: 欢迎你们。那特别要介绍的是，担任今天音乐会指挥的是著名指挥家夏小汤，
1: 欢迎夏姐。山河铭记，浩气长存。今天我们在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举办这场音乐会，就是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0: 硝烟散尽事难忘，晓月卢沟明国殇，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当年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官兵们发出了与卢沟桥共存亡的钢铁誓言。今天呢，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绝不会忘记过去的苦难，让我们再次唱响保卫卢沟桥。

0: 奋起抗敌寇，血肉筑长城。1931年发生的918事变，使东北大片河山陷于敌手。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在白山黑水之间创建和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举起了一杆又一杆武装反抗侵略的战旗。
1: 白山铸英魂，黑水谱壮歌。在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中，东北抗联将士用鲜血和生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铸就了激励无数后人的东北抗联精神。
0: 这是1938年10月的乌斯浑河。江水唱着一支悲壮的歌，
2: 这是整个东北，不，这是整个中华民族最寒冷的时候。先于冬天到来的冰雪，仿佛要把长满白桦林的山岗一口吞没。
3: 这是东北抗联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
2: 这里的女战士们英勇不屈，刚直不阿。
4: 我们在滴水成冰的冬天里行进，心中却装着一个暖意融融的祖国。
3: 我们用柔弱的身躯筑起一道铜墙铁壁，复仇的子弹射向那些来自东洋的恶魔。
5: 我们要燃烧自己为祖国取暖，脚下的黑土地一寸也不能任人掠夺。
6: 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大部队突围，打呀打呀，
2: 我们一直打到了

射出最后一颗子弹，毁掉枪支，在生死之间，我们做出了最后的选择。

0: 向死而生，我们把自己交给乌斯浑河，舍生忘死，让更多的姐妹们更有尊严地活着。
1: 我们是多么渴望未来呀！可是为了未来，我们今天必须这么做。
2: 再见了，东北的父老乡亲。
3: 再见了。

0: 向前，向前，没有一丝的犹豫和退缩，
1: 向前，向前，向前，没有一丝的彷徨和怯懦。敌人在残阳里轰然坠落，波涛里升起一座雕像，大气磅礴。这就是不屈的中国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踏平一切坎坷。

0: 们是八个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魂魄，
1: 我们是八军盛开在历史枝头的花朵，
0: 我们是八堆在残阳里熊熊燃烧的信念之火，
1: 我们是一首世代传唱的英雄赞歌。
0: 我叫冷云，抗联第五军妇女团指导员，23岁。
2: 我叫安顺福，抗联第四军被服厂厂长，朝鲜族，23岁。
3: 我叫胡秀芝，我是班长，20岁。
4: 我叫杨桂珍，我16岁就参加了抗联，今年18岁。
5: 我叫郭桂琴，17岁。
6: 我叫黄桂清，20岁。
7: 我叫李凤善，20岁。

0: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我们看到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战的前线，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了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太行军民浴血奋战，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万众一心，敢于胜利，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太行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太行山被誉为天下之脊，中国革命胜利之脊。

鬼子就放大炮，八路军就拉大栓，然后一瞄准打死个翻译官，他两腿一蹬就见了西天，那恩还有他两腿一伸。

0: 实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敌我力量装备对比悬殊的战争，而中国人民硬是凭借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无论是长城抗战29军的大刀队，还是8路军新四军的大刀队，一把挥舞的大刀已经成为了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
1: 这把大刀，这把锈蚀斑斑的大刀，这把刀刃上崩缺了好几个口子的大刀，一定是1937年春天里唯一幸存的汉字和种子了。它在枯干的眼窝，寒哑的嗓子里一天天发芽，让所有破碎的河流和天空都凝聚成闪电和火焰的形状，成为一种呼啸的铁。这把沉默寡言的大刀，紧附在袒露的脊背上，一种气节就在骨骼里上升。当一个人的尊严，一个春天的尊严，一棵小草的尊严被鬼子挑在滴血的刀尖上，这把大刀就不是一把普通的大刀了，它是平型关西洋的乐器，是台儿庄焦土的拼命，更是暴徒的清军，滴血的太阳穴，隆起的基建，高高举过头顶的山峦和旗帜。

亲爱的朋友们，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而长征是历史记录的第一次，也是红军官兵用勇气、毅力和实力书写的一部。

0: 部伟大的人间史诗。
1: 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北上抗日宣言。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9月下旬，红军队伍越过岷山，长征即将胜利结束。作为革命家、诗人的毛泽东，傲立山巅，满怀豪情地写下了《七律长征》这首壮丽的诗篇。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是一场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斗争。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表了《论持久战》，这部鸿篇巨著也成为了指引抗日战争前行方向的一座灯塔。
1: 7月7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做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在关心这个战争，深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

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会战胜，无需乎费大气力。这些议论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现在好了，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一个总结的解释，尤其是对持久战有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反对意见，也有空洞无物的了解。卢沟桥事变以来，40,000,000人一起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

0: 去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了纪念大会。
1: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也完成了改扩建和重新布展，推出了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新增加的中庭以大型壁画《江山永固》为屏，两侧是根据地居民大型祖雕，六尊雕塑分别是出征、鏖战、守护、发动、放哨、叛归。
0: 一组栩栩如生的雕塑就如同是一段凝固的历史，抗战的硝烟虽然早已飘散，但英雄的生命依然鲜活。岁月可以回眸，心灵可以交流。接下来就让我们穿越时空，与历史同框。

0: 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殿堂，仿佛从现实走进了历史的画廊。我望着这组名为根据地军名的六尊雕像，心中涌起情感的波浪。我呀，我想和你们说说话，你们听见了吗？
1: 我听见了，
2: 我们听见了，
1: 你们继续，
2: 我们就活着，
1: 岁月没有把我们遗忘。
0: 好啊好啊，每一尊雕像都写满英雄的故事，每一种姿态都耸立着民族的坚强。让我们一起倾听岁月的回响。哎，孩子，你是谁？哦，儿童团团长吧？
3: 是的，我在放哨，我在站岗。
0: 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七七事变，这会儿你要么坐在明亮的课堂里，要么哼着牧歌在山坡上放羊。可你呀，小小的年纪拿起了比你还高的红缨枪。孩子，你不怕吗？
3: 爷爷，怕有什么用？我年纪虽小，肩膀稚嫩，可我也要挺起胸膛，扛起家国的重量。
0: 嗯，好孩子，你继续放哨吧，看好你的消息树，握紧你的红缨枪，中国不会亡。看到你啊，我就看到了希望。这位老人家，我不知道您的名字，也不知道您家住何方，我只知道您是叛归的母亲，天天倚门而望。也许您就是荣关秀，那么多八路军战士都管您叫娘。也许您就是邓玉芬，您把丈夫和儿子都送上了抗日的战场。
4: 你们上了前线，我天天在村口眺望，盼着你们能早日归来。可是你们一个都没有回来呀，一腔热血洒在了抗日的疆场。说实话，我舍不得你们走，我的儿啊！可日本鬼子杀到家门口了，我们不上，谁上？
0: 英雄母亲啊，举世敬仰，家国大义，撑起民族不屈的脊梁。这又是一位女性，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是妇救会主任啊，英姿飒爽。
5: 是的，烽火漫山河，巾帼一铿锵，我们走出家庭，走出闺房，绣花的手拿起了刀枪，为子弟兵做干粮，为八路军缝军装。谁说女子柔弱似水？我们即使是水，也是长江奔腾，黄河浩荡。
0: 这尊雕塑名字叫守护，主人公是一位民兵队队长。
6: 我是民兵队长， 力道战，我是一把铁锨，挖出通向胜利的巷道。地雷战，我是一捧炸药，给敌人定制死亡。我生相同，我手相长，无戎衣甲身，却有热血一腔。
0: 战争的美丽存在于民众之中，万众一心汇聚起无敌的力量。向你致敬，我的父老乡亲，向你致敬，我们的民兵队长。你是战士，出征挺起胸膛，你是热血的男儿，奔赴疆场。哦，你是那样的义无反顾，你是那样的气宇轩昂。
7: 出征，我的臂章上写满勇敢，出征；我的弹袋里装满豪放，身后的弹孔锋利无比，手中这杆已经上了刺刀的步枪，是早已把怒火压进枪膛。
0: 出征的战士冲上去了，冲向鏖战的地方。看，手榴弹紧握在手上，帽檐上飘着华灯的晨雾，草鞋上

0: 鲜血染红了山岗，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满是弹孔的战旗依然在阵地上飘扬，我在，阵地就在，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巨大的民族牺牲换来了胜利荣光，
1: 胜利了，是的，是的，我们胜利了。天安门广场的阅兵脚步声在我的耳边回响，这盛世，这盛世，一切如你们所愿。你们看，祖国到处是和平的阳光。
2: 我们听到了，
3: 我们听到了，
4: 我们看到了，
5: 我们看到了，
1: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6: 这是一场穿越时

时空的对话，这也是一场震撼心灵的对话。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如今卢沟桥上的雄狮早已觉醒，在和平的阳光下，人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们终于可以告慰先烈，这盛世一切如你所愿。

0: 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党的十八大以来，首都各条战线守正创新，勇毅前行，写就了浓墨重彩的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当思想的伟力与文化的魅力相结合，当历史的厚重与时代的创新相激荡，一座城市便能焕发出引领风尚、驱动发展、活力无限的璀璨光芒。
0: 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我们也看到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建设正在系统化推进。我们知道北大红楼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之一，而如今那里建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那现在我们所在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那香山呢，则是党中央毛主席从西柏坡进京赶考的第一站，而如今那里建成了香山革命纪念馆。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献上一首诗朗诵，我们是北京红色文化的传播者。
2: 携来卢沟晓月的

0: 向居国。
1: 在平凡的岗位上，

0: 军、何猛雄、邓中夏、张太雷、高君宇。
1: 北京共产党小组在觉醒的年代里奋起开拓。
2: 我来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1.2万平方米的展厅，将14年抗战历史全景式的凝固浓缩。我讲述中华民族不畏强敌的英雄气概。
1: 我讲述白山黑水之间的艰苦卓绝。
2: 我讲述平型关的大捷，台儿庄的血战。
1: 我讲述黄河的怒吼，太行的巍峨。
2: 我讲述狼牙山五壮士的宁死不屈。
1: 我讲述刘老庄园统华打烂的意志与品格。
2: 我讲述1945年9月2日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0: 一位参观者的心中，这是我们永远的使命与职责。
1: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我来自香山革命纪念馆。1949年的春天，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来到了这里。
1: 接近党团队伍，朝气蓬勃。
0: 党中央在这里指挥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
1: 我骑在香山，决胜千里，运筹帷幄。
0: 我讲述党考队的来龙去脉。
1: 我讲述
0: 我讲述毛主席与民主人士的深厚情谊。
1: 我讲述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心事磅礴。
0: 我讲述开国领袖为新中国大政方针的制定深谋远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中国号巨轮必将乘风破浪，驶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0: 我们读新时代的中国，用北斗导航的光芒，勾勒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轮廓。
1: 我们读新时代的中国，顺着高铁飞驰的轨迹，丈量大地脉动的骨骼。
0: 我们读新时代的中国，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箴言里，读懂发展的雄才伟略。
1: 我们读新时代的中国，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中，触摸世界相拥的真理和温热。
0: 我们读新时代的中国，细看神州划破苍穹，航天员在天宫课堂里将科学的星火撒播。
1: 我们读新时代的中国，看福建舰披波斩浪，守岛战士在南海礁盘共护万里碧波。
0: 我们读新时代的中国，以武技织就天网，连接城乡，让智慧之光照亮祖国的每个角落。
1: 我们读新时代的中国，乘数字经济东风扬帆出海，
0: 让守正创新的成果汇集四海宾客。读新时代的中国，你会看见每双眼睛闪烁的憧憬。读新时代的中国，你会听见每个胸膛

0: 行管满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又踏层峰辟新天，更扬云帆立潮头。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步一步坚定朝前走。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一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的。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And top-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20: 一提起情，人们总会想起亲情、爱情、友情。可有一种情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那就是病友情。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共同经历生死别离。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会遇见很多人，那么在诸多的人和事中，什么最让你刻骨铭心？在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有一个特殊的病区，来到这里的人们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得到手术机会延长生命，另外一种是无奈地等待不久后生命的终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患了一种顽固而致命的疾病。
21: 不看，
22: 他说眼睛看不到光了，
23: 现在真的是觉得只要有一条命就还满足。
24: 每天晚上我都流泪。
20: 这些患者上至70岁老人，下至1岁幼儿，而最令人心疼的就是这群孩子。
25: 做了3回了，是吧？
26: 生长发育障碍，像身高长得慢，他不能进入青春期。更多的人呢，可能表现是头痛症状，还有呢，表现为视力下降，直接影响到病人的生存。当然，严重的话，他也会危及生命的。
20: 病区里有一个特别爱笑爱闹的女孩，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有多严重，始终无忧无虑。
27: 我叫美美，我得了5水了，我来北京来做手术了。
28: 看谁快哟！
29: 好。5+1，
27: 5+1等于6。
23: 妹妹也说，我不去上学了吗，妈妈？我说我不上学了。我说妹妹现在头里面长虫了，妈妈要带妹妹去做检查，然后让叔叔把虫子找到，然后叫叔叔把虫子给抓出来。
30: 到底是什么？
31: 石头剪刀。
20: 5岁的妹妹一直被爸爸妈妈编织的谎言小心呵护着。抓虫虫在她看来是个很有意思的游戏，所以她一点都不害怕，每天。

0: 玩得不亦乐乎。
1: 要出海带，姐姐。
2: 好动，感觉很开心，很搞笑的那种。他对这个病的严重性，他不知道。
0: 危害他们的疾病叫颅咽管瘤，而颅咽管瘤正像一条狡猾的虫子，它钻进患者的安区，就是眉心再往里大概4-5厘米的位置，是大脑最核心最深的部位，因此手术难度很大。而且这条虫子非常顽固，手术切除的时候如果不斩草除根，但凡有一点残留都会再次复发。
3: 它再一复发，你说谁能受得了？心里也受不了。
4: 身边有几例都是孩子做了，后面做了第二次第三次就去世了。
5: 你要说放弃吧，忍心吗？每个家人都不忍心。
0: 在三博脑科医院神外八区的病房里，60%以上的患者都是因为复发不得不再次入院进行开颅手术。
6: 还目前为止还行，就是糊涂。
7: 糊涂啊。现在呢是21个病人，16个是颅咽管瘤，6个是第一次来做手术的，还有10个是复发以后再到我们这儿来做手术的。
8: 这个小朋友，哎呀，这小朋友做3回了。啊，高兴啊！
0: 这些病人都是复发后慕名来到三博脑科医院，向周中青主任求助。
8: 有点关系，我做过手术的有5次开颅手术的，第5次到我这儿做，前4次不在我这儿，还是跟这个手术质量有关系。
2: 哎呀，哇，蓝天白云，好漂亮哦！
9: 棉花糖，我好想吃。
0: 妹妹一家来自重庆，妈妈全职照顾她和8岁的姐姐，爸爸则负责挣钱养家。自从妹妹确诊为颅咽管瘤，妈妈仿佛坠入深渊，终日以泪洗面。
10: 想到她以后，我就觉得我对不起她，因为孩子是我生的。这么小生这么严重的病，哎呦，就是虽然说不要强加于自己，但是哎，作为母亲我还是心疼的。
0: 如今他只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周中青主任身上。
8: 什么玩具啊，你做出来的？没感冒是吧？
3: 就是晚上的时候有一点点那个鼻子疼。
8: 晚上气温低，容易感冒，通风也别通多了哈。
11: 哎呀，就是很着急。
12: 不着急了，咱们一
0: 步
12: 来，
0: 咱们。面对未知的前路，妈妈的内心无比煎熬。但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在女儿面前，她依然表现得坚强乐观。
2: 妈妈陪着妹妹一起检查，可能有的时候有一点点疼。然后我们就坚持一下，好不好？哎，妹妹最勇敢，不怕，妈妈在，妈妈一直陪着你。
0: 妈妈陪伴妹妹一项一项做着检查，但在这个过程中，妹妹开始频繁头痛。
2: 哪边疼？哪边疼？是不是那个虫子在咬你了？嗯，咬到哪一边？咬到这边，哦，这边有点痒，一会儿就好了，好吧，那我给你揉一下吧，揉一下就行。你加温了，
13: 好不好？
2: 他在测温度。
13: 哎哎，
2: 啊，等一下测吧，等一下测，来，妈妈把你弄。
0: 虽然妈妈一直耐心安抚，但妹妹毕竟只是一个5岁的孩子。他因为头痛而烦躁起来，不再配合做任何检查。
2: 脚不能动，脚也不能动，
13: 不看脚，脚也不动。
2: 你不看，
13: 不看。好了，
2: 好了，妈，三圈好了。
13: 对，最后一下，坚持啊，好了。
2: 哎呦，好勇敢哦，好棒。
0: 这一天，妈妈始终强打精神照顾着妹妹，直到妹妹睡着，她才敢卸下伪装，偷偷抹眼泪。
10: 紧张是怕，是忐忑，忐忑不安，哎呀，难受。这里都是痛，里都是黄的。妹妹在这儿跑来跑去，你说，哎，我不紧张还好，我紧张人都是黄色的。

0: 琴都弹得的很。
1: 妹妹妈妈今年34岁，作为一位全职妈妈，多年来只围绕着他们的小家转。为了看病，她第一次只身带着年幼的女儿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承担下了所有压力。即便再恐慌，她也不想影响丈夫的工作。
0: 平常就是她一个人上班，养我们一家人，两个小孩，然后加上我，所有的费用开销都要爸爸。啊，爸爸不上班也没办法，必须上班。他就说，要不他就先请假过来了。我说你现在不要着急，不要太早过来，反正就是入院检查嘛。我说我行，我可以带着他去检查。就手术的事，我说你要过来，我就怕我不行，我承受不住，我见不了，哎，见不了孩子那个场面。
2: 自己抗压力也不大了。
3: 对啊。
4: 你看你现在这心情，就我们走了一遍，一开始你是什么样的，我们都经历过来的，都是一样的心情。
1: 就在妹妹妈妈最脆弱的时候，同病房的病友们给了她莫大的安慰。
0: 隔壁房的那个姐姐，她还在劝我，她说你这两天该去想，该吃吃，该喝喝，高兴一点，然后心情放开一点，因为你要真正面对的那个时候还没到，就来熬的时候到时候还需要你。
1: 一系列专业检查的结果出来了，妹妹的实际情况比表面看起来要糟糕得多，而且妹妹的头疼越来越频繁，手术已经迫在眉睫。怕妻子承受不住压力，妹妹爸爸处理好工作问题，并把大女儿托付给老人照顾，及时赶到了北京。
5: 那您家我们去谈话，好吧？看见这43里，正常43里边容纳的是垂体，但他现在里边完全被留了地方，充满。
1: 下丘脑和垂体是人体内最复杂的内分泌中枢，它们分泌多种激素，如生长激素、促甲状腺激素、促性腺激素等，而垂体柄则起到输送激素的作用。可以说，它们掌控着每个孩子的生长发育。
5: 孩子将来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要长个啊，第二个你要性发育，那么都是这个地方分泌或者调节。那么你这个地方做了手术，将来他的身高啊或者性发育问题，都可能会受影响。
6: 对，保全
5: 垂体柄可能性大吗？现在从影像来看，保的可能性不大，垂体柄，就是能，哎，我们看，哎，还能保，所以我们根据情况，你尽可能的去保就行。但是如果说，哎，说了一看，这个垂体柄把垂体都压成薄片，或者根本就长不到垂体，就因为瘤的原因导致垂体就没有，压没了都，那就没法保了。
1: 最理想的结果就是手术既完全切除肿瘤，又能保留垂体和垂体柄。能否做到两全，如今谁也不敢100%保证。
5: 手术啊是很有难度，他这些器官能不能扛得住这一刀，扛得住这个手术的打击，没人敢去保证。
7: 任何家庭遇到这种事情的话，都是灾难性的打击，感觉就是天都要塌了。
5: 我太担心，好吧？
8: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很怕好多。
9: 心里面还是有那种忐忑，对吧？
0: 就是给我自己勇气吧，才能有勇气去面对妹妹，我才能有精力去照顾她。

0: 馄饨，哪里吃啊馄饨？他那馄饨。
1: 入院一周，妹妹妈妈的心情逐渐平复下来。
0: 有的时候就和他爸爸两个人说话聊天，就是我们自己互相鼓励嘛。
2: 我现在就是想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一点，在小孩面前不要那么让娃娃看着我悲观难受的样子。
3: 因为我工作时间的原因，整个的家庭事务基本上都是我老婆一个人操持，而且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确实也挺辛苦挺伟大的，我觉得这个是
4: 干干干
0: 是吗？

0: 除了政府的支持，让妹妹妈妈露出久违笑容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1: 你看刚刚我给李佳也是给我们拍了一个照片，
2: 哎，你写了
1: 什么？你看镇守大关的用
2: 警察
1: 你问他妈怎么逗他他都不笑，
2: 这么逗都不笑
3: 老干部也不笑。
0: 病房里的六位家长已经熟络起来，他们都是80后，上有老下有小，而在这个关键的人生阶段，他们的孩子却得了颅咽管瘤，只能暂时放下工作和家中的一切来到这里。
4: 三月份查出来后给我媳妇急的，我媳妇都不跟我说，我一直在外地出差，他一个人扛住了，最后听别人介绍呢，你说那要不就来这儿吧，后来我就赶紧把工作上的事跟同事一交代，我就回家。
0: 病房中的另外两位小朋友，航航3岁，来自济南，他已经做完手术；瑶瑶7岁，来自西安，正在等待着手术。幸运的是，这三位小朋友都是第一次手术。就在两个小姐姐快乐玩耍的时候，航航却不明原因地大哭起来。航航的妈妈去出租房做饭了，只留下爸爸一个人看护，不免有些手忙脚乱。病房中的另外两位妈妈主动担负起照顾航航的任务。这是航航术后的第8天，迟发性出血、颅内感染都有可能引发剧烈疼痛。
1: 对，我这宝宝他怎么一直头啊，一直走。爸爸拿药啊，拿药要吃了就不疼了。宝宝拿药要吃了，快点，吃了就不疼了，甜的甜的。
2: 现在那个手一直抖，一直疼。
3: 孩子喜欢他，就抱着孩子一点点。
5: 看着心疼是吧？

0: 这个就是什么，是不是？
1: 所谓同病相怜，也许就是在你遭遇最危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人可以跟你感同身受，相互取暖。
0: 不要这个！
2: 怎么了？
0: 怎么了？啊？
2: 啊？
1: 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声给了父母们治愈的力量，而病友间的惺惺相惜也让他们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不再孤单。
3: 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也没有什么朋友，接触里面就跟你们就比较熟，然后好像就是内心里面的那些就是东西好像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
4: 你们这不像个病房啊，像一个小家一样哈。
0: 可能就我们这个房间比较快乐。
5: 年龄差的不是太多。
0: 对，80后。
6: 你看他多大？哎，看这个。
7: 看着大的不算大。
6: 嗯。
7: 那看着小的不算小。
0: 反正就是个逼。
1: 妹妹和瑶瑶都是明天做手术，现在他们要做术前的准备。
8: 好简单，妈妈给你们俩洗一洗，好不好？看一看里面长虫了，到底那个虫在哪里？
0: 你让阿姨看一看，你说阿姨，你看我的头发像不像方便面？
9: 哎呀，真像呀！
0: 妈妈要拍一个留个纪念呢，哎，我拍个姐姐看。
10: 下一个，
0: 下一下，
9: 姐姐在这。
10: 一、二、三，
9: 茄子。

0: 勇敢呀！哎呀，哎呀，痒不痒？
1: 作为一个爱美的女孩子，妹妹剃光头不仅没有哭，还一直笑眯眯的。
2: 我说头发到时候头里面的虫虫很大的话，叔叔看不见，有头发看不见，我就要把头发给剪掉。他便于他知道了。
1: 原来是妈妈怕妹妹难过，已经提前安抚过她，而一心想要抓虫虫的妹妹也勇敢地面对这一切。
3: 这样了啊，
4: 过几天妈妈再给你买一个漂亮的帽子，好吧？
5: 嗯，还是美女呀，
4: 是不是？还是妈妈的女儿啊，是不是更像妈妈了？嗯，你看。
6: 欢喜对，
7: 好，那么咱就希望明天一切顺利，好不好？
6: 好。
4: 我天子，我的手我都在抖。
1: 与此同时，瑶瑶父母也完成了术前谈话。病房中的两对80后父母一起在忐忑中等待着明天的到来。此时周中青主任忙完其他工作，开始在办公室做几项训练。因为在神经外科中，颅咽管瘤的手术难度属于顶级，为了保证手术质量，不断精进自己的技术，多年来他一直坚持这个习惯。
8: 这一半一半的之间啊，有个缝的，这个脑子很像
9: 从这儿分，把它一半一半的，把两个给它分开，拿剪子剪，锐性的。这脑子中也需要这个东西，这个分离的。
10: 这个是为了练分离，
9: 对，分离，对。
10: 这个很难吗？那我看着挺。
9: 那你来试试来，
8: 两个这个脑子和脑子之间有个沟，这个还有点像。
10: 那我试试啊。哎呀，弄破了是不是不行？
9: 对，轻轻来才行。你要这么来的话，这是把脑子相当于就切坏。
10: 看着容易，但其实挺难的。
0: 脑子里面它这么薄吗？
8: 薄，是的，状膜比这还薄。
10: 这边是周主任分的，这边是我分的。
1: 看似最简单的一步操作，神经外科医生至少要训练几个月才能达到熟练的程度。
11: 外科医生经常在一起讨论，说谁手术做得好，做得不好。其中做得好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没有多余的动作。你要一个动作能把那个问题解决了，有的人用了三个动作才把它解决，那三个动作那个手术可能就不如一个动作是解决的手术。你的每一招每一式是不是足够的精准，这是我们要研究的。
1: 这是训练时用的一根针线，临床型号称之为12个0，也是神经外科应用最细的线。零越多，线越细，在肉眼下几乎看不见。
8: 这是从血管用的，你看头发丝跟它比呢？
10: 嗯，好像比头发丝还细
8: 啊，当然还细，还细不少呢。那个
1: 周主任要练习把这根直径2毫米的硅胶管缝合完整。
8: 训练那个血管吻合，或者训练这个前额镜下的这个操作。
1: 一年365天，周中青主任90%的时间都用在临床和学习上，留给自己休闲的时间微乎其微。仁医仁术就是他的人生信条。
11: 一个是对病人一定要有仁爱之心，第二个呢是术，精湛的医术，就是把这个专业工作做到极致，让所有在我们手下治疗的病人，哎，做到一个最好的程度。
2: 多加油啊！
12: 加油！
2: 哎，好的。好了，哎，等一下，妈妈就在外面等着妹妹啊。那边先瞧啊。阿姨抱着，阿妹妹。
12: 嗯。
2: 这个了，妈妈等一会儿在外面站立的时候给你拿。好，不用怕。
12: 好
2: 啊，
12: 好，妈妈在外面等。
13: 他说的我怕妈妈，你给我一路嘛。我说妈妈不能进去，妈妈不是医生，妈妈只能在门口等你。
1: 5岁的妹妹并没有像妈妈担心的那样哭闹，到了手术室这个陌生的环境。

0: 他只是好奇地打量着。
1: 啊，加一下这个小精灵啊。
0: 离开了爸爸妈妈的妹妹，打针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哭，还跟护士阿姨们聊着天。
1: 是吗？最喜欢吃。那一会儿咱们出去让妈妈给你吃好不好？
0: 小小的她心里也在期盼着早点把虫虫抓出来，这样她的头就不会再痛，妈妈也不会伤心了。妹妹此次的手术难度及重点有两个，一是能否把肿瘤全切，以降低将来的复发率；二是能否保留垂体及垂体柄，这关系着妹妹以后的身高、性发育等一系列的问题。
1: 右侧啊，谢谢。
2: 啊，行，练得够了。
0: 经历了切开头皮、洗刀成型骨瓣、创面止血、释放脑脊液、降颅压等一系列的操作，手术刀正在按术前计划的那样，不断趋近啃食妹妹头部的虫子、肿瘤。
2: 把那个鼓鼓囊囊的囊啊给它抽瘪了，你看肿瘤的内容物啊，里头的囊液啊，来剪得够了，小剪得够了。
0: 颅咽管瘤的手术分为两步，一是把肿瘤显露出来，二是分离肿瘤。这看似简单的两步，真正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肿瘤被关乎性命的血管和神经裹挟，毫厘之差就有可能导致妹妹永久失明，甚至再也下不了手术台。
2: 好，来上去给我了。你看这是白的，是人家发亮的，是吧？其实刚才瘤子跟他们是挨着的，现在窝子分开了。你看这些情况要受损的话，就是视力会受损的，这都是细节。
0: 脑部肿瘤的手术经常被人形容为绣花，但在周主任看来，颅咽管瘤的切除远比绣花还要精细。手术的最大空隙是4毫米，而最细的手术工具宽度也在2毫米左右。在有限的空间内腾挪动作，0.1毫米的误差就可能导致不可逆的神经损伤。
2: 这不行，这不行，哎呀，来，那尖刀再给我了，剪刀给我了，就这一块，就这一块。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在显微镜下，一个关键的结构显露出来。
2: 垂体柄，这是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结构啊。颅咽管瘤的病人呢，一般就破坏了这一带的结构，垂体柄破坏了，或者垂体破坏了，或者下丘脑破坏了。导致病人的内分泌功能低下。
0: 此时到了重要的一步，就是分离肿瘤和垂体。
2: 这是垂体里头对吧？这是瘤吧？是吧？我从那边来，这瘤子，
3: 把它从垂体里挖出来。
2: 对，这就是意思。啊，显微镜子给我了，这是够了，这是垂体啊，一些这个内容物哈。好 ，OK， 现在可以了。海绵呢？哦，这是瘤子边儿啊，这是垂体边儿。哎呀，这很难保，这很难保的。
0: 之前从影像上看，垂体包括垂体柄保留的可能性不大，但当时还寄希望于术中的实际观察。
4: 像明天说了，哎，我们看，哎，还能保，尽可能的去保这个血，但是如果说，哎，说了一看，这个垂体柄和垂体都压成薄片了，压没了，那就没法保了。
2: 哎呀，这很难保。
3: 再差了，
2: 那行，你也得够了。
0: 难道妹妹的垂体和垂体柄真的无法保留了吗？对于5岁的她而言，这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5: 我全身都在痛啊！
0: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此时一向表现积极乐观的爸爸也泪如泉涌。
6: 现在真的是觉得只要有一条命就还满足。
7: 你有没有特别想跟妹妹说的话？
6: 就是妈妈爱的呀，就是妈妈爱的，她可能体会不到，就是很爱她。

现在看呢，垂体功能肯定受损的，现在我们想尽可能的把垂体保留下来。肿瘤跟垂体是粘着的啊，挨着的。现在呢，我抓的这部分是瘤，你看，它瘤子是嵌的，相当于垂体把。

0: 络的正恶关系。
1: 人们常用刀尖上跳舞、悬崖上散步来形容神经外科手术的风险，而对神经外科医生来说，颅咽管瘤属于顶级难度的手术。多年来，周中青主任一直坚持各项技术训练，为的就是在大脑这个方寸之地游刃有余。
0: 哎呀，这可麻烦，想办法，想办法啊！
1: 虽然难度很大，但哪怕只有一丝机会，周主任都不想放弃。他始终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小心翼翼地分离着粘连在一起的肿瘤和垂体。
0: 很多情况下，要是忽略一点的话，那个垂体啊，可能就带着瘤一起就全拿掉了。对于这样的小孩子的话，我们都是争取啊，把这个垂体能保留下来。
1: 在保垂体和垂体柄的前提下，肿瘤还必须分离得彻底，不能有任何残留。
0: 好好好，我懂啊。那我从这边来哈，来，
2: 来海绵，
0: 来海绵，来一厘米海绵了，点到这儿哈，点到这儿哈，来一厘米了。只要残留，这个瘤基本上就是100%的复发。
1: 复发对于所有的颅咽管瘤患者和家属来说都是一个噩梦，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肿瘤斩草除根式的切除，才能不复发。
0: 就这一块，就这一块，来，再来了一对板了。
1: 经过抽丝剥茧式的精细分离，肿瘤终于完全暴露。
0: 哎，对，这是瘤子，对，差一点点啊，深深是要粘着的，对，好了，下来了哈，肿瘤得到了完全切除。我再打扫打扫这个战场啊，周围的视神经啊，这些重要的结构都保护得挺好，垂体保留了3%。垂体柄保留了5%，比术前预想的可能还好一点。好了，我就下显微镜了，然后他们两个来缝啊。我去跟那家属叫到我们说一说啊，在那个窗口的啊。父母呢？来，我跟你说一下，手术挺顺利的。
3: 这是那个瘤。整块的拿出来的，你看，哇，垂体在里头保留了大概2%，垂体柄保留的有1%，
0: 谢谢。
3: 神经应该保护的都挺好的。
0: 哎，这情况没有不好，你觉得没事？
3: 好吧，啊，
0: 各方面都很顺利，啊，行吗？行吗？OK，
4: 好的，谢谢周主任。
0: 好的，左右，好，

0: 家属门口一等啊，不要进了啊。
1: 你别哭了，等会大夫跟你说挺好的啊，别哭了。
2: 与此同时，同病房的瑶瑶也进入了手术室。
3: 你不见了，小朋友跟着我进去吧。
1: 那你听阿姨话啊，我们就在门口啊，没事。
2: 而这也是周中青主任当天的第二台手术。
4: 卢院长这一天做两个，这个工作量已经相当大了。
2: 妈妈们的情绪处于崩溃的边缘，此时两位爸爸就担负起了安抚的角色。
5: 我估计你也了解过，好多人把成绩给你前面了，
6: 对，
5: 现在还保留着他们呢，你要这样想，对不对？
6: 后期只有看孩子自己的状况了。
7: 头上这个有点痛呀，阿姨稍微给你松一下下好不好？但是不能松太多。
1: 昨天我给他说，他出来的时候，妈妈在买了玩具，在门口等他。
7: 啊，你来去找妈妈行吗？去找妈妈行吗？好，
8: 走吧。
9: 来，家属，坐下床。
7: 哎呀，好吧好吧，他不懂，虫虫抓出来了啊，叔叔好耶，他把虫虫抓出来了。
2: 有没有脑出血，有没有脑梗、脑积水、肿瘤是否全切，这些情况都需要通过 CT 检查来确认。
1: 在我们在，哎，他不说话不说话，哎，好棒，妈妈好乖好勇敢，妈妈陪着你啊，哎，妈妈一直陪着妹妹。
10: 我也没有出血，病人呢从片上看目前没有什么问题。
2: 妹妹的 CT 影像结果不错，可以转回普通病房了，但她能否顺利的度过康复期依然是个巨大的挑战。

0: 管瘤的病人呢，一般的讲啊，这病人会有尿崩症，这样的病人呢，就是很容易伴随电解质紊乱，昏昏欲睡，甚至昏迷了。还有一个，它可以诱发癫痫发作，有的人会出现一些发烧啊、颅内出感染、颅内出炎症是吧？或者是肺部出炎症，这都是一道道的关，哎，都要慢慢的过。
1: 哎，妈妈在，妈妈在呢。
2: 啊，头都有点痛。
3: 过两天就开了，阿姨说的。
2: 啊，
3: 不能去弄，听到没有？
2: 妈妈给你摸起舒服一下啊，不得打针针了。

0: 谁吐了？
1: 两个小孩都吐。
0: 两个小孩都吐了，我看看，水能喝了吗？喝了，可喝点奶也可以的哈。
2: 术后第一天，同病房的妹妹和瑶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呕吐、发烧等症状。
0: 我看这个小朋友呢，他也吐了。我们一会儿给他用点药哈，尿东也是正常的。
3: 烧39度多
0: 了。啊，不要紧，不要紧，你也不用怕，那都能过来的哈。
3: 肿的厉害了，
0: 可以整个小枕头啊。等他下来走路的时候，他就这个肿消得很快。
2: 今天的病房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妹妹和瑶瑶两家人正在经历最煎熬的时刻。
0: 基本上，膜炎管瘤的病人都会有什么恶心吐啊这些问题，发烧啊，基本上都会有，不用害怕，慢慢来。
2: 孩子们术后的种种意外状况，让父母们担惊受怕。这一夜，又是漫长的无眠之夜。术后第二天，妹妹和瑶瑶都已经退烧，也不再呕吐。
4: 那你中午想吃啥？
5: 发了一单吗？
4: 急诊买。想不想喝鱼汤？
6: 想喝汤。
4: 想喝汤。
6: 我只想喝。
4: 你只想喝汤，行。
2: 瑶瑶安静地躺在病床上，而妹妹的表现却截然相反。
7: 妈妈，要不要早点点？
8: 他们腿起来吃哦。
7: 不用了，一不动就不能动。然后，
2: 虽然妹妹有些急躁。但看着他吃下东西，爸爸妈妈一直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而这一天也是航航出院的日子。
9: 哦，这是这生的
7: 啊。你们拿走了吗？
9: 拿走了。
2: 临别之际，航航妈妈把他们之前买的米、鸡蛋全都送给了妹妹妈妈。
7: 我出去这里，谁想在这里聚啊？谁想在这里碰面呢？这就是人生。他们走后面还
10: 是在这里。
11: 我们以后得聚，去成都也聚，去哪也
2: 在。在同一间病房里相处了近一个月的时光，这三家人建立起一种患难与共的深刻情谊。
7: 好舒服啊。跳一下，这里跳一下，跳一下。嗨，
9: 哥哥，我回家了。
7: 说回家了。
9: 接下来了啊，那有空去我们济南玩。
12: 啊，外面天大地大，你可以尽情的享受。
9: 阿姨抱一下，
13: 抱一下，
9: 抱一下，抱一下。哎呦，
11: 拜
9: 拜，拜拜，拜拜。
7: 我觉得他走了，我就哭了。看着他就要笑，看着他就要笑。
9: 感觉他走了，还有点舍不得，心空空的。

0: 住院。
1: 病房是所有需要抓虫虫的孩子们上的学校。妹妹的虫虫抓完了，今天可以毕业了。
0: 姐姐也快了，再姐姐加油。
1: 虽然同病房的瑶瑶还得晚两天才能从这个特殊的学校毕业，但他们也马上要见到胜利的曙光。一大早，周主任特意赶来病房送别妹妹。
0: 爷爷来了，爷爷来看你们了。爷爷给你把虫装出来了，怎么样？
2: 要回家了，是不是？
0: 是不是？
2: 我摸一下哈，还行啊，没有光啊。三个月到时候到我们这儿来。
0: 谢谢，感恩医院，感恩所有的医生护士。
1: 今天，妈妈给妹妹穿上了漂亮的公主裙。
3: 好美啊，妹妹！
0: 妹妹，拜拜。回去好好的啊！
4: 好
0: 呀，是吧？好呀，是吧？
4: 好，
5: 拜拜。
0: 注意安全啊！拜拜。护士长，谢谢你了。
3: 没事，没事，这段时间
0: 麻烦你们了。哎呀，辛苦了。
1: 一出病房，妹妹就像脱缰的小马一样欢跑起来。
0: 谢谢谢谢。
6: 也希望你们全家人以后都能开开心心的啊、哦、
0: 真的很感谢你。

0: 对对对对。
1: 我不愿意见人，我喜欢一个人待着。
2: 在学校里，让我觉得很自卑。
3: 我真的特别心疼这些孩子，在最美好的年纪遇上几个疾病，未来成长的道路又该怎么走呢？青少年就是祖国的未来，我的理想就是帮助他们解除病痛，重启剂量。几岁就出现这个东西？来回走一下，我看看。
4: 再来一下，再低点。
3: 之前那个是没考虑治疗吗？
5: 做过手术。
3: 做过手术。
5: 嗯。
3: 拆了。
5: 拆了。
3: 那现在做的话就牵引呗，牵引完了手术。
6: 王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尤其擅长脊柱侧弯、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从医20年来，看过脊柱疾病患者3万多例，完成5000多例脊柱矫形手术。在众多患者中，王宇尤其重视青少年脊柱健康。
7: 王宇叔叔好。
3: 现在有疼的感觉吗？
7: 嗯，一点点。
3: 一点点是吧？没事，不用害怕啊，我给你紧一下就行了。长高多少？
5: 长到49。
3: 休学了是吧？啊。
6: 疾病不仅影响了这些孩子们的成长，也阻碍了他们求学的道路。此时病房里最让王宇揪心的是一个即将高考的18岁布依族小伙子。
8: 你考考完了，那到时候成考不上呢？考不上你去哪里复读？你人生是废的，你身体都这样了，去哪里读啊？又说了一直听不进去，还一直受委屈。
9: 我不理解为什么先要来医，然后再读。我原本想等高考完的，高考完之后时间多，但是我家人他们就预约好了。
6: 仲友已经上高3，即将面临高考，可极端的身体状态已经让他呼吸困难，体重仅剩26公斤。此刻他不得不接受家人的安排，离开家乡，离开学校，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进行治疗。
3: 这个腿好细啊。你是得扶着左腿是吗？必须得扶着一边腿是吧？站着费劲是吧？你看你这腿都抖了。现在你这个别说10分钟了，走5分钟我觉得都走不了吧。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患者，70、80岁的人可能都比他强，喘不上气儿，吃不下饭，然后慢慢的身体的话就消耗殆尽了。身体都这样了还不想治病，再下去身体就垮了，更别提学习了，我都替他着急。
6: 仲友患的病叫做强直性脊柱炎，4年前他还是腰板挺得直溜溜的小伙子。
8: 我们那边的医疗不是很发达，所以说检查不出来，一直拖到初3的时候，明显有点驼背了。那时候我们又跑去上海那医院，就越治越严重。
6: 正值青少年发育的黄金时期，可仲友的身体却在一点点的变弯。
3: 青少年这个强直发病的话呢，一般来说都是在16、17岁，一旦开始发病，意味着人生这层阴影就抹不掉了，未来呢几十年他都会承受这个病痛。这个病是一个古老的病，困扰着人类上千年。
6: 早在2000年以前，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就曾描述过一种疾病，患病者有骶骨、脊椎、颈椎部的疼痛，这些典型症状与强直性脊柱炎十分相似。100年前，著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也患上了这种可怕的疾病。不成熟的治疗方案导致他在20多岁时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不向命运屈服的他，凭借其坚强的意志，给世人留下了长篇巨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随着医学的发展，对该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入，在1963年，这种疾病才被定名为强直性脊柱炎。
3: 强直性脊柱炎呢，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呢，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功能的错乱，攻击韧带，把韧带呢最后变成骨头。骨化之后的话呢，它就变成僵直， 所以你看这样的疾病让患者多痛苦，他们很多时候都不愿意出屋子啊，不愿意接触人，肯定会形成一个自卑。
9: 走在学校走就比自己年纪低一点，感觉他们不懂事，就在旁边说我，
0: 在旁边说你，
9: 像我说我像一只恐龙一样。就是因为我身体弯曲了，一般我不会反驳的，就是感觉有点自责，如果我不成这样的话也不会跟他们吵架。

0: 去学校接他的时候，总是看他一个人孤孤零零的，我心里面自己也挺难受的。就是每次都看到他那种身体不好，一直一个人走的那种感觉，真的，作为哥哥的哦，也体会到那种心酸的感觉。
1: 之前小的时候可强了，可阳光了，不管身体方面还是活跃方面还是学习方面都很可以的。
2: 发病后随着身形越来越弯，仲友不仅性格发生了改变，成绩也慢慢下滑。
3: 高二下的时候就是头低的比较那个严重，然后就只能看见一半，
4: 怕别人努力学自己那个着急，就是感觉自己跟不上别人。

0: 假设 A 为三条线的交点， A 点坐标算出来，那么 A 点记载。
1: 失明瘫痪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用强大的意志力与命运抗争，仲友也是如此，他觉得高考是证明自己的唯一办法。
2: 像我们没什么文凭的话，出来工作会很累，只能进厂之类的。
1: 哥哥仲明1995年出生，比仲友大9岁，为了照顾弟弟辞去了工作。高一就辍学的仲明希望弟弟能通过高考改变命运，
2: 只能让他好好读书，对以后的生活会更好一点。现在能苦就苦这几年了，要不然以后就是苦一辈子了。
3: 主要让他上一个好的大学，将来有个好工作，然后自己也有个生活的保障，这样对于我们来说，对家庭来说也是减轻一个负担了，对吧？要不然不可能我们一辈子都照顾他。
1: 理想很丰满，可现实却是弟弟的身体每况愈下，
2: 所以说我现在想先把他身体给治好了再说。
1: 哥哥的苦心仲友并不是很理解，此时的他只想回家高考。

0: 得知仲友不太愿意做手术的想法，王宇主任特意来开导他。
1: 你自己是想高考完了再做手术啊？那个上学成绩跟得上吗？
2: 一直在慢滑下来的。
1: 炎症这种的话，人会很容易感到疲劳，精力不够的。治好了之后再去高考吧。这个状态你考大学的话，说实在的，考上了可能那个体检也通不过呀。
2: 对，
1: 这个状态怎么上大学呀？
3: 我非常理解仲友不想错过高考的心情，但他的身体已经不能再等了。
1: 哎，姐姐，转眼你这个大几了？
4: 已经大三了。
1: 刚收了一个那个，也是18岁小孩，就准备高考，老心想学习，高考完了之后再治。但他那病情确实那个等不了了。你也是过来人嘛，可以给他这个聊一聊，回头跟你连线一下，你帮忙跟他聊聊，是吧？鼓励鼓励他啊！谢谢了，谢谢姐姐啊。
0: 王维佳是王宇主任3年前看过的小患者。罹患罕见的庞贝病，病情严重时睡觉都要带着呼吸机，但王维佳却以这样的身体状态，凭借坚强的意志力，在2020年以662分全县第三的高考成绩考入南开大学。
2: 你知道我是谁吗？
4: 你是那个他哥哥是吧？我看看你弟弟吧，我看一看。我们面对面交代一下。其实我也挺羡慕你的，你像我就，哎，就比较这个比较难治。
5: 你羡慕我，我也羡慕你。
0: 在高三的冲刺阶段，王维佳还专门用特效药进行了治疗，就是为了自己在面对高强度的学习时有更充沛的精力。

继续下去。

从来没跟同学主动聊过天，有时候真的需要推一把，让他慢慢的进步了。

0: 在大家的帮助下，仲友逐渐接受了先做手术的决定，他也开始积极配合术前检查。
1: 慢慢的，咱们后边靠上啊，来脚也往后站，尽量伸直，保持不动啊。
2: 整体情况上来说，仲友的营养状态是需要尽快的在更短的时间之内尽快给他纠正。营养支持一共四个途径：吃喝灌输哈，该起这个喝的途径了。
3: 仲友，你这个这么瘦，咱没法手术的啊！让你这个喝多少，每天喝多少，你必须喝够了啊！体重增加了，咱们才能手术啊。
0: 仲友体重26公斤，仅有正常同龄孩子体重的40%。以目前仲友的身体状况，无法耐受手术，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善营养不良的状况。而他也按照医生的建议努力补充营养，努力吃饭。他知道只有配合医生治疗，才能有机会继续考大学。
3: 这个系统呢，首先第一个呢，它识别这个脊柱的一个。
0: 在骨科领域深耕20年的王宇主任，尤其重视推进青少年脊柱疾病的治疗和科研工作。
3: 在脊柱领域，人工智能呢会有很大的发展，它是需要非常多的具体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呢，恰恰是我们这一代医生正在完成的。恰逢这一个关键时

0: 方案自动规划系统，只需要用终端扫描患者的影像，不到2分钟就能在海量的数据模型中筛选出手术方案的最优解。
1: 而这图片呢，它自动匹配出呢以往做过的1000多个病例的这个矫正效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基于以往的经验来说呢，怎么做疗效是最好的，相当于模拟呢一个有经验医生呢怎么制定一个手术方案的系统。进入下一步呢，就是规划每颗螺钉怎么去制钉。提前呢，我们就能知道这个螺钉呢长度、宽度、角度。另外一个呢，软件呢能算出这个螺钉的拔出力。螺钉拔出力太低的话呢，它会给我们这个预警，告诉我们这个螺钉呢容易松动。第一次手术呢，我们是打算做颈椎。它颈椎呢，应该是可以矫正大概40度的样子。钟瑶后天那个准备安排手术，但是他身体太弱了，他那个只能分次做了，一次很难到位了。先给他颈椎调整过来，这样的话后边再做那个腰椎什么的就容易很多。
2: 能往上
3: 雷
2: 是吗？坐着
3: 啊，坐着是吧？也是第一次这样做大手术的，紧张啊。
0: 对于18岁的钟勇来说，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对于王宇来说也是如此。
1: 你直接脱环了，固定这个东西只能靠脱环。颈椎手术最怕的就是颈椎脱位，强直一旦骨折脱位，别说高考，甚至高位截瘫，位置再高一点呼吸都不行，瘫痪就全完了，就别做了，做了也没有意义。
4: 人
1: 家
4: 要让他活动脚什么
3: 的。对，仲勇睁开眼睛啊，你动动脚，左脚动动
4: 脚趾头
3: 动动脚趾头。
0: 颈椎部位的手术之所以难，是因为颈椎内部有人体最重要的脊髓，脊髓一旦在白体位或者手术中受损，结局只有两种，要么瘫痪，要么死亡。
1: 脖子非常细，就是属于什么呢？嘎嘣一下就能断那种。保险起见，还是让他醒一下，让他动一动。
0: 仲有以坐着的姿势再次进入深睡状态，而此时王宇主任要保持头脑的绝对清醒，因为仲有类似球形的身形，让最常用的术中神经导航系统都没办法指导医生手术。王宇主任不得不在最难的坐姿体位下挑战颈椎部位的高难手术。
1: 你看这个就是显示只有3.4毫米，3.29毫米，这个通道非常窄，在没有导航没有这个透视的情况下，徒手把这个钉呢给它从这个骨头这儿打进去，向外呢就伤了动脉，向内呢就伤了这个脊髓。但是有了这个术前规划之后的话呢，告诉我们这个角度跟这个长度宽度之后，安全性上就大大提高了。
0: 在手术自动化方案的指导下，王宇主任才能够凭借手感和经验，将4组8颗骨钉置入仲有颈椎的第4节到第7节。
1: 我们颈椎盲打就做过几例，在文献上能查到的让患者坐着做手术基本上都是个位数，如果没有精细和完善的术前规划，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5: 这个退一点，第二颗退一点。
0: 颈椎部位的截骨手术是骨科手术中难度最高、风险最大的，患者的生命就悬于医生手中骨钉的丝毫之间。
1: 只能凭这个手感，前面有骨头，然后用这个钻一点一点的钻，你机会只有一次。一颗螺钉拧下去之后的话，里边如果偏的话，它把那个就是正常结构呢，也就占用了这个一半，剩下的那一半结构也用不了。
3: 我的眼皮有点跳，
6: 出来的机会不多吧？
3: 不多啊，就手术这一次啊。出来这样买东西，还是时间快一点，要不然在里面等得太焦急了，巴不得我在里面躺着，他在外面就好了。
0: 里里外外就只有哥哥一个人忙前忙后。
3: 手术我问他有没有想吃什么水果，他说想吃啊。
0: 家人的付出，其实弟弟心里都知道。
7: 就
2: 双买治疗。

0: 凶狠26点。
1: 不能那么真情了，就无法割舍的了，亲情就是比什么都重要，一切都会好的。
2: 整四整七整六，来升温14个点。
3: 没事，发车短的就先长的，
2: 来16斤。
4: 经过近4个小时的打钉操作，14颗骨钉成功置入，接下来就是要一点点调整颈椎的角度，让重友的头可以抬起来。
2: 你俩往上抬，老秦那边再来点。你们那个卡子还有量吗？对，有点往左偏才行。啊，你到前面去看去啊。现在对着了吗？
3: 现在得转过来。
2: 转过来是吧？
3: 对。
2: 行，锁吧。行，锁好啊，一定锁紧了。一会儿再换方向不好换了。他现在坐着面冲那边。对，真的很牛。基本就结束了。
4: 手术临近尾声，医生们再次唤醒麻醉中的重友，确保颈椎部位控制手脚活动的神经没有受损。
5: 李重友，动动脚。李重友，动动脚，动动你的脚。
6: 动了，动了，
7: 动了。
5: 动动手，我看看。
6: 哎，动了，动了，动了，可以动。
2: 我看看他脸正不正。行，挺好，挺正的。他原来是这样的，现在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8: 这是正脸，跟你说哈。
2: 下面是正脸。坐着拔管就行了啊。动了，动了，动了。
9: 收腹啊，收呼吸，不动了，收呼吸。
10: 先别动，
9: 不是，一会儿咱们就好
5: 了。你觉得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11: 我很烦躁。
5: 脖子抬起来了是吧？哦，这样抬起来舒服吗？
11: 哦，
12: 哦，谢谢你，
13: 也不客气，
14: 走吧，都要家属
1: 啊，这里，
14: 你先进来来，
1: 嗯，检测到，嗯，
4: 第一次手术后，重友的头从埋到胸前变成可以抬起来。

0: 来，众友下来，我瞧瞧，走路我看看，腿是撑不住的是吗？
1: 不是，我腰撑不住。
0: 你手抓着我，抓着我啊，然后你尽量挺直腰，我看能挺到什么程度，往起挺，挺腰，起不来是吧？我看看你的，你这胯骨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2: 第一次手术后，虽然仲友的脖子抬起来了，但身体能否完全直立，还得取决于第二次腰椎截骨手术。术前，王玉主任对仲友的情况进行了评估。
0: 第二次手术前呢，就是说对他这个股骨头的这个评估，当时呢是非常关键，因为你把脊柱做直以后，它仍然不能直立，后边怎么办？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你蹲一下，你这胯骨怎么是不动呢？指导他配合起来很困难，啊，另一方面呢，又想让他呢鼓励他，你使使劲儿，我看你行不行？你要行的话呢，咱后边就更有希望。还是需要他每天多走走，锻炼一下的话，毕竟恢复的能快一点。
2: 仲友至少要经过两次手术才能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但迫切想回到校园读书的他，此时的心情既沉重又无奈。
1: 其实没啥病啊。
3: 你觉得还不够明显对吧？
1: 对，我有点担心吧，就是感觉做完不知道能不能走啊。
2: 这个只有18岁的小伙子，因为经历了太多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轻易不会感受到快乐。王宇主任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让仲友尽快站起来，同时确保第二次手术的精准度，他决定运用一种更为尖端的手术方式，骨科手术机器人来助力。骨科手术机器人只要设计好了路径，就能像隔空透视一样，辅助医生稳稳地把骨钉放到该放的地方，让手术变得更清晰、更稳定、更精准。这是一个布满微小圆形孔的立方体，洞的直径只有1.5毫米。骨科手术机器人能够将针从立方体的一面穿入，在不触碰边缘壁的情况下，精准地从另一面指定的孔穿出。它将是仲友第二次手术的最强辅助。
4: 走了。
0: 仲友第一次手术前，整个身体是弯曲最严重的时候，术中 CT 和骨科机器人都用不了，咱们这次手术就可以用了，这样打钉子也会更精确。
2: 第二次手术计划在仲友的腰椎部位第一节进行大截骨，以此为中心，上下四处进行小截骨，再调整角度，达到直立的目的。
0: 腰椎这块呢，所有的下肢的神经，包括支配大小便的神经，其实都从腰这过。腰椎前方呢，就是腹主动脉、腹主静脉，所以的话呢，腰椎这块稍有不慎的话呢，这个问题也会很严重。好，往前推，往前推，再继续高一点，高一点。
2: 腰椎截骨完成后，王宇主任要进行最关键的打骨钉操作。此次手术，高精度的骨科机器人将成为王玉主任最信赖的伙伴，它是全球范围内唯一覆盖创伤、脊柱和关节手术的高科技机器人，是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术利器。
0: 这个就是眼、手、脑，那个东西呢是眼，这个是脑，那个机械臂是手。来，大家出去吧。
5: 可以
6: ，
0: 这五个点必须
6: 得
0: 在这个透视范围里。
6: 来，
0: 扫吧。
2: 智能透视眼，人体内部构造一览无遗。
0: 扫到了。哎，岳飞，传一下数据。就是395张图片，是吧？
2: 智能大脑精确计算丁道路径。
0: 在绿色螺钉这个痕迹呢，就是这个我们计划打钉的这个轮廓，它的长度宽度就在这上面都设计好了，角度。
2: 在人机协作的战场上，医生在后方手眼合一，远程布局，智能手臂在前线精准定位，灵活进攻。
5: 绿色没问题，达到绿色的那个位置。
0: 我们沿着这个机械臂设定的这个方向，然后我们这个开钉道制钉。没有这些设备之前的话，这个骨头下面神经血管咱都看不见嘛。但有这套系统之后的话呢，这个制钉的话，你看就是非常明明白白嘛，哪儿是神经，哪儿是血管，螺钉放在哪儿，所有东西都看得非常清楚。
2: 在骨科机器人的帮助下，手术精准度、安全性、效率都大大提高。北京市为了鼓励创新技术在临床中的应用，骨科机器人的开机费全部甲类医保报销。
0: 疾病它这个广度深度远超我们的这个能力范围，在这种比较疑难的病例里的话呢，每一次挑战都有非常明显的进步，反过来每一次进步都会为未来的患者提供更大的保障和疗效。
2: 外科学在过去20年完成了从开放式手术到微创手术的变革，大约10年前开始从微创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迈进，而数字化智能化外科的主要载体就是手术机器人，如同辅助驾驶已经被大众接受，手术机器人也逐渐成为医生的左膀右臂，医学技术的持续更迭为医学奇迹的创造带来更多可能。
0: 好，把机械臂挪开，那个钉子打完了。

0: 基本上是完全平了，那个叫后脑勺跟后背跟臀部就是三点一线了，就说明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就人是正的了啊。
1: 重有蜷缩的身体在医生们的细微调整下慢慢发生变化，就像把一根弯曲的筷子逐渐掰直。
0: 已经矫正完了，然后现在准备这个缝合了。
1: 两次手术共计15个小时的手术时间，仲友再次回到了和4年前相似的样子。
2: 仲友，你躺下来知道不？能感觉到吗？
3: 打开了他折叠的人生。
4: 我躺下了。
5: 你躺下了，
4: 我不舒服了。
5: 还不习惯呢，是不是？
1: 身体折叠太久，久违的平躺的感觉，仲友还有些不适应。康复的路还要一步一步的走。
0: 紧吧，有点紧是吧？两眼放松点啊，嗯。
1: 术后在病床上躺了6天，今天仲友要尝试第一次站起来。
0: 来，先自己侧身。哎，好，非常好，非常。使点劲儿，使点劲儿，使点劲儿。哎，对，抬腿出来。哎，好，你不用那个全身较劲，不用不用，没事，你放松就行。可以放手吗？撑床面，那边撑床面，那边撑着床面。好，晕不晕？不晕哈，抓着我的手呢，然后你自己使劲呢就站起来试一下。起。

腰挺起来，好，再使劲，站，再站直点，好，好，对，可以站直的，其实，坚持，坚持几十秒，然后咱们再坐下，然后呢，后边的话呢，每天呢，你就练这个动作，就坐，然后站，你知道吧？这样的话，他慢慢腿就有劲了。坐，坐，试着坐一下，坐，坐，坐，坐，没事，没事，下面是床，哎，好，好。下周开始的话呢，让他下去，就说康复科练那个腿的力量，然后慢慢自己能走路了，啊，就基本上呢就算是康复。这突然挺直了，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舒服一些是吧？对，他那个原来那个什么一点都没效果，我也是头一次看他笑。

0: 你要感恩，
1: 你以后会越来越好。你相信你自己。
0: 嗯，相信。我相信自己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2: 这个曾经被悲伤、难过情绪塞得满满的少年，开始重新接受生活中的阳光。

0: 出院后休养了一段时间，仲友重新回到了高三的课堂，每天早上6:20准时起床。
1: 你还有点困吗？
0: 因为仲友还在手术的恢复期，需要家人照顾生活起居，高三只能走读。
2: 早上6:30就起来了，准备送他去学校，下午然后再接回来，接回来吃晚饭，然后送去学校上晚自习，然后晚上10:30才下课。
0: 哥哥要一天8趟往返20公里用车接送，而这辆车是跟舅舅借的。
1: 现在改变外观了，
3: 变成就乐观一点了。

0: 天上午上啥课了？
1: 理科基本都上了，这些化学没上。
0: 今天收获大不大呀？
1: 还可以吧。
0: 咋这么开心呢？
1: 也没怎么，这样子都没人讲话，有点那个。
0: 有点哪个？
1: 社恐。
0: 社恐，社恐就会笑。
2: 经过三次手术之后，仲友现在也可以飞快地走路，只不过需要稍微借助一下拐杖的力量。
1: 我太会走了，哎，不累了，不吃了。
0: 仲友现在一碗饭能够吃了，
1: 太好了。
2: 之前仲友因为身形导致进食困难，瘦得皮包骨，体重仅有52斤，现在长到了70多斤。
1: 现在身体这样好多了，学习好多了，性格也变了嘛，原本就不爱与人交流，现在去学校之后下课就出来和别人交流啊。
0: 现在班级同学对你好不好？
1: 好啊。
0: 怎么个好法？
1: 比如我有什么帮助的，就可以向他们那个寻求帮助嘛。还有些老师也挺关心我的，那比如就是考虑到我那个原因嘛，就把我安排在前面第一桌嘛，对我说挺好的。哥，我们
3: 那里嘛，
1: 你要服务的嘛，代表平安的意思嘛，
3: 平安的，是吧？

0: 你身体都这样了，那谁大学谁会要你？说了听不进去的。
1: 所以说我现在想先把他身体给治好了再说。
2: 反正那种金钱啊，这无法割舍的嘛，亲情就是比什么都重要，一切都会好的。
3: 没有我哥，我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好。我现在只有好好学习，将来报答他们。
4: 积少成多嘛，现在高考还有180多天，值日生的话就是1800多分钟，就是积少成多，然后慢慢的积累嘛，然后就比别人多学那么多分钟。

0: 这是我的家乡荔波县，虽然挺美的，山清水秀的，但是我希望我弟能走更远的地方，看更大的世界。
1: 来，准备留灯。
2: 门票。
1: 看你。来，罗丁。
3: 在壮友开始追寻梦想的同时，王宇主任也实现了一个他的梦想，而这个梦想是源于对壮友病情的思考，并将思考转化成了有益于患者的产品——椎板。
2: 3D 打印椎板能够防止内固定失败、反弹，同时呢，这个 3D 打印呢，它能够增加这个远期的这个指骨融合率，有非常多的好处。3D 打印椎板修复技术目前在申请专利当中，希望以后呢能够造福更多的患者。
1: 抬眼睛啊，壮友，我感觉你这个变帅了啊！
4: 啊，你也是呀。
1: 行，不错不错不错，比以前那个开朗多了。
4: 非常感谢你，让我改变了那么大。
1: 我也很欣慰。好好吃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4: 拜拜。
1: 非常有成就感，特别开心。
2: 现在脊柱外科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它已经走到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人工智能。我们国家呢有更丰富的这个病例资源，

0: 让它通过深度学习的方式呢，去逐渐的进化迭代，最终呢，它形成一个超级医生，能够制定出最优的手术方案。我相信呢，超级医生呢，在不久将来一定会在我们中国诞生。
1: 少年强则国强，在这个创新的时代，我们更要助力青少年的未来。
0: 我的理想就是帮助他们解除病痛，挺起脊梁，

0: 百花深处，胡同里筹战地救命西药，大石桥四合院贾夫妻潜伏敌营深处，妙峰山上秘密转运核心通讯电台，几代后辈重访旧址，追忆无名忠魂。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你的名字。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台，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转弯让直行是路口的通行法则，可是到了路口，总有些驾驶员鲁莽急躁，只顾自己转弯，却忽略了左侧的机动车或者是右侧的非机动车，非但没有抢到时间，还惹上了烦心的事故。那今天我们就用两起真实的案例，把转弯让直行这五个字真正刻进大家的驾驶习惯里。
1: 这里是下午1点多顺平路上的一处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行驶到这里的车辆正在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下有序通过路口。此时一辆白色小客准备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看到通过路口的直行车辆中出现了一个暂时的空档后，他急忙驾车左转，而一位驾车直行的小客车司机因为躲闪不及，车前部撞到了那辆白色小客左侧，并将对方顶得顺直了车身。所幸两辆事故车里面的人没有大碍。事发当时，这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着急忙慌地左转弯，却没有顾及到直行方向的车辆，最终惹了祸。可见司机朋友在转弯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要严格遵守转弯。

0: 车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无独有偶，这里是早上7点多门头沟的北花山路口，眼前是一个丁字路口，而在这里行驶的车辆并不多。很快一辆白色小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把镜头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想要在这个丁字路口左转弯，但是他减速转弯的位置处于另一个方向的左转弯车道和右转弯车道之间的导流带处。就在这时，一辆直行中的深色面包车撞到了那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严重的撞击把白色小客的前保险杠撞掉，前机器盖彻底变形，而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一些车辆碎片，他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司机朋友在转弯的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必须严格遵守转弯车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当时司机光想着赶紧转弯，不顾交通安全，就很容易造成事故结果。
1: 我没看见这个理由，在转弯不让行的事故里几乎成为了标配，但是没看见不是借口，而是问题本身。所以提前减速，打转向灯，观察周围所有的行人和车辆之后再谨慎通过，才是安全过路口的正确操作。
0: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玉泉路路口，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口里面，一辆出租车撞到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大家先通过公共视频回放系统一起看看事故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玉泉路路口，此时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那辆白色小客停在由东向南的左转弯待转区里。很快交通信号灯变成绿灯，这辆白色小客开始起步向前。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当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这位出租车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车的前部猛然撞到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显然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被撞得不轻，而那辆出租车的车前部损毁情况似乎较为严重。事故现场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一些车辆碎片，而这两辆车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事发当时，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只顾着赶紧向左转弯，没有顾及路口直行方向的车辆，结果导致事故出现。对司机朋友来说，在转弯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必须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光想着争分夺秒赶紧转弯，很可能出现顾此失彼，招来事故的结局。
1: 转弯让直行保护的不是某个人的优先权，而是整个路口的安全秩序。转弯车多等几秒，路口的通行效率不会降低，但如果因为硬抢的那几秒抢来事故，那就得不偿失了。同时也要提示骑非机动车的朋友们，即使您是直行，也要警惕转弯的机动车，因为在有些驾驶员的心里，他真的是没看见您。为了自己的骑行安全，不抢不钻，多停一秒，多份平安。
2: 去北京了，
3: 到了，
4: 我们出发。
5: 就是这里，
6: 这好漂亮啊！
7: 我超级想在北京。
8: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9: 哇，好壮观！
10: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镜头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地铁都在这儿。

0: 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小哥还是个老外
9: 啊，我是老内。
10: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送。
11: 嗨嗨，李帅，李帅，
12: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倒你。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对了，爸妈，明天要不然我开车带你们出去转一转吧。
1: 把我新买的房子看一看。
0: 哎，那我样板间儿。
2: 不用不用，这房子将来是你们自己住，只要你们俩喜欢就行了。
0: 对。那个那儿离我公司也挺近的，可以到公司坐一坐啊。
3: 下回吧。哎，玫瑰一年没回来了，我们这几天就在这儿好好陪陪闺女啊。
4: 哎呀，这做的真香啊。
2: 文文。香不香？
4: 香香香！哎呀，做这么多那也吃不了啊，那不浪费了吗？
3: 不会，吃不了的就放在冰箱里，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热就行了。
5: 妈，冰箱才多大，几顿就吃完了。
3: 谁让你自己不会做呀？要不我跟亲家母轮班，让你婆婆回老家好好休息休息，我呢留下来给她做饭。
2: 这可以。好。
1: 哎，这又咋的了？
6: 不是，这干啥呀？要撵我走啊？
1: 这不正好吗？你不是一直闹着要回老家吗？
6: 我那是真的要走吗？我不是为了你吗？有天哪，儿，你怎么一个心眼都不长呢？啊，你被人坑了，你都不知道。
1: 妈，你这想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呀？啊？
6: 啥叫想多了呀？嗯，你们结婚那么长时间，他们都不过来，这一听说买大房子了，立马就跑过来了。为什么呀？这买大房子钱是你挣的，凭什么让他们家人住啊？
1: 妈，我跟你说啊，结婚以后挣的钱叫夫妻共同财产。人家也说了，房子我们自己住，人不关心那个啊。
6: 那嘴上说的好听呗。哎妈呀，大学教授，咱可算计不过人家。儿子，我跟你说话，你挣多少钱别告诉你媳妇，听见没？
1: 知道了。
6: 哎呦，哎呦，我以为他不会笑呢。我这在这住了那么长时间，从来没见他笑。这他爸妈来了，这脸上都跟乐了开花似的。
1: 不是，人爸妈来了，人开心，那笑很正常啊。你怎么什么都管啊？
6: 我也没说啥呀。
5: 干啥去？就知道向着你媳妇儿。
7: 爸，
2: 哎，好，
1: 哎，进来，哎。
3: 这个好吃，
2: 怎么样？还吃得惯吗？
6: 那吃得惯，老香了。
1: 好吃，芹菜炒的真好吃。
3: 好吃是吧？
1: 好吃，
6: 儿子吃块肉啊，儿子，来，
2: 怎么样？
3: 好吃哈。
2: 小芳，最近公司怎么样？
1: 啊，今年开发部已经扩大到6名员工了。我还打算再多招2个测试。办公室马上坐不下了，我也正在找新地方，我打算搬到徐汇区那边。
2: 那边的租金是不是很贵啊？
1: 对，确实比原来那个贵多了，但是环境好，能够提升公司的形象。
2: 还是要量力而行，门面固然重要，但不是核心的竞争力啊。来，多吃一点，不是爱吃笋吗？
5: 有、啊、爸有
2: 啊。好，
6: 那儿子别光说话呀，那吃点菜，都吃那么累一天呢，
3: 都得给你做的，我尝一下。
2: 玫瑰好像变了。
8: 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这孩子打小没心没肺，现在怎么愁容满面的？
2: 你说，他跟我说想和我们回北京，是不是过得不好啊？
8: 不应该啊，我看小芳跟他妈对他挺好的。 这几天再观察观察，要是他真的过得不开心，咱们就把他带回北京。
7: 这合适吗？

0: 今儿不见了吗？还没聊够啊？
1: 嗯，我问他明天早饭是在酒店吃还是等我一起吃。
0: 你说他们搞突然袭击是不放心你啊还是不信任我？
1: 没有，他们就是想我了，过来看看我。
0: 一下了火车直接到家里了，就要抽查我，看我表现怎么样啊。
1: 我爸不是说了吗，他把行李放到这儿省得从酒店搬来搬去麻烦吗？
0: 你是不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告诉他们？既没说你辞职，也没说我妈在这儿。
1: 我怎么说？我说了他们又觉得我生活不能自理了，有那么严重吗？而且也不是我自己要辞的职啊。
0: 什么意思啊？是我做错了？是不是辞了职我妈一来你身体好多了，我妈一天到晚围着你转还总是老埋怨？
1: 我什么时候埋怨她了？
0: 你一天到晚往外头跑不就嫌她碍事吗？
1: 她像看犯人似的看着我，一天天的，我就是想出去透口气。
0: 行，总之啊，我们娘俩不论做什么都不合你意，我妈每天伺候你，你连个笑名都没有，你爸妈一来可倒好，你笑得那么开心，我妈看着心里得多难受。
1: 我都多久没见他们了，哭不行，笑也不行。
0: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爸妈过来我当然开心啊，我还想带他们俩到新房子看一眼，结果人家根本不领情。到底该做什么让他们看得起我？
1: 他们没有看不起你，他们就是不想麻烦你。

0: 上次咱俩这烤鸭吃得心浮气躁的，今天叫你出来锻炼锻炼，也是让你泄泄火。
1: 泄火干嘛来锻炼啊？我们中年男人有什么心火是一杯菊花茶灭不了的？早没事了。
0: 你工作事儿怎么样了？
2: 哎呀，我们领导出事这段时间啊，我想明白很多事儿。人不能活得太安逸，你不给自己找事儿，老天爷就得给你找事儿。
0: 那你给自己找什么事儿了？
2: 有个人想请我去给他做一个民宿酒店的设计。啊，
0: 那好事儿啊。
2: 事儿是好事儿，但是这个项目的规模太大，要做就得公对公的做。我要是答应了呢，我就得辞职，出来成立一个公司。
0: 你不是早就想自己出来单干了吗？现在有项目，有机会，又有动力，多好的事儿！
2: 机会是个好机会，但是给机会这个人有点问题。
0: 谁啊？
2: 这个人，是白小河的爸。是我考虑不周，我回头就把他回了。虽然这事儿跟白小河没什么关系，但毕竟是他亲爹，欠人这么大的人情，别说你了，我也觉得别扭。
0: 接了吧，我支持你。

0: 今晚下班啊，我早点回来。
1: 晚上带你爸妈去河边饭店吃个晚饭。
2: 又远又贵的，干嘛去哪儿？
0: 他们大老远过来，总要尽地主之谊嘛。
2: 没事，我白天陪他们逛逛，随便吃点就行了。
0: 昨天他们一到家就抢着做饭，咱不回请一顿，显得咱们太没有礼数了吧？
2: 你家我家的，又不是客人。哎，跟你商量件事儿呗。
0: 说。
2: 你看你妈也照顾我挺长时间了，想能不能让我妈过来陪我一段时间。
0: 你妈住不习惯。
2: 怎么住不习惯？
0: 你妈住这儿不方便。我是说我不方便，你看这个我在家也比较随便啊，那随手扔条短裤，夏天光个膀子什么的，你妈要是在的话，对吧？

0: 我说你怎么总是这样啊，一天一个主意，一会儿一个想法，那合着你爸妈来了就要把我妈赶走是吧？
1: 我是跟你商量了，
0: 你们家人啊永远都是不管不顾，由着性子来。
1: 那我回北京几天行不行？
2: 你这么介意啊？
3: 如果你是因为关系拿到的这个项目，我介意；但要是你是因为能力拿到的，我不介意。
2: 这么说，你相信我的能力了？
3: 你这个行业我不了解啊，但是我在网上查过你的工作，口碑还不错。
2: 嘿，你。
0: 你是和我闹分居是吧？
1: 你瞎说什么呢？我没有，我只说我回北京待几天。
0: 你明知道我现在忙，抽不开身，你为什么偏挑这个时候回去啊？
1: 不是你说的吗？想在北京就在北京，想在上海就在上海。
0: 你记住了啊，你现在是我们方家的人，你不能什么事儿老想你自己。
1: 哎，你原来怎么跟我说的？你说咱们结婚，你不是从原来的家分离出去，而是我要多给你一个家。你现在说我是你们家的人，什么意思？
0: 不对吗？你嫁给了我，你怀了我的孩子，我就要对你负责任，这有什么错呀？
1: 你说对我负责就是安排我的生活，限制我的自由呗。方新文，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0: 不是黄一梅，是你变了吧？就不管我做什么，我都达不到你的要求，我比不上别人。

0: 根本不该让你见他。
1: 从那以后你就开始疑神疑鬼。
2: 我没有。
1: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上班啊？你为什么控制我的自由啊？我买把花你都能够鬼鬼祟祟在那问我半天。还有你为什么要买大房子啊？弄你自己压力那么大，你不就想跟他较劲吗？
3: 我没有，我没有要跟他较劲。我买大房子，我完全是为了让你过得舒服。
1: 那巴黎鸽子笼什么意思？
4: 那你飘去北京什么意思？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但这段时间呢，我也是明显感觉你身上这股烦闷焦躁的气。当然除了因为我的原因啊，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你工作造成的，尤其还是被那些违法乱纪的人牵连。
1: 我们领导出事以后，我做了两年的项目被叫停了，特别窝火。
0: 你对工作的热情呢，我是理解的。那要是因为白小河的原因让你舍掉

0: 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那我的格局是不是也太小了吧？
1: 苏苏，我发现你变了，变得柔软了。
0: 谁让你下来的？回去，赶紧的！
1: 你说那么深情的话，你怎么回事呢？
0: 以前的我是冷静了一些，也不敢冒险，但现在。跟你一块去冒一次险呀、
1: 那万一我创业失败再赔个底儿掉怎么办？
0: 我养你啊。啊按白先生的眼光和能力，他既然选中你来做这个项目，那我肯定是要跟踪的，跟着成功人士学投资，成功率肯定高。
1: 哎呀，怎么感觉今天那么有劲儿啊？就调高，谁怕谁？
0: 呀，可以啊！哎呦，
1: 我使不完的劲儿。
0: 那你就维持这个。

0: 儿子？
1: 上班去。
0: 吃点东西，哎，别空着肚子。不能空肚子，快吃点。咋的？还要回北京啊？
1: 没，就那么一说。
0: 要回你就让他回呗，省得天天搁这儿跟你发脾气。他就是跑到哪儿，那肚子里的孩子不也是咱家的吗？
1: 我不会让他走。
0: 我在这待着还不得劲儿呢，我还想回老家呢。
1: 以后每个月我再多给你5000块钱。

0: 说你啊，就那么大点地儿，你买它干嘛呀？之前在外面跑不是挺好的吗？
1: 这我送你的礼物，我这几天要去趟苏北找周世辉，我得去几天呢。我不在的这段日子，你就用它跑，要不然你一个人出去夜跑，我不放心。
0: 那正好，我也送你一礼物
1: 啊，我也有礼物。意思是我可以自由进出这个家了，
0: 光明正大。
1: 这个礼物太珍贵了，你这儿再加上我那儿，再加上我爸妈那儿，我成狡兔三窟了。哎，我要是住过来，是不是我那房子就空了，就可以退租了？
0: 别，你那先留着呗。万一哪天我要是看你不顺眼了，你不也可以找地方滚蛋吗？那你要是看我不顺眼了，也能有个地方避难的。
1: 也是，每个月你河东狮吼那几天，我就可以躲到河西边去。上个月是下星期，你就该河东狮吼了，我就去躲躲。
0: 一边去，离我远点，真烦人。
2: 差不多了吧？
3: 马上好。
4: 进来，
5: 方总，我们与凌峰公司的合同有几个问题。
4: 说，
5: 一是他们合同的付款周期太长，这不利于我们的资金周转；二是合同的尾款需要等到系统上线一年之后才可以支付，这个也不合理。
4: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5: 好。

0: 喂，
1: 喂，苏苏，他踢我了。
0: 谁？
1: 孩子，孩子踢我了。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去看我爸妈的路上，在公交车里。他踢我了，他踢我了。
0: 什么感觉啊？
1: 就挺神奇的。我之前去医院也听过胎心，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到它是动的。
0: 吓一跳吧。
1: 嗯，哎呀，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这是真实存在的。
0: 以后你俩的互动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1: 不该跟方贤文吵架，宝宝肯定听见了，不开心了。
0: 你们吵架了？为什么呀？
1: 哎，不重要。我现在突然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他踢我了。苏苏，你是不是觉得我特俗，成了那种张嘴闭嘴都是孩子的女人？
0: 不，你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女人，我觉得特别美好。

0: 哥，我还没走啊。
1: 走，晚上要安排吗？
0: 哇，哥，哎，热了一下。你别光喝酒啊，你吃点菜来，来个虾，哇，挺烫，哎，吃吧，先
1: 吃。
0: 哎，行，哥，你不是不喝酒吗？难得你今天有兴致。呀，哥，我说两句啊，方哥，这些年呢，在公司，你帮我、带我、给我机会，我就一直都没有好好谢谢你。我今天也是我喝点酒，我敬你。
1: 来，走。
0: 谢谢哥。
1: 我知道啊，他们都嫌我事儿多。你说为了什么呀？我为了什么每个事儿都得亲自过问，都得我操心，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公司啊。啊，
0: 你是老板，你当然有权过问啊。哥，
1: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看人特别准。你跟着我那会儿，你刚毕业没经验，但我一眼我就知道你行，你好学又肯吃。

0: 看看啊，这 QA 交给你，你说吧，做得多好。
1: 啊，我肯定是不能给你丢人的，肯定不能。
0: 林浩啊，他看人就是不行，他老是想招几个海归给咱们公司充门面，真没用。
1: 我是这么觉得这个事儿啊，咱们公司现在外企客户其实不少，能把这个英文啊讲得好的流利的啊，就这种销售其实咱们还用得上了，真的。哎，
0: 不就是在国外混过几年吗？啊，并且还都是在华人圈子里，说难听的，那英文指不定还没我好呢。
1: 哥，你别再喝了，你这么喝到时候嫂子骂你，到时候你。
0: 哎，他愿意骂让他骂呗，反正他也瞧不起。
1: 你怎么说话呢，哥？那嫂子对你多好啊！
0: 就是，知道吗？吃过法餐的人啊，也能吃地摊儿。不是因为爱吃，是因为能吃。
1: 哥，我也没怎么见你去吃过地摊啊。
0: 爱吃跟能吃是两回事儿。

没关，对不起。我让你走，说怕你去了北京就不回来了。我怕你离开我，我也是着急，就说了难听的话。别生气了，行吗？我心里特别难受，我就喝了几杯酒。对不起，对不起。咱们俩以后再也不要吵架了，好吗？你想让谁照顾你，叫谁来，我再也不拦着了。只要你别走，别离开我，行吗？

这都是今天新到的。

0: 车都买上了，
1: 二手的，上车吧。
2: 哎，儿童座椅，什么时候的事儿？哪有女孩啊？
3: 男孩，两岁了，
2: 那我得补个大红包啊！
4: 这得去不去、啊？
2: 看来这趟我是白来了。
5: 你可想好了，孩子这么小，你一个人去北京真没问题、啊、
6: 得挣钱啊大哥。我跟我媳妇呢都是本地的，两边父母都能帮忙看孩子，你也看到了，这地方那个屁眼大，全都拆了重建，也赶不上北京一个 CBD。
0: 地方小但是稳定啊，旱涝保收。像我跟袁征从建筑院出来，这是破釜沉舟，干成了能成百万富翁，要不成就是负数的负。
6: 郑王，什么都别说了，我跟定你了。
0: 哎，有一句丑话我得说在头里啊。
6: 我知道，别去找玫瑰。他现在过得挺好的吧？
5: 好，我马上当舅舅了。
2: 妹，没事啊。
7: 你别紧张啊。
2: 我们都在呢，玫瑰啊。
8: 别害怕啊，一会儿就生出来了。我们在外头等你啊！
2: 加油啊！
9: 深呼吸，慢慢的使劲啊！听我指挥，深呼吸，然后气往下啊，这样很顺利的，不要紧张，放松心情。
2: 妈，您说，
10: 浙江著
9: 名哦，到医院啦！
10: 与众不同，
2: 到医院了。玫瑰已经推进产房了，
10: 从雅典
9: 推进产房了。
11: 哎，不是说预产期下个礼拜吗？
9: 只要是足月，随时可能生的，都怪你，我们应该早点去上海的。
5: 妈，您放心，某个苏苏都在这儿呢，这边安顿好了，到时候给你们订机票，你们来啊。我这边有消息给你们打电话。
9: 好，那你跟苏苏多费心啊。哎，好。
12: 老太急了。
5: 对呀，这突发的，谁知道啊？

0: 什么情况？赶紧决定！别磨叽了！我要是打在脊髓侧，不是打在子宫里，对孩子有屁影响吗？亏你是个研究生的，这点常识你都没有吗？
1: 别那么着急，女人生孩子都是要疼一回的，用不着疼完以后对孩子不好，这就……
0: 疼的是我妹。

0: 你这我儿子啊，你非得有太过分了你啊！
1: 能不能成一分钟？
2: 什么呀？这人结账，这是
0: 行行行。

0: 괜찮아고 딸이구나.
1: 정말.
2: 全屋了，早说了。哎，舅舅给你开个光，把舅舅毕生的功力都传给你，保你考上清华。哎，你看眼睛都睁开了。哎，刚才是不是睁下眼啊？收到功了，收到。
0: 哎呀，宝宝。我亲爱的女儿，今天是你与我第一次告别，你告别了我的身体，迫不及待地来到这个世界。从此以后，我再也无法用身体保护你，把你跟这个世界隔开了。一想到这点，就让我感到无比的失落和担心。与这种失落与担心相比，生产中所有的疼痛都不值一提。我是你的妈妈，可我能做的和不能做的都极为有限，你却给了我那么多，只要你存在就能让我感到幸福。世界很大，人穷尽一生也难攀之一二，我的女儿，决定生下你是因为我发自内心的认为，不管是苦是甜，人间

0: 方太初，
1: 方太初，
0: 看你挺旁白干词的啊。
2: 太初确实很大气啊，还很特别。
0: 嗯，
2: 太初，
0: 太初，
1: 太初，
2: 嗯。妈，妈，你小点声，孩子刚睡着。给你放那儿，我来吧。
3: 哎，不用你，也怪累的。
2: 我来，我来啊。
3: 这天天的猪蹄子汤、鲫鱼汤炖的，喝那老多汤，也没见有多少奶呀。那奶粉一桶得多少钱呢？这一个丫头片子，你用不着养的那么金贵。
2: 那是我闺女，当然得养的金贵。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5: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6: 有新的订单来了，
7: 多喝水啊！
8: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9: 每天吃16个菜品，
10: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1: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6: 这里是
17: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8: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9: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0: 卡酷七色光，
21: 为梦想添砖加瓦。
18: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天天的煮蹄子汤、鲫鱼汤炖的，喝那老多汤，也没见有多少奶呀、啊。那奶粉一桶得多少钱呢？这一个丫头片子，你用不着养的那么金贵。
1: 那是我闺女，当然得养的金贵。月老妈，孩子的名儿起好了，叫方太初，找大师给算。
0: 起个名字还得找大师算，花不少钱吧？一个丫头片子，那早晚都是别人家的，没必要。这一天到晚，你说我要是伺候个大孙子，这累一点我也认了。你现在这大的小的我都得伺候，我真受不了啊！我要回老家。
1: 妈，这现在正是需要人帮忙的时候，你怎么能走呢？
0: 我怎么不能走啊？那棋牌室都一年多没开张了，你婶昨天给我来电话问我啥时回呢。
1: 棋牌室重要还是你孙子重要？
0: 那孙子在哪儿呢？
1: 过两年再要一个，你带不带？
0: 那说有就有啊。
1: 妈，那等有条件了咱就再生个呗。
0: 哦，那行啊。哎，儿子，你是想生俩还是仨啊？别笑，想生几个那可以，咱生呗。
1: 到时候你要忙不过来，我请一个钟点工白天帮你忙活忙活。
0: 你花这钱干啥呀？你丈母娘不是要来帮忙吗？你让她过来呀，我好回家。哎，等啥时候生个大孙子了，我再回来呗。
2: 这么热呀，这上海的天湿乎乎的热。
1: 你们来了。
3: 阿姨
4: 啊，来了哈。
3: 我跟郑华过来看看玫瑰
4: 啊。
1: 他们娘俩在楼上呢。
3: 啊，那行，那我们先上去了啊。
2: 窄呀、啊！
5: 哎，你怎么才来呀、啊？
3: 你哥陪我去光明村买鲜肉月饼，排了半天队呢。吃着吃。
5: 哎呀，哥，你不是自己当老板了吗？你这怎么成天无所事事的，三天两头往上海跑？
2: 别臭美了，谁来看你呀、啊？我是陪我女朋友到上海出差，顺便来看看我外甥女儿，是不是啊？你是谁呀、啊？
5: 你不认识我，把闺女放下。
2: 哎呀，我们这小丫头长得太好看了，大眼睛，高鼻梁，樱桃小嘴，这一看就是继承了我们家的优秀基因，得亏没随她爹。
3: 哎呦，你小点声，
2: 是不是？
5: 小宝贝。
3: 你跟那公司啊，自己已经成立了，现在手续都是元征在跑，过两天他就得回去了，等正式开业再过来就难了。
5: 好羡慕你们哟，有事忙啊。
2: 这有什么呀？你等这小丫头大一点，你也出去工作啊。
1: 对你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实在没人要你，你就去我那儿啊。
2: 我天天让你加班，我这老板亲自骂你，是不是？小丫头，
5: 叫谁小丫头呢？我们有名儿，叫太初。
2: 方太初。
5: 嗯。
2: 哇哇，听着跟个道姑似的，方太初。
5: 什么道姑啊？
2: 这滋啦滋啦的什么响啊？
3: 你闻闻臭不臭？
2: 哎呀，不是，慢点啊，慢点。哎呀，舅舅错了啊，舅舅错了。错了，方太初。

0: 好听啊，好听好听。
1: 哎呀，哎，
2: 妈，你进来。
3: 哎呦，我听着咋的了？这你每次一来都乌了八粗的，我的天哪，吵吵吵吵的，就这还知识分子呢？啥素质？真是，哎，这怎么着？还待不住啊？要上班去啊？
2: 他们就随便一说，真信了？
3: 不是，那要不然你就让他把儿子给生的，省得他待不住不是吗？
2: 他才刚出月子，你现在说这个太早了吧？
3: 哎呦，那好多家那都是踩着肩膀生的，一个也是带，两个也是带，那早点生我还能少麻烦几年呢。哎呦，
2: 哎妈，你要干啥去？
3: 哎呀，我去看看你媳妇的猪蹄子汤、鲫鱼汤，别干锅了啊。
0: 哎呀，换纸尿裤都那么美呀、
4: 啊！你还会这个呢？
5: 你别忘了，我还有一弟弟，那会儿都没有纸尿裤，尿布都是我洗的。
4: 嗯。对了，哥，你有没有跟妈说呀？他们什么时候过来？生孩子就没赶上，现在是不是该来了？
2: 他们计划呢。啊。没跟我说。
6: 你去告诉他吧。
4: 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儿？
2: 你别紧张啊，那个爸摔了一跤。
4: 摔了一跤？摔哪儿了？怎么摔得严不严重啊？
2: 他下楼梯的时候滑了一下，就把小腿给摔骨折了。
7: 好多了，这石膏都拆了，就是出门不太方便。
4: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6: 你那会儿刚生完孩子，大家都不想让你担心。
7: 这次出门他妈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要瞒着你，就苏苏说应该告诉你。哎，干嘛？哎，别打电话，姑奶奶，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啊，要不然爸妈还得担心你，怕你回奶。冷静。
0: 不是，
7: 玫瑰怎么瘦得那么快呀、啊？他不得胖。
2: 走了啊，
6: 走了。
2: 苏总，嗯，如果你下午不忙的话，我想请你跟大哥到我的新公司看一眼。
8: 行啊，正好我有些事儿想跟你聊聊，你把公司地址发给我，下午去找你。
2: 好，
8: 走了。嗯。
6: 走了。哟，咋了？放这了？
0: 谁放个这？哎呀，这什么破地方？这是人住的吗？没过天天抱着孩子上上下下，多危险！这
6: 别嚷嚷，他们不是已经买房了吗？
0: 上海那么多房，现房他不买，非买个期房，明年交房，装修在家放味又得半年。
7: 不行，不能先租个好点的房子。
6: 能不能小点声？
0: 他不租，我租，没事吧？那就看房去。
6: 王雪文约了下午去到公司，你去不去？
0: 我才不看他闲着呢。我花钱给我妹和我外甥女儿租个房子，这钱花的一点都不冤枉。
6: 这事不该你管。
0: 知道你不愿意管别人的闲事，可她是我亲妹，又是你闺蜜，这你也能袖手旁观啊？
6: 那我不会用这种方式管呀。
0: 行，那你别管了，但你也别拦着我。
6: 行。
0: 不是。你生什么气啊？
2: 苏总，这边。
6: 你不用叫我苏总，今天又不是来聊工作的。
2: 那我也跟着叫嫂子。
6: 可以啊。哇，这么大！
2: 上个月刚刚搬进来，除了一些定制的家具还没到，其他都布置差不多了。
6: 真不错。
2: 这边。这是我们员工的茶水间，
6: 这边风景很好啊。
2: 嗯，下面有一个公园，带你去那边看看。这边是我们的东办公区。
6: 没想到才两年的时间，规模就做得这么大。
5: 你老婆还真是。

0: 没有看错人。
1: 我只是想告诉他，别人能给他的，我也能给；别人给不了的，我也一定会给他。
0: 你的能力有目共睹，目标清晰，决策果断，在事业上我是非常看好你的。那在生活上，你需要帮助吗？
1: 不用不用，虽然我们家大部分的钱啊都投在公司里面，但在生活上我是一点儿也亏不着他们娘俩。苏总，你要是不忙的话，我带你去看一眼我新买的房子，怎么样？
0: 我又不是来视察工作的，我是来关心一下你们。
1: 这是我办公室，里面请。随便坐吧，咖啡还是茶？
0: 哦，都可以。
1: 好。

0: 事了。来，茶。
1: 谢谢。
0: 客气。苏总，我特别的感谢，当初是你点醒了我，告诉我不要自卑，我现在做到了，我能有今天这个成就，我已经不再自卑了。
1: 掌控感可以让人慢慢积累出自信，这样很好。我找你几次有一些感想想跟你分享一下。
0: 你说。
1: 掌控力啊，得用在事儿上，也要用在人身上，尤其是自己的家人。
2: 玫瑰啊。
3: 你干嘛呢？
2: 啊，哦，嘿，啊，刚陪你妈去遛弯儿，哎，正准备洗澡呢。
3: 今天给你外孙女起名了。
2: 哦，
3: 叫方太初。
2: 太初，
4: 太初有无，
2: 无有无名。嘿，这名字好，大气。将来这孩子啊，一定是个心胸广阔的姑娘。
3: 爸。
5: 啊。
3: 腿怎么样？
2: 嘿，你哥这嘴啊，果然是个罩领。
3: 出那么大的事儿，你应该跟我说的嘛。
2: 都好差不多了，过两天我还得去你妈那个合唱团给他们伴舞呢。
3: 你就骗人吧你。
2: 你怀孕那会儿不也晕倒过吗？
5: 也没跟我说呀。
2: 行了，这事儿啊咱俩算是扯平了啊。
3: 爸，
2: 嗯，
3: 我特想你们，你要好好的，啊，
2: 啊，对，咱们都得好好的，啊。

0: 说开奥运会那天会是什么样？
1: 那时候我都29了，好老。
0: 29，运气好，已经事业有成了。

0: 运气不好，从头开始为时不晚，是个可攻可守的年纪，多好啊。
1: 那个时候我是什么样啊？我想不出来。
0: 我也想不出来，但我希望那个时候啊，你还是黄一梅。
1: 可不是黄一梅吗？我又不改名。
0: 我是说黄一梅这个名字永远代表的是最真实的你，而不是依附于任何人和任何环境。
2: 远程跑营业执照估计还得有些日子。
3: 不能再等了，必须得马上开始工作了。
4: 办公室不着急，不就咱们三个人吗？不行可以在我那儿接着办公啊。
5: 是不是在你家干活呢？哎，对，还有个事儿啊，我有个朋友推荐一个人，
2: 叫傅佳敏，还是你大学
5: 师弟，他刚从公司离职，想到咱们这来试试。
4: 那回去约着见见呗。
5: 行啊，你还在上海呢？
4: 啊，过两天回。
5: 玫瑰
2: 他怎么样？
4: 周秀辉，我可提醒过你。
5: 是，我就是单纯关心一下，我肯定不会去骚扰他。
4: 不该关心的别瞎关心，你别让我后悔让你回北京。
5: 我就问问嘛，
4: 买的什么呀？
6: 别动，你房子找好了吗？
4: 哪那么好找啊？再说了，你不是不同意吗？
6: 知道我为什么不同意吗？
4: 你说说呗。
6: 首先啊，要住什么样的房子是人家两口子的事儿。就算你要出钱，那也是你把钱交到人家玫瑰手里，让他来出。其次，你以为搬家是玩游戏呢？人玫瑰刚出月子，让他收拾一屋子的家当，你觉得现实吗？
4: 承认，今天有点冲动了。
6: 你何止今天冲动啊？你回回看到方宪文，你都冲动，恨不得满脸都写着不共戴天。
4: 我告诉你，就生孩子他不同意打那个无痛那件事，我记他一辈子。
6: 那再怎么说他也是玫瑰的丈夫啊，你激怒他对玫瑰有什么好处？就当你是为玫瑰着想，给他点面子行不行？我今天进门的时候好像听见那方老太太说不想待在上海了。
4: 她还说什么？
6: 反正听他那意思呢，对你们家还挺有意见的。所以你在这个节骨眼上就不要再激化矛盾了 ，OK？
4: 那你下午怎么不拦着我点啊？
6: 你就跟倔毛驴似的，见人就撂蹶子，我拦得住吗？但是呢，我也知道，是一头顺毛驴。只要自己心里想通了，该听的劝还是听的。
4: 那你看看我这一身皮和肉能不能熬出来二斤阿胶，给你补补身体。哦，哎，真强！
6: 我跟你说啊。这两个呢是羊毛不稀，是玫瑰让我给你爸妈买的。你千万记得一定要告诉他们是他跟方协文一起送的。
4: 还说方协文啊？说啊。
6: 这两袋上海特产，替你爷爷买给你爸妈的。
4: 想那么周到？那这个是给我？
6: 我给你爸妈买的，我打算当面送给他们。不见呀，这不是你说的吗？
4: 这事情有点严重啊，你的意思是？
6: 是那意思。

0: 但这事不赖你。
1: 我还等着你三顾茅庐呢，谁知道提了一次你就不接这茬。
2: 我又不是刘关张，我哪知道诸葛亮那么多想法啊。

0: 哥还是不放心，让我问你，真不需要啊？
1: 嗯，他自己都忘了，我们小时候住的就是筒子楼啊，四个人挤一个小屋子，还要共用洗手间，共用厨房，那也挺开心的呀。那孩子还这么小，他哪懂什么大房子小房？他就每天吃饱喝足，是不是？有人玩，有人陪他，他就很开心。
0: 那你自己呢？
1: 我老说有什么能力就过什么日子。等小青再大一点，我就出去工作。
0: 行，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黄一梅。
1: 那很久没人叫过我名字了。现在大家都叫我小青妈妈。我很爱她，我也体会得到作为一个母亲的辛苦，但我还是想做我自己。我不希望黄一梅这个名字被小青妈妈代替。只会哭自己，
0: 不勇敢。你选了一条需要付出双倍努力的路。

0: 小苏啊，别拘束，就当在自己家一样啊。
1: 别站着了，来坐坐，我去拿汤啊。
2: 哎，阿姨，我跟您一块去吧。
3: 不用不用，
1: 别客气啊，坐坐坐。
0: 小苏啊，来来，坐坐坐坐坐。早就想让振华带你来家里，阿姨啊做的一手好菜，你今后常来啊。
4: 谢谢叔叔，我会的。
1: 好嘞，
5: 你尝尝那个。
1: 来了，
5: 这猪蹄是我妈的拿手菜之一。
4: 大家一起啊。啊，
1: 来来来。
6: 来来来。
5: 那个，我先给苏苏尝了啊。
1: 对对对对，应该应该。
5: 哎，接着给我们的物理教授盛汤啦。啊，我伟大的妈妈。
1: 来，先给你爸。哎呦，
5: 烧病号是吧？啊，烧病号。哎呀，来来来来，今晚给妈盛。
1: 好了好了，
5: 妈辛苦了。
1: 你辛苦哈。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先吃吧。
0: 来来来来，
1: 尝尝。哎
4: 呀，
1: 吃吃
0: 吃啊！
1: 它也虾也好吃。
5: 这虾仁儿。
1: 是吧？
5: 是吧？
4: 我是真的好吃。
5: 妈的手。我也尝尝。
1: 那你尝尝，香吗？
0: 行，味道好。
5: 看你怎么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7: 见家长也没想象中那么可怕。
5: 你想象中他们是青面獠牙啊，还是道貌岸然啊？
7: 不是，我一直都挺羡慕黄一美的，今儿找到根儿了。
8: 你以后啊就把他们当成自己爸啊，想撒娇就撒娇，想顶嘴就顶嘴，

0: 谢谢你爸妈把你跟一梅都变成这么温暖的人，温暖的我都有点嫉妒了。
1: 不是温暖吧，是不是还很优秀？
2: 送我回家。
1: 是不是很优秀啊？

0: 你还打算考心理咨询师？
1: 对呀、啊。
0: 你考这么多证了吗？
1: 技多不压身嘛，找工作的时候总能用上呀。
0: 孩子幼年时期最需要母亲的陪伴了。
1: 和照顾孩子也不冲突呀，我每天就花几个小时看看书就行，太久不学习会跟社会脱节的。
0: 啊，对了，有一个事儿忘告诉你了。啊，我妈要回老家了。哎呀，身体不大好，我给她订了下个礼拜的火车票。
1: 啊，没事吧？不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上海的医院比较好呀。他要不要在这做个检查什么的？哎呀，
0: 不什么大毛病啊，我估计啊，他就是累了，回家休息几天，应该就没事了。那我就请一个小时工，每天过来做做饭什么的。
1: 不用不用，我可以的。相信我，我能把家照顾好。
0: 好。
1: 那我明天上街给你妈妈买点特产什么的，带回老家。
0: 好啊。

0: 跟你们在那小破屋里待了那么长时间，这新房子装修好了就把我赶走了。我这辛辛苦苦伺候你们一家三口，那用不着我了。谢幕杀驴啊。
1: 妈，新房子给你留了一间朝南的卧室，早晚要把你接回来的。
0: 那为什么现在不让我住？
1: 你呀，太勤快了。你走以后，他才能明白，他的重心啊，应该放在家里面。
0: 那你不早说？
1: 你就回家好好歇着，等怀上老二，我再把你接回来啊。
0: 嗯。对了，你那个钱什么的可得想着放好了啊，别什么事儿都告诉他，自己长点心眼儿。听见没傻儿？
1: 啊，知道了。
0: 这都给我带的啥呀？
1: 啊，特产。
0: 特产？全是好吃的。你没给里边给我搁点钱啥的？
1: 搁了。
0: 哪儿呢？
1: 搁银行里呢。
0: 坏小子。

0: 王振华，
1: 我是去托你总好了是吧？
0: 你不认识我了？
1: 滚芝芝，
0: 好久不见啊！
1: 好久不见，关芝芝，你怎么在这儿啊？
0: 这我公司啊。
1: 你公司这不是哈里森集团吗？
0: 哈里森是我先生，结婚了。
1: 恭喜！
0: 你来干嘛呀？啊，
1: 我跟你们开发部的 Tony 总约的谈一个项目。
0: 什么项目？我看看。
1: 一个酒店的设计。啊，
0: 里面聊吧，这里。大杯咖啡，
2: 跑到关总。
3: 关总好。
4: 关总好。
0: 谢谢。坐啊。
1: Harrison 夫人，真是没想到，这变化太大了。
0: 是吗？那我这是往好里变了，还是坏里变了？
1: 当然是越变越好嘛。
0: 你倒没怎么变啊，啊，一眼就认出你来了。哎，
1: 我这人没心没肺的。这个 Harrison 集团是？啊，
0: 这公司呢是我跟我先生共同创办的。嗯，我是公司的法人，外加做财务之类的工作。
1: 你什么时候离开原来单位的？
0: 应该是跟周世辉分手一年以后吧。然后我就进入了一家地产公司，在那里认识了 Harrison， 他教了我很多。当然我也聪明嘛，你知道的，学得快，所以就。哎，
1: 这是我们的方案，先。
0: 是啊，你放那吧，等 Tony 开完会你给他就行。你怎么样啊？
1: 我也辞职了，现在单干的。
0: 哦，你不在建筑业做了？啊，
1: 有个事儿我不能瞒你啊。嗯，不是，我也是我的合伙人，你们俩之前这如果不想跟我合作，这个完全能理解。
0: 这都什么年代了，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你放心，我不会因为这个事儿不跟你们合作的。如果你们的资质 OK， 价格合理，我干嘛不跟老朋友合作呢？
1: 真的？嗯，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关总，格局就是不一样，谢谢。
0: 叫我关芝芝。其实我挺感谢你的，振华。啊，我跟周世辉不是一类人，早就已经知道了，如果当初勉强在一起的话，现在肯定早就已经离婚了。没想到离开他之后，哎，我才发现原来我可以做这么多事儿啊。所以很谢谢你点醒了我。哦对，还有你妹妹玫瑰，对吧？我一直都记着她。她现在怎么样？还好吗？
1: 她挺好的，她现在上海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
0: 她也有孩子了啊。问吗？她老公是做什么工作的？一定很优秀吧？
1: 凑合吧，开了一家小的 IT 公司。
0: 那不错啊 ，IT。代问玫瑰好，如果说她有空的话，可以一起吃吃饭、聊聊天什么的。
1: 好啊。
0: 哎，不要跑！小朋友太淘了，你等我一下啊。啊，
1: 你先忙。

你根本想不到，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我看半天，我没认出来的。真是像网上说的，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你。

0: 转眼成哈里森夫人了，我还得求着她赏我一项。
1: 那也是人家自己有能力，人嫁得好是因为她干得好。那老公又不是傻子，如果他还真跟以前那么平平无奇，人凭什么看上他？

0: 今天我跟关芝芝聊那个酒店项目的时候，侃侃而谈，说得很专业。真像你说的，她跟她老公谁依赖谁多一些还不一定。关芝芝就成了哈里森夫人，真是人不逼一逼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1: 我逼你啊，我天天逼你有用吗？也没见你瘦，你自己看你的哑铃都生锈了。
0: 哑铃是快生锈了，但是我是不是比以前更优秀了？
1: 你就一算盘珠子，步步不动。
0: 哎呀，糊了，还菜糊了。
2: 对，往里开，这边，看到了吧？就停这儿吧。
3: 谢，来，辛苦啊，辛苦，哥，来，哎呀。
2: 这边啊，301，
3: 来来，辛苦各位，来慢点，
2: 慢点，
3: 大家伙先下吧，来，轻点，
2: 哎，一起，
3: 给我拿刀，这腿磕一下。

0: 多可爱，你看你看你看，
1: 跟玫瑰小的时候一模一样。
0: 是啊是啊，你看看，哎呀、啊、一天一个样
1: 啊。你的遗传基因强大啊。哎呀，
2: 来给你
3: 好多菜了，
2: 这个放到这儿的，这个还得找个盘子。还有盘子吗？
3: 嗯，这有盘子，把这个拿出来。
2: 煮好了。对，它的还要放点这个。
3: 这身衣服新买的
4: 啊？啊，就是为了面试买的。
3: 我送你了。
4: 不用，不是说好了今天你一天的时间都给小初吗？你平时那么忙，今天咱俩换一下。
3: 今天公司里好多事儿等着我处理呢。
4: 这三年每一天我都在陪小初，就今天一天不在。好了，小初啊，听爸爸话啊。
2: 妈妈再见，拜拜。
3: 乖，
4: 嗯，
3: 我看你穿这个裙子走路不太方便吧，要不换条裤子吧。
4: 面试还是穿正式点吧。
3: 谁说穿裤子就不正式了？
4: 我只有牛仔裤。
3: 又不是多高的职位，至于？
4: 我要迟到了。
3: 乖，换条裤子耽误不了多长时间吧。
4: 我这裙子有问题吗？你确认要当着孩子面这样？

你这个简历挺有意思啊，本科读的是美术史，研究生读的心理学，中间工作过一段时间，还做过策展人，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中间的跳跃性为什么这么大呢？
1: 本科呢其实是从兴趣出发，那毕业之后做的其实也是相关的工作。那在有一次的这个公益画展上接触到了自闭症的儿童，就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就考了相关的专业。
2: 那你毕业后是在出版社做了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好我要怎么去运用我学到的专业知识，我就在我们导师的推荐下去了出版社做一些心理学书籍的编辑工作。
2: 我看到只工作了一年多之后呢又空了三年，这期间你做了什么？
1: 生孩子。
0: 你这次来呢应聘的是美术老师，虽然你的教育背景很好，但是是不是没有相关经验啊？哦，
1: 这是我这三年考的一些资格证。我其实一直在想怎么把之前我学到的一些东西和工作中的经验运用到实际场景里面。现在我有一个想法，我想通过绘画给学生们做心理疏导。
0: 这个可以仔细说说，具体是什么？
1: 有点类似西方的艺术疗愈课程，但是我们针对的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这是我做的一个方案。

0: 百花深处，胡同里筹战地救命西药，大石桥四合院贾夫妻潜伏敌营深处，妙峰山上秘密转运核心通讯电台，几代后辈重访旧址，追忆无名忠魂。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你的名字。
1: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2: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1: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3: 鸭子在哪？
2: 不知道。
1: 鸭子，
2: 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1: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2: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4: 哦，先把它给
2: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5: 这个是青水，
2: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6: 面上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7: 找到了。
2: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6: 真好。
2: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6: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8: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6: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2: 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0: 我有没有跟你说不要你乱碰？你为什么不听话？
1: 怎么了，小初？烫着了？啊？怎么了？
2: 你去哪儿了呀？给你打电话不接，短信也不回的。
1: 下午面试嘛，关了静音，忘开了。哎，我阿姨给你买书了。哇，我也买来了。
0: 你是逛街去了吗？自己一个人吗？
3: 王一梅，我想了一下，你还是不要去上班。
1: 小初，你那个帮妈妈把这包东西打开好不好？回你自己房间拿着啊，提住了。嗯，好。
4: 每一次只要一提上班，你就百般阻拦，一百个理由不让我去。这次什么理由？
0: 你为什么非要工作啊？今年公司业绩非常好，并且咱们家贷款提前还完了，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啊。
4: 我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
0: 那为了什么？啊？为了离开这个家？
4: 我想找点事儿做。
0: 不是。在家也有好多事儿可以做啊！你平时可以带小叔出去玩一玩，这不好吗？
4: 小叔马上就上幼儿园了，我在家干嘛？
0: 那你再生一个儿子，怎么样？你看，咱们有一个女儿，再生一个儿子，凑个好字儿。
4: 我没这个精力，我也没想过。
0: 你有精力工作，你没精力生儿子。

0: 张贤文，你就是想再要一个儿子，是吧？小初，拆到哪儿了？妈妈帮你一起拆，好不好？来。
1: 多好看啊！
2: 对对对，
1: 然后给你放大了，
2: 放大看。
3: 哎呀，
1: 你看多好看！
3: 这外孙子，
2: 好看好看，
1: 我喜欢这个，
3: 活脱一个小玫瑰啊！
2: 放大放大了看，
4: 外甥女儿随舅，眉清目秀，
3: 你们吃啊？
4: 她长那么漂亮，我功不可没。
2: 将来你们要有孩子，我看随小苏，就你那长相，别拖累了下一代。
5: 既然你们那么担心，那我们干脆不要，永绝后患。
2: 说什么话呢？
1: 像谁无所谓，我倒是觉得智商得像郑华，对吧？
3: 对对对对。
2: 哎，那再给我你
3: 这个是吧？
2: 还有一张，
3: 哎，
2: 这张好看。
3: 我怎么没见过呀？
2: 有啊。
3: 哦，好看，
2: 你看，睡着了。
1: 你往后翻，后面还有，
2: 后面还有，来还有。哎呀呀，这张好看。
3: 哎，怎么不动了？哎，你帮，哎，帮着看。
6: 然后这个先退，
4: 苏苏，你是不是？苏苏，
5: 你是不是明早还有事儿？咱们今天晚上早点回去吧。
1: 嗯，我再陪陪叔叔阿姨嘛。
3: 啊，你看，
5: 哎，别耽误明天的事儿。
1: 那人看照片看得正起劲儿呢，要回去嘛。
5: 不行，你把照片发给爸妈不就完了？
2: 你看这张。
5: 你看，
2: 绿嘟嘟嘴，哎呦，好看吗？
5: 你之前不是说不想结婚，不想要孩子吗？
1: 那我要是一辈子都不要孩子，你还会跟我在一块吗？
4: 说实话，我喜欢孩子，但更在意你。如果必须二选一的话，我肯定选你。
1: 很早以前我就没有家了，我们家就我一个人。那现在有了你，我觉得将来也许有一天，我们家里可以再多一个人。

0: 过以前那些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你爸妈？
1: 不说，但如果说出来能让你轻松的话，也可以随时说。那毕竟是你的隐私，如果你不想说的话，咱们就一辈子都不说。
0: 那我家永远只有我一个人出现，这样不奇怪吗？
1: 那有什么呀？大不了去北影厂门口请100个群众演员，别说家里人了，七大姑八大姨的全能给配齐，浩浩荡荡。

0: 小厨，我妈跟你说啊，金属的东西一定不能放微波炉，记住了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会爆炸呀，会砰。
2: 不是，他又不做饭，你跟他说这些干嘛呀？
0: 生活常识呀。
1: 妈妈，牛奶洒了。
0: 没关系啊，妈上次教你怎么洗来着，对不对？你还记得吗？
1: 嗯
0: 嗯，记得啊。来，
2: 嗯，你就让他自己洗啊。
0: 他洗不干净，我再洗。
2: 他才几岁啊？
0: 自理能力就是要从小培养。
2: 昨晚没在卧室睡。
0: 看书看完了就在书房睡的。
2: 随便你吧。

爸，我要结婚了。他是个值得托付的人，我不想失去他，但是夫妻之间应该坦诚，不是吗？有件事儿，我想我应该告诉他。

0: 姐，姐，新婚快乐！也不太会挑，也没多少钱，买不起太贵的。
1: 谢谢，我很喜欢。送我进去。

0: 小叔呢？
1: 小
0: 哎
2: 啊，
0: 你今晚还要做书吗？
2: 哦，上次面试一直没有结果，我再去做几份简历。
0: 不是，我到底要挣多少钱才满意啊？啊，你为什么非要工作啊？我挣的钱不够你花吗？
2: 小初马上就去幼儿园了，我一个人在家能干什么？嗯，
0: 不是，你出去又能做什么呀？你给人打工能挣几个钱啊？你不如在家享享清福，做做家务，最重要的就要把身体养好，别到时候又跟怀小初似的三天两头出问题。
2: 到时候什么时候？
0: 万一咱们俩又有了怎么办？
2: 条件不允许，怎么万一？
0: 不就是钱的事儿吗？你踏实在家怀孕生子，这钱啊我挣得出来。
2: 你真的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能用钱解决是吧？方贤文，你为什么就一定要再要一个呢？小叔不好吗？
0: 你们家不也两个孩子吗？热热闹闹的不行吗？为什么我每次提到这个事儿你都那么抵触呢？
2: 不是，
0: 哎，就算你为了小初想，王一梅，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啊？
2: 我自私？我这三年所有的时间都在小初身上，你说我自私？你那次是咱们两个的，凭什么你能工作我不行？
0: 男主外女主内，这不应该的吗？养你养孩子我什么时候抱怨过？我努力工作加班见客户，我赚的每一分钱都用在这个家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2: 没有时间。
0: 哎，那我问你，你出去工作为了什么？不是为了钱啊？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那价值靠什么体现？不还是钱吗？我说的有错吗？

我以前结过婚，还是我中学同学。我们认识的时候，他父母就离婚了。他父母各自组建了家庭，谁都不想要他。他跟我很像，都拼了命的想要离开那个地方。 但唯一能做的，就是念书。

0: 能一起去北京了，能一起去北京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0: 就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后来我们一起到了北京，努力地想要在这个城市留下来。
1: 北京，
2: 我来了！
3: 我来了！
0: 毕业以后，他进了事业单位，已婚员工可以分房子，还可以解决配偶的户口。
1: 你是想告诉我，你们俩结婚不是为了感情，只是利益？他为了房子，你为了户口。
0: 对，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之间只是一种同病相怜，根本不是爱情。我俩太小了，我们都觉得世界对我们怀有敌意，只有抱团取暖才能够活下去。后来他被外派出国，我们就办理了离婚手续，从那以后就没有再见过。

0: 何，你瞒了这件事情是我的不对，我没什么可辩解的。
1: 走吧，先送你回家。

0: 行了吗？
1: 不是说领了证带小苏来家吃饭吗？怎么还不过来啊？
0: 今天结婚证没领成。
1: 为什么？

0: 司
1: 临时出了点急事儿，我处理了一天。
0: 我告诉你们，
2: 什么重要事情啊？比结婚还重要？
1: 哎呀，挺重要的事儿。周末我
0: 得把户口本送回去，
2: 搁你那儿呗。选个日子不还得结吗？
0: 也行，我先挂了。
2: 没领成。
3: 为什么呀？
2: 说是因为工作的事儿。
3: 哦，那就改天呗。

0: 哎，儿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啊，我怎么回来了？
0: 对啊，啊，
1: 喝酒喝多了。啊，
2: 我喝了点，我估计是我跟出租车司机说错地儿。
0: 出什么事儿了？啊，昨天也没登记成，到底是公司的事情，还是你跟小苏？
1: 行了，儿子喝酒喝多了，胃里肯定不舒服，赶紧给他做点吃的吧。
3: 啊，哦，你别推我呀，他喝成这样，我总得知道他为什么吧。
1: 好了，别问了。

0: 我们和远航谈了那么久，你为什么突然就决定卖给天狼星？
1: 他们的出价比远航高了500万。
2: 哥，卖给天狼星会削弱咱们的掌控权的。
0: 天狼星之所以提出并购，是为了给远航的市场份额。这份收购邀约你到底仔细看了没有？
1: 看了。
0: 看了你还同意？
2: 哥，到时候咱们的员工至少会被裁掉1/3。
1: 调整业务范围，在并购行为里再正常不过了。
0: 再正常不过。黄协文，咱们从个小作坊到现在这么大一个规模，都是公司的老员工陪咱们一起扛过来的。你现在倒好，为了多卖点钱，说开人就开人。
1: 这个事儿啊，不用再讨论了，我已经决定了。
0: 老方，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这么独断专行合适吗？
1: 我的股份占51%，我觉得挺合适的。
2: 哥，这么重要的决定咱们再好好想想吧。
0: 当初是谁啊？是谁说公司是员工第二个家？有你这么对待家人的吗？
1: 赔偿金一分钱都不会少给的。
0: 行，以后这公司就你一个人开。哦对了，还有，我告诉你，但凡黄一梅手上还有咱们公司的股份，他绝对不会像你干出这么失控的事儿。

0: 喂，
1: 我可能要回趟北京，
2: 啊，
1: 就待两三天，中午的飞机，我待会儿把小初给你送过去啊。
0: 你开什么玩笑啊？大家都要工作的，我怎么带他？
1: 他自己在旁边看书画画就行。
0: 哎，黄一梅，你又想干什么呀？说走就走，你还有没有一点当妈的责任心啊？
1: 家里出了点事儿。
0: 出什么事儿啊？是你爸出事了还是你妈出事了？
1: 我哥和苏苏，我回来再跟你细讲好不好？
0: 不是，他们俩能有什么事儿啊？哎，你自己的日子你不好好过，你老是管别人家闲事干嘛？
1: 你要骂我，等我回来再骂好不好？我就问你，能不能带他两天？
0: 公司不是幼儿园，没人帮我看孩子。王一梅，我听好了，你的家在上海，你有丈夫有女儿，你是一个妈妈，你怎么不是老想着往外跑，就是要回北京啊？你就不能踏踏实实在家待着吗？我现在这么忙，

0: 那个时候，结婚是我的最佳选择。
1: 青梅竹马，知根知底，还能实现利益最大化，走到那一步也正常。只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一些事你都愿意跟我哥说，什么真心上瞒着的？

这一开始我没有想过要跟振华结婚，所以谈个恋爱没有必要连婚事都报吧。说到底其实是我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居然因为自己有资格结婚。哎，你不用安慰我，真的，不用，这事本来就是我做错了，我应该承担的。嗯，你帮我跟你哥说一下吧，就这样吧，分了吧。

0: 去哪儿了？
1: 我给你留字条了。
0: 我同意了吗？你还一声不吭的把孩子也带走了。
2: 你不管他，我只能带走。
0: 黄一梅，你不要太过分，你这是离家出走，你知不知道？
2: 我跟你说过，这边的事办完两三天就回去。
0: 谁知道你回去要办什么事儿，见什么人，拉着你们全家给你打掩护。
3: 喂，

0: 喂，方总。
1: 喂，给我订一张机票，明天最早一班到北京。
2: 明天？不行吧？
1: 有什么不行啊？我是老板，你是老板。
0: 方总，您明天下午约了天狼星的人谈并购，

0: 真这么说的，说算了。
1: 那不然呢？给你道歉，求你原谅。以他那个性，做不出来的呀。
0: 要分手也应该是我说呀，我又没做错什么。他倒先下手为强了，倒像是我输了我。
1: 哦，你提分手你就赢了。如果结了婚有了孩子还是过得不开心，你说是算输了还是赢了？
2: 爸妈恩爱了一辈子，结婚该是什么样的答案早就帮我们写好，照着抄还不会了。
1: 每套卷子不一样啊，结婚的时候都是奔着满分去的，到后来发现能及格就不错了。
2: 还没进考场呢。
1: 那你想不考吗？如果苏苏没有隐瞒你，一开始就告诉你他结过婚，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吗？
3: 嗯。
2: 愿意。那就是我高考一年的志愿。
1: 除了清华哪都不去。哥，你知道爱尔兰以前禁止离婚，但是可以选择结婚期限从一年到一百年随便选，到期了自动解除婚约。
2: 那大家是不是都选一年啊？先试试看。
1: 时间越短费用越高。
2: 为什么？
1: 可能因为挣钱容易，但是遇到一个想让你结婚一百年的人特别难吧。

0: 请来人。
1: 生了孩子果然不一样，有了熟女的风韵。
0: 有，夸我了？
1: 那当然了，肯定是夸你啊！我现在可不能骂你了，我又不是你老板。
0: 你最近怎么样？听苏苏说你也是今年才回北京。
1: 我一直陪着老姑在香港，然后跟他家里人一起送他去了瑞士。
0: 他一定走得很安详。
1: 后来我一直一个人旅行，我去了非洲和南美洲，在那儿我很喜欢参加陌生人的葬礼，去看看那些活着的人是怎么用奇奇怪怪的方法纪念死去的人。有的时候我也经常在想，老顾的葬礼是什么样子。走的那天我没有去见他最后一面，我也没有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觉得只要我没有看到他躺在棺材里的样子，他就没有死。他只是在医院里，我没有办法去看他而已。你多久没有做指甲了？
0: 嗨。

0: 让人传话太没诚意了吧。
1: 所以你是来当面粉的？
0: 你们女人不都讲究仪式感吗？咱们也走个仪式行不行？
1: 什么仪式？
0: 你跑步应该知道马拉松是怎么来的，那个人为了传个信儿，跑了42.195公里，我也有个口信儿，你陪我跑个马拉松，我就告诉你。
1: 大哥，你跑个5公里就呼哧带喘的，自己什么体力心里没数啊？
0: 这个你不用管，你就说陪不陪吧，

0: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李中原、袁胜男的
2: 李勇。
3: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作孽
3: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7: 祝袁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8: 豆角焖面
3: 闷出最深的阴霾，
9: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今天，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我市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同时研究部署暑期旅游大型活动安全工作，听取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传达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研究我市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规划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规划。
1: 会议指出，今年我市集中降雨期提前，降雨量比常年增多，短时强降雨接连出现，冰雹、雷电、大风等极端天气频发，加之暑期旅游即将迎来高峰，人员流动性强，给城市运行和公共安全带来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确保首都平稳度汛。当前要密切监测研判第九号台风巴威动向，坚持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坚决打好防汛攻坚战、总体战，进一步加强防汛措施的针对性，严格落实跨省流域上下游气象洪水监测信息互通机制，严密重点部位防范，确保首都功能平稳运转，紧盯山区山洪、城区内涝风险点，加快整治演练中发现的漏洞短板，做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准备，切实加强防汛力量和资源统筹，推动向基层一线倾斜。要从严、从实、从细抓好暑期各项工作，各类大型活动场所、热门景区、重点商圈等严格落实安全管理措施，突出抓好公交、地铁、两客一危运输等安全管理，强化山区景区、水上项目、漂流项目等隐患排查整治，完善涉山涉水景区、露营区点对点叫应关停机制，维护良好旅游秩序，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共同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上下一体推进学查改，统筹开展两个专项工作，持续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下一步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抓好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下力气再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化解一批突出信访积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做好区乡镇换届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推动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走深走实，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紧紧围绕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督促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紧盯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确保首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坚持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有效防范和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强化警示教育和以案促改，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抓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督导反馈问题整改。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首善标准，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把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作为重中之重，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推进友好之城建设，深化新就业群体适居行动，推进精品社区建设，完善微笑北京志愿服务矩阵。会议强调，要把握首都能源结构特点和未来发展趋势，加快建设坚强韧性、清洁低碳、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强化首都能源安全保障，推进京津冀能源一体化发展，大力发展先进能源产业，促进能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动能电

0: 保障，推动人工智能加能源融合互促，深化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主动融入全国统一能源市场体系，积极拓展高层次国际合作。会议强调，要立足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扩大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等产业集群优势，加快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产业规模化发展，在 6G、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领域抢占发展先机，做优做强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做好关键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安全防护。
1: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本市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方案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2: 会前对加强今年防汛工作进行了再部署，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立足打好防汛硬仗和遭遇战，未雨绸缪，抓实抓细各项备汛措施，强化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密切监测研判第九号台风巴威动向，科学调度大中小型水库，提前腾出防洪库容空间，加强排查河流堤坝、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强化应急抢险准备，做足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应对准备，细化树木倒伏等次生灾害处置预案。会议研究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方案时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国务院安委会部署，全力抓好打非治违工作落实，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进一步向事前预防转型，结合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严格管理违规动火作业等行为，严厉打击液化气非法经营、工程违法发包转包、大货车非法改装及超限超载等违法违规行为，坚持执法从严，加强典型事故警示曝光，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会议研究十五五时期美丽北京建设有关工作时指出，要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持续攻坚空气、水、土壤、噪声等领域污染问题，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推进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降碳，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风尚，压茬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因地制宜建设美丽乡村，深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拓宽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会议研究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改革有关工作时指出，要加强规划统筹引领，健全完善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模式，实现好房子向好街区的整体跃升，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会议研究特殊教育保障工作时指出，要聚焦优质融合目标，健全特殊教育保障机制，健全从学业培养、技能实训到岗位推荐、创业扶持的全链条政策体系，加大公益宣传力度，全面提升特殊教育发展质量。
1: 日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成人员就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代表们提出的建议进行重点督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
2: 紧扣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点任务，市人大常委会研究确定，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代表们提出的关于增加农民收入、加强调解工作、提升托育服务和学前教育质效、生活垃圾管理、加强演艺制度建设等五个方面37件代表建议，由主任会议组成人员分别开展重点督办，邀请主题代表共同调研，共同推动建议办理，取得实效。督办过程中，主任会议组成人员充分肯定相关部门建议办理成效，并强调代表建议承载着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呼声，认真研究办理代表

0: 建议是有关机关和组织的法定职责，是密切与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方式。各承办单位要从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高度，以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为目标，真正把代表的真知灼见转化为破解难题的政策举措。要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修订为契机，推动建议办理工作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希望代表们继续发挥来自人民、扎根人民的优势，紧扣十五时期首都改革发展大局，提出更多高质量的议案建议，为新时代首都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今天，市气象台再次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本市多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并伴有七级左右阵风或冰雹。这是本市连续六天发布雷电预警。本地多雨的同时，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逐步逼近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这股远方的天气系统会不会和北方降雨天气联动，影响后续京城天气？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1: 受冷涡天气系统影响，今天夜间北京仍有分散性雷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等区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局地伴有七级左右阵风和冰雹。气象部门预测，本周北京多雨格局将延续，周五夜间至周六将迎来一次全市性明显降雨。与此同时，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迅猛发展，生成后不到两天完成强度四连跳，截至昨天17点已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超85小时，是少见的巨型超强台风。
2: 这个台风和美沙克是明显不同的，它呢是一个在大洋深处生成的台风，在巴威所经过的这个洋面上，首先海温高啊，支持它快速，或者是支持它在高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发展，再有一个就是它垂直方向这个风切变相对是比较小的，而且干冷空气的卷入也比较少，所以这给它导致了它这个发展相对会比较的快，再有呢就是整个西北太平洋近期没有别的台风或者是热带的系统生成，所以也没有别的台风会干扰它。
1: 目前巴威正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10号夜间至11号将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随后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登陆强度可达台风或强台风级。
2: 它可能还会未来逐渐的北上，包括京津冀在内，东北地区在内，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波及。巴威台风对北京的影响，还需要在临近的进行判断。那么现在的一个判断就是，它会给北京制造远距离的送水，所以可能在周五晚些时候到周六，北京就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降雨天气。到下周周初，这个台风深入到内陆，可能深入到安徽、到湖北、到河南的时候，届时对北京的影响将会更加的明朗。届时大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
1: 北京台报道。
0: 温榆河公园连接了中心城区与城市副中心两大防洪体系，并具备蓄洪调蓄的作用，是区域防洪的坚实后盾。近日，温榆南堰建设完成，公园内部的防洪体系也全面成型。
3: 温榆河公园承担了本市重要的蓄滞洪功能，蓄滞洪规模达到1200万立方米，相当于6个昆明湖的体量。在公园内部构建了一区三河六闸堰的防洪体系，其中一区指总面积570公顷的蓄滞洪区，三河指公园的三条输水河道，起到调蓄作用，六闸堰则共同实现统一调度分水功能。不久前，随着温榆南堰建设完成，六闸堰也正式全部投入使用。
4: 现在在我脚下呢，就是刚刚建设完成的温榆南堰，那它也是温榆河公园整个防洪体系当中的最后一块拼图。至此，公园的防洪体系正式成型，并且将在今年汛期表现出来更强的韧性。那温榆南堰在设计上面呢，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闸堰一体。这意味着呢，眼前的这片区域不仅能接收汛期降雨所带来的洪水，而且呢，还能对来水的流 量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控。
3: 如果遇到强降雨，上游的新补闸对雨洪进行控泄，下游的温榆南堰则发挥分流器的作用，将雨洪向南北方向分入不同区域。此外，作为清河与温榆河的交汇处，温榆河公园也是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防洪体系的连接点。
5: 中心城它的防洪格局是西蓄东排南北分洪，清河呢是它的北防洪通道，城市副中

0: 新防洪体系是通州堰、上叙中枢和下排，温榆河公园和宋庄蓄洪区是上叙主要的区域。
1: 据了解，温榆河公园防洪体系完全成型以后，将实现分级治洪，显著提升温榆河、清河的洪水联合调度能力，筑牢北京城市副中心上游防洪屏障。北京台报道。盛夏时节，北京城市副中心900公顷花海盛放。通过推进花园城市精细化建设，副中心打通串联全区的270多处精品花海，打造了全域贯通、沉浸式漫游的城市赏花生态版图。
2: 副中心花海分为城区核心、滨河生态、乡镇特色三大板块。在城区，永顺、路易、通运街道花海连片集聚，社区花景街角花带无缝衔接，大运河沿线滨水花廊依水延展，实现水景繁花相融共生。
3: 副中心我觉得比较适合宜居花海城市，前后左右几乎都是公园，休闲带着孩子没事儿过来休假，然后看看花海，心情不就舒畅吗？
4: 五颜六色的花特别美，能给人带来好的心情。每天早晨跑步啊，晚上遛弯，不高兴的事儿都随着花香就飘了。
2: 宋庄、台湖、西集、永乐殿等乡镇花海则采用错位布局，特色鲜明。其中宋庄四村印象花海盘活四村拆迁闲置地块，占地约1600亩，是全区规模最大连片花海。
5: 目前我们宋庄林场已完成了200多公顷的花卉播种，已进入了养护阶段，主要种植有虞美人、波斯菊、鼠尾草等30多个品种，线下呢正是开花旺季。
2: 下一步，副中心将持续精细化植绿造景，完善花海配套路网，以连片繁花筑牢城市生态基底，擦亮千年新城花园城市名片。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北京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工程全部竣工，积水潭桥下的北护城河畔一段约200米长的下沉式景观廊道悄然走红。
6: 哎，小虾，正好看到了，
7: 就是这样的大鱼缸吗？
1: 市民走入桥下空间，通过玻璃护栏便能看见小鱼穿梭，河螺附着，仿佛一头扎进了城市里的水底世界。这就是市水务部门刚完成的滨水空间提升工程，全长75米的玻璃幕墙沉水廊道连接了桥体两侧，市民在两边通行时无需回到地面穿行马路，就能从这里快速过街。
8: 上游连通的是潭溪胜境，下游呢又连接的是护城河的这个滨水绿道。在这个设计方案上呢，我们是采用了这种3层的钢化尖胶玻璃，达到一个通透的效果，实现从赏荷游湖到沿河慢行的一路通达。
1: 抗冲击、耐高温、耐低温的玻璃可以保障市民的游览安全。此外，在下游不远处还有一个水闸，可以科学调控大鱼缸的水位，在汛期提前腾笼，即使突遇降雨也不会出现水满溢出的情况。据了解，在2024年，北护城河滨水步道连通工程正式完工，这一次改造则是这条滨水步道的二次优化。
9: 从单一的水利工程向水务为民、水惠民生的这种治水理念转变。
1: 北京台报道。
10: 随着足球队在世界杯上创造佳绩，人口不到60万、面积仅4000多平方公里的非洲岛国佛得角火了。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难掩兴奋，他感谢北京市民对佛得角给予的关注与赞赏。在他看来，中佛两国跨越半个世纪的友谊历久弥新。
2: 多罗萨里奥2022年底来到北京担任佛得角驻华大使，他眼中的这座城市热情美丽，同时包容性很强。
11: 北京的生活节奏较快，同时秩序井然，很有安全感，还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高效的医疗服务和丰富的休闲选择，我和家人在这里生活得很幸福。
2: 在北京工作居住的近4年里，多罗萨里奥不断刷新着对这座城市的了解。他热衷于探索北京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只要有机会就去参观博物馆和名胜古迹。周末时，他和家人喜欢外出散步、逛胡同、吃美食，对北京烤鸭尤其钟爱。
11: 北京既保留着重要的古老印记，也散发着最现代化的气息。更可贵的是，城市的高速发展和居民的生活质量得到很好的兼顾。
2: 中国民众释放的友好与善意让多罗萨里奥很感动。在他看来，佛得角体育事业的进步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佛得角队的日常训练和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之战都是在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
11: 体育场建成后，我们得以举办更多的国际赛事，所有佛得角人都为此自豪。中国还帮助佛得角完善教育体系，建设学校体育基础设施。
2: 北京台报道。
1: 今年汛期，北京雨水丰沛，部分地区野外野生蘑菇大量生长。这些看似无害的蘑菇，如果误食，很有可能出现严重后果。还有不少市民依赖 AI 识图采摘食用，极易误食毒蘑菇，引发中毒。
7: 专家介绍，北京地区大型真菌有上千种之多，但已知可食用菌仅占2%到3%，绝大多数菌类的毒性尚不明确。
12: 那么民间呢，流传着一些说法，比如说颜色鲜艳的蘑菇有毒，或者是通过高温蒸煮呢，可以去除蘑菇的毒素。这些说法呢，其实并没有科学依据。
7: 肉眼难以辨别，那用 AI 食菌靠谱吗？
13: 在实验室的这面墙上呢，我们看到专家贴了很多个能在北京本地找到的毒蘑菇的品种。那像我现在呢，手里有两个样本，那这两者都是可以食用的蘑菇，也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而把它放到这张图片上进行对比，会发现这三个蘑菇在外形上非常相似，而且难以分辨。但图片上这款呢，可是剧毒的蘑菇，它叫肉褐磷环丙菇。如果误食了它，不仅会导致肝衰竭，严重的话还可能致人死亡。
7: 当记者用 AI 软件进行识别时，首次得到的就是一个错误答案。他把画面中的毒蘑菇当成了普通的香菇，但在后续的多次尝试中，软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这意味着即使面对高度相似的画面， AI 识别也具有不确定性。实际上，鉴定蘑菇种类是一项非常复杂且专业的工作。
14: 我们要看菌盖的条纹、颜色、鳞片，还有菌褶的这个疏密度。微观的特征就需要我们借助显微镜进行鉴别，比如说它的孢子的形态、孢子的大小。
7: 菌类不同于花草，不适合用 AI 图像识别来判定。专家强烈建议市民不要采摘野生菌，更不要食用。
12: 一旦不慎误食了这些有毒的品种呢，出现了症状呢，要及时的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最好呢能够携带一些剩余的样本或者照片，以方便呢医生进行后续的针对性的治疗。
7: 北京台报道。
1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弱高压作用，扩散条件较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北京气温小幅升高，但污染物浓度依然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6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弱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后两天高温天气来袭，加上偏南风，扩散条件不利，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预计11日有降水，气温下降，扩散条件改善，空气质量良。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下午到夜间，北京出现了雷阵雨天气，朝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等区出现了暴雨，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11.5毫米，最大降水出现在怀柔区的察务，累计雨量达到80.2毫米。这主要是由于近期东北冷涡持续影响北京，昨天气温高，上升运动强，造成了本次较强的雷阵雨天气过程。这里提示大家，雷雨天气遇到积水路段，朋友们请不要贸然涉水前行。今天夜间北京还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最低气温是在24度上下，明天白天还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现，最高气温在33度，前半夜仍会有分散性雷雨，最低气温降至24度上下。近期降雨频繁，请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
4: 东城分散性雷阵雨24到33度，西城分散性雷阵雨24到33度，朝阳分散性雷阵雨24到33度，海淀分散性雷阵雨23到33度，丰台分散性雷阵雨24到32度，石景山分散性雷阵雨24到32度，门头沟分散性雷阵雨23到31度，房山分散性雷阵雨23到32度，通州分散性雷阵雨23到34度，顺义分散性雷阵雨23到33度，昌平分散性雷阵雨23到32度，大兴分散性雷阵雨23到31度，怀柔分散性雷阵雨22到33度，平谷分散性雷阵雨22到33度，密云分散性雷阵雨21到32度，延庆分散性雷阵雨20到31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3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3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3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3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9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承德隆化县七家温泉村29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6: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8: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9: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0: 有新的订单来了，
11: 多喝水啊！
12: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3: 每天吃16个菜品，
14: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5: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9: 这里是
5: 春风习习的地方。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午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0: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

0: 在新街口南大街东侧的一条夹道里，有这样一面斑驳的砖墙。时光掩埋了这座建筑的样子，也淹没了这面砖墙背后闪耀的一个个名字。1939年5月，北平沦陷已接近两年。这天傍晚，一位来自保定的访客走进新街口基督教长老会福音堂，他把一张无字的白纸交到了福音堂长老的手中，并低声给予家里急需。这一幕场景在当时研究者刘月的脑海中曾经一次次浮现。
1: 20多年前啊，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和现在的面貌差不太多。这里呢，就是抗战时期黄浩地公组的联络点之一。
0: 这张无字的白纸经点酒浸泡，可以显示出一份清晰的药品清单。除了奎宁、磺胺消炎粉、盘尼西林，还有一些最时新的西药。这份药单来自冀中战区，开单人是白求恩大夫，而接收者是被称为黄长老的黄浩。
1: 长老的身份对他做地下工作呀，特别方便，他能认识三教九流各方面的人。
0: 44岁的黄浩是广东揭阳人，早在1937年北平即将沦陷之时，他就受彭真同志委派，成为我党第一批驻扎北平开展地下工作的人员。
1: 他通过亲友、工作关系、教会关系等等，发展了30多个人，是联络点最多的。
0: 在福音堂南侧300米左右的百花深处胡同西口，曾有一座名为明华斋的古玩店，在这里，黄长老是明华斋的东家，一位古玩商。在福音堂西侧500米的普罗仓胡同6号，曾有一座宠西家庭调补绣花工厂，在这里，黄长老是工厂董事长。这三处相距不足1里路的地点，构成了黄浩北平谍战生涯的迷踪三角。但是黄长老的影响力却远在这三角地之外，为他筹备稀缺药品和医疗物资的联络员可以远赴上海、广州、香港。1939年，冀中战区战斗异常激烈，疟疾和痢疾又突然爆发流行，医药物资需求量剧增。白求恩正是看到了战区医院里黄浩搞来的德国拜耳的产品，才特意写了一份之前可能连想都不敢想的药单。日伪当局对药品控制极严，有些药品又异常稀少，市面上难以买到。黄浩的对策竟是向日本人伸手。
1: 在王府井有家药店叫御用达，这是汉奸和日本人合伙开的，他们通过关系从这个药店买药品。黄浩情报组的人，比如说刘仁树，他伪装的呀也像汉奸似的，很灰色，他以这种做掩护，通过种种的转折、种种的借口，才能把这药品弄出来。
0: 最终，白求恩所需的药品在东交民巷法国医院院长贝西叶的帮助下，被秘密转运到北安河附近的青纱帐里，送往了冀中战区。1939年，冀中八路军打了几十场模范歼灭战，取得了反扫荡、反围攻战斗的胜利。黄浩、王佩芝夫妇携子女参与了这段北平谍战斗争，被誉为革命家庭。狼烟散尽，岁月静好，时光可以淹没一座建筑， 但在百花深处，永远记着那出征的归人。
2: 翠娘，翠娘。你睡糊涂了，你快下车了。
3: 谁睡糊涂了？
0: 谍战剧《潜伏》里余则成和翠萍假扮夫妻的故事，很多人都看过，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原型就曾潜伏在北京这条胡同的四合院里。甚至他们的儿子吴亚光在父亲去世后才知道父母曾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他想找到父母曾住过的院子。
4: 结构全都改了，盖了好多新房，但是这个地址是没错。1942年，我父亲和我母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啊，干这个隐蔽情报战线，父母那时是假夫妻，就给安排的，就这儿，就在这个四合院。当时他这个房东是个日本翻译官。
0: 1942年的北平，日本宪兵、伪警察、特务无处不在。两个刚刚认识的人假扮夫妻，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架设秘密电台。
4: 吴其满同志，你的名就改为叫王国栋；刘桂芬同志呢，你的名字就改为王凤喜。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这个名字，你们以前的名字没有了。他说那年11月份特别冷，下大雪，北京四合院它都是青砖铺地，那个凉席一铺，哎，我母亲讲了，就大胆就说了，他说老王同志，我看你不行，你今天晚上你上床上睡还暖和点。
0: 王文面对王凤起的关心却急了眼，
4: 擦的腰瞪的眼就急了，这一步坚决不能迈过去。
5: 3112-027。
0: 潜伏里，余则成在家中使用收音机收情报。现实中的王文还要自己动手组装电台，零件一样一样传，线路图一笔一笔画，在家里组装起了一个30瓦的电台。发报地点是院子里的鸡窝。
4: 每次发报他都钻到那大鸡窝里去，我母亲讲，我就站在鸡窝上，我把那个竹竿一捅，把那铁丝一勾一捅，我就支起来了，我头上戴个瓦片，看有没有来往可疑人呢。
0: 1943年，因交通员被捕，王文夫妇奉命撤离。解放战争爆发后，王文再次潜入北平建立秘密电台。1947年十月，王文从地下交通站得到一份情报，蒋介石密令国民党第3军由石家庄北上。他连夜迅速移防。此前，晋察冀军区在几次战役中接连受挫，急需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来打开局面。得到消息后，解放军在清风店地区将敌军合围。生父国民党中将军长吴立荣。这场战争不仅扭转了华北战局，还直接为后来解放石家庄铺平了道路。这段事迹，王文生前对最亲近的子女也没透露分毫。
4: 哎，我母亲讲了，你父亲这个嘴非常的严谨，该说的话说，不该说你父亲一句不说。
0: 王文、王凤琪夫妇合葬于安徽金寨，墓碑上刻着的是组织给的那两个名字。他 们的真实名字和那些深夜里的电波声，永远留在了什刹海滨的胡同里。
5: 这个山真是挺高的，还陡。
0: 1947年，焦凯英的父亲将一部电台从妙峰山的秘密交通线运出。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被记录到了电影《地下尖兵》中。电影中的这位女主角的原型，在真实的历史中，其实就是焦凯英的父亲。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改编成了电影《地下尖兵》。在回忆文章中，他这样写道：好家伙，电台这物件的重要性可远远不止几份情报，信任，组织给我的信任。焦凯英的父亲原名焦连起，化名刘志祥。80多年前，平津地区的局势复杂，斗争激烈，情报工作至关重要。
5: 我们家不是开当铺的吗？后门那儿有一铁盒子，没有人知道。完了，他们有时候就把情报就都放在那铁盒子里，哎，半夜来了之后就从那儿取走了。就我们家的坟地啊，送东西什么的都在坟地那儿。
6: 不只是说军事情报，其实一些社会上的动态、学生的思想，然后工人的这些心理状态，包括老百姓生活的怎么样啊，甚至物价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需要了掌握的。
0: 从妙峰山出发只是第一步。
5: 从涧沟奔我们老家，我们老家不是在那个温泉铺头，到从老家那儿再奔颐和园。
0: 将电台安全转运进北平城，还要想办法突破哨岗和特务的盘查。
7: 这是什么？谁让你走私？他妈！
0: 负责接应的人名叫李才，就是电影中的这位钱老板。李才是刘志祥的上级，以上流人士的身份潜伏在北平。
5: 李才他的那个关系多，他认识国民党航空公司的这些高官们，完了借人带着太太上颐和园玩。
0: 在此之前，李才和刘志祥经过周密计划，约定在颐和园附近的一条小道上会合。
5: 所以我父亲就是扮成学生的样子，他不是一箱子捆在自行车后头，把气迷芯给拔了，等着。哎，
0: 李才要利用国民党高官的汽车避过哨岗和街头特务的盘查。但如何才能不露声色地瞒过车上国民党高官的家眷呢？
8: 哎，表哥，表哥！
7: 哎，宝珠，你停那儿干什么？
5: 我父亲就说：“表哥，我这车坏了。”
8: 回家，车坏了。哦，上来一块走吧。
5: 车坏了，我这箱子没法走啊，没法拿。你帮我把这箱子给姑妈吧。
7: 交给姑妈。
9: 他们就是严密的设计好。我父亲的人做事情非常细致。
8: 谢谢你啊，再见，
10: 拜拜。
5: 你好，你好，一看就特别像李才。要没这个机会，咱们
0: 今天曾经两位亲密战友的子女，跨越岁月的阻隔，首次相见。他们来到平西情报联络站纪念馆，缅怀父辈。两段红色的家族记忆在此处交汇。
9: 作为基层的这种情报人，不知道这个情报拿上去，大事情、小事情，他哪一点上起作用了，不知道。但是做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情报送出去了。
0: 在解放战争中，平西情报联络站的工作影响了整个华北的战局。聂荣臻元帅如此评价：“我们的情报组织抵得上10万兵马。”这本金库主任
10: 是刘志祥回忆和缅怀战友们的文章自选集。在扉页，他写下赠与三女儿焦梦红的一段话：梦寐以求的应是伯伯们所呈现的彩虹。
0: 1948年10月22日，华北剿总参谋处文印室内，一份刚刚拟定的作战计划摊在桌上。10月24日集结，27日攻击，行动代号穿心战术。此时派入北平的甘霖情报组成员刘光国和金某某正潜伏在华北剿总参谋处。
11: 22号呢，作战参谋何佐修，然后就把这个偷袭的命令任务，让他们把它记录下来。

0: 两人强压内心波澜，将作战计划一字一句深深刻进脑海。
1: 金某某呢，是在23号的早晨跟他的这个甘陵情报组的负责人甘陵，然后做了详细的汇报。
0: 23日清晨，甘陵获得这一绝密情报后不久，华北剿总的偷袭行动命令已同步发出，生死时速就此展开。情报每迟一步，党中央就多一份险情。甘陵果断决定改用人工传递。
2: 中午呢，甘陵同志就找了我爸爸，让我父亲呢一字不差地记住要点，赶快出城。
0: 这里是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78年前，地下交通员刘知济从这里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2: 我父亲接到送情报的任务以后，立刻呢就找了交通员景国璋，在前门东站上了火车。这个地方就是前门东站他们走的时候的地方。
0: 火车行至河北涿州松林店镇后就不能走了，他们只能下车步行。
2: 沿途呢，他们也看到很多那个什么军车呀、运输车呀，当时顾不上紧张了。到晚上12点的时候，他们到达了高碑店，那时候呢脚已经磨出大泡来了。
3: 走到晚上是这样，一片漆黑呀，都是走山路。
0: 两人无法继续前进，只好摸进一家小店暂歇。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两个人继续赶路，
2: 一直到中午啊，到了西洛浦村，找到了定兴公安局黎平奇同志。父亲呢用定兴县政府的电话通知军区。
0: 刘知济报出了自己的秘密代号 C01， 情报终于送到了。此时解放军华北主力正奔赴山西内蒙作战，石家庄一带防守极为空虚。当这份情报最终呈送到西柏坡时，毛泽东果断决定唱一出空城计。
4: 新华社华北25日电，血溪，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介石和共匪作义。
0: 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新华社电讯稿直接点破了蒋介石与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阴谋，令敌军阵脚大乱，被迫急令退兵。国民党偷袭西柏坡的阴谋被彻底粉碎，党中央的安全保住了。
5: 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呀！我今天代表哥哥姐姐来看望你们，祭拜你们。
0: 尽管他们的名字鲜有人知，但他们用短短3天为新中国抢出了一个崭新的未来。几个月后，中共中央进京赶考，毛泽东入住双清别墅，在这里他指挥了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今天北京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开始，北京陆续有分散性的雷雨，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等区短时雨强较大。从7月3号开始，北京已经连续6天发布雷电预警，而天气预报显示，这样的雷雨强对流天气还将持续到13号，也就是下周一。其中10号、11号，也就是周五到周六，还将有一次明显的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周末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游玩，远离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

0: 险隐患，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我们来关注超强台风巴威。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天17点的时候，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心位置位于北纬17.1度，东经132.5度，参考位置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43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17级以上。预报显示，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目前来看，巴威登陆我国没什么悬念，具体登陆的时间和地点仍需保持关注。台风巴威个头巨大，带来的风雨影响力大，波及面广，不仅东南沿海要严阵以待，内陆地区同样不可忽视。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自7月2号生成后，强度爆发式增强，不到2天时间完成强度4连跳。截至昨天17点，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个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巴威强度大，能量足，且维持超强台风的时间较长。
2: 这个台风和美沙克是明显不同的，它呢是一个在大洋深处生成的台风，在巴威所经过的这个洋面上，首先海温高啊，支持它快速，或者是支持它在高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发展。再有一个就是它垂直方向这个风切变相对是比较小的，而且干冷空气的卷入也比较少，所以这给它导致了它这个发展相对会比较的快。再有呢，就是整个西北太平洋近期没有别的台风或者是热带的系统生成啊，所以也没有别的台风会干扰它。
1: 气象专家分析，巴威可能于10号夜间至11号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于11号夜间至12号在浙江、福建交界附近沿海登陆。预计从9号开始，巴威将开始给我国东部海域及东南沿海带来大范围的强风雨过程。东海大部、黄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岛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华东沿海将先后受到巴威的强风影响。9号至15号，华东、华中、华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水。
2: 它可能还会未来逐渐的北上，包括京津冀在内啊，东北地区在内，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波及。巴威台风对北京的影响，还需要在临近的进行判断。那么现在的一个判断就是，它会给北京制造远距离的送水，所以可能在周五晚些时候到周六，北京就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降雨天气。到下周周初，这个台风深入到内陆，可能深入到安徽、到湖北、到河南的时候。届时对北京的影响将会更加的明朗，届时大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
1: 北京台报道。
0: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防城港防城区华石镇的多个村庄受灾严重，淹水超过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
1: 救援现场洪涝灾害严重，道路被淹，交通受阻，河道水深流急。官兵们迅速划分作业小组，分片开展地毯式排查，深入低洼楼栋、老旧民居、临时安置点周边，逐户敲门，逐区域搜索转移被困受灾群众。
3: 外面一直下雨，家里淹水越来越重，自己心里也很慌，直到武警官兵们过来，心里才踏实，才感觉自己安全了。
1: 台风侵袭过后，辖区多处道路淤泥堆积，树木断枝遍地，群众出行与物资补给受阻。武警官兵结合救援任务实际，合力清障除淤，抢通主干道，搬运方便面、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以实际行动守护受灾群众。
4: 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党员。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军人，不管台风洪涝有多险有多难，只要人民群众有需要，我们就要冲在最前面，全力以赴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据广西抗洪救灾发布会消息，截至目前，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军队、武警、消防救援、民兵、中国安能、公安、卫健、电力、通讯等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工程救护等各类车辆1700余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余台，统筹红十字、蓝盾、 蓝天等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余人，

0: 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北京台编辑报道。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3: 秀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都市晚高峰直播继续，暑期是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期，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近期多地已经发生了多起未成年人被骗造成财产损失的案件，其中冒充公检法是典型的，也是极具迷惑性的骗局。
5: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6: 正当平平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5: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跟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6: 平平说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5: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7: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唬我们家孩子，说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的，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6: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将会坐几十年的牢，平平害怕极了。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平平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7: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也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一对一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6: 随后平平爸爸查看了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万元。警方介绍，在冒充公检法骗局中，骗子通常以下3类信息引诱孩子入局。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微信、小红书、 B 站等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3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8: 在我们办理的相关案件中，骗子冒充公检法恐吓未成年人，出现频率最高的理由就是谎称因未成年人操作，使得对方遭受重大损失。这些所谓的损失呢，可能是因未成年人的关注导致某明星的账号被监管，因未成年人向红十字会捐款导致红十字会对公账户被冻结，还有的呢，干脆直接吓唬孩子，说他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若不配合调查，警察便会上门缉拿他的父母。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
4: 所谓酒令智昏，近日浙江一男子饮酒之后借着酒劲儿接连闯入3户居民家中，当被警方抓获的时候，他以饮酒为托词，这当然说不过去。
6: 案发当天，浙江诸暨市大唐街道的居民王某在家中被一阵异响惊动，

0: 非法侵入了另外两户居民住宅。
1: 它是有一个大的露台的，通过这个露台的话，露台又是跟其他几名住户的阳台相连接的，所以通过露台是可以比较轻松的翻入到这些居民的家里面。
0: 据交代，嫌疑人蒙某与朋友聚餐饮酒至次日清晨，被同行朋友锁在房间内休息，可求酒心切的蒙某还想外出找酒，竟直接从窗户爬了出去。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其做出了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处罚。
1: 警方也提醒广大市民，饮酒务必适量有度，切莫因为醉酒做出违法失当的行为。
2: 都市晚高峰，接下来盘点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3: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交易中旅游景区、软件开发、网络安全概念等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机器人、电池、稀土、光伏设备、有色金属等板块跌幅居前。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3970.88点，跌0.49%，深证成指报14939.73点，跌1.87%，创业板指报3845.35点，跌1.7%。
4: 今日市场呢呈现震荡走势，那么特别是科技类个股呢盘中震荡比较剧烈，那么内部分化走势呢也比较明显。那么从今天资金流入的迹象来看，部分资金呢有从海外算力向国产算力切入的迹象，那么持续性呢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那么从目前市场阶段来看，业绩逻辑验证仍然是核心，那科技仍然是主线。那么在业绩验证的这段时间，科技类个股的震荡会比较大，那么资金分歧现象也在所难免。那么所以需要通过换手来消化分歧，那么待业绩验证之后呢，市场可能会形成新的合力，重拾上涨趋势。那么所以这段时间呢，投资者应当尽量避免追涨杀跌。那么对于底层有业绩支撑的品种呢，坚定持有，方向上可以关注国产算力链、创新药、证券金融等方向。
3: 北京台报道。
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今天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过敏病症复杂，关键要追根溯源，通过过敏原检测精准施治。近日，北京世纪坛医院接诊了一名8岁的小患儿，一查竟然有20多种过敏源。
1: 目前他有20多种过敏，
2: 他的食物主要是小麦、大豆、芝麻。
3: 刚满8岁的小张同学已经确诊了20多种食物是过敏源。
4: 每次过敏会有什么反应？
5: 鼻塞、流鼻血或肚子痛。
4: 有没有就是你过敏的食物，但你又特别想吃的？
5: 鸡蛋。
3: 由于对很多种食物过敏，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小张同学能吃的食物十分有限。家长说，目前已经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
6: 过敏了以后，他睡眠也没那么好，所以直接就影响到他各方面生长跟这个体力。
3: 针对患儿多种过敏源导致过敏的情况，专家给出个性化的诊疗方案，包括回避过敏源、免疫治疗、食物轮换等。对于多种食物过敏的患儿，营养专家也给出了相关建议。
7: 蛋白质类的一类的食物过敏，我们就会用其他的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去给他做补充。不能忽略掉的一点就是，特别是对于孩子来讲，他的钙的一个补充。比如说有一些牛奶过敏的孩子，那么他首先他这个钙的摄入就减少了，我们一定要注重这个钙和维生素 D 的一个补充。

0: 小张同学通过规范诊疗，过敏症状得到缓解，睡眠和饮食都得到改善。
1: 孩子呢，就是对食物的耐受性明显就好多了，入睡情况更佳了。
0: 王学燕主任告诉记者，不久前他接诊过一位过敏反应更为凶险的外地患者，39岁的李女士，4年来因为严重过敏发生了16次休克，长期未能找到发病诱因。
2: 16次休克都不知道是食物过敏导致的，但是问诊它的特点是吃完饭以后他就感觉不舒服，一运动，一是爬楼梯，一快走，他就发病。单纯的小麦过敏了，如果你不运动，他什么事儿也没有；如果你一运动，他就发病。
0: 一运动就发病，这可能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王学燕介�绍，近一年他一共接诊了13例严重食物过敏患者，患者大多以中学生为主，严重过敏反应大多都发生在运动后。今年5月，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从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
2: 他不运动没事，一运动以后啊，他那个血液循环加快，毛细血管扩张，大分子的那个蛋白呀，就进入血液以后，就会引起严重过敏反应。先出现的就皮肤瘙痒啊，起荨麻疹啊，接着就嗓子痒啊，喉头水肿，气喘呼吸困难，那个血压下降，就会出现一个过敏休克的表现。
0: 专家提醒，如在运动中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同时平躺呼吸。仅出现单纯皮肤症状时，可用药缓解。若出现喉头水肿、胸闷、头晕等危重情况，要及时使用肾上腺素或者打120，避免发生严重后果。针对反复过敏人群，建议自备肾上腺素鼻喷剂或肾上腺素自动注射笔，为急救争取宝贵时间。北京台报道。
3: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咱们就说说抗过敏药。今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氯雷他定分散片正式由处方药转为非处方药。不过专家告诫说，买药虽然更方便了，但药可不能随便吃。
4: 不用处方方便吗？买这个抗过敏药
5: 可以啊。
4: 自己知道怎么吃吗？
5: 知道啊。
4: 你买的是哪种剂型的氯雷他定
6: 片的？网上是能买着。
0: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很多患有过敏性鼻炎的市民都自行购买过氯雷他定片剂。在走访多家药店时，记者发现氯雷他定的片剂、糖浆等早已是非处方药，不用开处方就可以购买。而此次调整针对的是分散片这一特殊剂型。随后记者在线上购药渠道搜索氯雷他定分散片，也无需处方，可以直接加购付款。
7: 氯雷他定分散片转为非处方药，表明这类的药呢作用比较明显，安全性比较好，可以大众自己去买药，但是一定是在医生医嘱下的用法用量，不能自己随意去用这个药，只是买的方便了，不是随便用。
0: 专家表示，分散片可以让药物的分子或者有效物质迅速分散、吸收和分布，对于吞咽困难的人群服用更加方便。
7: 氯雷他定分散片这种剂型啊，要用水泡服，这种情况是最好的。对于一些吞咽困难的老人，用起来比较方便，大概1分钟之内就能溶成药液。实际呢，分散片也可以吞服，也可以直接这个嘴里含完之后咽下去，但是不如泡开之后再服用。
0: 专家提醒，氯雷他定不是所有的过敏都能治。它是抗组胺药，通过组胺途径引起的过敏它能治疗，但如果是非组胺途径的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这些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还有由慢性的肾病、肝病或者内分泌紊乱引起的瘙痒，氯雷他定并不适用。此外，它也不能随便长期服用。
7: 通常来讲，一天当中相对固定的时间，一天一次就行。一般的症状2天3天就够了。特殊的稍微重一点的，1周，像过敏性鼻炎呢，重一点的2周。啊，如果2周以后还在用药，最好是一定要到医生去咨询或者药师咨询，这个药还能不能继续服用。
0: 专家提示，氯雷他定有一些药物的相互作用，比如红霉素或者与

0: 但药酶抑制剂同服可能会小幅度提升血药浓度，所以和这些药物连用一定要跟医生及时沟通。另外，孕妇慎用，哺乳期建议停药。如今的抗过敏药物已经发展至第三代，这三代药物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异呢？
1: 主要表现在副作用上或者不良反应上。第一代的呢，不良反应比较多啊，或者副作用比较大，主要是嗜睡啊、困倦呢、啊。二代的呢，困倦不明显，嗜睡也不明显，但有个别的还会有一些困倦。第三代的困倦的更少了，同时呢，有一些比如说像哮喘的人呢、啊，或者是有心血管异常的人呢、啊，特殊人群用三代更安全一些。对一般的人来说，用二代氯雷他定或者西替利嗪就足够了。
0: 北京台报道。
2: 正值暑期，记者采访时看到各大医院的变态反应科也是又迎来了就诊高峰。专家表示，因为夏季本就是过敏的高发季节，不过呢，与春秋季不同，夏季的过敏源有些特殊。接下来这份夏日防过敏指南，您收好了。
3: 进入七月，全国各地开启了桑拿天模式，很多人觉得夏天花粉少了，过敏应该缓解了，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各大医院皮肤科和变态反应科的门诊量正在悄悄爬升。
4: 从您说的情况下，确实是第一个猫有点反应，第二个孩子花粉有反应，到时候给您抽个血啊。
3: 哦，
4: 这个放心，你看你这是真有反应的是这边的。
3: 哦，
4: 特别是我觉得它摆数确实很明显。
3: 嗯，哦，雷雨过后突然胸闷咳嗽。吃了一把芹菜，脸为什么又痒又肿？夏天导致人过敏的隐形刺客究竟藏在哪里？
5: 是这样的，我紫外线过敏，防晒霜过敏，所以只能这样。
6: 有时候会有，比如昨天的太阳可能会强烈一点，就会红。
7: 我过敏还是少，但是被那种蚊虫叮咬，比方有一些毒蚊子什么的，还是会有点。
8: 这我们血科的病还是比较有季节特点的。进入暑期以来，门诊量还是有一些增加的。啊，一方面进入夏季以来，霉菌这个是变得比较突出的。那么阴暗、潮湿、高温就容易有一些霉菌的滋生。特应性皮炎、湿疹、荨麻疹，它可能也在夏季闷热、高温的环境下可能会有加重。那么再一个，在户外活动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昆虫蛰刺的过敏。
3: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在夏天容易被忽视的隐性过敏源。
8: 我们常说的痱子啊，其实它本质上倒不是说都是汗液的过敏，但是如果说汗液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它阻塞了汗管，就可能会对局部的皮肤形成一些刺激，引起炎症。保持机体的清洁干燥是比较重要的，但是我们也不推荐是过度的清洁，还是要保护皮肤屏障。对，有一些物质它受到特定波长的紫外线刺激之后，可能会发生一些结构的变化，诱发机体的一个异常的免疫反应，那么造成一些这种炎症啊等等的。对于食物而言呢，比较常见的包括像芹菜、香菜、苋菜、菠菜等等。对于药物来说，像四环素内、奎洛酮类都可能会有一些类似的反应。能避免过度的暴露于紫外线之下，咱们日常做好一些防晒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全球不同的地方都有观察过，在这种大的雷暴强对流天气后，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哮喘的集中爆发，那么也就称为雷暴哮喘。那么目前认为一种可能的机制呢，就是在这种强对流天气之下，花粉啊、霉菌它的颗粒吸水膨胀碎裂，就更容易进入到下呼吸道，引起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好防护啊，如果有一些不适的症状，及时的用药处理，必要的时候去就诊。
3: 专家提醒，如果反复出现打喷嚏、流鼻涕、咳喘、胸闷、喘息等症状，皮肤上出现红斑、风团、水泡，这些可能是过敏的表现。遇到这种情况要及时处理，必要时前往急诊，同时记录所有可能诱因，为医生诊疗提供线索。北京台报道。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1: 秋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白天气温较高，傍晚到夜间有雷雨来扰，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气温逐渐回落，但是防暑降温工作不能够松懈。展望未来的两天，北京仍然多雷雨天气。九号天空云量比较多，午后依旧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仍然居高不下。在这里提醒大家，持续高温天气下，户外作业、运动极易引发中暑，建议您尽量的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外出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切忌长期户外剧烈运动，谨防中暑等情况发生。十号呢，雷雨范围还会扩大，气温依旧偏高，提醒大家出行携带好雨具，注意防雨防雷电，尽量的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如遇强对流时段，要尽量的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塔吊等高空易坠危险区，不要在低洼的路段、桥下停留避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对于晚高峰出行会有不利的影响。驾车出行的时候要减速慢行，拉大跟车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并谨慎通过积水路段。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21时至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10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10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10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10公里。汽车指数4级，不适宜。
12: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2: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通州区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全区270余处精品花海有机串联成900公顷的花卉景观，夏花盛放，欢迎来副中心打卡。
13: 过去通州的花海分散在各处，赏花需要专门驱车前往单一的点位。如今全区270多处花海依托河道、绿道、市政道路打通串联，900公顷的花卉景观支连成网，划分出城区核心、滨河生态、乡镇特色三大板块，完整构建起全域花海生态地图。市民出门就能够踏入花境，徒步骑行均可沿着完整的赏花动线漫游全城，真正实现城在花间，人在景。
0: 依托全域生态之绿布局，副中心花海依托道路、绿道、河道脉络自然组网，整体形成城区核心、滨河生态、乡镇特色三大肌理清晰的花海板块，构成完整的城市赏花生态版图。在城区，永顺、鹿邑、通运等街道的城区花海高度集聚，紧密相连，多个社区花径、街角花带、公园花海无缝衔接，打通景观断点，形成密集连贯的城市赏花闭环。大运河沿线花海顺势铺展，串联多处滨水花廊，实现水景花海一体共生。
14: 花海城市我觉得现在比较好，环境好了，负氧离子都比较高，前后左右几乎都是公园，休闲是不是带着孩子没事儿过来休假，然后看看花海，心情不就舒畅吗？
0: 宋庄、台湖、西集、永乐店等乡镇花海组团则采用错位布局，各有特色，全域花海错落有致，连片成市。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宋庄镇四村印象花海是利用行各庄等四村拆迁后闲置地块打造的，占地约1600亩，是通州区目前最大连片花海。片区内配套的520余个停车位、足球场与文旅配套设施也正加快建设。
15: 以前呀，这地全是闲置的，现在呢全种了花，五颜六色的花海，你看这边的紫色的也特别的漂亮，而且我们周边的居民也经常是来拍照。
0: 宋庄镇韩张园花海地处长瑞路与鲸鱼臼线交叉口西南侧，占地4.14公顷，这片花海生态基础优越，连通了城市道路与社区绿化，沿街成片红色虞美人夺目亮眼，搭配香雪球、黑心菊等多种花草，6至10月花期接续，连片花海风光秀美。园内还铺设了生态透水步道，蜿蜒穿行于花海间，
16: 五颜六色的花特别美，能给人带来好的心情。每天早晨跑步啊，晚上遛弯，不高兴的事儿都随着花香就飘了。
17: 目前我们宋庄林场已完成了200多公顷的花卉播种，已进入了养护阶段。
0: 曾经零散闲置的边角空地，如今贯通为全城生态花带，全域花海免费对外开放，徒步、骑行、亲子游玩场景一应俱全，市民出门即驻景，步步见繁花。
2: 2026年通州区科技活动周近日启动，主题是奋进155科技普新篇，集中展示副中心科技创新、科普惠民的丰硕成果，打造一场全民参与的科技盛宴。
18: 机器人编队舞蹈率先登场，以灵动的表演拉开序幕，领导嘉宾共同点亮启动装置，宣布通州区科技活动周正式启动。活动周汇聚30家来自气象、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单位参展，覆盖从前沿科技到民生服务的全链条创新主体，围绕前沿科技成果、民生科技应用、青少年科普教育三大方向打造了特色展区，市民在机器人互动、数字元宇宙体验、新能源技术演示等项目中直观感受科技魅力。
19: 现在中国的一些科技都非常发达，之后呢，这次我也体验到了一些迷你足球呀，一些同学做的纸的一些航母。
20: 作为通州区的本土企业，我们今天在科技周展现了像我们的香囊体验，然后还有小孩子可以做的这个蜜丸体验。
18: 活动紧扣副中心发展定位，不仅展示 AI、 生物医药、绿色能源等领域的新技术，更搭建了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与市民沟通的桥梁。
2: 东直门医院京津冀中医脑病医联体国医大师、国家级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传承交流会近日举办，2026通五郎一体化发展训练营同时开营，汇聚通五郎三地中医药从业人员，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助力区域中医药协同发展。
18: 交流会以传承名老中医学术思想、提升基层脑病诊疗能力为核心，特邀国医大师薛博寿、国家级名老中医张炳厚、刘景元等学术传承团队及东直门医院脑病中心专家现场授课，助力基层医务人员提升临床水平。学术交流环节，薛燕兴教授分享国医大师薛博寿治疗脑病疑难杂症的经验，赵文景教授讲解了张炳厚名老中医类方运用思路，多位专家围绕帕金森病、失眠等基层常见病症，结合典型病例阐释诊疗技巧。
21: 这些名老中医专家传承继承人做一系列的学术讲座，来的学员主要是我们京津冀三级、二级医院，还有主要是基层工作人员，做一些这个中医药传承，尤其脑病方面学术经验的传承，把中药技能和知识下沉，让基层老百姓更好地享受到中药的服务。
18: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立足通五郎一体化需求，与三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构建多专业中医医联体，推动中医脑病等优势专科资源下沉。目前三地基层医务人员已实现常态化来院进修，形成上级带基层、专家传经验的良性格局。
2: 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聆听北大红楼故事，感悟伟大建党精神，送红色文化下乡暨史志宣传月启动仪式近日在通州区火线中学举行。
0: 启动仪式上，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向火线中小学代表赠送红色书籍。在火线小学室外文化长廊，学生们分批有序参观巡展，红楼讲解员现场讲述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的光辉历史。
3: 通过参观本次北大红楼的巡展，我深刻领悟到了其北大红楼的革命历史，同时呢，也领悟到了北大革命精神的内涵。这些悠久的历史、北大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行，我们也更应该勇敢上进，传承红色基因，担当时代责任。
22: 是一次我们联动市区优质资源下沉火线的一次成功的探索，在今后呢，我们也会继续深化市区两级资源跟校地红色资源的这种优势对接，深入的把我们红色资源对接好、运用好、发扬好，为我们火线的这个红色教育注入新的力量。
2: 为更好地保障电子商务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行为，促进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观众朋友，再见。
1: 守护首都蓝天，大气环境处党支部喜获全国先进。
4: 我觉得这份荣誉是属于所有的全国的生态环保铁军。
1: 坚持环保为民，用心用情解决百姓身边环境问题。
5: 这也是我们做这个大气环境治理工作最高的追求。
1: 7月1日，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仅是对首都大气治理成效的肯定，更是对环保铁军坚守一线、久久为功的最好致敬。
4: 应该说，当时激动的心情是久久没有平复啊！然后，当走出人民大会堂，我手机上接收了无数的祝贺的短信，都是来自于全国各系统、各条战线上的这个环保的同仁，也都表示与有荣焉。我觉得这份荣誉是属于所有的全国的生态环保铁军的。
1: 多年来，大气环境处党支部始终以攻坚精神打好首都蓝天保卫战，推动首都空气质量实现历史性跨越。细颗粒物年均浓度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89.5微克，一路降至2025年的每立方米27微克。
4: 我们处要制定很多的大气污染防治相关的政策啊、制度啊，那么每一项政策和制度的出台啊，我们都是坚持到一线去进行调研啊，包括现在北京开展大气的专项点评工作，在过程中我们也是对重点的这个街道乡镇逐个的走访啊，了解他们在工作推进过程中的这个难点和困难，然后逐一的进行解决。
1: 除了制定相关政策制度，党支部始终坚持环保为民宗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身边环境问题。支部组织开展扬尘治理大调研，深入一线查实情、出实招、问实效。14/5期间，北京市道路尘负荷累计下降40%，工地场站出入口尘负荷改善60%。百姓获得感、幸福感明显提升。
5: 大家每天其实都在关注今天北京的天蓝不蓝嘛，因为蓝天是大家最普惠共享的这种生态资源，每人都享受在同一片蓝天下，这也是我们做这个大气环境治理工作最高的追求。
1: 面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党支部坚持精益求精，从1微克到0.1微克持续攻坚，勇于开拓创新，不断破解治污难题。
4: 北京的大气污染防治成效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誉为北京奇迹啊，同时啊，北京的大气治理成效也成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京华大地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
23: 准备拍照啦！
24: 好。
25: 学它是可以服务于其他科学的，天气预报就离不开数学，预测出很多新的材料，
26: 它是现代科学大厦的基石，一点点小小的改变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25: 数学很美，
26: 美在哪儿啊？

0: 数学就是刷题。其实你每天的天气预报、外卖小哥的送餐路线，甚至 DeepSeek 的回答，都离不开它。从量子力学到新材料预测，数学是基础研究背后的隐形推手。本期节目对话青年数学家刘鑫，聊聊数学是如何走出课本走进生活，聊聊数学很美很有用的那一面。在平常跟我的沟通中，其实你反复跟我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能见到数学的应用成果。
1: 没错，
0: 到底都有哪些成果和我生活息息相关的，你举个例子。
1: 比如说从出门开始，得看天气预报吧，那天气预报就离不开数学。
0: 天气预报和数学
1: 对
0: 什么关系？
1: 因为天气预报其实本质是想去刻画模拟大气的运动过程，然后再实现它的预测，而怎么样去模拟大气的运动过程，怎么样把这个大气的运动过程在计算出来，就需要数学。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可能从小朋友就开始用的人工智能软件，大家都会通过豆包和 DeepSeek 告诉自己一些想要了解的一些问题。
0: 以前可是我们输进去的是汉字啊，
1: 对，
0: 它出来的也是汉字啊，这个和数学之间是什么关系？
1: 但是这个汉字和汉字之间的对应关系其实是一些复杂的数学的函数。为什么这些豆包也好 DeepSeek 也好，这些我们所谓的大模型，它会给我们一些

0: 准确的答案。哎，因为它背后就有很多数学模型在背后，一个问题怎么样慢慢慢慢的调优，调出一个最优参数来，使得它可以非常精确的来实现你对它的这些问题。我们在小学和初中的大部分学的其实叫算术，它告诉我们算术，
1: 它不是
0: 数学吗？它是一种数，可以看成是一种生存的最本质的一种技能，就好比我们人要喂饱自己，得学会做饭，得学会炒菜，对吧？那这个炒菜它当然就分了啊，你可以先要加油，对吧？然后把菜放进去，最后再加盐，对吧？这个顺序其实就是我们在，或者说这个可以看成是做饭的一套规律，那这一套规律就是我们在所谓的中学里学的那些数学，到了大学里学的数学，我们叫高等数学，或者是我们数学研究的数学，那就是烹饪学了。它包括很多的门类，比如说做面点，怎么样做得好，怎么样一口吃下去有层次感，比如说我们有京菜、鲁菜、粤菜，哎，那就是我们的高等数学了。数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研究数学里面的规律的，我们叫纯粹数学或者叫基础数学，另外有一大类就是应用数学。其实应用数学可能不为大家所知，因为大家普遍在心目中认为数学那就是很枯燥很单调的，其实应用数学丰富多彩。应用数学它的研究对象是怎么样把其他科学里或者是我们的生活中遇到的数学问题，怎么样通过数学的方法最后可以服务于其他科学，服务于我们的生活。人类在这几十年，发现了很多合金材料。
1: 那这些跟数学有什么关系？
0: 哎，非常有关系。那合金材料是怎么制备的呢？
1: 不就是在熔炉里面熔吗？
0: 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个材料，它的微观结构都遵循量子力学的理论。量子力学本质上就是薛定谔方程。那么，通过数学的方法求解薛定谔方程，就可以去预测出很多新的材料。
1: 你的意思是不用做那种进熔炉的带火的实验？
0: 我们可以在计算机。
1: 算的方式，
0: 对，
1: 就可以计算出新的材料，
0: 对，
1: 这叫四两拨千斤。
0: 对，哎，对，物理方面也有啊，比如说核试验，咱们国家研制第一枚核试验，那是有多少科学家他们在核试验的现场接受到了核辐射，为祖国的这个科研事业就捐躯了。
1: 对，
0: 那现在大家很少听到有真正的核爆试验，因为非常少。那现在的核试验大家做吗？还是在做，只不过是在电脑在超级计算机上做，去做核爆炸的数值模拟。
1: 那么在数学领域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或者说你们会发现什么东西，从而会改变其他的学科？
0: 从历史上来看的话，那当然微积分是数学领域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推进。那么随着微积分的发展，有了牛顿力学，有了应该说现代科技的基础。如果没有牛顿力学，那就没有铁路，没有蒸汽机，没有火车，没有汽车，人就属于要通过牵着马。其实现在有本质推动的那些物理突破本身也是带有数学的，比如说我们说量子力学，它本质上也是代表数学。因为所有的现在所有的我们说的这些物理的规律，它都是需要通过数学的语言去刻画的。如果没有数学的语言，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量子力学，或者说现代的电磁学，对，或者说广义相对论。
1: 这些规律本身是存在于世界当中，物理学家发现了这些规律，
0: 是，
1: 但是通过数学的语言把它描述出来，让世人懂得这些规律到底是什么。
0: 对，
1: 就像是在我的脑海中有一段音乐啊，它很好听，
0: 对，
1: 我也许可以把它哼唱出来，
0: 对，
1: 但是我没有办法把它传给更多的人。
0: 对，
1: 如果有了记谱，我就把它当成一种谱记下来，哎，就有更多人知道我脑海当中这段美好的旋律。那您研究的数学具体是什么？
0: 我研究的数学叫最优化计算方法。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个人都会点外卖，一个外卖小哥，他当然不会因为你一个订单而出去跑一趟，
1: 对，
0: 他一般会收集比如说十个订单，
1: 对，
0: 哎，这十个订单他在不同的地方，怎么样去选择一个最短的路径，这就是一个优化问题。
1: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门类的研究，以及你为什么会投身于数学这个大的门类？
0: 首先第一还是兴趣，因为这是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 就是对数学有一种独特的兴趣。这是到了本科选择了数学之后，才发现完全是一个新的天地，然后发现

0: 还是很有魅力，数学还是很有魅力。
1: 到底是啥魅力呢？你能描述出来吗？
0: 第一是数学很美，第二是数学很有用。
1: 数学很美，
0: 嗯，
1: 可是数学在高中阶段给很多人留下的印象是数学很苦啊，数学很难啊，
0: 嗯，
1: 美在哪儿啊？
0: 数学美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黄金分割数，
1: 嗯，
0: 0.618，
1: 嗯，
0: 二分之根号5减1，好多著名的画家，
1: 嗯，
0: 他们在画，比如说画人像的时候，
1: 嗯，
0: 他就会说，哎，人从肚脐以下到整个身体所占的比就是0.618，
1: 嗯
0: 嗯，然后脸也是，眼睛到下巴，
1: 嗯，
0: 占整个脸的比例也是0.618，这样就看上去是最美的，这就是数学美的地方。当然，类似的这个数学完美的地方还有非常的多，还有就是数学有用，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刻画一个传染病它的流行的这个过程，
1: 嗯，
0: 这中间通通都有数学原理。
1: 嗯，
0: 第二个是金融基金公司要做的事情本身就是求解一个数学模型，
1: 嗯，
0: 在一定风险容忍能力之内，
1: 嗯，
0: 去做到收益最高。
1: 数学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是现代科学大厦的基石，甚至呢，有人说它是现代科学之母。
0: 嗯，
1: 那么学数学在你看来门槛高吗？什么样的人可以学数学？
0: 我还是想呼吁更多的孩子们可以选择数学作为自己的专业。现在我们大部分的科学都是以数学为基础的。
1: 嗯，
0: 数学好比就是一个避风港，你可以把自己选择专业的时间往后挪4年，因为学了数学之后，你可以以后从事人工智能，
1: 嗯，
0: 可以从事金融，可以从事生物，
1: 嗯，
0: 还
1: 可以
0: 从
1: 事物理化学，
0: 对，
1: 就是所有的这个理工科的都可以。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项工作？
0: 研究纯粹数学的人就是挑战人类思维的巅峰。
1: 嗯，
0: 应用数学的人，我们往往真的是想解决一些问题。其他领域的科学家，比如说提出想要某种极端温度、极端压强下需要一种有什么强度的材料的话，我们通过计算模拟可以很快可以告诉他答案。这就是我的这个奋斗的目标。我还是觉得从事数学研究的人越多越好，不要让它成为一个小众的行业，因为一旦从事的人多，我们才更有可能让数学能有更快更深的推进。那么很多我们现在人类的很多觉得是梦想或许不可能实现的一些事情，才更有可能能够早日实现。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年来，新型毒品总是不断变换着伪装形式，试图通过口岸等渠道走私入境。可是，不法分子再狡猾，也终究难逃海关官员的火眼金睛。这不，在深圳海关所属的西九龙站，海关官员在入境旅检通道处精准拦截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性旅客，并从其裤兜内查获了一瓶伪装成饮料的液体摇头丸，连带包装毛重达202.8克，有力地打击了此类花式藏毒的走私行为。
3: 海关官员在男子右侧裤兜搜出了一瓶已经开封的饮料瓶，瓶内装有无色不明液体，肉眼看着和普通饮品别无二致。现场快速试剂检测结果令人心惊，液体检出了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阳性，正是大众熟知的摇头丸。
4: 当时我们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查验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向海关申报，他进境时步伐匆匆，神情慌张，试图快速过关，行为十分反常。后经专业机构鉴定，在上述溶液中检出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命成分，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
3: 很多人误以为液体摇头丸毒性更低，危害更小，这可是致命误区。实际上，摇头丸属于苯丙胺类合成毒品，披着饮料外衣，杀伤力拉满，它兼具中枢神经兴奋、致幻双重毒性，摄入之后短时间内让人亢奋躁动、情绪失控，极易诱发斗殴、伤人等极端行为，药效褪去以后，人会迅速陷入精神崩溃、情绪抑郁，长期沾染这类毒品 会不可逆地损伤大脑神经系统，摧毁心肺机能。
4: 当事人将含有摇头丸成分的溶液伪装在饮料瓶内，抱着侥幸心理企图蒙混过关，最终被我们查获。近期毒品走私伪装手段愈发隐蔽，常以饮料、药品、日用品等普通物品做掩护，迷惑性极强。今年以来，我馆已连续查获冰毒、大麻、摇头丸等多宗毒品走私案件。
2: 放暑假了，孩子们相约外出玩耍的机会也多了起来。我要提醒大家，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上路不仅违法，而且安全难保。近日，江西吉安市太和县的一处十字交叉路口处就发生一起轿车与两辆电动车相撞的交通事故，三名未成年人在事故中受伤。令人惊心的事故现场为暑期道路交通安全敲响警钟。
3: 根据公共视频显示，两名学生分别驾驶电动车行驶在机动车道上，其中一辆还违规搭载一人。当时路口直行信号灯已经转红灯，两辆电动车并未停车等候，而是横穿路口。与此同时，侧方车道一辆小车通过路口，司机发现两辆电动车后紧急制动，但因距离较近，速度过快，最终三方仍发生了猛烈碰撞。强大的撞击力致使两名学生连人带车被撞出了十多米，另外一人也重重摔倒在地。
5: 事故共造成三名未成年人不同程度受伤，三车受损。经调查认定，事故发生时两名电动车驾驶员均未满16周岁，他们违反驾车且闯红灯是引发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需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若骑行的是电动摩托车，黄牌、蓝牌，则属于无证驾驶机动车，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暑期来临，交警再次提醒，别让一时的放任变成一生的遗憾。
6: 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请家长履行肩负责任，加强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引导孩子文明出行。同时也请大家牢记，骑行电动车务必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通规则，做到不逆行、不超员，平平安安度过假期。
2: 近期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吐槽，当大家在一些公共场所，比如说汤泉洗浴中心餐厅，或者是在商场里消费时，竟无意间出现在各种商家的直播引流中，这种情况让大家既尴尬也无奈，甚至会有强烈的不适感。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场所原本就是公共场所，一不留神被当成了背景板，并不是什么大事儿，更谈不上踩中了法律的边界。可是就有人认为，这样的行为侵犯了大众的肖像权、隐私权。
3: 今年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为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
7: 你比如说汤泉馆呀、健身房呀这些场所，顾客在泡温泉、健身，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即便啊，这种空间呢，属于一种对外的这个经营的这个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啊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对不对？我更衣，我健身，这些就涉及了什么呀？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啊。就符合一种社会公众普遍认可的不愿意被他人知晓的这么一种心理预期。
3: 专家表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权、隐私权。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与汤泉馆类似，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 尤其是涉及身着泳装暴露身体曲线的情况，即便身处公共场所，公众都对此有天然的隐私期待。
7: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这个往往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啊，没有对客户进行一些特写的这种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那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3: 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观察到，不少网友都对被动入境感到困扰，甚至产生了不敢出门的焦虑。但实际上，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着明确的侵权边界。
7: 这个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呢，就是你拍摄的这个行为啊，是否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啊。我们经常看到在地铁，特别在一些这个繁华的街头啊，这些都属于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啊，博眼球啊，刻意呢就拍摄一些路人的这个一些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啊，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所以说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啊，你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你都构成一种侵犯肖像权啊。如果有的呢还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这个还会涉及侵犯人家的隐私权。比如说在景区啊、商场啊，主要是这两个特别活跃的地方啊，这次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的这个公共的这个环境的范围啊，以这个招揽顾客啊，以涨粉啊这个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而且没经过人家同意，这个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
3: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不过专家同时指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专家表示，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直播时主动张贴提示镜头未聚焦路人也属合规。专家表示，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直播，就可能构成对他人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的侵犯。那么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8: 如今呢，很多大大小小的这种商业企业啊，都开设了直播引流的渠道。作为消费者而言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很容易就被当成了背景板。尤其啊，现在在很多的商店呀、餐饮店，甚至是在一些温泉这样的公共经营的场所，确实啊，让很多消费者觉得很气愤，也很尴尬。那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黄新国律师，欢迎黄律师。
9: 主持人好。
8: 那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这个商家的这种行为是否侵犯到了我们消费者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呢？
9: 确实啊，如果在一些其他的公共场合，比如说餐饮啊或者文化娱乐，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在温泉里边呢，它跟那些经营场所还有一定的区别啊，大家身着泳衣，然后可能做一些戏水的活动。所以如果有消费者提出来说，我认为啊，这是对我个人权利的一种侵犯，我认为也是这样的。那首先就是对消费者肖像权的侵犯。我们现在的肖像权保护啊，不像过去了，即便不是用于商业 目的，那未经许可将我的个人形象进行这种设置和传播，也有可能构成侵权。更何况这种直播引流实际上背后带有的更多的确实是商业目的啊，可能为了吸引其他人来买票啊，来玩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消费者提出我认为这种行为侵犯了我个人的权利，我觉得是应该得到支持的。
8: 当然其实商家呢有一些

0: 些借口，他说，哎，你看我这是公共场所，我在做这种直播引流的活动。那如果商家以公共场所这四个字作为借口，是否可以称为他免除责任的一种方式呢？
1: 实际上这个公共场所和我们一般所讲的在大马路上，你在一个旅游景点里，你说我拍一张景点照，那不可能大家给我清场嘛。
0: 对，
1: 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会拍到一些路人。我觉得这个里边还是有截然不同的啊，不同的情况的。比如说我们在一个经营场所里，那作为经营者，首先你应当保证我人身的财产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你应该保证我有一个顺心舒心的消费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这种拍摄行为如果打扰到了我，包括我个人的肖像，甚至可能涉及一些隐私，那今天我跟谁一起出来玩，我可能不愿意啊公之于众。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商家不能简单的说我这是一个公共场所就随便的去拍。而且拍跟拍也不一样，有些我们也看直播嘛，
0: 对，
1: 可能远远的看啊，任何一个人你都看不清楚的拍，那咱们另当别论。但如果说是怼着脸拍，把人拍得非常具体非常清晰，那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很不适的感觉，我觉得消费者是有权利拒绝他这样做的。
0: 那最后呢，也想请黄律师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如果作为消费者而言，我们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们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合法的维权呢？
1: 首先呢是要求对方停止这种直播，甚至可以要求他删除后台的一些相应记录。如果跟这个拍摄人不能达成一个意见的话，可以找到我们的商家，跟商家说也说不拢，还可以通过像工商啊等等投诉举报的方式。我觉得作为一个经营主体啊，希望自己的生意越来越好，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为了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导致现有的这些客户都流失了，这个就是得不偿失。
0: 谢谢黄律师专业的解答。当然说到买卖这件事儿啊，不能强买强卖，如果消费者遇到类似于直播引流自己被当成背景板这样的案例的时候，一定要勇敢的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夏季高温津贴是很多单位给劳动者的合法专属福利，谁料竟然被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利用，当成了行骗的幌子。近期深圳市民黄先生就被拉入了一个仿冒企业内部的微信群，号称是发布高温补贴，申领二维码。谁料当他扫码验证后，竟收到了银行卡被扣费的信息。
3: 不久前，市民黄先生在公司正常上班，结束早会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企业微信被拉进了一个全新的群聊，看到群里有多名自己的同事，他没有多想，默认这是公司新建的内部工作群。
4: 没过多久，群里就有人发布了一个二维码，附带消息标注是2026年在岗职工夏季高温津贴补助申领通道。想着夏季高温补贴是公司常规福利，流程也合情合理，事主没有丝毫怀疑，直接用手机扫描了群内的二维码。
3: 扫码之后，页面并没有出现简单的福利申领界面，反而直接跳转至了个人信息填写页面，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黄先生按照页面提示逐一填写了个人信息，还输入了银行卡支付密码和手机收到的短信验证码，结果手机接连收到了3条银行卡扣款提示短信，累计损失了1700多元。黄先生立刻报警求助。
4: 这是典型的假借单位福利的精准电信诈骗，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企业员工信息，针对性创建仿冒公司内部群聊，利用同事名单降低受害者警惕心。高温补贴、节日福利、薪资补发这类民生福利是夏季高发的诈骗幌子，一旦填写了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核心信息，账户资金会立刻被划转。
3: 警方提醒，正规单位的高温津贴福利发放绝不会通过陌生群聊扫码申领，更不会要求员工输入银行卡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大家在工作中遇到各类薪资补贴福利申领通知，务必通过公司行政、财务、直属领导等官方渠道核实确认，切勿随意扫描陌生二维码，泄露个人金融隐私信息，守住个人财产安全。
2: 对于异乡的游子来说，无论身处何地，家乡土特产的味道总会令人念念不忘，因此每逢回家都会带些，为的是让家乡的味道长久留在身边。可是对于旅途客运来说，携带物品的禁忌大家可一定要清楚，避免因携带物品违规而耽误行程。这不，广东的曾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事儿。
3: 曾女士告诉记者，

0: 当天他爸爸带了两桶蜂蜜，每桶约20多斤。司机一开始表示蜂蜜可能不给带，担心会炸，装上车以后又说不给带。临出发前，工作人员告知蜂蜜确实无法上车，无奈之下他只好另找出行方式。
1: 就带了两桶蜂蜜，大约有20多斤一桶吧，20多斤一桶，但是那个桶比较可能比较大一点，但是我们也做好了措施的。弄的时候司机在说，他说这个好像不给带，这个会不会炸了，他说这个带不了。
0: 针对曾女士反映的问题，当事汽车客运站的工作人员回应称，当天曾女士父亲的行李中携带了约40-50斤的蜂蜜，由于天热，考虑到旅途遥远，颠簸摇晃容易导致蜂蜜膨胀溢出，安检员出于安全考虑劝阻其携带蜂蜜乘车。工作人员表示，蜂蜜并未被归为易燃易爆品，但车站成人票免费行李额为10公斤每人，曾女士父亲携带的行李已经超重，超出部分可按行包收费，因现场安检员与曾女士一家沟通不到位导致不愉快。接到反映后，车站已联系曾女士，双方协商处理好。在当事汽车客运站的候车厅，记者看到了乘车旅客正有序通过安检，墙上张贴了号召市民主动安检及违禁品提示。安检员告诉记者，旅客携带行李需先过安检机再乘车，安检是安全第一关，违禁品或携带物品需及时处理。
2: 你客入来吧，行李入得入来是过安检机，过安检机然后再进入查控机乘查，然后就是你客携带行李中，我的客运站一只规定嘞，成人票规定携带一只全票携带10公斤以内行李，慢票你是携带5公斤以内行李上查。
0: 目前，客运车辆禁止携带现代的物品，包括易燃易爆品、易腐蚀物品、刀具等管制品。
2: 易燃易爆呢，就有酒精啊、酒类啊，然后引发炮竹一类的商品，行李是不可以带上车的。然后像酒类也有只限制，一只旅客只能够带去3公斤的酒上车。唔像宠物，小朋友咱人家人都喜欢养宠物，但宠物也是不可以上车的，因为对旅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的。
0: 若乘客不小心携带了违禁品，车站也提供暂存措施，由乘客安排尽快取走。
2: 一下双套一下，你睇有时叫我轮啊，如果贴长时间咧，系咪就无快递轮啊，或者无清洁轮啊？希望你下来嘅时候，坐车时候，行行李尽量压缩以后，贵重行李就随身带，系，然后把行李物品啊，全部都会过安检，过安检，然后是个行李上车咯。如果系车站都会规定违禁咩，就尽量唔会再携带嘅。
3: 这两天，广西柳州市民苏女士心里堵得慌。她带着儿子在当地一家会所游泳时，孩子竟然被泳池底部破损的瓷砖划伤了。更让她气愤的是，商家处理此事的态度。
4: 我儿子在融合天域游泳馆被泳池破损的瓷砖割伤了腿，伤口很深，流了一腿的血，急诊缝了4针。发这个视频就是不想看到下一个受伤的孩子。
0: 这是苏女士前两天发布在个人社交账号上的内容，大致讲述了她儿子小印受伤的经过。苏女士说，孩子是在潜水区游泳时腿部突然被硬物割伤的，当时血流不止，虽然现场工作人员做了简单包扎，但根本止不住血，苏女士只好紧急把孩子送到了医院，伤口缝了4针。
5: 当时的工作人员就交代我说，可以带孩子去医院去看，然后看完之后拿发票回来给他们报销，这我已经很不满意了，因为没有一些说对孩子的关怀，也没有说有个工作人员陪同者一起带去医院。
0: 苏女士说，事发后泳池方除了2个电话告知拿发票报销外，既没有人来医院探望，也没有一句正式的道歉。直到6月22日，她上门表达不满时，有工作人员拎着牛奶和西瓜上门。
5: 作为一个经营性的场所，孩子在这里受伤了，从头到尾就是很轻松的一种语气，想看看到底是在哪里受伤的。他们柳州的负责人也说，他们也排查过，但是没有发现哪里有问题。
0: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随后来到了该游泳馆。面对采访，工作人员带女

0: 法女士向好友田先生借款，将黄金首饰交付田先生质押担保，双方仅口头约清欠款，但田先生要求支付利息才返还首饰。法女士咨询，田先生有权扣押物品并要求自己支付利息吗？
1: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田先生既无权扣押黄金首饰，也无权主张利息。第一，双方仅口头约定质押，没有签订书面质押合同。虽然交付黄金首饰形成事实占有，但没有约定利息。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如果没有约定利息，就视为无息。因此，田先生向樊女士主张利息没有法律依据。第二，依据民法典规定，樊女士全部还清了欠款，主债权已经消灭，所以田先生必须返还黄金首饰。
0: 明女士线上网购家电，下单页面弹出长篇服务协议，商家以加粗小字标注一经下单概不退货，收货后家电存在质量瑕疵，商家依据格式条款拒绝退货。明女士咨询，未显著提示的条款能免除商家的责任吗？自己是否有权退货？
1: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该格式条款无法免除商家的售后责任，明女士有权要求退货退款。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商家以长篇服务协议加粗小字隐藏，一经下单概不退货，没有以醒目弹窗、单独勾选等显著方式进行提示。况且该内容不合理的免除商家质量担保义务，排除消费者退换货权利，属于无效条款。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家电存在质量瑕疵，商家必须履行退货、更换、修理义务，不能以单方格式条款进行抗辩。
0: 邢先生提前向厂家预定年货礼盒，约定预付全款后分批次发货。付款后，邢先生得知厂家已大规模拖欠货款，濒临倒闭，便要求厂家停止发货并返还货款。厂家主张邢先生单方违约。邢先生咨询，自己明知对方已经没有发货能力的情况下，要求返还货款是否违约？
1: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该行为不构成违约。民法典明确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能证明对方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形的，可以终止履行。本案中，邢先生已经全额付款，再有充分证据能证明厂家大规模拖欠货款，濒临倒闭，丧失了发货能力的情况下，可以依法行使不安抗辩权，要求对方停止发货，退还货款。因此，厂家主张邢先生违约没有法律依据。
0: 近期，游客小李刚刚结束了紧张的中考后，便和家人一起来到西安旅游度假，让自己紧绷的神经得以放松。可谁能想到，就在小李准备使用酒店房间内的卫生间时，意外发生了。当他推开卫生间玻璃门的过程中，整扇玻璃竟突然爆裂，大量碎片将他的手臂、手掌等多处划伤。此事的发生不仅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旅途性质，而当他们提出要求，希望酒店方对他的医疗费以及后续其治疗的费用加起来进行赔偿后，竟然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3: 小李中考结束以后，便和妈妈来到了西安游玩，原本都在计划之内，可24日一大早，小李在酒店使用卫生间的时候，却遭遇了玻璃门突然破碎的情况，整个旅游计划都泡汤了。
4: 当时是早上，我在洗手间，然后洗了一下刘海，然后准备让，我妈妈去帮我拿一下吹风机。当时一开门的时候，当时门还没有打开，然后直接哗啦一下，整个门就直接碎成碎片。当时我没有反应过来，然后那个碎片就全都砸在我的手上，然后当时是砸到了我的手。从手背一直砸到手腕，有很多处伤口，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又就一直在流血，
5: 砰的一声，然后那些玻璃就直接溅到，从洗手间溅到了就是酒店的房间里面，然后我就看到孩子的整个手背以及手臂

0: 上面血就往下淌，然后我慌了，第一件事情就赶紧打电话给前台，前台就要求了，就是要我赶紧打120。
1: 房间内的卫生间是一整块玻璃，小李是从里面拉门，门刚拉到一小半便突然破碎，碎玻璃掉了一地，也飞溅在了小李的手臂和脚上，大大小小的伤口很多，遍布在指头、手背、手臂之上，缝针的就有四五处，最严重的是手腕处有两个伤口很深，缝合之后仍需要进行后续治疗。
2: 在我们这儿去受伤了嘛，受伤完之后呢，出现了医疗费用啊什么的，该付的咱们先去一付，然后呢，后续可能会后续的医疗费用啊，包括说是一些个后续可能除了医疗费用之外的，不管说是其他相关的其他这些费用，比如说有这个合法有效的这个医院的相关票据，是吧？咱们就按照这个票据这样去来，该咱承担的咱肯定得承担。
1: 酒店方的态度很明确，愿意承担责任。可与龚女士讨论了两天的时间，双方仍未能达成统一意见。前期在医院的治疗费用3000多元没有异议，后续伤口的治疗肯定要回老家进行，后续花费有多少无法明确，另加相关的营养费、护理费等等问题，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3: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重型货车超限超载可不是普通的交通违法行为，超载车辆一旦上路，即引发恶性的交通事故。下面这起事故，最终更是对货车的实际控制人和非法装载源头进行了全链条的刑事追责，给整个货运行业敲响警钟。
1: 这是2026年3月10日凌晨发生在北京市密云区京沈线进京方向的一幕。一辆重型半挂货车追尾了一辆重型半挂油罐车，造成油罐车柴油泄漏，涉事货车及对向车道正常行驶的车辆烧毁，路面遗洒油污，林木损毁，林地土壤污染等严重后果。
2: 经核查，涉事货车限重49吨，事故发生时车祸总重达140吨，超限91吨，超限率达185.71%，是典型的违法百吨王。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超限超载是本次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1: 事发后，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十支队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配合消防、交管、公路分局等多部门开展应急处置，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协助疏导交通，配合勘验路产损毁情况，保障道路尽快恢复畅通，行政查处程序也同步启动。
2: 深入追查发现，车辆登记在北京广发运输有限公司底下，实际控制人为马某某，而这辆巨无霸是从王某某经营的二次装载点装满货物后违规上路行驶的。
1: 调查发现，2025年以来，北京广发运输有限公司所属车辆多次违法运输，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执法部门依法对公司进行处罚，并责令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但该公司仍不改正，放任车辆违规上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之一的规定，已涉嫌危险作业罪。
2: 我们对涉事车辆所属公司擅自超限行驶的行为，依法作出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同时依托行政衔接机制，3月17日将案件调查情况和关键证据。

0: 材料移送至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和密云区人民检察院，启动了对幕后涉嫌犯罪线索的刑事侦查。
1: 6月10日，密云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定，这起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并已引发严重后果，已构成危险作业罪。一审判决货车实际控制人马某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土地实际控制人王某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货物所有人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三名被告人当庭表示认罪认罚。
2: 此次案件宣判对我市治超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明确了对超限超载的打击并未止步于行政罚款。今年以来，交通部门深化与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的工作联动，不断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行刑衔接机制。本案的依法宣判实现了对超限超载从末端驾驶到源头组织的全链条打击，对货运行业起到警示震慑作用。
1: 下一步，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将积极会同公安交管、属地交通局等多部门，共同建立健全超限超载全链条打击体系，协同多部门持续开展联合执法，采取定点检查、流动巡查、夜间突击相结合的方式，保持路面高压治超态势。
3: 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与公安交管、城管、公路养护等多部门联合协作，积极组建联合作战单元，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超限超载、道路依法专项治理整治行动，全力保障路域环境与出行畅通。
4: 前段时间啊，事主小芬在网上认识一位男性朋友赵某，两人呢相约线下见面。小芬说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了，手里有35000块现金，急需存到卡里交房租。赵某说他可以帮忙转账，结果赵某拿走了钱就不认账了。
5: 赵某61岁，此刻面对警方的诈骗指控，他全盘否认，理由是为了孩子。
6: 不录。
7: 不录不行啊！
6: 我现在我就什么都不录，你就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完了。我给孩子造成多大影响？我这一录，对孩子有影响，是吧？对，
7: 什么都不录啊？
6: 不录，
7: 什么都不说是吧？
6: 对。
8: 他始终就不认罪，态度也一直比较强硬，直到我们起诉之前，他也没有签这个认罪认罚拒绝书。
6: 我不承认。我拿这条子，我认了什么？我该怎么认？我绝对没拿这钱，
9: 没拿这钱
6: 、我要是着了，我就是说白活。
5: 赵某在讯问时赌咒发誓，呼天抢地，坚称绝对没有私占他人钱财。办案人员查明，赵某离异多年，无固定工作，经常混迹各种相亲群。
8: 他找这个被害人一般都是年龄比较大的，可能在50岁、60岁左右，单身或者离异的女性，就是这些女性可能自己也想找老伴儿，因为她们自己也会在这种单身群或者单身直播间，就是来找其他人嘛，跟其他人就是有交友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一般这些人就可能也有一些情感上的需求，就是渴望与他人沟通。
5: 这天，赵某通过网络结识了同龄女子小芬。
10: 你逛他的直播间，你给他留了自己的手机号。
6: 对。
10: 他直播干什么？
6: 直播。他也是相亲的。就接触一下，见个面，吃个饭。我说请你吃饭吧。
8: 他就跟这个被害人加微信，然后他向这个被害人介绍自己，就是说自己在国企上班，或者说有房有车，有北京户口，就是给自己虚构一个比较完美的人设。
5: 二人简单沟通后相约线下见面，聊天中小芬无意透露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无法办理转账业务，但手中有35000元现金，急需存入卡中用于缴纳房租。
8: 他得知被害人的这个银行卡冻结了，没有办法交房租，然后这个被告人赵某呢就主动提出来说让被害人把这个现金交给自己，他自己去到银行把这个现金存到银行卡里面，然后再把房租的钱转给这个被害人，被害人也同意了。
5: 赵某谎称回家取银行卡，让小芬在楼下等候，拿到35000元现金的赵某却消失了，再没露面。小芬久等无果，又联系不上赵某，立即报警求助。
8: 实际上呢，这个被告人

0: 到被害人给他现金之后，他并没有把这个钱转到自己的银行卡，而是直接就是用于日常消费了，也没有把这个相应的款项转给这个被害人。
1: 很快，警方将赵某抓获归案。到案后的赵某与小芬各执一词，赵某拒不承认诈骗事实。
2: 不是谁诬陷你啊？女的诬陷你，为什么呀？
3: 他给我要3万块钱，他这微信跟我说什么？说我给你3万块钱了。我说你什么时候给我3万块钱？我说我报案了。我说你谁呀？我说你还报不报？马上我就拉黑了，真的。
0: 被告人赵某到案之后呢，这个认罪态度并不好，他不承认自己有这个犯罪事实，尤其针对于这个最后一个被害人，他诈骗了35000元的现金啊，因为他之前有类似的前科，他可能觉得现金方面取证的话，对于司法机关有一定的困难啊，但是呢，司法机关就是能够证明，被害人确实将这个35000元的现金交给了这个被告人的赵某。
1: 赵某自认为现金交易无迹可查，为此办案机关调取了案发小区监控聊天记录，资金流水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不仅如此，警方在核查赵某手机记录时发现，此案绝非个案。赵某长期通过网络相亲结识多名大龄女性，存在多次诈骗行为。
0: 本案的被告人赵某是一个年龄60岁左右的男性，他在这个近20年的期间呢，也先后就是因为这个盗窃呀、赌博呀、倒卖有价票证还有诈骗，就是有这个行政还有刑事处罚的前科，他在2010年的时候也因为这个诈骗罪，同样也是婚恋型的诈骗，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8年。他平时这个生活来源也就是靠拉黑车，他没有这个正经的工作。
1: 面对客观证据，赵某最终在庭审现场自愿认罪认罚，法院综合考量其屡犯前科，依法从重判处。
0: 最终法院认定这个被告人赵某的犯罪数额大概是5万余元，判处是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1: 检察官提醒广大中老年单身群体，网络婚恋交友风险极高，切勿轻信陌生人的热情相助与人设包装，遭遇诈骗切勿隐忍沉默，及时报警才是维权止损的唯一途径。
4: 2026年3月24号下午，通州交管支队接到一位女士报警，说自己的父亲前一天出了交通事故，需要民警帮忙赶紧找到另一方的当事人。那么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咱们一起重回现场。
5: 事发地点就在这个监控的底下，正好是监控的盲区，看不到事发经过，但是可以看到老人骑自行车由西向东驶来，然后当事人骑电动自行车也是由西向东驶来，但是没有撞击的过程。
6: 民警调取了事发地前后的公共视频，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沿着马大路拐进了九州路，最后驶入了路边的一个村子。
5: 从马大路右转弯进入九州路之后的监控可以看到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号，但是它这个车牌号是处于未登记的状态。
7: 你好，交通队的，我想调一监控。
6: 据了解，骑车人所驶入的村子自建的监控探头并不多，民警注意到骑车人先驶向了村内超市方向，几分钟后画面里又出现了骑车人的背影。民警推测，或许这名骑车人在超市内停留过。
7: 9:34跟咱们领了一快递，然后走了，36走了。咱们这进出快递有进出库什么的吗？扫码什么的？
8: 有。
6: 根据快递站点的进出库记录，民警得知这名骑车人姓王，并拨打了他留在快递站点的电话号码。
5: 但是我们民警用手机用座机给他打电话，他始终未接听。
6: 此时办案民警不禁心中一惊，难道是民警的调查已经打草惊蛇了吗？还是这其中有什么误会呢？
9: 能在您这儿查个人吗？就说看他住哪儿行吗？应该是外地的，是我要去找他去，因为现在给他打电话他联系不上他。
6: 户籍信息显示，骑车人王某是外省市来京人员，租住在某村某巷的47号院。
9: 您好，您这是47号吗？
10: 不是47号，那48、49，我这
9: 写着46。
10: 46，
9: 那47在哪？
11: 在那个
8: 我真不知道。
9: 您好，师傅，我是咱交警大队的。您这是多少号？是47号吗？
10: 哪是98号？
9: 寻找了两个街道之后啊，发现了他的电动车停在了巷内，看到了电动车车牌号跟我们监控内的车牌号是一致的啊，锁定了他的住址。
6: 然而，在院门口可以看到，一个院子内住有多户人家，王某具体是哪户，让民警犯了难。就在这时，一名男子出现在院门口。
9: 你好，我给你打听个事儿。
11: 怎么？
9: 那个，您怎么称呼？
11: 姓张。
6: 张先生表示，院子里的大多是租户，互相并不熟识。
9: 您这有房东联系方式不？
11: 有。
9: 您能给我一个，我给他打一个。
11: 行。
9: 这车是你的不？
11: 是啊。
9: 你给人老头撞了，干嘛走啊？
11: 我给他钱了。
9: 是给钱是给钱，那人家不要钱。
11: 你我给他了，这
9: 给你打电话，没啥也不接呀。
11: 我也不在干啥的，就没接的
9: 啊、哦，还以为您这销声匿迹跑了呢。
6: 原来王某前一天上了夜班，民警找上门时，他正在屋内睡觉，并非是刻意躲避民警的调查。
9: 当时是不是他骑自行车在前头，骑电动车在后头？您是不是超车来着？
11: 是。
9: 超车给他剐了吧？
11: 对。当时我把他撞了，我把他扶起来了。
9: 啊，
11: 老爷子没事的，我说没事，老爷子给你1000块钱在这
9: 呢。老爷子怎么说呢？
11: 他说我不要你钱的，我不讹你的。
9: 老人没有明显的外伤，于是他认为没有什么大事儿，想着赶紧回家睡觉。经老人协商，给老人1000块钱。这个当事人就认为这起事故已经处理完了，所以驶离了现场。我们给他打电话是陌生号，所以他一直没有接通我们的电话。
6: 因此被民警找上门来，王某也觉得十分委屈。
9: 人家现在不要这1000块钱，明白不？现在人家要解决这事儿，出事故单子。明白不？
11: 嗯，
9: 顶责任，人要这么走我们正规程序，明白吧？
6: 面对民警，双方的叙述基本一致，两辆车的划痕也完全吻合。
9: 电动自行车在超车老人的自行车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所以最终责任的划分就是电动自行车超车的全责。
6: 尽管这只是一起小事故，双方私下解决协商是法律允许的，但私了常常暗含风险。
9: 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们应当立即报警，有伤者抢救伤者，等待交警到达现场，出具事故认定书之后再驶离现场，否则的话会产生一些没必要的误会，尤其是与老人发生交通事故，把老人刮倒了，咱应当带老人带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
6: 在本案中，正是因为老人的子女需要事故认定书，加之两位当事人并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才会事后补报警。
9: 因为这个事故认定书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它包括双方后续的私下协商也好，这个赔付这个医药费也好，都起着相关的作用，甚至最后如果有一方不予赔偿，可以拿着事故认定书去法院诉讼。
4: 凌晨3点半刮了别人的车，他没有离开，而是守在原地一直等到天亮。7月1号，广东东莞一位小伙子骑电动车摔倒了，撞到了路边停放的汽车，他没有逃跑，因为怕打扰车主休息，他从凌晨3点半一直等到天亮。车主李先生说呀，轮胎啊、后杠啊、轮毂都被刮花了，预计维修要2000多块，但是看到小伙子很有担当，他决定免赔了。车刮了能修，人品很难得，2000元的刮痕换来的是一颗有担当的心。这一夜，小伙子守的是车，暖的是人心。路中间逼停嫌疑车辆，查获现金25.7万，黄金320克。这不是电影，而是安徽潜山警方真实的抓捕现场。最近，潜山警方接到线索，说居民叶某啊被骗了，诈骗分子呢让他取12万现金交给上门的所谓业务员。民警循线追踪，跨省作战，在浙江将两名涉诈的车手抓获，当场起获现金25.7万，黄金320克。反诈一线，民警是在用生命守护咱百姓的钱袋子，也提醒您，网上叫您取现金的、买黄金的，都是诈骗。7月6号凌晨，青岛栈桥旁边，一位18岁的小伙子自拍时啊，不慎落水，危急时刻，50岁的摄影大哥赵新军扔下照相机，跳进水中。后来，赵新军说他已经有30年没游过泳了，却拼尽全力，成功把这位身高有1米8多的小伙子救上岸。50岁的年纪，这一刻他扔下的是相机，扛起的是生命啊！ 7月4号下午，济南公交312路驾驶员孟宪国驾车路过转山隧道时啊，看到车道中间躺着两个人，旁边还有一台电动车。他没有犹豫，立刻把公交车呀停在伤者后方，挡住车流，下车查看，拨打报警电话，全程守在旁边。事后呢，他说害怕如果不制止车流的话，后面会有私家车再碰上。平凡岗位上的果断抉择，为司机孟师傅点赞。
8: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1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2: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3: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1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观众吴女士啊，说她在网上买了一件大衣，商家迟迟没有发货，还单方取消了订单。吴女士向平台投诉反馈，结果一周后，平台告知吴女士说这家店铺已经退店了，建议吴女士自行处理，平台可以补偿优惠券。吴女士觉得明明这家店还有纠纷没处理完呢，平台就允许她退店了。她想知道自己可以要求平台退款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4: 可以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明知或者应当知道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平台在明知商家与吴女士存在交易纠纷的情况下，不仅没有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吴女士的消费权益，还允许商家退店，没有尽到严格审查退店条件，确保网络安全与交易稳定的义务，应当依法对吴女士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5: 说起开车时最危险的行为，有人说是酒驾，有人说超速，但很少有人第一时间说看手机，因为在大家的潜意识里，看一眼不算什么事儿。那今天我们就透过两起因为分心驾驶引发的事故来回答一个问题：您低头的那几秒到底错过了什么？
16: 这里是早晨7点多，东直门桥南侧的二环路，在二环主辅路里行驶的车辆走得安稳有序，然而事故麻烦最终还是出现了。一辆自南向北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即将在辅路里面惹下大祸，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沿着辅路自南向北开过来后，逐渐偏离了行驶方向，它的左侧车身在猛然撞到安装于主辅路之间的隔离护栏后，深色小客的整个车身停在辅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车身严重受损的深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几扇隔离护栏在撞击过后受损程度不轻。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赶到事故现场，所幸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没有什么大碍。这会儿民警迅速调来了一辆拖车，把那辆深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在此我们需要提醒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必须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司机朋友们别因为分心走神冒失大意，而让自己陡然失去了对车身的控制。
15: 分心驾驶不只是看手机，调导航、吃东西、回头说句话，甚至只是脑子里想想别的事儿，出了神，这些都叫分心。您觉得自己还在开车，但大脑已经不在驾驶模式了，而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只需要走神的那么两三秒。这里是凌晨3点多广安门内大街的牛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算多，行驶状态较为顺畅。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辆白色小客沿着由西向南右转弯车道行

0: 驶时，因为偏离了行驶方向，导致车头猛然撞上了摆放在路面上的隔离护栏。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把事故车停在路口南侧的车道中，推上去仔细看看，原本码放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两扇隔离护栏被那辆白色小客撞进了非机动车道内，部分护栏在撞击中已然变形。据了解，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发生这样的事故，表明当时司机很可能是在行驶当中未能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当他发觉情况不对后，已经来不及采取措施。对于司机朋友来说，最大的挑战恐怕就是在行驶当中没有集中注意力。也正因此，司机在驾驶车辆时必须全神贯注，仔细观察前方的路面情况，尤其是在车辆较少的凌晨时分，千万不要疏忽大意。下午2点多，在官园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受车流量较大的影响，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辆走得较为缓慢。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前面那位出租司机在发现前车减速后，连忙跟着踩下刹车，可驾车跟在他后面的另一位出租司机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自己的车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尾部。发生事故后，驾驶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司机走下车来，在看到自己车尾部被撞得瘪进去之后，自然是郁闷不已。面对追撞事故的发生，眼前这两位同行的心里面恐怕都不是滋味。这起事故提醒了司机朋友，大家在路面上驾驶车辆时要提高对事故的防范意识，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和行驶速度，并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前车的行驶变化，特别是遇到走走停停的路况时，司机朋友要多一份谨慎和耐心才行。
1: 人的大脑很难同时处理两件需要注意力集中的事儿，所以请大家在开车的过程中持续保持专注，排除干扰，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的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负责。
0: 部分货车驾驶员安全防范意识薄弱，疏于核查车体高度，忽视道路的限高标志，极易引发超高卡桥事故。
2: 这里是早晨7点多，白纸坊桥以东的路面，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南左转弯的车辆正在桥下方排队等灯，很快一辆公交车跟着停了下来，这位司机绝对不会想到一场大祸正在向自己的车逼近。从画面中看，一辆厢式货车沿着直行车道自东向西而来，它准备通过前方的白纸坊桥。您接着往下看，为了加强提示作用，相关部门分别在白纸坊桥和这座限高梁的上方设置了3米的限高标志。尽管已经如此醒目了，可是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却并未在意。由于箱体超过了3米，厢式货车把那座限高梁撞得整个坍塌下来，部分梁体直接砸中了旁边的这辆公交车顶部，而限高梁另一端的铁架子则砸在了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所幸没有砸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惹祸的厢式货车和那辆被砸的公交车并排停在车道之中。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赶紧对周围秩序进行指挥疏导。据了解，眼前这辆厢式货车的箱体里面拉的是药品，事发当时正在送往满联道附近的一处门店，没成想半路惹下了这么大的祸。很快工程人员赶到这里，把倒塌的限高梁慢慢吊了起来后，那辆公交车这才脱离了困境。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个别司机总是对自己的车身高度和限高标志没有过准确的计算，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车能够开过去。然而钢筋水泥的桥体和铁面无私的限高梁不会给这些司机任何施展冒险行为的机会。
0: 大家都知道车辆的日常维护保养很重要，但是轮胎健康有时容易被忽略。如果因为疏于检查引发行驶途中轮胎脱落故障，不但危及自身，也会干扰过往的车辆，极易引发危险。
2: 凌晨2点多，在西三环的新兴桥上，为数不多的车辆正在主路中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可就在这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突然出现了让人颇为尴尬的一幕。

0: 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大货车。这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大货车，车身突然出现了问题，它的左后侧轮胎位置像是出现了爆胎，而后一个类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掉落在车道之中。不过，当时司机似乎并未察觉，而是驾驶着大货车继续向南开走了。仔细看看，掉落在中间车道里的这个疑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接连遭遇了几辆车的碾压，对于路面上的行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一辆环卫作业车赶到这里之后，环卫工人把这个疑似轮胎的物体拖拽到了路边，而后另一辆环卫车将其装车运走。有些安全隐患从显露到爆发并非一天两天，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司机对于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那么问题就能够提早发现和处理。
1: 驾驶员转弯时分心、观察不周、操控失误都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今天要看的这辆车就是因为这一过失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后果。
0: 这里是下午两点多的建国门桥上，一些车辆正在这个转弯处自南向西盘桥而上，您注意看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事发之前，一辆公交车沿着外侧车道自东向西而来，而那辆白色小客正在向上盘桥转弯。由于躲闪不及，公交车的右侧车身与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发生了剐撞。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那辆公交车停在最外侧车道中，停在盘桥处的那辆白色小客，左前侧大灯像是被整个抖落于地。所幸这起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在此我们也想提示其他司机们，在行驶当中采取盘桥转弯的驾驶动作之前，要看清楚一旁直行车道里的情况，不要过于心急。而直行中的司机朋友们也要提高安全意识，与转弯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闯红灯交通违法行为具备主观故意性，违法性质尤为恶劣，此类交通违法容易导致严重的事故后果，也会依法追究责任予以严厉处罚，无论什么原因都不应该以身犯险。
2: 这里是早上五点多顺义区火四路与顺余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机动车和骑车人开始进入路口。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公交车。这辆公交车在绿灯的指引下由北向南进入了路口。突然之间，一辆水泥罐车从路口另一侧快速驶来，公交车的前部与水泥罐车的右侧发生碰撞后，随即失去控制向西而去。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

当这辆公交车自北向南进入路口时，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亮着红灯，可是这辆水泥罐车却闯红灯而入，它与公交车剐撞后，失去控制的车身一路向西滑行，窜上一处隔离带后，撞倒了一扇交通标志牌，水泥罐车向左侧翻。仔细看看，在这辆水泥罐车翻倒的过程中，波及到一位由西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万幸，电动自行车虽然翻倒于地，骑车人逃过一劫。那辆翻倒于地的水泥罐车损失极为严重，而司机被困在驾驶室里。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使用破拆工具将其救了出来，他在事故中受了伤。面对事故发生，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应该感到万分后悔。如果他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能够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怎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车祸呢？我们有必要提醒司机朋友，交通信号灯既是安全提示，更是安全保障。肆意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随意乱闯，将会把自己推入交通事故的深渊。行经路口时，请务必减慢速度，注意观察，文明礼让，遵守让行相关规定，如此才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交通事故发生。这里是早上6点多睡。

一区怀昌路与北五路相交的一处丁字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北向东左转弯和由东向西直行的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地行驶着。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货车。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驾驶这辆货车的司机正在这个路口里面进行左转弯，刚好一辆小客车直行而来，由于躲闪不及，小客车的前部撞到了货车的左侧车身，看情形那两辆车撞得不轻。发生事故后，事故车里面的人各自走下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从画面中看，那辆小客车开始向路边挪移，而在这个过程中，货车司机小心翼翼地扶着小客车一处被撕下来的外壳，可见事故令小客车损失不小。提醒司机朋友，驾车转弯进入路口前，对于直行方向的车辆要仔细观察，做到及时避让，不能急于通行。请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当时司机光想着赶紧转弯，不顾交通安全，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发生。发生在主路里的追尾事故，大概率和分心驾驶、车速过快、未保持安全车距有关。要想避免类似事故发生，也要在这几个问题上多留意，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晚上7点多，在开阳桥附近的二环主路里，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仔细看看，停在中间的这辆银色小客车损失最为严重，被撞变形的后备箱盖向上弹了起来，所幸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这起事故的发生对路面上的行驶秩序造成了一定影响。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发生相撞事故的位置刚好位于主路下坡处，在此想提醒司机朋友，要想避免追尾事故发生，除了提高驾车技术，提升交通安全意识，严格控制行驶速度也是极为重要的。

0: 大路朝天，有说到通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那对于酒后驾车这样的严重安全隐患，交管部门是横下一颗心，通过持久战的方式迎难而上。在夜查中的民警查到了这位酒驾司机，那对于酒精检测仪上的数字，他说是吃了含酒精的巧克力糖。那这样的说辞有用吗？
1: 啊，七十七了。
2: 您读一下这数，您读一下这
1: 酒精糖还是七十七呢？
2: 七十七，
1: 再上三杯
2: 就醉酒了。您
3: 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是80毫克每100毫升，这名驾驶员险些就达到了醉驾标准。面对这个结果，驾驶员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解释。他说自己没喝酒，只是吃了含酒精的巧克力糖。
4: 喝没喝？
2: 我真的，我就吃了巧克力糖，就那个酒含酒精的糖。
1: 都吹到快80了，
2: 是，
1: 马上涉及到醉酒了。
2: 啊，
1: 现在是77，
2: 认可，
1: 还差三，就过80，是喝酒了吧？
2: 喝
1: 酒开车了吧？
2: 开了，
1: 哎，在哪儿喝的酒啊？到底是？
2: 我说实话啊，我真就那么几块糖的事，但是我读这数我认。
1: 什么糖啊？
2: 啊？
1: 什么糖啊？
2: 就是那种巧克力糖，没事，我认。您说我吹这数了，我也认。
1: 吃了多少啊？
2: 啊？
1: 吃了多少？
2: 5-6颗吧。
1: 5-6颗。
2: 对对对。
1: 那巧克力酒精糖有这么大的酒吗？
2: 就是哥，我真不知道它是。
1: 我跟您现在咱隔着得有个2米，您这一说话一股子酒味儿。
2: 哥，也许是就是身体的原因，就是说您要怎么处罚我认了。但是您要说是非让我说我上哪儿去喝了多少，哥，我咋解释？
1: 你车上还有那糖吗？
2: 没了。
1: 啊，在哪儿吃的那糖啊？
2: 在朋友那儿。
1: 多长时间了？
2: 刚吃完。
1: 刚吃完
2: 啊。
5: 那么目前呢，民警正在对这名驾驶员做进一步的身份核实。那即便是吹出的数值已经达到了每百毫升77毫克，但这名驾驶员始终是坚称自己只是吃了一些含酒精的巧克力糖果。
1: 饮酒驾驶机动车，
2: 然后怎么处罚？
1: 扣本6个月，罚1500元罚款，记12分。
2: 啊，
1: 这处罚对您来说也。

0: 严重不？
1: 严重。
0: 严重啊？
1: 嗯。
0: 平常生活中用车的时候多吗？
1: 多。
0: 那这半年可开不了了。
1: 是，是的，是的。
2: 没过多久，民警又拦停了一名疑似涉酒的驾驶人，并对其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3: 喝多少酒啊？
4: 一瓶啤酒啊。
3: 之前被查过吗？
4: 之前呀，2015年算吗？
3: 算。
5: 这个
3: 13
5: 好了，一会儿来对。
3: 不够。
4: 嗯。刚给我吓着了，
3: 开门吧。行。
4: 谢谢您。
0: 心里突突不？
4: 突突，真突突。
6: 啥时候喝的呀？
4: 啊？
0: 啥时候喝的？
4: 我6点喝到现在啊。
7: 由于检测结果是未达到20毫克每100毫升的这个处罚标准，那么这名驾驶员是在接受了民警的批评教育之后，是已经步行离开了现场。那他的车呢，也是交给了一名没有饮酒的朋友来代为驾驶。那在此呢，也是奉劝广大的驾驶员，咱们这个酒精的代谢是因人而异的啊，所以千万不要在喝完酒之后贸然的动车。
2: 北京台报道。
8: 刚才新闻里的夜叉中的前面那名司机啊，经呼气式酒精检测吹出了每百毫升77毫克这个数字，已经接近醉驾标准了。但是他坚持说自己只吃了几颗含酒精的巧克力，那这种说法可能性大吗？记者随后进行了实测。
9: 那今天我们是准备了3样东西，第一样是这个酒精巧克力，它配料表里写明了是含有3.9%的洋酒成分。第二个是这个提拉米苏，它的配料表也是写明了含有朗姆酒成分的。第三样是这个蛋黄派，它里面的配料表写着是含有食用酒精。一会儿我们就先吃酒精巧克力，然后看一看吹出来的数值到底是多少。吃的时候呢，能明显感觉到里面的酒精气味是非常浓重的。我刚刚吃完这一块酒精巧克力，吹出来的数值是有226毫克每100毫升。现在时间是已经过去了1分半，那我们现在就来测一下，看能吹出来多少的酒精数值。降到了25毫克每100毫升，说明这个酒精是挥发的很快的。那我们就继续等一会儿，看到了5分钟以后，酒精会不会完全挥发掉？可以看到，现在吹出来的酒精含量就是4毫克每100毫升，到达不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了。当天这名驾驶人被查获，到民警对他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整个过程的时间大约是3到5分钟。他的吹测结果是77毫克每100毫升，这就足以说明他自称自己吃了5-6块酒精巧克力以后开车上路，这个是不成立的。因为从他驾车离开朋友家到达他被查获的地点，这个过程肯定还有额外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就来再测试一下提拉米苏和蛋黄派。刚一打开提拉米苏的盒子，就已经闻到是有一股比较浓郁的酒精气味的。吃完提拉米苏以后的结果是30毫克每100毫升，过了5分钟以后再进行测试，酒精的含量就已经是0毫克每100毫升了。这也说明提拉米苏的酒精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挥发的也会比较快。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蛋黄派的酒精测试。那蛋黄派本身吃起来就是没有什么酒精的味道的，但是吃完后马上进行酒精检测，它里面居然有76毫克每100毫升。过去5分钟后，剩余的酒精含量就是0毫克每100毫升，说明蛋黄派的酒精含量已经被彻底的挥发掉了。从这实验可以看出来，虽然这3样含有酒精的食物在刚吃完以后都会吹出来比较高的数值，但是过了5分钟之后，酒精含量就已经基本都归零了，就是一个假性醉酒的过程。所以也希望广大驾驶人不要以食用了含有酒精的食物为理由试图去蒙骗民警，还是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合法合规的上路才能一路平安。
8: 虽然一般达不到酒驾处罚的标准，但是我觉得只要要开车，避免食用和酒精有关的一切食品，毕竟后面有可能有各种情况。那说到情况呢，作为绿色出行的交通工具啊，自行车本身没毛病，但是它也有痛点，就是乱停堵路，核心原因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停。今年的上半年，北京市重点区域交通综合治理中有这样一份成绩单，北京市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6.7万个，看起来空间就这么大，这些停车位都是从哪儿挖出来的？停车的流程丝滑吗？我们看看五棵松桥下这处地方，您就明白了。
10: 那我现在呢是在五棵

0: 的桥下，曾经我所站的这个区域及后方的区域呢，都是机动车的停车区域。那么现在五棵松地区是对于我所在这边区域进行了非机动车停车区域的改装。尤其是大家可以顺着我的手的方向看过去，这个柱子的前方原先作为机动车停车场的时候是闲置区域，而它成为非机动停车场的时候，这一片区域有效的被利用起来，有效的呢容纳了更多的车辆，改善了咱们行人变道的美观程度。
1: 原来那地铁口还有这医院口的全是车，这个人都走不过去，就别说骑车了啊！现在停了这块停能停好几百辆车，好多了。
2: 让我们整个区域能够有效的停放非机动车，能达到6000余辆，基本上满足了周边这个居民的通勤、就医和消费。我们组建了一支一群多能的这个文明引导员的队伍，对这个不文明的行为和乱停放的行为进行有序的引导和规范。
3: 同样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抖音大厦周边的非机动车治理。面对共享单车、外卖车辆大量聚集的难题，属地街道制定了内挖外管的策略，对内启用企业内部和周边商厦停车场新增日常停放能力近700辆，对外针对外卖车辆占道问题，在北三环辅路1733商业、大钟寺南小街河马生鲜、四道口北街华杰商厦重点点位处设置专门外卖停放点6处，缩短配送等候时间。
4: 我们通过分类的治理、分类的宣传呢，也给外卖的车辆开辟了临时停放的位置。在这儿工作的同事呢，我们也给他建造了专用的停车棚，路过的群众跟那个同事们呢，可以有这个专业的地方进行停放。这样呢，我们就能保证自行车跟非机动车有地儿放，我们行人呢也有地儿走，大家就能有一个比较和谐的共处的环境吧。
3: 为了方便市民找车，设计人员脑洞大开，在为市民改造的理想桥下的非机动车停车场里，每条停车通道都用24节气来命名，停在这里不怕风吹日晒，找车也有了方向。我停在立春，你停在大寒，不用再在一排车里反复辨认。
4: 我们呢是也通过了这种线上寻车的小程序，大家停完车之后呢，可以自主录入自己的车辆信息，通过小程序查询，可以方便查询自己的车停到哪里。
5: 我们完成了辖区内58座桥下空间的整治，对14个路口进行了疏堵改造，提升了通行效率，缓解了交通的运行压力。
3: 据北京市交通委介绍，2026年上半年，北京市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6.7万个。46家社会单位新释放内部停车位16334个，以轨道站点为试点，推动非机动车停放与绿化设施复合利用，共计新增停车位23558个。北京台报道。
6: 一方面整合各种停车资源，合理优化分配；另外一方面呢，想办法让大家停车的体验也进一步升级。说到体验呀，医院周边的出行体验也特别重要。您想想，很多患者就是带着病，甚至伴着病痛来的，要是路上不好走，找车位找半天，是什么感受啊？西城区对复兴医院的周边出行就进行了升级，经过协调呢，这个医院开了一个门，患者看病就少走1公里。哎，怎么回事呢？具体来看看。
3: 近日，西城区复兴医院东侧的木樨地东街正式通车。与此同时，院方也将东门开放，医院周边的区域路网通行效率大幅提升。
7: 之前呢，复兴医院呢是和北京八中呢是木樨地小区共用一个北侧的出口，这样呢就导致这个早晚高峰的时段人流特别集中，而且容易造成这个交通的拥堵。
3: 据了解，此前医院东门外的这条路为内部道路，经过多个部门的反复协调，这条路终于恢复了市政道路功能，两个出入口一北一东，既分流了北门高峰车流，也缩短了周边居民和患者的步行距离。
8: 周边的这小区这个居民，比如说岁数大的，也是就跟我们说开了这个门，已省了好多时间了，要不然得从也是外面绕一圈，绕到首博前面再从北门进去，现在等于旁边小区的从那儿出来直接就从这儿进去了。
9: 我家在北坡路那儿，然后平时从北门出入，结果这个门开了之后，我们那面就压力就缓解了，没有那么多车辆了。
10: 方便只要是往那面走，要不然你出去肯定不能左转的，都得要右转，但是这边走就更合适。
3: 近年来，骑行电动自行车到院的医患人员越来越多，为此院方撤去了部分机动车停车位，施划为非机动车停车区域，并为透析患者等特殊群体设置关爱泊位，实现患者下车即就医。
11: 扩容之后呢，增加了非机动车的停车位34个左右，那么我们基本上满足了咱们患者非机动车的一个停放需求。

0: 在停车管理上，院方将车棚更换为不燃材料，增装防火隔板和悬挂式灭火弹，把便利和安全一并送到了患者身边。
1: 这个灭火毯是4×4的一个灭火毯，当电动自行车发生这种起火冒烟的情况呢，我们及时将灭火毯覆盖到咱们这个可燃物上，达到一个窒息的灭火的这么一个目的。
0: 院内院外停车秩序同步优化，实现了停车便利与环境秩序的双赢。
2: 今年的话是七所医院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我们将作为重点来进行推进，不断提升医院周边的一个出行的一个秩序。
0: 北京台报道。
3: 这硬骨头啊，一直留着就会越来越硬，让越来越多的人烦心。狠下决心，仔细勘察，合理攻坚，那总有啃下硬骨头的那一刻，也变成了大家的福音。好，接下来我们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好，欢迎回来。作为营运车辆，出租车发生了事故，这司机心里本来就烦，之后呢在后方放置了3角警告标志，结果又体会了什么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真实发生在宝福寺桥上的事故，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英警官。
6: 车辆发生故障或者是事故之后，驾驶人规范放置3角警示牌、开启双闪灯，本是防范二次事故的有效手段，但警告标志只能起到提醒作用，无法替后方驾驶人规避分心驾驶、疏于观察带来的风险。一旦后方司机走神分心，根本来不及避让，极易引发二次事故。这里是早晨5点多，宝福寺桥以东的四环主路，几分钟以前停在车道中的那2辆出租车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而发生了相撞事故。此时其中的一位司机在事故现场的后方摆放了警告标志，但是一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却没有做到谨慎观察。您注意看那辆车的行驶轨迹，从画面中看，那位出租车司机放好警告标志后正反身走回出租车，可是一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既没有看到摆放在车道中的警告标志，更没有发现前方的事故现场，一路向东开去，眼瞅着离事故车只有很短的距离了，厢式货车司机才急忙踩下刹车。然而两车相撞的事故还是难以避免的发生了。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将事故车挪移到路边，而那辆被撞的出租车整个车后部损毁变形的程度非常重，前车都被撞成了这副模样，估计那辆厢式货车的车前部也被撞得不轻。司机朋友们，在任何路况条件下驾驶车辆时， 都请保持谨慎小心的状态，集中注意力，不然出现任何的细微疏忽，都有可能让自己驾车的历程变得险象环生。另外提示司机朋友们，发生事故后请在规定位

此时路面上的行驶秩序平静顺畅，但是个别骑车人却忽视了出行安全。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的过程。

0: 事故发生之前，这位男士骑着电动自行车自东向西而来，突然他把车停在这条人行横道上，而从后面跟上来的另外一辆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对此毫无防备，两辆电动自行车随即发生相撞，后面的这位骑车人横过车身后，所骑的电动自行车翻倒在人行横道上，他虽然没有摔倒，却对前面那位骑车人在路上突然停车的动作感到不满。对于骑车的朋友们来说，在骑行的过程中，请不要采取突然减速停车的动作。如果跟在后面的骑车人没有时间和空间进行应对和躲避，很容易造成追撞事故的发生。而车体受损还是小事，要是导致当事人的身体受到了伤痛，那麻烦可就大了。大型车辆的行车风险远高于普通小型机动车，因此对于大型车辆的驾驶员来说，需要更强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如果对行驶速度、车况、路况、安全车距把控不到位，就会对道路安全带来极大威胁。晚上11点多，在金密路与顺黄路交叉路口附近的路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失去控制的挂车竟然侧翻在眼前的路面上，它硕大的车身至少影响了一条机动车道。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随后消防人员也来到这里。为了防止险情出现，消防人员赶紧对车体和挂体进行喷水降温。据报警人讲，驾驶这辆挂车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这会儿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那辆侧翻于地的挂车慢慢挣过了车身，提醒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驾车来到路面上要注意控制好行驶速度，认真观察路面上的情况，注意与周围的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以防采取措施不力导致严重的事故发生。
1: 好，感谢金英警官的提醒。那出了事故呢，车需要冷却，而最近出门呢，人也需要防暑，尤其是下午时段啊，骑着电动自行车再戴个安全头盔，有的人真的是哗哗流汗啊，于是就摘下了头盔。能这样吗？这样做的人多吗？我们的记者呢是专门选择了下午2点，全天最晒、温度最高的这样一个时点进行观察，来看看吧。

0: 下午2点多，记者在路口观察发现，6个绿灯周期内，共有14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在近期高温天气下，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头盔佩戴率有所下降，一些骑车人会用棒球帽、防晒帽代替头盔，或者因为骑行距离短就偷懒不戴头盔。
1: 咱们上个头盔为什么不戴这个头盔呢？
2: 热摘了，
1: 热是吧？
2: 我摘了，完了我就把这个戴上了。
1: 就夏天虽然天气热，但是咱们作为驾驶电动车上路行驶，还是应当佩戴头盔。我看您这个可能这个头盔的这个通风口比较少，
3: 对，
1: 它比较闷热，所以说您如果可以允许的话，可以换一个夏季专用的，符合咱们国家安全标准，
2: 是不是发头盔？
1: 这样增加它的透气性，头也不会闷热。
3: 行
1: 吧，
3: 行，我换一个，
1: 注意安全就可以啊。
2: 行，谢谢您，谢谢。
1: 戴上吧。
4: 这为什么没有戴头盔啊？
5: 就是
4: 距离近就没戴是吧？咱还是按规定得佩戴这个头盔啊，安全它跟距离没有关系，好吧？好嘞。
0: 实际上，这些骑车人都随车携带了头盔，但在遇到民警检查时才想起佩戴。
4: 咱们那个刚才骑车想起来戴头盔了是吧？而且咱刚才您戴完之后发现是不是这个系带也没有扣紧？
5: 是。
4: 其实它这个安全性是基本上等于零的。
5: 是。
4: 好吧。
5: 我现在戴上。
4: 而且说一边骑车一边戴头盔，其实也挺危险的，因为你的注意力都在戴头盔上，如果有突发情况可能就反应不过来了，对吧？
0: 交管部门提示，夏季佩戴头盔确有闷热不适，但绝不能因此牺牲安全，将头盔佩戴流于形式。骑车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夏季佩戴。

0: 的安全头盔，确保安全的同时兼顾舒适性。高温天气下，安全意识更需加码，莫因一时闷热让安全防线失守。北京台报道。
1: 另外，马路上也有不少骑车人从头到脚装备齐全，他们不热吗？我的同事打听了一下，他们不是不怕热，而是选对了头盔，戴对了方法。那什么头盔，什么方法呢？
0: 实际上，尽管天气炎热，绝大部分骑车人还是守住了驾驶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的安全底线，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了保安全与防闷热二者之间的平衡。
2: 热，不戴不行啊，它这个平台有监控的，热。但是为了安全的话，热点就热点嘛。
3: 不太热，挺凉快的。里边这个帽子，它不是这个太阳可以晒透吗？它防止紫外线的吗？要不然天天晒，那晒得太厉害了。
4: 还好吧，这头盔有透气儿的，专门买的。
2: 还好，不热，这就夏盔。
0: 采访中，不少骑车人表示，佩戴有网孔的夏季半盔更透气防闷，骑行体验更好。此外，通过迭代防晒帽、佩戴防晒面罩、墨镜等方式，也可以达到防晒与安全的效果。
5: 那么，为了兼顾安全与舒适呢，我们做以下几点提示。首先呢，在选用头盔上，我们可以选择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这个半盔或者是四分之三盔，因为它呢会在骑行过程中会更凉爽，不会像全盔一样那么闷热。同时呢，可以选择这个颜色呢偏浅一些的头盔，因为它的防热性能会更好。此外呢，我们可以在头盔内部呢加装一些内衬，啊，因为它可以增加透气性，啊，增加舒适度。同时呢，我们在佩戴头盔的时候呢，可以将这个系带与头部呢保留一指的空隙，这样呢既能兼顾安全，又能保证舒适。
0: 北京台报道。
1: 选对头盔，安全防暑两者兼得。如果您在路上见到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6: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自从北京交警随手拍新版本上线后，市民通过本地视频上传违法线索的比例明显提升了。那从区域分布来看，朝阳群众对身边的交通乱象关注度最高，也是投诉热情最高的。西城、东城、海淀、丰台、通州等区市民紧随其后。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看一起朝阳群众投诉的随手拍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奥林西桥至仰山桥段，一名驾驶员存在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那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实线处进行了并线，这让后方车辆的司机猝不及防，如果后车来不及制动，极易引发事故。奥运村大队对驾驶人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接下来呢，还是一起朝阳群众投诉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康化桥，一名两轮摩托车驾驶员存在走应急车道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摩托车驾驶员呢行驶在五环主路的应急车道里，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驾驶人实施非紧急情况时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对驾驶人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是来自通州群众投诉的。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长陵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百德路，一名驾驶员存在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超车的违法行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与对面车辆已经非常近的距离时，仍然选择了极限的超车动作，他的行为让对向驾驶员无法预判情况，非常危险。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下面的时间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7: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的图像或视频中应有清晰的禁止标线，其次我们的图像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违法车辆跨越禁止标线行驶的全过程，且车辆存在明显位移。假如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没有能清晰地反映出禁止标线，这样的线索我们是无法采纳的。
6: 在今天的节目中说的三个违法案例，压实线并线、走应急车道、违法超车，每一个案例都是司机为了抢时间、走捷径而选择的错误且违法做法。违法的背后是心存侥幸，是漠视交通法规，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不负责任。希望这些违法司机真正认识到违法的危害，守法出行，平安抵达。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好，感谢这位警官的梳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视线放眼全国，最近广西北海的交管部门根据举报查处了一起未成年人无证驾车、遮挡号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案件。
9: 北海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在北京路长青路口查获一辆贵 A 号牌小车，该车存在遮挡号牌、闯红灯违法行为。
10: 我们连夜追踪，成功拦下涉事车辆，在顺藤摸瓜发现涉事车辆属于一家租赁公司，而当晚驾驶员是两名未成年人。
9: 办案民警深挖线索查明，这辆涉事车辆由于某从租车行租借，随后交给无驾驶资格的沈某驾驶，而沈某又与好友李某一同驾驶该车辆，二人都系未成年，没有考取机动车驾驶证。面对监控证据，沈某如实交代遮挡号牌、闯红灯、无证驾车的全部违法事实。民警对三名当事人开展严肃批评教育，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规作出处罚。
1: 在德上高速的匝道上，一辆小轿车突然失控，径直撞上了护栏。
11: 应该没走错吧？他是一个过的。
12: 限速120。
11: 爆了！
9: 事后，交警了解到，司机韩某是第一次上高速，由于不熟悉路况，又赶上下雨天气，进入匝道时没有提前降低行驶速度，车辆离心力过大，操作失控，撞上道路护栏，造成车辆及护栏受损。万幸的是，他系了安全带，人没事。
13: 高速公路弯道视线受限，路面曲率大，车辆高速行驶极易发生侧滑导致失控，行经高速弯道请提前减速慢行，切勿超车超速，稳握方向盘，平稳操控车辆，严守车速规定。
1: 最近杭甬高速浙江余姚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轻型厢式货车被后方重型货车追尾后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
9: 当天早上7点多 ，G92 杭甬高速往宁波方向过路部3公里处，第四车道内的一辆大货车突然偏离方向，撞上了在第三车道内行驶的轻型厢式货车尾部，导致其失控撞上中央护栏后侧翻，货物散落一地，驾驶员被困车内。
14: 仅仅20秒过后啊，就有一辆轻型货车和一辆小型轿车呢停在了应急车道，从车上呢各下来一名男子，两位男子呢迅速的来到这个翻车的货车边上。
9: 只见两位男子爬上侧翻车辆的车头，一人打开车门，一人协助施救，配合默契。经过3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驾驶员成功脱困。随后赶到现场的施救力量和高速交警对侧翻车辆进行起吊和清障作业。
14: 那么最后民警通过调查，是因为这个后车大货车驾驶员呢疲劳驾驶，导致了车辆的方向发生了偏移，以最终呢撞到了这个小型货车，导致了侧翻。
1: 前两天在安徽六安霍山县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车头变形严重，一位老人被困在车内，脚。

0: 踝卡住无法行动。
1: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银灰色小货车因发生车祸停靠在路边，车头已严重变形，有一位老人被困在了车上，无法自行脱困。消防员立即使用破拆工具帮助老人脱困，很快消防员将老人从车辆后排救出，并送往医院治疗。
0: 自驾出门游玩，让人犯难的应该就是玩得尽兴却忘了车停在哪儿了。去广西南宁旅游的长沙游客孙先生夫妇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好在执勤民警及时出手相助，帮他们顺利解决了难题。
1: 长沙游客孙先生夫妇在南宁市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游览结束后，无法准确回忆停车位置，自行找寻无果后，向正在新华路执勤的民警求助，希望民警协助查找停放车辆。
2: 这个时候我们就安抚了他的情绪，就告诉他不要紧张，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车，请你放心。
1: 待游客情绪平稳后，民警详细询问停车周边环境、行驶路线等相关细节，全面收集线索，逐步缩小排查范围。民警综合研判游客提供的各类线索，最终锁定车辆停放于七岔路口百盛步行街广场地下停车场，并陪同游客步行前往现场核实。
3: 警官根据我的这个描述，他就领着我呀穿街过巷的，就走了将近能有20分钟吧。我到这大厦门口一下，对，就是这块了。
1: 经过20分钟的陪同查找，民警成功协助孙先生夫妇找到停放车辆。事后，孙先生通过南宁警方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留言，对民警的贴心服务表示感谢。
0: 时间回到咱们北京，开车走到骑车人可能出现的地方要加100个小心，更不能分心走神，一定紧盯路面的变化，说的就是公共视频里的这起事故。
4: 这里是早晨6点多，阜成门桥南侧的二环路，随着早高峰时段的到来，路面上行驶的车辆逐渐增多。此时一辆银色小客沿着辅路由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准备驶入旁边的匝道口，估计是因为走神了，他竟然没有注意避让旁边直行中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结果把对方的车都倒在地。好在向外采取并线动作时，这辆银色小客的速度不是太快。尽管如此，这位骑车人的脸部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驾车不要拨打手机或者是分心走神，得时刻紧盯着路面上的变化，尤其在转弯或者是并线的时候，必须集中注意力，采取正确的措施，主动离骑车人或者是行人远一些。对此，司机们要多加小心。这里是上午9点多，顾家庄桥附近的五环主路，由于路况变得不太好走，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司机们只能放慢了车速，可事故很快就出现在最里侧车道中。从后方快速驶上来的一辆深色小客猛然怼上了刚刚减速的前车，而后又导致最前面的另外两辆小客也一并被撞。短短几秒钟的功夫，一起四车追尾的事故就发生了。从事故过程来看，最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缺乏对事故的防范之心，对于前车减慢车速的变化没有在意。对于司机们来说，路面上的变化虽然难以把握，可是自己维护交通安全的主观意识绝对不能马马虎虎。这里是晚上12点多，上清桥附近的五环路，此时的路面显得清静有序，车辆正在平稳地向前行驶着。而接下来要说的麻烦，动静还不小，您注意看这个箭头所指的匝道桥处。事发之前，这辆行驶中的大货车在匝道桥处盘桥转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车速较快，导致车身失去平衡，翻倒在路面上，而大货车上所拉的一些货物也洒落下来。据了解，该车所装载的货物是一些桶装食用油，事故造成了当时司机和乘车人受到了轻微伤，而大货车不仅车身损坏，还砸坏了一些隔离护栏。接到报警后，工人们赶到了事故现场。由于这些桶装食用油重量较沉，工人先把它们从车斗里面清理下去，而后再用一辆吊车帮着把这辆大货车正过了车身。眼前这起翻车事故给司机们提出了警示， 在货汽车行驶到转弯处时，司机要注意减慢车速，小心驾驶，以防因为离心力的作用导致车身侧翻，造成严重的后果。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好，以上就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您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4: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开车上路，方向盘握的是行驶路线，守的是安全底线。任何分心大意、操作疏忽，都极易偏离车道，不仅造成车辆损毁，还会侵占对向车道。因此，全程专注行车，稳住方向，谨慎操作，拒绝分心陋习，才能平安走好每一段路程。这里是下午3点多的崇文门路口，此时我们看到，当由南向北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车辆正在有序地通过崇文门路口。然而，一辆行驶中的白色小客即将在路口北侧的崇文门内大街上惹出事故。您注意看，事发之前，那辆白色小客由南向北通过了崇文门路口后，它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转瞬过后，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路中护栏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竟然将7、8扇护栏推进了对向车道。万幸，事故发生时，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车流之间刚好出现了一个空档，这才避免了其他车辆受到这起事故的波及。在此，我们需要提示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路面上要集中注意力，双手要牢牢控制好方向盘，不要有接打手机或者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出现。行经路口临近信号灯，提前减速预判路况，保持安全车距，是每一位驾驶人最基本的安全素养。一旦分心走神，疏于观察，没能及时制动避让，哪怕前车平稳停车，也极易引发猛烈追尾。越是车少人稀的深夜凌晨，越不能丢掉专注，放松警惕就是埋下事故隐患。此时我们看到，一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在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他把车平稳地停住。然而，让这位司机没有想到的是，交通事故会陡然而至。您接着往下看。两辆厢式货车发生了严重的追撞。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从画面中看，驾驶前面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及时的将车停住。与他的谨慎守规相比，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另外一位厢式货车司机交通安全意识却显得很不到位，片刻之间就把前方停着的厢式货车撞出了这条停止线。发生事故之后，前车司机推开车门走了下来，此时的他恐怕既有错愕，也有对肇事司机的不满，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司机朋友们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尤其是快到路口之前，司机们请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及时采取减速措施，可不要因为分心走神而影响到 安全驾驶。很多驾驶人上班路上急躁，途经路口急于通行，

忽略了路口车流交织的复杂风险。可是十字路口作为车流交汇的核心区域，哪怕车速平缓，一旦观察疏漏、预判不足、抢行通过，就极易引发事故。这里是早晨六点多，顺义区机场东路与四纬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沿着机场东路方向开过来的车辆正在绿灯的指引之下进入眼前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直行进入了眼前这个路口，而那辆出租车则是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虽然说双方的行驶速度都不快，可最终还是因为躲闪不及，白色小客的右前部与这辆出租车的右后部车身出现了相撞。而这起两车相撞的事故立刻影响到路口里面的行驶顺畅。尽管当事人在事故中被吓了一跳，万幸两辆事故车里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进入路口之后，要谨慎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情况，提前采取相应措施，不要急于通过，以避免交通事故的突然发生。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森颖。
1: 大家好，我是常宇。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近日，北京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工程全部竣工。积水潭桥下的这个北护城河河畔呢，一段约200米长的下沉式景观廊道悄然走红，玻璃幕墙将步道与河水巧妙地隔开，市民漫步其间，既能顺畅地通行，又能近距离地沉浸式观赏河道水生态独特景观，引得市民前来打卡。
2: 小虾正好看到了，
3: 就是这样的大鱼缸嘛。
4: 市民走入桥下空间，通过玻璃护栏便能看见小鱼穿梭，河螺附着，仿佛一头扎进了城市里的水底世界。这就是市水务部门刚完成的滨水空间提升工程，全长75米的玻璃幕墙沉水廊道连接了桥体两侧，市民在两边通行时无需回到地面穿行马路，就能从这里快速过街。
5: 上游连通的是潭溪胜境，下游呢又连接的是护城河的这个滨水绿道。在这个设计方案上呢，我们是采用了这种3层的钢化夹胶玻璃，达到一个通透的效果，实现从赏荷游湖到沿河慢行的一路通达。
4: 抗冲击、耐高温、耐低温的玻璃可以保障市民的游览安全。此外，在下游不远处还有一个水闸，可以科学调控大鱼缸的水位，在汛期提前腾笼，即使突遇降雨也不会出现水满溢出的情况。据了解，在2024年，北护城河滨水步道连通工程正式完工，这一次改造则是这条滨水步道的二次优化。
6: 从单一的水利工程向水务为民、水惠民生的这种治水理念转变。
4: 北京台报道。
0: 积水潭桥下新近亮相的景观廊道，让过往的行人透过玻璃幕墙一睹护城河中的游鱼水草。那这处被称为桥下水族馆的微型的景观，尺度虽然不大，但是呢，它却映照出了城市治理治水理念的一次关键的转身。
1: 对，说的不错。以前的城市治理啊，逻辑其实挺简单的，就是你把事儿办了，把问题解决了。比如说呢，河要治，路要通，如果还能加上滨水步道，那就能打高分了。积水潭桥下这回不一样了，水务部门干了一件好像挺没用又挺费事儿的事，还有很多硬核的技术细节，但是它能让市民朋友们下班路过或者专程过来，踏踏实实趴在玻璃上看鱼，想看多久看多久，不用买票也不用预约，那心里的感觉只有去体验过的人才知道。一座城市啊，肯在这种地方花心思，可能比盖10个地标建筑还有用，因为它更能让市民觉得这个城市有温度。所以现在好的城市治理啊，不只是通不通、快不快，还要加上一点，能不能让人心里觉得舒坦。
0: 嗯，其实积水潭桥下的这一小步呢，或许正是这座超大城市治理理念的迈出的一大步。那这方寸之间的透明

0: 您呢也折射出的恰恰是未来城市韧性建设当中最珍贵的柔软，让水流进生活，而非仅仅流进城市。近期啊，一位88岁老人手机里竟有77万多条未读消息的报道，引发了广泛讨论。很多人质疑，为何不经本人同意就能被拉入各类营销群？企业微信难道只方便企业吗？昨天，企业微信团队发布声明，即日起上线并升级多项治理举措，针对行为异常的企业账号上线拉群需被拉人确认机制。
1: 根据该声明，企业微信团队推出的治理举措包括加强拉群管控，针对退群率偏高、行为异常的企业账号，上线拉群时需被拉人确认功能，减少用户被动入群的情况，管控拉群频率，对拉群过于频繁或用户退群率过高的企业，直接限制其拉群能力，加大外挂打击力度，对使用第三方工具进行批量群发、消息轰炸的行为从严处置，联动微信安全团队协同治理，强化针对老年人过度营销账号的识别与封禁。此外，企业微信还对保健品、非处方药、医疗器械等特殊类目强化资质准入，并建立虚假宣传识别模型，实施梯度打击。日前，一则88岁老人手机未读消息77万条的报道引发关注。事情的起因是网友小林发帖求助如何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表示自己88岁的奶奶手机长期卡顿，满屏都是各类保健品等营销群的海量消息。
2: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
3: 天哪，我一看
2: 77万多消息，我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1: 小林表示，近3年奶奶添加了1200余个企业微信账号，近一年被拉入1900多个群聊。这些企业微信联系人拉老人进群，很多时候并不需要本人同意。这半年多，给奶奶删微信消息成了她每次来探望时的固定节目。无奈之下，家人只得为老人启用未成年人模式限制加群。事件曝光引发舆论热议，也将企业微信的拉群规则推至风口浪尖。按照此前规则，40人以下的企业微信群可免确认直接拉人，该功能被大量营销账号利用，老年人因对数字产品规则不熟悉，成为重点围猎目标。
0: 截至到去年6月，我国上网老人已经突破了1.61亿人。77万条未读消息的背后，我相信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问题。
4: 的确，这些年谁还没有被各种不需要、不想要的信息打扰过啊？归根结底的，我想这里边有一对矛盾，就是商家要的是生意，受众要的是便利。其实只有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了平衡，生意才能做得长远，受众才能真正享有便利。平台需要在不同用户群体之间也取得一个利益的平衡，比如说企业微信这件事儿，拉群不需要本人同意，显然是为了吸引更多企业来加入。但这样一条规则呢，明显给有的用户带来了麻烦，甚至会遇到不良商家的话产生一些风险，像消费陷阱啊，甚至网络诈骗等等。微信团队这回修正了规则，对于企业微信拉群进行了限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入群确认机制针对的只是行为异常的企业账号，正常企业账号仍然是可以直接拉群的。那接下来就要看效果了，平台能否及时发现异常账号，并且及时取消直接拉群的能力，避免受众被拉群信息轰炸现象再出现，考验的不只是平台的管理能力，更是平台治理的态度和温度。
0: 一次规则的修改堵不住所有漏洞，规则设计之初呢，就应该将老年群体防护纳入到考量，而非等问题爆发之后再打补丁。77万条的红点可以一键清空，但是规则漏洞留下的信任赤字却没那么容易抹去。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5: 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有记者在会上就此提问称，今天美伊双方相互打击，中方对中东局势战火重燃有何看法？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6: 我们正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
5: 北京台报道。
0: 最近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国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发生灾情牵动人心。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来关注这一极端天气。
5: 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多地出现超历史级之降雨。截至7号晚，广西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受自7月4号以来的连续暴雨影响，7月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的六兰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险情。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7月7号，湖北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遭遇强降水、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局部阵风达10到12级。18点左右，五峰镇的一栋地处风道风口的楼房受峡管效应影响，屋顶被大风整体掀飞。该镇还有部分房屋瓦面受损，因气象预警及时，当地多部门开展风控，未造成人员伤亡。
0: 九级台风美沙克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了一系列罕见的暴雨洪水。其残涡环流才刚移出广西，又在湖北诱发了龙卷风，目前造成多人死亡。未来几天，大量水汽还将影响安徽、江苏、山东，甚至辽宁，催生强对流等恶劣天气。那么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何如此凶猛？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
3: 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何如此凶残？一怪他走了条回头路，反倒交了个得力帮手。通常台风进柜是自东向西移动，美沙克却在登陆后拐了个弯，自西向东移动，与西南季风同方向，后者不断为其补充暖湿水汽，暴雨威力倍增。二怪它刚好卡在广西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进退两难，只好原地磨蹭。登陆后原地蓄力近4小时，在广西滞留超30小时，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小时，强风雨影响时间拉长。7月6日，美沙克移出广西，当天晚间其残涡环流在湖北诱发龙卷风，目前造成多人死亡。它输送的大量水汽还将一路北移，影响安徽、江苏、山东，甚至辽宁，催生强对流等恶劣天气。令人揪心的是，此刻还有一个比美沙克级别更高的超强台风巴威正往我国华东方向逼近。
0: 灾情牵动人心，此次洪涝灾害中洪水涌现眼镜蛇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那为何洪水当中会出现眼镜蛇呢？村民是否因此受伤？遇到蛇又该如何应对呢？
7: 这个咬伤了都有蛮多人了，大概应该都有10几个人了。
5: 记者从多方了解到，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导致场内养殖的眼镜蛇、大王蛇、水绿蛇被冲入洪水中。此外，当地村民表示，洪水期间也经常看到蛇类出没。据横州市现场救援人员介绍，救援期间多次接到群众遭蛇咬求助，疑似为眼镜蛇咬伤。
8: 你是被什么蛇咬的呀？
9: 眼镜蛇。
8: 有多长呢？大概那是？
9: 是这样长。
5: 横州市相关部门介绍，目前当地的抗蛇毒血清准备充足，可以有效应对目前的治疗需求。专家提示，早识别、早处置、早送医、早用药，是降低毒蛇咬伤致死、致残率的关键。
0: 正如小片当中所言，这边美沙克还没退场，那边堪称台风中巨无霸的最强台风巴威也即将登陆。那么巴威将登陆我国哪里？哪些地方需要做好台风防范准备？巴威又会不会对北京的天气产生影响呢？我们的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气象局首席气象分析师胡晓。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迅猛发展，生成后不到两天完成强度四连跳，截至昨天17点，已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超85小时，是少见的巨型超强台风。
4: 这个台风和美沙克是明显不同的，它呢是一个在大洋深处生成的台风，在巴威所经过的这个洋面上，首先海温高啊，支持它快速，或者是支持它在高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发展，再有一个就是它垂直方向这个风切变相对是比较小的，而且干冷空气的卷入也比较少，所以这给它导致了它这个发展相对会比较的快，再有呢就是整个西北太平洋近期没有别的台风或者是热带的系统生成，所以也没有别的台风会干扰它。
1: 目前巴威正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10号夜间至11号将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随后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登陆强度可达台风或强台风级。
4: 它可能还会未来逐渐的北上，包括京津冀在内，东北地区在内，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波及。巴威台风对北京的影响，还需要在临近的进行判断。那么现在的一个判断就是，它会给北京制造远距离的送水，所以可能在周五晚些时候到周六，北京就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降雨天气。到下周周初，这个台风深入到内陆，可能深入到安徽、到湖北、到河南的时候，届时对北京的影响将会更加的明朗。届时大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
1: 北京台报道。
0: 面对极端天气来势凶猛，我们又该如何自救避险呢？接下来就请本台评论员小兵为您划重点。
9: 极端天气说来就来，避险自救这事儿真不是闹着玩的，是咱必须得会的保命绝招。眼瞅着进了汛期，这老天爷的脸说变就变，跟开盲盒似的，一会儿是大暴雨，一会儿是雷暴大风，没个准谱。前阵子湖北那龙卷风，广西那大暴雨，还有咱们沿海的台风，都给咱们提了个醒。这极端天气可不是新闻里的事儿，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落咱自个儿头上了。这时候会不会自救，那可就是能不能保住命的关键了。预警就是发令枪，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咱们现在啊，常听见有那个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预警，那可不是普通的天气预报，那是给您提个醒。蓝黄预警就是让您提前有个准备啊，没事儿少往外跑。一旦瞧见橙色、红色预警，那就说明事儿大了，风险高着呢。像什么这个低洼地、河边、山里、地下室这些地方，您可千万别去凑热闹。多少出事儿的，就是因为觉得哎没事儿，这雨不大呀，心存侥幸。听预警的，躲着点，这才是最靠谱的。城里头防积水，记住别趟浑水，别硬闯。下雨天出门，您可千万别趟那积水啊，水底下指不定有什么呢。你比如说井盖被大水冲跑了啊，或者有个大坑，那可就麻烦了。看见水里头有漩涡，水流不对劲儿，赶紧绕道走。还有离路灯、电线杆子、广告牌远一点，小心漏电。开车的朋友看见积水，咱们是宁绕十里远，不趟一步险啊。车要是熄火了，千万别心疼车，赶紧下来跑。家里头要是进水了，头一件事儿把那个水的阀门、把电闸还有燃气全部都关上，往高处待着去。山里头防山洪，认准往两边高处跑。跟城里积水比起来，山里的山洪泥石流那才叫一个猛。下大雨的时候，还有雨停了之后的一天之内，千万别去山沟河谷待着。要是发现河水猛地涨了，还变浑了，或者听见山上有动静啊，掉石头轰隆隆那声音，那可得留神了，这是要出事儿。跑的时候一定往水流方向垂直的两边高处跑，千万别顺着河道往下跑，万一被困住了，找个结实的高地儿待着，等待救援。最管用的安全防线就是咱自个儿脑子里这根弦儿和手里的这点本事，别抱侥幸心理，敬畏老天爷，学会科学避险，才能把自个儿和家人的平安给守住了。
0: 进入汛期，除了掌握必要的自救技能和防灾意识之外呢，还要对一种雨后常见的小物种格外小心，那就是各种蘑菇。
10: 这个冲啊，
11: 哇，
10: 不得冲啊！
12: 一直点，
11: 反正现在吃
13: 不
11: 了。
13: 哪个来接我？我前两天想不起来，以后不吃东西，一段时间没人控制。
10: 我说这是时间闹钟了，
13: 他是闹估计。
14: 在上面的网络视频中，两位报案人吃下菌子之后，分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幻觉，各自看到了不存在的虫子和不存在的客人。这是食用有毒菌类之后的典型症状之一。菌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蘑菇，是生活中常见的食物种类，但是不加以辨别，随意食用极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中毒。
15: 很多有毒的蘑菇和无毒的品种呢，它的

0: 外形上呢是非常相似的。作为普通人呢，很难仅仅通过外观来判断。那么民间呢流传着一些说法，比如说颜色鲜艳的蘑菇有毒，或者是通过高温蒸煮呢可以去除蘑菇的毒素。这些说法呢其实并没有科学依据。
1: 进入汛期以后，降雨频繁，蘑菇生长也进入了旺盛期。在北京的路边就能找到不同形态的蘑菇，有毒的品种就可能藏在其中。
2: 总体来说呢，大部分的蘑菇呢都是喜欢这种阴湿的环境的，在咱们的林地、草地，甚至咱们的居家环境，比如说花盆里，都有可能发生。这个台面上基本上都是从北京采集到的野生的样本，有一些是可以食用的，也有一些呢是有毒的。
3: 刚才我们看到毒蘑菇有可能就藏在身边，那现在也有人用 AI 识图的办法去识别蘑菇，那么这个操作到底靠谱吗？我们继续来看看记者调查。
1: 不久前，有网友声称利用 AI 软件识别蘑菇出现了错误，导致自己食用之后中毒了。而在此之后，软件的负责人通过社交平台进行公开回应，明确表示 AI 的回答仅供参考，请务必多方求证。实际上 AI 识图的逻辑是对图片要素的拆解。
4: AI 识图是先把图片变成视觉特征，再通过多模态大模型把这些视觉的特征翻译成语义和语言，从而实现模型对于图片的理解。但是这里面呢还有模型训练时期的数据量的问题，
1: 数据库的体量和质量直接影响了模型的最终判断。而在网络信息纷繁复杂的背景下， AI 学习的内容良莠不齐，他所得到的只是在他看来眼下正确概率最大的结论。
5: 在实验室的这面墙上呢，我们看到专家贴了很多个能在北京本地找到的毒蘑菇的品种。那像我现在呢手里有两个样本，左手呢是鹤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牛排菇，而这个呢是花菇。那这两者都是可以食用的蘑菇，也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而把它放到这张图片上进行对比，会发现这三个蘑菇在外形上非常相似，而且难以分辨。但图片上这款呢可是剧毒的蘑菇，它叫肉鹤鳞环柄菇，如果误食了它，不仅会导致肝衰竭，严重的话还可能致人死亡。
1: 当记者用 AI 软件进行识别时，首次得到的就是一个错误答案，他把画面中的毒蘑菇当成了普通的香菇。但在后续的多次尝试中，软件也得到了不同的结果。这意味着即使面对高度相似的画面， AI 识别也具有不确定性。实际上鉴别蘑菇种类是一项非常复杂且专业的工作，现阶段的 AI 并没有得到准确答案的能力。
2: 我们要看种盖的条纹、颜色、鳞片，还有种褶的这个疏密度，微观的特征就需要我们借助显微镜进行鉴别，比如说它的孢子的形态、孢子的大小。
1: 蘑菇生长受到环境影响，个体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在外观基础上还要根据微观形态、分子生物学等手段开展综合判断。而在拍照时，光照角度的变化也会导致形态、颜色出现偏差， AI 识别极易误判。这种情况下擅自食用存在极大风险。
0: 毒蘑菇的这些毒素呢没有特效的解救药物，因此呢预防蘑菇中毒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一旦不慎误食了这些有毒的品种呢，出现了症状呢，要及时的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最好呢能够携带一些剩余的样本或者照片，以方便呢医生进行后续有针对性的治疗。
1: 北京台报道。
3: 文娱和公园连接了中心城区与城市副中心两大防洪体系，并具备蓄洪调蓄的作用，是区域防洪的坚实后盾。近日文娱南苑建设完成，公园内部的防洪体系也全面成型。
6: 温榆河公园承担了本市重要的蓄滞洪功能，蓄滞洪规模达到1200万立方米，相当于6个昆明湖的体量。在公园内部构建了一区三河六闸堰的防洪体系，其中一区指总面积570公顷的蓄滞洪区，三河指公园的三条输水河道，起到调蓄作用，六闸堰则共同实现统一调度分水功能。不久前，随着温榆南堰建设完成，六闸堰也正式全部投入使用。
5: 现在在我脚下呢，就是刚刚建设完成的温榆南堰，那它也是温榆河公园整个防洪体系当中的最后一块拼图。至此，公园的防洪体系正式成型，并且将在今年汛期表现出来更强的韧性。那温榆南堰在设计上面呢，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闸堰一体。这意味着呢，眼前的这片区域不仅能接收汛期降雨所带来的洪水，而且呢，还能对来水的流量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控。
6: 如果遇到强降雨，上游的新

0: 捕闸对雨虹进行控泄，下游的温榆南堰则发挥分流器的作用，将雨虹向南北方向分入不同区域。此外，作为清河与温榆河的交汇处，温榆河公园也是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防洪体系的连接点。
1: 中心城它的防洪格局是西蓄东排南北分洪，清河呢是它的北防洪通道，城市副中心防洪体系是通州堰上蓄中枢和下排，温榆河公园和宋庄蓄滞洪区是上蓄主要的区域。
0: 据了解，温榆河公园防洪体系完全成型以后，将实现分级治洪，显著提升温榆河清河的洪水联合调度能力，筑牢北京城市副中心上游防洪屏障。北京台报道。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立权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奠定了我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奔德院士是我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今天，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设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在乡镇街道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国铁集团消息，目前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旅游祭祀票总票价为各段行程票价之和，成人购买时每段行程的票价均给予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区间同级别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购买铁路旅行祭祀票，只需要打开12306 APP， 在首页找到祭祀定期票，选择旅游去下单。
2: 今天，2026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大会打造沉浸式科技展区，60余家行业企业集中亮相，通过场景化展示、实操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生动展示数字技术便民惠民、赋能产业升级的最新落地成果。
4: 在展会现场呢，我们发现了一款已经在民用领域应用的最新的智能对讲终端。这个终端就是感觉跟普通的这个对讲机也很像，但我们首先要进行一个频段的这个核对。
5: 对，咱们一共有15个频段，咱们只需要对到一个同一个频段上，两台机器就可以实现主网和互联。
4: 好，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绿灯亮起，是吧？对到了一频段。
5: 对。
4: 因为这展会的环境比较吵，我现在距离这个展区的工作人员其实有一定距离了。如果没有这个对讲机，应该我说话他是听不到的。您好，听得到我说话吗？那跟传统的对讲机相比，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我手部不用来进行一个多余的按键操作，我就可以跟我3公里外的人进行一个对话。
5: 自主研发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平台，它带有北斗定位，啊，它的位置是实时上报的。当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呢，只要拨通一键救援，对外拨打卫星电话。
6: 本届大会设置企业品牌、科技互动体验、创新成果3大展区，围绕数实融合、人工智能、数字消费3大领域集中展示前沿成果，涵盖算力通信、人工智能、数字安全等多个赛道。
7: 帮我生成一个世界杯主题的表盘，用户就可以通过我们这套开源的操作系统来实时的个性化生成自己需要的、想要的一些表盘的设计。
8: 在展区里面呢，我们有很多一些最新的技术，还有一些最新的应用落地，能够感受到人工智能、 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和生产还有学习等等都带来了

0: 很多便利的方式。
1: 我国互联网发展如今正加速迈向智能互联网时代。北京锚定15-5数字经济年均8%左右的增速目标，计划两年内 AI 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亿元，持续布局算力、北斗卫星通信、通用大模型赛道，以前沿技术落地夯实人工智能第一城建设根基。北京台报道。
2: 盛夏时节，草木繁茂，新疆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的苜蓿迎来了采收季。从空中俯瞰，连片圆形的苜蓿田绿意盎然，收割机一圈圈的行驶作业在大地上绘出了一幅收获图景。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我市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本市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方案等事项；
0: 北京连续6天发布雷电预警，超强台风巴威逐步逼近我国，后期是否北上直接影响北京，还需临近研判。
1: 温榆南堰工程建成投用，温榆河公园防洪体系全面成型，筑牢北京城市副中心上游防洪屏障。
0: 北京二环积水潭桥下护城河变身玻璃水族馆，北京治水理念正向水务为民、水惠民生转变。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我市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同时研究部署暑期旅游大型活动安全工作，听取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传达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2年工作推进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研究我市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规划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规划。
2: 会议指出，今年我市集中降雨期提前，降雨量比常年增多，短时强降雨接连出现，冰雹、雷电、大风等极端天气频发，加之暑期旅游即将迎来高峰，人员流动性强，给城市运行和公共安全带来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确保首都平稳度汛。当前要密切监测研判第9号台风巴威动向，坚持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坚决打好防汛攻坚战、总体战，进一步加强防汛措施的针对性，严格落实跨省流域上下游气象洪水监测信息互通机制，严密重点部位防范，确保首都功能平稳运转。紧盯山区山洪、城区内涝风险点，加快整治演练中发现的漏洞短板，做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准备，切实加强防汛力量和资源统筹，推动向基层一线倾斜。要从严、从实、从细抓好暑期各项工作，各类大型活动场所、热门景区、重点商圈等严格落实安全管理措施，突出抓好公交、地铁、两客一危运输等安全管理，强化山区景区、水上项目、漂流项目等隐患排查整治，完善涉山涉水景区、露营区点对

0: 不松，抓好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下力气再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化解一批突出信访积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做好区乡镇换届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推动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走深走实，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紧紧围绕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督促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紧盯“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确保首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坚持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有效防范和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强化警示教育和以案促改，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抓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督导反馈问题整改。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首善标准，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把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作为重中之重，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推进友好支撑建设，深化新就业群体适居行动，推进精品社区建设，完善微笑北京致远服务矩阵。会议强调，要把握首都能源结构特点和未来发展趋势，加快建设坚强韧性、清洁低碳、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强化首都能源安全保障，推进京津冀能源一体化发展，大力发展先进能源产业，促进能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动能电力保障，推动人工智能加能源融合互促，深化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主动融入全国统一能源市场体系，积极拓展高层次国际合作。会议强调，要立足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扩大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等产业集群优势，加快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产业规模化发展，在6G、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领域抢占发展先机，做优做强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做好关键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安全防护。
1: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本市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方案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2: 会前对加强今年防汛工作进行了再部署，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立足打好防汛硬仗和遭遇战，未雨绸缪，抓实抓细各项备汛措施，强化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密切监测研判第九号台风巴威动向，科学调度大中小型水库，提前腾出防洪库容空间，加强排查河流堤坝、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强化应急抢险准备，做足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应对准备，细化树木倒伏等次生灾害处置预案。会议研究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方案时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国务院安委会部署，全力抓好打非治违工作落实，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进一步向事前预防转型，结合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严格管理违规动火作业等行为，严厉打击液化气非法经营、工程违法发包转包、大货车非法改装及超限超载等违法违规行为，坚持执法从严，加强典型事故警示曝光，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会议研究“十五五”时期美丽北京建设有关工作时指出，要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持续攻坚空气、水、土壤、噪声等领域污染问题，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推进

0: 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降碳，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风尚。压茶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因地制宜建设美丽乡村，深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拓宽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会议研究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改革有关工作时指出，要加强规划统筹引领，健全完善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模式，实现好房子向好街区的整体跃升，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会议研究特殊教育保障工作时指出，要聚焦优质融合目标，健全特殊教育保障机制，健全从学业培养、技能实训到岗位推荐、创业扶持的全链条政策体系，加大公益宣传力度，全面提升特殊教育发展质量。
1: 日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成人员就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代表们提出的建议进行重点督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
0: 紧扣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点任务，市人大常委会研究确定，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代表们提出的关于增加农民收入、加强调解工作、提升托育服务和学前教育治校、生活垃圾管理、加强演艺制度建设等五个方面37件代表建议，由主任会议组成人员分别开展重点督办，邀请主题代表共同调研，共同推动建议办理，取得实效。督办过程中，主任会议组成人员充分肯定相关部门建议办理成效，并强调代表建议承载着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呼声，认真研究办理代表建议是有关机关和组织的法定职责，是密切与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方式。各承办单位要从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高度，以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为目标，真正把代表的真知灼见转化为破解难题的政策举措。要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修订为契机，推动建议办理工作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希望代表们继续发挥来自人民、扎根人民的优势，紧扣“十五五”时期首都改革发展大局，提出更多高质量的议案建议，为新时代首都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今天，市气象台再次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本市多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或冰雹。这是本市连续6天发布雷电预警。本地多雨的同时，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逐步逼近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这股远方的天气系统会不会和北方降雨天气联动，影响后续京城天气？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2: 受冷涡天气系统影响，今天夜间北京仍有分散性雷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等区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局地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气象部门预测，本周北京多雨格局将延续，周五夜间至周六将迎来一次全市性明显降雨。与此同时，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迅猛发展，生成后不到2天完成强度4连跳，截至昨天17点已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超85小时，是少见的巨型超强台风。
3: 这个台风和美沙克是明显不同的，它呢是一个在大洋深处生成的台风，在巴威所经过的这个洋面上，首先海温高啊，支持它快速，或者是支持它在高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发展，再有一个就是它垂直方向这个风切变相对是比较小的，而且干冷空气的卷入也比较少，所以这给它导致了它这个发展相对会比较的快，再有呢就是整个西北太平洋近期没有别的台风或者是热带的系统生成，所以也没有别的台风会干扰它。
2: 目前巴威正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10号夜间至11号将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随后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登陆强度可达台风或强台风级。
3: 它可能还会未来逐渐的北上，包括京津冀在内啊，东北地区在内，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波及。巴威台风对北京的影响，还需要在临近的进行判断。那么现在的一个判断就是，它会给北京制造远距离

0: 的送水，所以可能在周五晚些时候到周六，北京就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降雨天气。到下周周初，这个台风深入到内陆，可能深入到安徽、到湖北、到河南的时候，届时对北京的影响将会更加的明朗。届时大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
1: 北京台报道。
2: 温榆河公园连接了中心城区与城市副中心两大防洪体系，并具备蓄洪调蓄的作用，是区域防洪的坚实后盾。近日，温榆南堰建设完成，公园内部的防洪体系也全面成型。
1: 温榆河公园承担了本市重要的蓄滞洪功能，蓄滞洪规模达到1200万立方米，相当于6个昆明湖的体量。在公园内部构建了一区三河六闸堰的防洪体系，其中一区指总面积570公顷的蓄滞洪区，三河指公园的三条输水河道，起到调蓄作用，六闸堰则共同实现统一调度分水功能。不久前，随着温榆南堰建设完成，六闸堰也正式全部投入使用。
3: 现在在我脚下呢，就是刚刚建设完成的温榆南堰，那它也是温榆河公园整个防洪体系当中的最后一块拼图。至此，公园的防洪体系正式成型，并且将在今年汛期表现出来更强的韧性。那温榆南堰在设计上面呢，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闸堰一体。这意味着呢，眼前的这片区域不仅能接收汛期降雨所带来的洪水，而且呢，还能对来水的流量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控。
1: 如果遇到强降雨，上游的新补闸对雨洪进行控泄，下游的温榆南堰则发挥分流器的作用，将雨洪向南北方向分入不同区域。此外，作为清河与温榆河的交汇处，温榆河公园也是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防洪体系的连接点。
4: 中心城它的防洪格局是西蓄东排南北分洪，清河呢是它的北防洪通道，城市副中心防洪体系是通州堰上蓄中枢和下排，温榆河公园和宋庄蓄滞洪区是上蓄主要的区域。
1: 据了解，温榆河公园防洪体系完全成型以后，将实现分级治洪，显著提升温榆河清河的洪水联合调度能力，筑牢北京城市副中心上游防洪屏障。北京台报道。
5: 盛夏时节，北京城市副中心900公顷花海盛放。通过推进花园城市精细化建设，副中心打通串联全区的270多处精品花海，打造了全域贯通、沉浸式漫游的城市赏花生态版图。
6: 副中心花海分为城区核心、滨河生态、乡镇特色三大板块。在城区，永顺、路易、通运街道花海连片集聚，社区花景街角花带无缝衔接，大运河沿线滨水花廊依水延展，实现水景繁花相融共生。
7: 副中心我觉得比较适合宜居花海城市，前后左右几乎都是公园，休闲带着孩子没事儿过来休假，然后看看花海，心情不就舒畅吗？
8: 五颜六色的花特别美，能给人带来好的心情。每天早晨跑步啊，晚上遛弯，不高兴的事儿都随着花香就飘了。
6: 宋庄、台湖、西集、永乐殿等乡镇花海则采用错位布局，特色鲜明。其中，宋庄四村印象花海盘活四村拆迁闲置地块，占地约1600亩，是全区规模最大连片花海。
9: 目前，我们宋庄林场已完成了200多公顷的花卉播种，已进入了养护阶段，主要种植有虞美人、波斯菊、鼠尾草等30多个品种。线下呢正是开花旺季。
6: 下一步，副中心将持续精细化植绿造景，完善花海配套路网，以连片繁花筑牢城市生态基底，擦亮千年新城花园城市名片。北京台报道。
5: 近日，北京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工程全部竣工，积水潭桥下的北护城河畔一段约200米长的下沉式景观廊道悄然走红。
10: 哎，小虾，正好看到了，
11: 就是像个大鱼缸嘛。
1: 市民走入桥下空间，通过玻璃护栏便能看见小鱼穿梭，河螺附着，仿佛一头扎进了城市里的水底世界。这就是市水务部门刚完成的滨水空间提升工程。全长75米的玻璃幕墙沉水廊道连接了桥体两侧，市民在两边通行时无需回到地面穿行马路，就能从这里快速过街。
12: 上游连通的是潭溪胜境，下游呢又连接的是护城河的这个滨水绿道。在这个设计方案上呢，我们是采用了这种三层的钢化夹胶玻璃， 达到一个通透的效果，实现从赏荷游湖到沿河慢行的一路通达。
1: 抗冲击、耐高温、耐低温的玻璃可以保障市民的游览安全。此外，在下游不远处还有一个水闸，可以科学调控大鱼缸的水位，在汛期提前腾笼，即使突遇降雨也不会出现水满溢出的情况。据了解，在2024年，北护城河滨水步道连通工程正式完工，这一次改造则是这条滨水步道的二次优化。
11: 从单一的水利工程向水务为民、水惠民生的这种治水理念转变。
1: 北京台报道。
2: 随着足球队在世界杯上创造佳绩，人口不到60万、面积仅4000多平方公里的非洲岛国佛得角火了。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难掩兴奋，他感谢北京市民对佛得角给予的关注与赞赏。在他看来，中佛两国跨越半个世纪的友谊历久弥新。
6: 多罗萨里奥2022年底来到北京担任佛得角驻华大使，他眼中的这座城市热情美丽，同时包容性很强。
13: 北京的生活节奏较快，同时秩序井然，很有安全感，还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高效的医疗服务和丰富的休闲选择。我和家人在这里生活得很幸福。
6: 在北京工作居住的近4年里，多罗萨里奥不断刷新着对这座城市的了解。他热衷于探索北京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只要有机会就去参观博物馆和名胜古迹。周末时，他和家人喜欢外出散步、逛胡同、吃美食，对北京烤鸭尤其钟爱。
13: 北京既保留着重要的古老印记，也散发着最现代化的气息。更可贵的是，城市的高速发展和居民的生活质量得到很好的兼顾。
6: 中国民众释放的友好与善意让多罗萨里奥很感动。在他看来，佛得角体育事业的进步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佛得角队的日常训练和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之战都是在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
13: 体育场建成后，我们得以举办更多的国际赛事，所有佛得角人都为此自豪。中国还帮助佛得角完善教育体系，建设学校、体育基础设施。
6: 北京台报道。
5: 今年汛期，北京雨水丰沛，部分地区野外野生蘑菇大量生长。这些看似无害的蘑菇，如果误食，很有可能出现严重后果。还有不少市民依赖 AI 识图采摘食用，极易误食毒蘑菇，引发中毒。
14: 专家介绍，北京地区大型真菌有上千种之多，但已知可食用菌仅占2%到3%，绝大多数菌类的毒性尚不明确。
15: 那么民间呢，流传着一些说法，比如说颜色鲜艳的蘑菇有毒，或者是通过高温蒸煮呢，可以去除蘑菇的毒素。这些说法呢，其实并没有科学依据。
14: 肉眼难以辨别，那用 AI 食菌靠谱吗？
16: 在实验室的这面墙上呢，我们看到专家贴了很多个能在北京本地找到的毒蘑菇的品种。那像我现在呢，手里有两个样本，那这两者都是可以食用的蘑菇，也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而把它放到这张图片上进行对比，会发现这三个蘑菇在外形上非常相似，而且难以分辨。但图片上这款呢，可是剧毒的蘑菇，它叫肉褐磷环丙菇。如果误食了它，不仅会导致肝衰竭，严重的话还可能致人死亡。
14: 当记者用 AI 软件进行识别时，首次得到的就是一个错误答案。他把画面中的毒蘑菇当成了普通的香菇，但在后续的多次尝试中，软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这意味着即使面对高度相似的画面， AI 识别也具有不确定性。实际上，鉴定蘑菇种类是一项非常复杂且专业的工作。
17: 我们要看菌盖的条纹、颜色、鳞片，还有菌褶的这个疏密度。微观的特征就需要我们借助显微镜进行鉴别，比如说它的孢子的形态、孢子的大小。
14: 菌类不同于花草，不适合用 AI 图像识别来判定。专家强烈建议市民不要采摘野生菌，更不要食用。
15: 一旦不慎误食了这些有毒的品种呢，出现了症状呢，要及时的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最好呢能够携带一些剩余的样本或者照片，以方便呢医生进行后续有针对性的治疗。
14: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弱高压作用，扩散条件较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北京气温小幅升高，但污染物浓度依然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6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弱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后两天高温天气来袭，加上偏南风，扩散条件不利，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预计11日有降水，气温下降，扩散条件改善，空气质量良。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午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起来了！
5: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还挺全的。
12: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y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2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21: 一提起情，人们总会想起亲情、爱情、友情，可有一种情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那就是病友情。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共同经历生死别离。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会遇见很多人，那么在诸多的人和事中，什么最让你刻骨铭心？在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有一个特殊的病区，来到这里的人们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得到手术机会延长生命，另外一种是无奈地等待不久后生命的终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患了一种顽固而致命的疾病。
22: 不看。
23: 他说眼睛看不到光了。
24: 现在真的是觉得，只要有一条命，就还满足。
25: 每天晚上我都流泪。
21: 这些患者上至70岁老人，下至1岁幼儿，而最令人心疼的就是这群孩子。
26: 做了3回了，
27: 生长发育障碍，像身高长得慢，他不能进入青春期。更多的人呢，可能表现是头痛症状，还有呢表现为视力下降，直接影响到病人的生存。当然严重的话，他也会危及生命的。
28: 这是做一个，如果是您呢，别人看认真的看。
21: 病区里有一个特别爱笑爱闹的女孩，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有多严重，始终无忧无虑。
28: 家没人，我家里无水了，我来北京来找聪聪的。
29: 五加一，
28: 五加一等于六。
24: 妹妹也说，我不去上学了吗？妈妈，我说我不上学了。我说妹妹现在头里面长虫了，妈妈要带妹妹去做检查，然后让叔叔把虫子找到，然后叫叔叔把虫子给抓出来。
30: 那里是什么？
31: 石头剪刀。
21: 5岁的妹妹一直被爸爸妈妈编织的谎言小心呵护着。抓虫虫在她看来是个很有意思的游戏，所以她一点都不害怕，每天玩得不亦乐乎。
30: 能出海的姐姐
24: 好动，感觉很开心，很搞笑的那种。她对这个病的严重性她不知道，
21: 危害他们的疾病叫颅咽管瘤，而颅咽管瘤正像一条狡猾的虫子，它钻进患者的安区，就是眉心再往里大概四五厘米的位置，是大脑最核心最深的部位，因此手术难度很大。而且这条虫子非常顽固，手术切除的时候如果不斩草除根，但凡有一点残留都会再次复发。
0: 它再一复发，你说谁能受得了？心里也受不了。
27: 身边有几例都是孩子做了，后面做了第二次第三次就去世了。
1: 你要说放弃吧，忍心吗？每个家长都不想，都不忍心。
21: 在三博脑科医院神外八区的病房里，60%以上的患者都是因为复发不得不再次入院进行开颅手术。
2: 还目前为止还行，就是糊涂。
3: 糊涂啊！现在呢是21个病人，16个是颅咽管瘤，就6个是第一次来做手术的，还有10个是复发以后再到我们这儿来做手术的。
2: 这个小朋友，哎呀，这小朋友做3回了。啊！
21: 这些病人都是复发后慕名来到三博脑科医院向周中青主任求助。
2: 跟那个有点关系，我做过手术的有5次开颅手术的，第5次在我这儿做，前4次不在我这儿，还是跟这个手术质量有关系。
28: 赢得啊，哎呀，
4: 哇，蓝天白云好漂亮哦，
28: 棉花糖我好想吃。
21: 妹妹一家来自重庆，妈妈全职照顾她和8岁的姐姐，爸爸则负责挣钱养家。自从妹妹确诊为颅咽管瘤，妈妈仿佛坠入深渊，终日以泪洗面。
5: 想到她以后，我就觉得我对不起她，因为孩子是我生的。这么小生这么严重的病，哎呦，就是虽然说不要强加于自己，但是作为母亲我还是心疼了。
21: 如今他只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周中青主任身上。
2: 什么玩具啊你做出来的？没感冒哈，
0: 就是晚上的时候有一点点那个鼻子。
2: 晚上去问题容易感冒，通风也别通多了哈。
0: 哎呀，就是很着急。
7: 不着急吗？咱们一步步来，咱帮
21: 着你。面对未知的前路，妈妈的内心无比煎熬。但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在女儿面前她依然表现得坚强乐观。
4: 妈妈陪着妹妹一起检查，可能有的时候有一点点疼，然后我们就坚持一下好不好。哎，妹妹最勇敢，不怕，妈妈在，妈妈一直陪着你。
21: 妈妈陪伴妹妹一项一项做着检查，但在这个过程中，妹妹开始频繁头痛。
4: 哪边疼？哪边疼？是不是那个虫子在咬你了？嗯，咬到哪一边？咬到这边。哦，这边有点痒，一会儿就好了。好吧，那我给你揉一下吧，揉一下，揉一下。你加温了，
5: 好不好？
4: 来，他在测温度。哎哎，啊，等一下测吧，等一下测。来，妈妈把也弄。
21: 虽然妈妈一直耐心安抚，但妹妹毕竟只是一个5岁的孩子，她因为头痛而烦躁起来，不再配合做任何检查。
5: 脚不能动，脚也不能动，
4: 不看，脚也不动，你不看，
5: 不看。好了，
4: 好了，马上就好了。
5: 对，最后一下，坚持啊，好了。
4: 哎呦，好勇敢喽，好棒。
21: 这一天，妈妈始终强打精神照顾着妹妹，直到妹妹睡着，她才敢卸下伪装，偷偷抹眼泪。
4: 是紧张，是怕，是忐忑，忐忑不安。哎呀，难受。这人都是套路，你都是黄历。妹妹在这儿跑来跑去，你说，哎，我不紧张还好，我紧张人都是黄气的，心都忐忑的很。
21: 妹妹妈妈今年34岁，作为一位全职妈妈，多年来只围绕着他们的小家转， 为了看病，他第一次只身带着年幼的女儿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承担下了所有压力。即便在恐慌，她也不想影响丈夫的工作。
6: 平常就是她一个人上班，养我们一家人，两个小孩，然后加上我，所有的费用开销都要爸爸。他爸爸不上班也没办法，必须上班。他就说，要不他就先请假过来了。我说你现在不要着急，不要太早过来，反正就是入院检查嘛。我说我行，我可以带着他去检查。就手术的事，我说你要过来，我就怕我不行，我承受不住，我见不了，哎，见不了孩子那个场面。
8: 自己抗压力也不大了。
1: 对啊。
8: 你看你现在这心情，就我们走了一遍，一开始你是什么样的，我们都经历过来的，都是一样的心情。
21: 就在妹妹妈妈最脆弱的时候，同病房的病友们给了她莫大的安慰。
24: 隔壁房的那个姐姐，她还在劝我，她说你这两天该去想，该吃吃，该喝喝，高兴一点，然后心情放开一点。如果你要真正面对的那个时候还没到，就来熬的时候，到时候还需要你。
21: 一系列专业检查的结果出来了，妹妹的实际情况比表面看起来要糟糕得多，而且妹妹的头疼越来越频繁，手术已经迫在眉睫。怕妻子承受不住压力，妹妹爸爸处理好工作问题，并把大女儿托付给老人照顾，及时赶到了北京。
9: 那你们家我们去谈话。好吧。嗯，我们看见这个43里，正常43里边容纳的是垂体，但是他现在里边完全被瘤的给充满。
21: 下丘脑和垂体是人体内最复杂的内分泌中枢，它们分泌多种激素，如生长激素、促甲状腺激素、促性腺激素等，而垂体柄则起到输送激素的作用。可以说，它们掌控着每个孩子的生长发育。
9: 孩子将来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要长个啊，第二个要性发育，你都是这个地方分泌或者调节。那么你这个地方做了手术，将来他的身高啊，包括性发育问题，都可能会受影响。
10: 对，保全
9: 垂体柄可能性大吗？现在从影像来看，可能性不大，垂体，就是能，哎，我们看，哎，还能保，所以我们根据情况，你尽可能的去保这些。但是如果说，哎，说了一看，这个垂体柄和垂体都压成薄片，或者根本就长不到垂体，因为瘤的原因导致垂体就没有，压没了都，那就没法保了。
21: 最理想的结果就是手术既完全切除肿瘤，又能保留垂体和垂体柄。能否做到两全，如今谁也不敢百分百保证。
9: 手术啊是很有难度，他这些器官能不能扛得住这一刀，扛得住这个手术的打击，没人敢去保证。
11: 任何家庭遇到这种事情的话，都是灾难性的打击，感觉就是天都要塌了。
9: 我太担心，好吧？
8: 谢谢你们。
24: 很怕好多。
12: 心里面还是有那种忐忑，对吧？
24: 就是给我自己勇气吧，才能有勇气去面对妹妹，我才能有精力去照顾她。

0: 馄饨，把它做馄饨，把它馄饨。
1: 入院一周，妹妹妈妈的心情逐渐平复下来。
0: 有的时候就和他爸爸两个人说话聊天，就是我们自己互相鼓励嘛。
2: 我现在就是想把自己的状态调得好一点，在小孩面前不要那么让妈妈看着我悲观难受的样子。
3: 因为我工作时间的原因，整个的家庭事务基本上都是我老婆一个人操持，而且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确实也挺辛苦挺伟大的。我觉得这个是
4: 这样子，这样好不好干？
0: 是吗？
4: 这个才好干吧，和姐姐一起做的那个。你看
1: 除了丈夫的支持，让妹妹妈妈露出久违笑容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0: 你看刚刚我给你家儿子给我们拍了一个照片，
5: 哎，你洗了
0: 你看顺手当官的用
5: 检查
0: 你问他妈什么逗他都不像，
5: 什么逗都不像
6: 老干部老干部不像
1: 病房里的六位家长已经熟络起来，他们都是八零后，上有老下有小，而在这个关键的人生阶段，他们的孩子却得了颅咽管瘤，只能暂时放下工作和家中的一切来到这里。
7: 三个查出来后给我媳妇急的，我媳妇都不跟我说，我一直在外地出差，他一个人扛住，最后听别人介绍呢，那要不就来这儿吧。后来我就赶紧把工作上的事跟同事一交代，所以我就回家。
1: 病房中的另外两位小朋友，涵涵三岁，来自济南，他已经做完手术；瑶瑶七岁，来自西安，正在等待着手术。幸运的是，这三位小朋友都是第一次手术。

0: 就在两个小姐姐快乐玩耍的时候，航航却不明原因的大哭起来。航航的妈妈去出租房做饭了，只留下爸爸一个人看护，不免有些手忙脚乱。病房中的另外两位妈妈主动担负起照顾航航的任务。这是航航术后的第八天，迟发性出血、颅内感染都有可能引发剧烈疼痛。
1: 对，我这宝宝他怎么一直头啊，一直走？爸爸拿药啊，拿药要吃了就不疼了。宝宝拿药要吃，快点，吃了就不疼了，喝了就不疼了啊！甜的。
2: 现在那个手一直抖，一直抖。
3: 孩子喜欢他，抱着他一点就是很好。
4: 看着心疼是吧？

0: 所谓同病相怜，也许就是在你遭遇最危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人可以跟你感同身受，相互取暖。
1: 不要这个，
2: 怎么了？
1: 啊？哎呀！
0: 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声，给了父母们治愈的力量。而病友间的惺惺相惜，也让他们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不再孤单。
3: 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也没有什么朋友，接触里面就跟你们就比较熟，然后好像就是内心里面的那些就是东西，好像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
2: 你们这不像个病房啊，像一个小家一样哈。
4: 可能就我们这个房间比较快乐。
5: 年龄都差的不是太多。
1: 对，80后。
6: 看着大的不算大，那看着小的不算小，
1: 反正就是个谜，小的不小。
7: 大概是哪一点的？
0: 妹妹和瑶瑶都是明天做手术。现在他们要做术前的准备。
8: 好，剪了，妈妈给你们洗一洗，好不好？看一看里面长虫吗？
9: 到
8: 底那个虫在哪里？你让阿姨看一看，你说阿姨，你看我的头发像不像方便面？
10: 哎呀，真漂亮！
8: 好了好了，妈妈要拍一个留个纪念呢。哎，我拍个姐姐看。
11: 下一个，
8: 下一
11: 个，
10: 姐姐在这
11: 儿。
10: 耶，茄子。
0: 作为一个爱美的女孩子，妹妹剃光头不仅没有哭，还一直笑眯眯的。
3: 我说头发到时候头里面的虫虫很大的话，叔叔看不见，有头发看不见，我就要把头发给剪掉。他被他知道了。
0: 原来是妈妈怕妹妹难过，已经提前安抚过她，而一心想要抓虫虫的妹妹也勇敢地面对这一切。
2: 这样了啊，
1: 过几天妈妈再给你买一个漂亮的帽子，好吧？
10: 嗯，还是美女呀，
1: 是不是？还是妈妈的女儿啊，
8: 是不是更像妈妈了？嗯，你看。
12: 欢喜对。
13: 好，那么咱就希望明天一切顺利，好不好？
12: 好。
1: 我的手在抖。
0: 与此同时，瑶瑶父母也完成了术前谈话。病房中的两对80后父母一起在忐忑中等待着明天的到来。此时周中青主任忙完其他工作，开始在办公室做几项训练。因为在神经外科中，颅咽管瘤的手术难度属于顶级，为了保证手术质量，不断精进自己的技术，多年来他一直坚持这个习惯。
14: 这一半一半的之间啊，有个缝的，
15: 这个脑子很像，
14: 从这分，要把它一半一半的，要把两个给它分开，拿剪子剪，锐性的，这脑子中也需要这个东西，这个分离的。
16: 这个是为了练分离，
14: 对，分离，对，
16: 这个很难吗？那我看着挺
14: 难。那你来试试来，
15: 两个这个脑子和脑子之间一个沟，这个还有点像。
16: 那我试试啊。
17: 哎呀，弄破了是不是不行？
14: 对，轻轻的才行。你要这么来的话，就把脑子相当于就切坏了。
17: 看着容易，但其实挺难的。
16: 脑子里面它这么薄吗？
15: 薄，是的，状网膜比这还薄。
16: 这边是周主任分的，这边是我分的。
0: 看似最简单的一步操作，神经外科医生至少要训练几个月才能达到熟练的程度。
18: 外科医生经常在一起讨论，说谁手术做得好，做得不好。其中做得好又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没有多余的动作。你要一个动作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有的人用了三个动作才把它解决，那三个动作那个手术可能就不如一个动作是解决的手术。你的每一招每一式是不是足够的精准，这是我们要研究的。
0: 这是训练时用的一根针线，临床型号称之为12个0， 也是神经外科应用最细的线，鳞越多线越细，在肉眼下几乎看不见。
14: 这是从小宝用的，你看头发丝跟他比呢，
17: 嗯，好像比头发丝还
14: 细啊，当然还细，还细不少呢。那个
0: 周主任要练习把这根直径2毫米的硅胶管缝合完整，
14: 训练那个血管吻合，或者训练这个前额镜下的这个操作。
0: 一年365天，周中青主任90%的时间都用在临床和学习上，留给自己休闲的时间微乎其微。仁医仁术就是他的人生信条。
18: 一个是对病人一定要有仁爱之心，第二个呢是术，精湛的医术，就是把这个专业工作做到极致，让所有在我们手下治疗的病人，哎，做到一个最好的程度。
5: 宝宝加油啊！
7: 谢谢，
5: 加油！哎，好的。好了，哎，等一下，妈妈就在外面等着妹妹啊。那个身材啊，阿姨抱着啊，妹妹。
7: 嗯，
5: 这个了，妈妈，妈妈等一会儿在外面等你的时候给你拿。好，不用怕。
7: 好
5: 啊，
7: 好，妈妈在外面等。
5: 嗯、他说的我怕妈妈那边万一路嘛，我说妈妈不能进去，妈妈不是医生，妈妈只能在门口等你。
0: 5岁的妹妹并没有像妈妈担心的那样哭闹，到了手术室这个陌生的环境，她只是好奇地打量着。离开了爸爸妈妈的妹妹，打针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哭，还跟护士阿姨们聊着天。
7: 吃嘛，最喜欢吃。安慰一会儿，咱们出去让妈妈给你吃好不好？
0: 小小的她心里也在期盼着早点把虫虫抓出来，这样她的头就不会再痛，妈妈也不会伤心了。妹妹此次的手术难度及重点有两个。一是能否把肿瘤全切，以降低将来的复发率；二是能否保留垂体及垂体柄，这关系着妹妹以后的身高、性发育等一系列的问题。
7: 右侧啊，
9: 谢谢。啊，行，你也给我了。
0: 经历了切开头皮、洗刀成型骨瓣、创面止血、释放脑脊液、降颅压等一系列的操作，手术刀正在按术前计划的那样，不断趋近啃食妹妹头部的虫子、肿瘤。
9: 把那个如果囊囊那个囊啊给它抽扁了，你看肿瘤的内容物啊，里头是囊液哈，来剪子够了，小剪子够了。
0: 颅咽管瘤的手术分为两步，一是把肿瘤显露出来，二是分离肿瘤。这看似简单的两步，真正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肿瘤被关乎性命的血管和神经裹挟，毫厘之差就有可能导致妹妹永久失明，甚至再也下不了手术台。
9: 好，来上去给我了。你看这是白的，是人家发亮的，是吧？其实刚才瘤子呢跟他们是挨着的，现在窝子分开了。你看这些情况要受损的话，就是视力会受损的，这都是细节。
0: 脑部肿瘤的手术经常被人形容为绣花，但在周主任看来，颅咽管瘤的切除远比绣花还要精细。手术的最大空隙是4毫米，而最细的手术工具宽度也在2毫米左右。在有限的空间内腾挪动作，0.1毫米的误差就可能导致不可逆的神经损伤。
9: 这不行，这不行！哎呀，来，那尖刀再给我了，剪子给我了，就这一块，哎哎，就这一块。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在显微镜下，一个关键的结构显露出来。
9: 垂体柄，这是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结构哈。颅咽管瘤的病人呢，一般就破坏了这一带的结构，垂体柄破坏了，或者垂体破坏了，或者下丘脑破坏了。导致病人的内分泌功能低下。
0: 此时到了重要的一步，就是分离肿瘤和垂体。
9: 这垂体里头对吧？这是瘤吧？是吧？我从那边切瘤子了。
11: 还从垂体里挖出来？
9: 对，就这意思。啊，显微镜都给我了，
11: 这可够了。
9: 这是垂体啊，
11: 你吸这个内容物哈。
9: 好。
11: OK，
9: 这可以了。
11: 海绵呢？
9: 哦，这是瘤子边儿啊，
11: 这垂体边儿。
9: 哎呀，这不就很难保？
11: 我看了现实，
9: 这很难保的。
0: 之前从影像上看，垂体包括垂体柄保留的可能性不大，但当时还寄希望于术中的实际观察。
19: 在明天说了，哎，我们看，哎，还能保，尽可能的去保留些啊。但是如果说，哎，说了一看，这个垂体柄和垂体都压成薄片了，压没了都，那就没法保了。
20: 哎呀，这东西很难保，
21: 再差点香料就够了。
0: 难道妹妹的垂体和垂体柄真的无法保留了吗？对于五岁的她而言，这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5: 我全身都在抖，
22: 没事。
0: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此时一向表现积极乐观的爸爸也泪如泉涌。
5: 现在真的是觉得只要有一条命就还满足。
23: 你有没有特别想跟妹妹说的话？
5: 就是妈妈爱的呀，就是妈妈爱的，她可能体会不到，就是还爱她。

0: 现在看呢，垂体功能肯定受损的，现在我们想尽可能的把垂体保留下来。肿瘤跟垂体是粘着的啊，挨着的。现在呢，我抓的这部分是瘤，你看，这瘤子是嵌的，相当于垂体把瘤是包住的，是这么个关系。
1: 人们常用刀尖上跳舞、悬崖上散步来形容神经外科手术的风险，而对神经外科医生来说，颅咽管瘤属于顶级难度的手术。多年来，周中青主任一直坚持各项技术训练，为的就是在大脑这个方寸之地游刃有余。
2: 哎呀，这可麻烦，
3: 想办法啊！
1: 虽然难度很大，但哪怕只有一丝机会，周主任都不想放弃。他始终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小心翼翼地分离着粘连在一起的肿瘤和垂体。
4: 很多情况下，要是忽略一点的话，那个垂体啊，可能就带着瘤一起就全拿掉了。对于这样的小孩子的话，我们都是争取哈，把这个垂体能保留下来。
1: 在保垂体和垂体柄的前提下，肿瘤还必须分离得彻底，不能有任何残留。
0: 好，我懂啊。那我从这边来哈，
2: 来海绵了，
0: 1厘米海绵了，顶到这儿哈，1厘米了。只要残留这个瘤，基本上就是100%的复发。
1: 复发对于所有的颅咽管瘤患者和家属来说都是一个噩梦，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肿瘤斩草除根式的切除，才能不复发。
0: 就这一块，就这一块，来，再来了一对板了。
1: 经过抽丝剥茧式的精细分离，肿瘤终于完全暴露。
0: 哎，对，这是瘤子，对，差一点了。啊，这真是要粘着的，好了，下来了哈。
4: 肿瘤都在这完全切除。
0: 我再把它打到这个战场啊，
4: 周围的视神经啊，这些重要的结构都保护得挺好。垂体保留了3/2，垂体柄保留了50%，比术前预想的可能还好一点。
0: 好了，我就下显微镜了，然后他们两个来缝啊。我去跟那家属叫到我们说一说啊，在那个窗口那儿啊。父母呢？来，
5: 喂，说一下，手术挺顺利的。
6: 这是那个瘤，整块的拿出来的，你看，哇，垂体在里头保留了大概2/3，嗯，垂体柄保留的有一半，
5: 谢谢。
6: 神经应该保护的都挺好的。
5: 哎，这其实没有不好，你知道吗？
6: 好吧，啊，
5: 各方面都很顺利。
6: 好，行吗？OK。
7: 好的，谢谢周主任。
6: 一会儿左右，
5: 好，谢谢。
6: 好。

0: 好，家属门口一等啊，不要进了啊。
1: 你别哭了，等会儿大夫跟你说挺好的啊，别哭了。
2: 与此同时，同病房的瑶瑶也进入了手术室。
3: 你不见了，小朋友跟着我进去。
1: 那你叫阿姨吧啊，我们就在门口，没事。
2: 而这也是周中青主任当天的第二台手术。
4: 输卵管这一天做两个，这个工作量已经相当大了。
2: 妈妈们的情绪处于崩溃的边缘，此时两位爸爸就担负起了安抚的角色。
5: 我估计你也了解过，好多医保出去不应身边了，
6: 对，
5: 现在还保留了他们，是吧？你要这样想，
6: 对不对？后期只有看孩子自己的状况。
7: 头上这个有点痛呀，阿姨稍微给你松一下下好不好？但是不能松太多。
8: 昨天我给他说他出来的时候，妈妈在买了玩具在门口等他。
7: 啊，你再去找妈妈行吗？去找妈妈行吗？
9: 走吧。
10: 来，家属吃药去。
11: 哎，好绑啊，绑绑绑绑绑绑不倒，绑不倒，绑绑绑。虫虫抓出来了啊！叔叔好耶，他把虫虫抓出来了。
2: 有没有脑出血？有没有脑梗、脑积水？肿瘤是否全切？这些情况都需要通过 CT 检查来确认。
8: 在，他们在。哎，他不说话，不说话。哎，好棒，妈妈好乖，好勇敢。妈妈陪着你啊，妈妈一直陪着你。
12: 我也没有出血，病人呢从片上看目前没有什么问题。
2: 妹妹的 CT 影像结果不错，可以转回普通病房了，但她能否顺利的度过康复期依然是个巨大的挑战。
4: 输卵管瘤的病人呢，一般来讲啊，这病人会有尿崩症，这样的病人呢就是很容易伴随电解质紊乱，昏昏欲睡甚至昏迷了。还有一个，它可以诱发癫痫发作，有的人会出现一些发烧啊、颅内出感染、颅内出炎症，是吧？或者是肺部出炎症，这都是一道道的关，哎，都要慢慢的过。
8: 哎，妈妈在，妈妈在啊，
13: 松松啊，头都有点痛，
8: 好不好？
13: 我那天就开了，阿姨说的啊，不能去弄，听到没有？
8: 妈妈给你摸起舒服一下啊，不得打针针了。

0: 谁吐了？
1: 两个小孩都吐了。
0: 两个小孩都吐了，我看看，水能喝了吗？喝了，给他喝点奶也可以的哈。
2: 术后第一天，同病房的妹妹和瑶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呕吐、发烧等症状。
0: 我看这个小朋友呢，他也吐了。我们说给他用点药哈，尿东也是正常的。
3: 烧39度多了。
0: 啊，不要紧，不要紧，那你也不用怕，那都能过来的哈。
3: 肿的厉害了，
0: 可以整个小枕头啊。等到下来走路的时候，他就这个肿消得很快。
2: 今天的病房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妹妹和瑶瑶两家人正在经历最煎熬的时刻。
0: 基本上膜炎管瘤的病人都会有什么恶心吐啊这些问题，发烧啊，基本上都会有的，不用害怕，慢慢来。
2: 孩子

0: 虽然妹妹有些急躁，但看着她吃下东西，爸爸妈妈一直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1: 这是生的、
2: 你给我拿走了吗？
1: 拿走了。
0: 临别之际，航航妈妈把他们之前买的米鸡蛋全都送给了妹妹妈妈。
2: 我出去这里
3: 谁想在这里聚啊，谁想在这里碰面呢、这就是人生。
2: 他们走后面还
4: 是在这里，
5: 我们以后得聚，去成都也想去，哪也
0: 在。在同一间病房里相处了近一个月的时光，这三家人建立起一种患难与共的深刻情谊。
2: 跳一下，这里跳一下，跳一下，嗨！
1: 你说我回家了，
2: 说回家了。
1: 接下来了啊，有空去我们济南玩。
6: 外面天大地大，你可以尽情的享受。
1: 阿姨抱一下，
7: 抱一下，
1: 抱一下，
7: 抱一下。哎呦！
5: 拜
1: 拜，拜拜，拜
2: 拜。现在跟他走了，我就通了。看着他就要笑，看着他就要笑。
1: 感觉他走了，又舍不得了。

0: 苏区院。
1: 病房是所有需要抓虫虫的孩子们上的学校。妹妹的虫虫抓完了，今天可以毕业了。
0: 姐姐也快了，再姐姐加油。
1: 虽然同病房的瑶瑶还得晚两天才能从这个特殊的学校毕业，但他们也马上要见到胜利的曙光。一大早，周主任特意赶来病房送别妹妹。
0: 爷爷来了，爷爷来看你了。爷爷给你把虫装出来了，怎么样？
2: 要回家了，是不是？
0: 是不是？
2: 我摸一下哈，那行了，没有光了。三个月到时候到我们这儿来。
0: 谢谢，感恩医院，感恩所有的医生护士。
1: 今天，妈妈给妹妹穿上了漂亮的公主裙。
3: 好美啊，妹妹！
0: 妹妹，拜拜。回去好好的啊！
4: 拜拜。
0: 好，来，好，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谢谢谢谢，我希望你们的全家人以后都能开开心心的啊、哦，真的很感谢。

0: 我喜欢一个人待着。
1: 在学校里让我觉得很自卑。
2: 我真的特别心疼这些孩子，在最美好的年纪遇上几个疾病，未来成长的道路又该怎么走呢？青少年就是祖国的未来，我的理想就是帮助他们解除病痛，挺起脊梁。几岁就出现这个东西？来回走一下，我看看。
3: 再来一下，再低点。
2: 啊，之前那个是没考虑治疗吗？
4: 做了手术。
2: 做手术。
4: 嗯。
2: 拆了。
4: 拆了。
2: 那现在做的话就牵引呗，牵引完了手术。
5: 王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尤其擅长脊柱侧弯、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从医20年来，看过脊柱疾病患者3万多例，完成5000多例脊柱矫形手术，在众多。

0: 患者中，王宇尤其重视青少年脊柱健康。
1: 王宇叔叔好。
2: 现在有疼的感觉吗？
3: 嗯，一点点。
2: 一点点是吧？没事，不用害怕啊，我给你紧一下就行了。长高多少？
4: 长高49。
2: 休学了是吧？啊。
0: 疾病不仅影响了这些孩子们的成长，也阻碍了他们求学的道路。此时病房里最让王宇揪心的是一个即将高考的18岁布依族小伙子。
5: 你高考完了，那到时候考不上呢？考不上你去哪里复读？你人生是废的，你身体都这样了，去哪里读啊？又说了一直听不进去，还一直受委屈。
6: 我不理解为什么先要来医，然后再读。我原本想等高考完的，高考完之后时间多，但是我家人他们就预约好了。
0: 仲友已经上高三，即将面临高考，可极端的身体状态已经让他呼吸困难，体重仅剩26公斤。此刻他不得不接受家人的安排，离开家乡，离开学校，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进行治疗。
2: 这个腿好细啊。你是得扶着左腿是吗？必须得扶着一边腿是吧？站着费劲是吧？你看你这腿都抖了。现在你这个别说10分钟了，走5分钟我觉得都走不了吧。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患者，70、80岁的人可能都比他强，喘不上气儿，吃不下饭，然后慢慢的身体的话就消耗殆尽了。身体都这样了，还不想治病，再下去身体就垮了，更别提学习了。我都替他着急。
0: 仲友患的病叫做强直性脊柱炎。4年前，他还是腰板挺得直溜溜的小伙子。
7: 我们那边的医疗不是很发达，所以说检查不出来，一直拖到初3的时候，明显有点驼背了。
5: 那时候我们又跑去上海那医院，都越治越严重。
0: 正值青少年发育的黄金时期，可仲友的身体却在一点点的变弯。
2: 青少年这个强直发病的话呢，一般来说都是在16、17岁，一旦开始发病，意味着人生这层阴影就抹不掉了，未来呢几10年他都会承受这个病痛。这个病是一个古老的病，困扰着人类上千年。
0: 早在2000年以前，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就曾描述过一种疾病，患病者有骶骨、脊椎、颈椎部的疼痛，这些典型症状与强直性脊柱炎十分相似。100年前，著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也患上了这种可怕的疾病。不成熟的治疗方案导致他在20多岁时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不向命运屈服的他，凭借其坚强的意志，给世人留下了长篇巨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随着医学的发展，对该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入，在1963年，这种疾病才被定名为强直性脊柱炎。
2: 强直性脊柱炎呢，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呢，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功能的错乱，攻击韧带，把韧带呢最后变成骨头。骨化之后的话呢，它就变成僵直，所以你看这样的疾病让患者多痛苦，他们很多时候都不愿意出屋子啊，不愿意接触人，肯定会形成一个自卑。
6: 走在学校走，就比自己年纪低一点，感觉他们不懂事，就在旁边说我，
8: 在旁边说你，
6: 像我说我像一只恐龙一样。因为我身体弯曲了，一般我不会反驳的，就是感觉有点自责。如果我不成这样的话，也不会被他们嘲笑。

0: 去学校接他的时候，总是看到一个人孤孤零零的，我心里面自己也挺难受的。就是每次都看到他那种身体不好，一直一个人走的那种感觉，真的，作为哥哥的哦，也体会到那种心酸的感觉。
1: 之前小的时候可强了，可阳光了，不管身体方面还是活跃方面还是学习方面都很可以的。
2: 发病后随着身形越来越弯，仲友不仅性格发生了改变，成绩也慢慢下滑。
3: 高二下的时候就是头低的比较那个严重，然后就只能看见一半，
4: 怕别人努力学自己那个着急，就是感觉自己跟不上别人，比别人慢。

0: 设 A 为三条线的交点， A 点坐标算出来，那么 A 点记在。
1: 失明瘫痪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用强大的意志力与命运抗争，仲友也是如此，他觉得高考是证明自己的唯一办法。
2: 像我们没什么文凭的话，做出来工作会很累，只能进厂之类的。
1: 哥哥仲明95年出生，比仲友大9岁，为了照顾弟弟辞去了工作。高一就辍学的仲明希望弟弟能通过高考改变命运，
2: 只能让他好好读书，对于以后的生活会更好一点。现在能苦就苦这几年了，要不然以后就是苦一辈子了。
3: 主要让他上一个好的大学，将来有个好工作，然后自己也有个生活的保障，这样对于我们来说，对家庭来说也是减轻一个负担了，要不然不可能我们一辈子都照顾他。
1: 理想很丰满，可现实却是弟弟的身体每况愈下，
2: 所以说我现在想先把他身体给治好了再说。
1: 哥哥的苦心仲友并不是很理解，此时的他只想回家高考。得知仲友不太愿意做手术的想法，王宇主任特意来开导他。
4: 你自己是想高考完了再做手术啊？那个上学成绩跟得上吗？
3: 一直在慢滑下来了。
4: 炎症这种的话，人会很容易感到疲劳，精力不够的。治好了之后再去高考吧。这个状态你考大学的话，说实在的，考上了可能那个体检也通不过呀。
3: 对，
4: 这个状态怎么上大学？我非常理解仲友不想错过高考的心情，但他的身体已经不能再等了。哎，姐姐，转眼你这个大几了？
5: 已经大三了。
4: 刚收了一个那个，也是18岁小孩，就准备高考，老心想学习，高考完了之后再治。但他那病情确实那个挡不了了。你也是过来人嘛，可以给他这个聊一聊，回头跟你连线一下，你帮忙跟他聊聊，是吧？鼓励鼓励他啊！谢谢了，谢谢佳佳啊。
1: 王维佳是王宇主任3年前看过的小患者，罹患罕见的庞贝病。病情严重时睡觉都要带着呼吸机，但王维佳却以这样的身体状态，凭借坚强的意志力，在2020年以662分全县第3的高考成绩考入南开大学。
6: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在高三的冲刺阶段，王维佳还专门用特效药进行了治疗，就是为了自己在面对高强度的学习时有更充沛的精力。

0: 谢谢了。
1: 没事，慢点，帮助你的这个和我继续下次的。

从来没跟同学主动聊过天，有时候真的需要推一把，让他慢慢的进步了。

0: 在大家的帮助下，仲友逐渐接受了先做手术的决定，他也开始积极配合术前检查。
1: 慢慢的，咱们后边靠上啊，来脚也往后站，尽量伸直，保持不动啊。
2: 整体情况上来说，仲友的营养状态是需要尽快的在更短的时间之内尽快给他纠正。营养知识一共四个途径：吃喝灌输哈，该起这个喝的途径了。
3: 仲友，你这个这么瘦，咱没法手术的啊！让你这个喝多少，每天喝多少，你必须喝够了啊！体重增加了，咱们才能手术啊。
0: 仲友体重26公斤，仅有正常同龄孩子体重的40%。以目前仲友的身体状况，无法耐受手术，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善营养不良的状况。而他也按照医生的建议努力补充营养，努力吃饭。他知道只有配合医生治疗，才能有机会继续考大学。
3: 这个系统呢，首先第一个呢，它识别这个脊柱的一个。
0: 在骨科领域深耕20年的王宇主任，尤其重视推进青少年脊柱疾病的治疗和科研工作。
3: 在脊柱领域，人工智能呢会有很大的发展，它是需要非常多的具体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呢，恰恰是我们这一代医生正在完成的。恰逢这一个关键时刻，我们这一代医生的话呢，当然是要勇于去承担这个责任。测位片子我调出来，等我手机拍一下，直接传到那个工作站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出这个自动化的手术方案。这个软件呢，它能自动识别仲友的这个脊柱这个曲线，给它进行一个电脑里的匹配。
0: 王宇主任正在使用的是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手术方案自动规划系统，只需要用终端扫描患者的影像，不到2分钟就能在海量的数据模型中筛选出手术方案的最优解。
3: 而这图片呢，它自动匹配出呢以往做过的1000多个病例的这个矫正效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基于以往的经验来说呢，怎么做疗效是最好的，相当于模拟呢一个有经验医生呢怎么制定一个手术方案的系统。进入下一步呢，就是规划每颗螺钉怎么去制钉。提前呢，我们就能知道这个螺钉呢长度、宽度、角度。另外一个呢，软件呢能算出这个螺钉的拔出力，螺钉拔出力太低的话呢，它会给我们这个预警，告诉我们这个螺钉呢容易松动。第一次手术呢，我们是打算做颈椎，它颈椎呢应该是可以矫正大概40度的样子。仲友后天那个准备安排手术，但是他身体太弱了，他那个只能分次做了，一次很难到位了。先给他颈椎调整过来，这样的话后边再做那个腰椎什么的就容易很多。
4: 能往上没事吗？坐着。
5: 啊，坐着坐着是吧？然后也是第一次这样做大手术的，紧张了。
0: 对于18岁的仲友来说，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对于王宇来说也是如此。
3: 你直接脱环了，固定这个东西只能靠脱环。颈椎手术最怕的就是颈椎脱位，强直一旦骨折脱位，别说高考，甚至高位截瘫，位置再高一点呼吸都不行，瘫痪就全完了，就别做了，做了也没有意义。
1: 人家要让他活动活动脚什么的。
5: 对，仲友，仲友，睁开眼睛啊！你动动脚，左脚动动。
1: 脚趾头，脚趾头。
5: 动动脚趾头。
0: 颈椎部位的手术之所以难，是因为颈椎内部有人体最重要的脊髓，脊髓一旦在摆体位或者手术中受损，结局只有两种，要么瘫痪，要么死亡。
3: 活得非常细，就是属于什么呢，嘎嘣一下就能断那种。保险起见，还是让他醒一下，让他动一动。
0: 仲友以坐着的姿势再次进入深睡状态，而此时王宇主任要保持头脑的绝对清醒，因为仲友类似球形的身形，让最常用的术中神经导航系统都没办法指导医生手术。王宇主任不得不在最难的坐姿体位下挑战颈椎部位的高难手术。
3: 你看这个就是显示只有3-4毫米，3.29毫米，这个通道非常窄，在没有导航没有这个透视的情况下，徒手把这个钉呢给它从这个骨头这儿打进去，向外呢就伤了动脉，向内呢就伤了这个脊髓。
6: 但是有了这个术前规划之后的话呢，告诉我们这个角度跟这个长度宽度之后，安全性上就大大提高了。
0: 在手术自动化方案的指导下，王玉主任才能够凭借手感和经验，将4组8颗骨钉置入仲友颈椎的第4节到第7节。
6: 我们颈椎盲打就做过几例，在文献上能查到的，让患者坐着做手术的，基本上都是个位数，如果没有精细和完善的术前规划，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3: 这个退一点，第二颗退一点。
0: 颈椎部位的截骨手术是骨科手术中难度最高、风险最大的，患者的生命就悬于医生手中骨钉的丝毫之间。
3: 只能凭这个手感，前面有骨头，然后用这个钻一点一点的钻，机会只有一次。一颗螺钉拧下去之后的话，里边如果偏的话，它把那个就是正常结构呢，也就占用了这个一半，剩下的那一半结构也用不了了。
7: 我的眼皮有点跳，
8: 出来的机会不多吧？
7: 不多啊，就手术这一次。出来这样买东西，还是时间快一点，要不然在里面等得太焦急了，巴不得我在里面躺着，他在外面就好了。
0: 里里外外就只有哥哥一个人忙前忙后。
7: 手术我问他有没有想吃什么水果，他说想吃啊。
0: 家人的付出，其实弟弟心里都知道。
9: 去上海治疗，好像4个疗程吧，哇，十七八万的，这个扎脑子里。

0: 26点。
1: 把它弄得真情了，就无法割舍的亲情，就是比什么都重要，一切都会好的。
2: 整四，整七，整六，来升温，14个点。
3: 还是八颗短的，就先弹。
2: 来吃了进。
4: 经过近4个小时的打钉操作，14颗骨钉成功置入。接下来就是要一点点调整颈椎的角度，让重友的头可以抬起来。
2: 你俩往上抬。
3: 好。
2: 老秦那边再来点。
3: 好。
2: 你们那个卡子还有量吗？
3: 没有，到头了。
2: 对，有点往左偏才行。啊，你到前面去看去啊。现在对着呢吗？
3: 现在得转过来。
2: 转过来是吧？
3: 对。
2: 行，锁吧。行，锁好啊，一定锁紧了。一会儿再换方向不好换了。他现在坐着面冲那边了。对，真的很牛。基本就结束了。

0: 手术临近尾声，医生们再次唤醒麻醉中的重友，确保颈椎部位控制手脚活动的神经没有受损。
1: 李仲友，动动脚。李仲友，动动脚，动动你的脚。
2: 动了，动了，
3: 动了。
1: 动动手，我看看。
4: 哎，动了，
2: 动了，动了。可以，可以，可以。
5: 我看看他脸重不重。挺挺挺重的，他原来是这样的，现在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6: 这是正脸，跟你说话。
5: 坐着拔管就行了啊！动了，动了，动了，
7: 收一下。
8: 收
7: 住啊！
8: 深呼吸，不动了，深呼吸，
9: 先别动，
8: 不是还有一会儿咱们
9: 就
1: 好了。你觉得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10: 我很烦躁。
1: 脖子抬起来了是吧？哦，这样抬起来舒服吗？
10: 哦，
11: 我谢谢你，
12: 也不客气
6: 了。
13: 走吧，都有家属
14: 啊。这里，
13: 你先进来来。
14: 嗯，检测到。
0: 第一次手术后，仲友的头从埋到胸前变成可以抬起来，

0: 来，壮友下来，我瞧瞧，走路我看看，腿是撑不住的是吗？
1: 不是，我腰撑不住。
0: 你手抓着我，抓着我啊，然后你尽量挺直腰，我看能挺到什么程度，往起挺，挺腰，起不来是吧？我看看你的，你这胯骨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2: 第一次手术后，虽然仲友的脖子抬起来了，但身体能否完全直立，还得取决于第二次腰椎截骨手术。术前，王玉主任对仲友的情况进行了评估。
0: 第二次手术前呢，就是说对他这个股骨头的这个评估，当时呢是非常关键，因为你把脊柱坐直以后，他仍然不能直立，后边怎么办？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你蹲一下。你这胯骨怎么是不动呢？知道他配合起来很困难，啊，另一方面呢，又想让他呢鼓励他，你使使劲儿，我看你行不行？你要行的话呢，咱后边就更有希望。还是需要他每天多走走，锻炼一下的话，毕竟恢复的能快一点。
2: 仲友至少要经过两次手术才能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但迫切想回到校园读书的他，此时的心情既沉重又无奈。
1: 其实没啥变化，
3: 你觉得还不够明显，对吧？
1: 对，我有点担心吧，就是感觉做完不知道能不能走。
2: 这个只有18岁的小伙子，因为经历了太多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轻易不会感受到快乐。王宇主任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让仲友尽快站起来，同时确保第二次手术的精准度，他决定运用一种更为尖端的手术方式，骨科手术机器人来助力。骨科手术机器人只要设计好了路径，就能像隔空透视一样，辅助医生稳稳地把骨钉放到该放的地方，让手术变得更清晰、更稳定、更精准。这是一个布满微小圆形孔的立方体，洞的直径只有1.5毫米。骨科手术机器人能够将针从立方体的一面穿入，在不触碰边缘壁的情况下，精准地从另一面指定的孔穿出。它将是仲友第二次手术的最强辅助。
4: 走了。
0: 仲友第一次手术前，整个身体是弯曲最严重的时候，术中 CT 和骨科机器人都用不了，咱们这次手术就可以用了，这样打钉子也会更精确。
2: 第二次手术计划在仲友的腰椎部位第一节进行大截骨，以此为中心，上下四处进行小截骨，再调整角度达到直立的目的。
0: 腰椎这块呢，所有的下肢的

0: 神经，包括支配大小便的神经，其实都从腰椎过。腰椎前方呢，就是腹主动脉、腹主静脉。所以的话呢，腰椎这块稍有不慎的话呢，这个问题也会很严重。好，往前推，往前推，再继续高一点，高一点。
1: 腰椎截骨完成后，王宇主任要进行最关键的打骨钉操作。此次手术，高精度的骨科机器人将成为王宇主任最信赖的伙伴。它是全球范围内唯一覆盖创伤、脊柱和关节手术的高科技机器人，是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术利器。
0: 这个就是眼、手、脑，那个东西呢是眼，这个是脑，那个机械臂是手。来，大家出去吧。
2: 可以
3: ，
0: 这五个点必须
3: 得在这个透视范围里。
1: 智能透视眼，人体内部构造一览无余。
0: 扫到了，嗯。哎，岳飞，传一下数据。就是395张图片，是吧？
3: 是，嗯。
1: 智能大脑，精确计算冰道路径。
0: 这绿色螺钉这个痕迹呢，就是这个我们计划打钉的这个轮廓，它的长度、宽度在这上面都设计好了，角度。
1: 在人机协作的战场上，医生在后方手眼合一，远程布局；智能手臂在前线精准定位，灵活进攻。
4: 绿色没问题，达到绿色的那个位置。
0: 我们沿着这个机械臂设定的这个方向，然后我们这个开钉道制钉。没有这些设备之前的话，这个骨头下面神经血管咱都看不见嘛。但有这套系统之后的话呢，这个制钉的话，你看就是非常明明白白嘛，哪儿是神经，哪儿是血管，螺钉放在哪儿，所有东西都看得非常清楚。
1: 在骨科机器人的帮助下，手术精准度、安全性、效率都大大提高。北京市为了鼓励创新技术在临床中的应用，骨科机器人的开机费全部甲类医保报销。
0: 疾病它这个广度深度远超我们的这个能力范围，在这种比较疑难的病例里的话呢，每一次挑战都有非常明显的进步，反过来每一次进步都会为未来的患者提供更大的保障和疗效。
1: 外科学在过去20年完成了从开放式手术到微创手术的变革，大约10年前开始从微创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迈进，而数字化、智能化外科的主要载体就是手术机器人，如同辅助驾驶已经被大众接受，手术机器人也逐渐成为医生的左膀右臂。医学技术的持续更迭，为医学奇迹的创造带来更多可能。
0: 好，把机械臂挪开，那个钉子打完了，基本上是完全平了。那个叫后脑勺跟后背跟臀部就是3.1线了，就说明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就原是正的了啊。
1: 重有蜷缩的身体在医生们的细微调整下慢慢发生变化，就像把一根弯曲的筷子逐渐掰直。
0: 已经矫形完了，然后现在准备这个缝合了。
1: 两次手术共计15个小时的手术时间，钟友再次回到了与4年前相似的样子。
5: 打开了他折叠的人生。
6: 我躺下了。
7: 你躺下了？
6: 我忍不住了。
7: 还不习惯呢，是不是？
1: 身体折叠太久，久违的平躺的感觉，仲友还有些不适应。康复的路还要一步一步的走。
0: 紧吧，有点紧是吧？两眼放松点啊，嗯。
1: 术后在病床上躺了六天，今天仲友要尝试第一次站起来。
0: 来，先自己侧身。哎，好，非常好，非常好，使点劲儿，使点劲儿，使点劲儿。哎，对，抬腿出来。哎，好，你不用那个全身较劲，不用不用，没事，你放松就行。可以放手吗？撑床面，那边撑床面，那边撑着床面。好，晕不晕？
2: 不晕不晕。
0: 不晕哈，抓着我的手呢，然后你自己使劲呢，就站起来试一下。

0: 赚钱帮我拿到了吗？
1: 不管他好与坏，你永远都是我弟弟。
2: 起，好，非常好，使点劲儿。

高停起来，好，再使劲，站，再站直点，啊，好，好，对，可以站直的，其实，坚持，坚持几十秒，然后咱们再坐下，然后呢，后边的话呢，每天呢，你就练这个动作，就坐，然后站，你知道吧？这样的话，他慢慢腿就有劲了。坐，坐，试着坐一下，坐，坐，坐，坐，没事，没事，下面是床，哎，好，好。下周开始的话呢，让他下去，就是说康复科练那个腿的力量，然后慢慢自己能走路了，啊，就基本上呢就算是康复。这突然挺直了，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舒服一些是吧？对，他那个原来那个什么一点都没效果，我也是头一次看他笑。

0: 你要感恩，你以后会越来越好。你相信你自己。
1: 嗯，相信。我相信自己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2: 这个曾经被悲伤、难过情绪塞得满满的少年，开始重新接受生活中的阳光。

0: 出院后休养了一段时间，仲友重新回到了高三的课堂，每天早上6:20准时起床。
1: 你还有点困呢。
0: 因为仲友还在手术的恢复期，需要家人照顾生活起居，高三只能走读。
2: 早上6:30就起来了，准备送他去学校，下午然后再接回来吃晚饭，然后又送去学校上晚自习，然后晚上10:30才下课。
0: 哥哥要一天8趟往返20公里用车接送，而这辆车是跟舅舅借的。
2: 现在改变外观了，
3: 变成就乐观一点了。

0: 今天上午上啥课了？
1: 理科基本都上了，只有化学没上。
0: 今天收获大不大呀？
1: 还可以吧。
0: 咋这么开心呢？
1: 也没得嘛，这样子跟别人讲话呀，有点那个。
0: 有点哪个？
1: 社恐。
0: 社恐，社恐就会笑。
2: 经过三次手术之后，仲友现在也可以飞快地走路，只不过需要稍微借助一下拐杖的力量。
1: 我太会走了，哎，不吃的。
0: 仲友现在一碗饭能够吃了，
1: 还好了。
2: 之前仲友因为身形导致进食困难，瘦得皮包骨，体重仅有52斤，现在长到了70多斤。
1: 现在身体这样好多了，学习好多了，性格也变了嘛。原本就不爱与人交流，现在去学校之后，下课就出来和别人交流啊。
0: 现在班级同学对你好不好？
1: 好啊。
0: 怎么个好法？
1: 比如我有什么帮助的，就可以上。

0: 他们那个寻求帮助嘛，还有去老师也挺关心我的，那比如就是考虑到我那个原因嘛，就把我安排在前面第一桌嘛，对我说挺好。
1: 那你嘛，
0: 你要服务的嘛，代表平安的意思嘛，
1: 平安的，哦。

0: 你身体都这样了，那谁大学谁会要你？说了听不进去的。
1: 所以说我现在想先把他身体给治好了再说。
2: 反正那种金钱啊，就无法割舍的嘛，亲情就是比什么都重要，一切都会好的。
3: 没有我哥，我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好。我现在只有好好学习，将来报答他们。
4: 以上与紫色罗兰执行疫情因素失衡，发生强暴行为，当地全面督促监理。
5: 青浦江三英雄无力，孙仲谋坐五次开台，风格准备雨打风吹
6: 去。你今晚上看多
5: 少？看10分钟吧。嗯。积少成多嘛。嗯。现在高考还有100多天，181天。嗯。乘以10的话，就是1800多分钟。嗯。就是积少成多。然后慢慢的积累嘛，然后就比别人多学那么多分钟。

0: 这是我的家乡利伯县，虽然挺美的，山清水秀的，但是我希望我弟能走更远的地方，看更大的世界。
1: 来，准备罗江，
2: 门票，
1: 看你，来罗江。
3: 在仲友开始追寻梦想的同时，王宇主任也实现了一个他的梦想，而这个梦想是源于对仲友病情的思考，并将思考转化成了有益于患者的产品——锥板。
2: 3D 打印锥板能够防止内固定失败、反弹，同时呢，这个 3D 打印呢，它能够增加这个远期的这个指骨融合率，有非常多的好处。3D 打印锥板修复技术目前在申请专利当中，希望以后呢能够造福更多的患者。
1: 哎，你好，仲友、啊，我感觉你这个变帅了啊！
4: 你也帅了。
1: 行，不错不错不错，比以前那个开朗多了。
4: 非常感谢你，让我改变了那么大。
1: 我也很欣慰。好好吃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4: 拜拜。
1: 非常有成就感，特别开心。
2: 现在脊柱外科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它已经走到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人工智能。我们国家呢有更丰富的这个病例资源，让它通过深度学习的方式呢，去逐渐的进化迭代，最终呢它形成一个超级医生，能够制定出最优的手术方案。我相信呢，超级医生呢在不久将来一定会在我们中国诞生。
5: 少年强则国强，在这个创新的时代，我们更要助力青少年的未来。
2: 我的理想就是帮助他们解除病痛，挺起脊梁，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那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4: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4: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4: 您是坐地铁吗？
5: 对。
4: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
0: 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
2: 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龙泽那站就改造了，就见不着她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要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了。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6: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7: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9: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0: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1: 作孽
9: 的确易软，铜锅相伴，
12: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挺让我看的。
13: 中原胜男，
9: 平凡的烟火，
14: 豆角焖面，
9: 炖出最深的阴霾。
15: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6: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那对于酒后驾车这样的严重安全隐患，交管部门是横下一颗心，通过持久战的方式迎难而上。在夜查中的民警查到了这位酒驾司机，那对于酒精检测仪上的数字，他说是吃了含酒精的巧克力糖。那这样的说辞有用吗？
1: 啊，七十七了。
2: 您读一下这数，您读一下这
1: 酒精糖还七十七呢，
2: 七十七，
1: 再上三瓶
2: 啤酒了您。
3: 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是80毫克每100毫升，这名驾驶员险些就达到了醉驾标准。面对这个结果，驾驶员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解释。他说自己没喝酒，只是吃了含酒精的巧克力糖。
4: 喝没喝？
2: 我真没，我就吃了酒精糖，就那个酒还含酒精的糖。
1: 都吹到快80了，
2: 是，
1: 马上涉及到醉酒了。
2: 啊，
1: 现在是77，
2: 认可，
1: 还差三，就80，是喝酒了吧？
2: 喝了，
1: 喝酒开车了吧？
2: 开了，
1: 哎，在哪儿喝的酒啊？到底是？
2: 我说实话啊，我真就那么几块糖的事，但是我这数我认。
1: 什么糖啊？
2: 啊？
1: 什么糖啊？
2: 就是那种巧克力糖，没事，我认。您说我吹这数了，我也认。
1: 吃了多少啊？
2: 啊？
1: 吃了多少？
2: 5-6颗吧。
1: 5-6颗。
2: 对。
1: 那巧克力酒精糖有这么大的酒？
2: 就是哥，我真不知道它是。
1: 我跟您现在咱隔着得有个2米，您这一说话一股子酒味儿。
2: 哥，也许是就是身体的原因，就是说您要怎么处罚我认了。但是您要说是非让我说我上哪儿去喝了多少，哥，我咋解释？
1: 你车上还有那糖吗？
2: 没了。
1: 啊，在哪儿吃的那糖啊？
2: 在朋友那儿。
1: 多长时间了？
2: 刚吃完。
1: 刚吃完
2: 啊。
5: 那么目前呢，民警正在对这名驾驶员做进一步的身份核实。那即便是吹出的数值已经达到了每百毫升77毫克，但这名驾驶员始终是坚称自己只是吃了一些含酒精的巧克力糖果。
1: 您酒驾机动车，
2: 然后怎么处罚？
1: 扣本6个月，罚1500元，罚款记12分。
2: 啊，
1: 这处罚对您来说严重不？
2: 严重。
1: 严重啊。
2: 嗯。
1: 平常生活中用车的时候多吗？
2: 多。
1: 那这半年可开不了了。
2: 是的。
3: 没过多久，民警又拦停了一名疑似涉酒的驾驶人，并对其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1: 喝多少酒啊？
6: 1瓶啤酒。
1: 之前被查过吗？
6: 之前呀，2015年算吗？
1: 算。
7: 这个
1: 十三
7: 好了，一会儿来对。
1: 不够。
6: 刚给我吓着了，关门了。
1: 行。
6: 谢谢您。
1: 心里突突不？
6: 突突，真突突。
1: 啥时候喝的呀？啥时候喝的？
6: 我6点喝到现在。
5: 由于检测结果是未达到20毫克每100毫升的这个处罚标准，那么这名驾驶员是在接受了民警的批评教育之后，是已经步行离开了现场。那他的车呢，也是交给了一名没有饮酒的朋友来代为驾驶。那在此呢，也是奉劝广大的驾驶员，咱们这个酒精的代谢是因人而异的啊，所以千万不要在喝完酒之后贸然的动车。
3: 北京台报道。
0: 刚才新闻里的夜查中的前面那名司机啊，经呼气式酒精检测吹出了每百毫升77毫克这个数字，已经接近醉驾标准了。但是他坚持说自己只吃了几颗含酒精的巧克力。那这种说法可能性大吗？记者随后进行了实测。
8: 那今天我们是准备了3样东西，第一样是这个酒精巧克力，它配料表里写明了是含有3.9%的洋酒成分。第二个是这个提拉米苏，它的配料表也是写明了含有朗姆酒成分的。第三样是这个蛋黄派，它里面的配料表写着是含有食用酒精。一会儿我们就先吃酒精巧克力，然后看一看吹出来的数值到底是多少。吃的时候呢，能明显感觉到里面的酒精气味是非常浓重的。刚吃完这一块酒精巧克力，吹出来的数值是有226毫克每100毫升。现在时间是已经过去了1分半，那我们现在就来测一下，看能吹出来多少的酒精数值。降到了25毫克每百毫升，说明

0: 这个酒精是挥发的很快的，那我们就继续等一会儿，看到了5分钟以后酒精会不会完全挥发掉。可以看到现在吹出来的酒精含量就是4毫克每100毫升，到达不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了。当天这名驾驶人被查获，到民警对他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整个过程的时间大约是3到5分钟，他的吹测结果是77毫克每100毫升，这就足以说明他自称自己吃了5-6块酒精巧克力以后开车上路，这个是不成立的。因为从他驾车离开朋友家到达他被查获的地点，这个过程肯定还有额外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就来再测试一下提拉米苏和蛋黄派。刚一打开提拉米苏的盒子，就已经闻到是有一股比较浓郁的酒精气味的。吃完提拉米苏以后的结果是30毫克每100毫升，过了5分钟以后再进行测试，酒精的含量就已经是0毫克每100毫升了。这也说明提拉米苏的酒精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挥发的也会比较快。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蛋黄派的酒精测试。那蛋黄派本身吃起来就是没有什么酒精的味道的，但是吃完后马上进行酒精检测，它里面居然有76毫克每100毫升，过去5分钟后剩余的酒精含量就是0毫克每100毫升，说明蛋黄派的酒精含量已经被彻底的挥发掉了。从这实验可以看出来，虽然这三样含有酒精的食物在刚吃完以后都会吹出来比较高的数值，但是过了5分钟之后酒精含量就已经基本都归零了，就是一个假性醉酒的过程。所以也希望广大驾驶人不要以食用了含有酒精的食物为理由试图去蒙骗民警，还是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合法合规的上路才能一路平安。
1: 虽然一般达不到酒驾处罚的标准，但是我觉得只要要开车，避免食用和酒精有关的一切食品，毕竟后面有可能有各种情况。那说到情况呢，作为绿色出行的交通工具啊，自行车本身没毛病，但是它也有痛点，就是乱停堵路，核心原因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停。今年的上半年，北京市重点区域交通综合治理中有这样一份成绩单，北京市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6.7万个，看起来空间就这么大，这些停车位都是从哪儿挖出来的？停车的流程丝滑吗？我们看看五棵松桥下这处地方，您就明白了。
2: 我现在呢是在五棵松的桥下，曾经我所站的这个区域及后方的区域呢都是机动车的停车区域。那么现在五棵松地区是对于我所在这片区域进行了非机动车停车区域的改装，尤其是大家可以顺着我的手的方向看过去，这个柱子的前方原先作为机动车停车场的时候是闲置区域，而它成为非机动停车场的时候，这一片区域有效的被利用起来，有效的呢容纳了更多的车辆，改善了咱们行人变道的美观程度。
3: 原来那地铁口还有这医院口啊，全是车，这个人都走不过去，就别说骑车了啊！现在停了这块停，能停好几百辆车，好多了。
4: 我们整个区域能够有效的停放非机动车能达到6000余辆，基本上满足了周边这个居民的通勤、就医和消费。我们组建了一支一巡多能的这个文明引导员的队伍，对这个不文明的行为和乱停放的行为进行有序的引导和规范。
5: 同样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抖音大厦周边的非机动车治理。面对共享单车、外卖车辆大量聚集的难题，属地街道制定了内挖外管的策略，对内启用企业内部和周边商厦停车场新增日常停放能力近700辆，对外针对外卖车辆占道问题，在北三环辅路1733商业、大钟寺南小街河马生鲜、四道口北街华杰商厦重点点位处设置专门外卖停放点6处，缩短配送等候时间。
6: 我们通过分类的治理、分类的宣传呢，也给外卖的车辆开辟了临时停放的位置。在这儿工作的同事呢，我们也给他建造了专用的停车棚，路过的群众跟那个同事们呢，可以有这个专业的地方进行停放。这样呢，我们就能保证自行车跟非机动车有地儿放，我们行人呢也有地儿走，大家就能有一个比较和谐的共处的环境吧。
5: 为了方便市民找车，设计人员脑洞大开，在为市民改造的理想桥下的非机动车停车场里，每条停车通道都用24节气来命名，停在这里不怕风吹日晒，找车也有了方向。我停在立春，你停在大寒，不用再在一排车里反复辨认。
6: 我们呢是也通过了这种线上寻车的小程序，大家停完车之后呢可以自主录入自己的车辆信息，通过小程序查询，可以方便查询自己的车停到哪里。
7: 我们完成了辖区内58座桥下空间的整治，对14个路口进行了疏堵改造。

0: 进一步升级。说到体验呀，医院周边的出行体验也特别重要。您想想，很多患者就是带着病甚至伴着病痛来的，要是路上不好走，找车位找半天是什么感受啊？西城区对复兴医院的周边出行就进行了升级，经过协调呢，这个医院开了一个门，患者看病就少走1公里。哎，怎么回事呢？具体来看看。
1: 近日，西城区复兴医院东侧的木樨地东街正式通车。与此同时，院方也将东门开放，医院周边的区域路网通行效率大幅提升。
2: 之前呢，复兴医院呢是和北京八中呢是木樨地校区共用一个北侧的出口，这样呢就导致这个早晚高峰的时段人流特别集中，而且容易造成这个交通的拥堵。
1: 据了解，此前医院东门外的这条路为内部道路，经过多个部门的反复协调，这条路终于恢复了市政道路功能。两个出入口一北一东，既分流了北门高峰车流，也缩短了周边居民和患者的步行距离。
3: 周边的这小区，这个居民，比如说岁数大的，也是就跟我们说开了这个门儿，省了好多时间了。要不然得从也是外面绕一圈，绕到首博前面，再从北门进去。现在等于旁边小区的从那儿出来，直接就从这儿进去了。
4: 我家在北坡路那儿，然后平时从北门出入，结果这个门开了之后，我们那面就压力就缓解了，没有那么多车辆了。
5: 方便，只要是往那面走，要不然你出去肯定不能左转的，都得要右转。但是这边走就更合适。
1: 近年来，骑行电动自行车到院的医患人员越来越多，为此院方撤去了部分机动车停车位，施划为非机动车停车区域，并为透析患者等特殊群体设置关爱泊位，实现患者下车即就医。
6: 扩容之后呢，增加了非机动车的停车位34个左右，那么我们基本上满足了咱们患者非机动车的一个停放需求。
1: 在停车管理上，院方将车棚更换为不燃材料，增装防火隔板和悬挂式灭火弹，把便利和安全一并送到了患者身边。
6: 这个灭火毯是4x4的一个灭火毯，当电动自行车发生这种起火冒烟的情况呢，我们及时将灭火毯覆盖到咱们这个可燃物上，达到一个窒息的灭火的这么一个目的。
1: 院内院外停车秩序同步优化，实现了停车便利与环境秩序的双赢。
2: 今年的话，是七所医院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我们将作为重点来进行推进，不断提升医院周边的一个出行的一个秩序。
1: 北京台报道。
0: 这硬骨头啊，一直留着就会越来越硬，让越来越多的人烦心。狠下决心，仔细勘察，合理攻坚，那总有啃下硬骨头的那一刻，也变成了大家的福音。好，接下来我们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好，欢迎回来。作为营运车辆，出租车发生了事故，这司机心里本来就烦，之后呢在后方放置了三角警告标志，结果又体会了什么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0: 这是真实发生在宝福寺桥上的事故，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英警官。
1: 车辆发生故障或者是事故之后，驾驶人规范放置三角警示牌、开启双闪灯，本是防范二次事故的有效手段，但警告标志只能起到提醒作用，无法替后方驾驶人规避分心驾驶、疏于观察带来的风险。一旦后方司机走神分心，根本来不及避让，极易引发二次事故。这里是早晨5点多，宝福寺桥以东的四环主路，几分钟以前停在车道中的那两辆出租车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而发生了相撞事故。此时其中的一位司机在事故现场的后方摆放了警告标志，但是一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却没有做到谨慎观察。您注意看那辆车的行驶轨迹，从画面中看，那位出租车司机放好警告标志后正反身走回出租车，可是一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既没有看到摆放在车道中的警告标志，更没有发现前方的事故现场，一路向东开去，眼瞅着离事故车只有很短的距离了，厢式货车司机才急忙踩下刹车。然而两车相撞的事故还是难以避免的发生了。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将事故车挪移到路边，而那辆被撞的出租车整个车后部损毁变形的程度非常重，前车都被撞成了这副模样，估计那辆厢式货车的车前部也被撞得不轻。司机朋友们，在任何路况条件下驾驶车辆时，都请保持谨慎小心的状态，集中注意力，不然出现任何的细微疏忽都有可能让自己驾车的历程变得险象环生。另外提示司机朋友们，发生事故后请在规定位置及时摆放三角警示牌，并打开车辆的双闪灯，给其他司机足够的安全提示，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对于骑行的朋友们来说，非机动车跟车距离本就难以把控，如果骑行途中毫无征兆的急停，极易让后方的骑行者措手不及。而对于后方的骑车人来说，跟车时也要保持安全间距，留意前车动态，大家的安全意识都到位了，事故自然不会找上门来。这里是晚上11点多，官员桥以西的车公庄大街，此时路面上的行驶秩序平静顺畅，但是个别骑车人却忽视了出行安全。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的过程。

0: 事故发生之前，这位男士骑着电动自行车自东向西而来，突然他把车停在这条人行横道上，而从后面跟上来的另外一辆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对此毫无防备，两辆电动自行车随即发生相撞，后面的这位骑车人横过车身后，所骑的电动自行车翻倒在人行横道上，他虽然没有摔倒，却对前面那位骑车人在路上突然停车的动作感到不满。对于骑车的朋友们来说，在骑行的过程中，请不要采取突然减速停车的动作。如果跟在后面的骑车人没有时间和空间进行应对和躲避，很容易造成追撞事故的发生。而车体受损还是小事，要是导致当事人的身体受到了伤痛，那麻烦可就大了。大型车辆的行车风险远高于普通小型机动车，因此对于大型车辆的驾驶员来说，需要更强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如果对行驶速度、车况、路况、安全车距把控不到位，就会对道路安全带来极大威胁。晚上11点多，在京密路与顺黄路交叉路口附近的路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失去控制的罐车竟然侧翻在眼前的路面上，它硕大的车身至少影响了一条机动车道。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随后消防人员也来到这里。为了防止险情出现，消防人员赶紧对车体和罐体进行喷水降温。据报警人讲，驾驶这辆罐车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这会儿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那辆侧翻余地的罐车慢慢挣过了车身，提醒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驾车来到路面上要注意控制好行驶速度，认真观察路面上的情况，注意与周围的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以防采取措施不力导致严重的事故发生。
1: 好，感谢金警官的提醒。那出了事故呢，车需要冷却，而最近出门呢，人也需要防暑，尤其是下午时段啊，骑着电动自行车再戴个安全头盔，有的人真的是哗哗流汗啊，于是就摘下了头盔。能这样吗？这样做的人多吗？我们的记者呢是专门选择了下午2点，全天最晒、温度最高的这样一个时点进行观察，来看看吧。

0: 下午2点多，记者在路口观察发现，六个绿灯周期内，共有14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在近期高温天气下，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头盔佩戴率有所下降，一些骑车人会用棒球帽、防晒帽代替头盔，或者因为骑行距离短就偷懒不戴头盔。
1: 咱们上个头盔为什么不戴这个头盔呢？
2: 热，摘了，
1: 热是吧？
2: 我摘了，完了我就把这个戴上了。
1: 夏天虽然天气热，但是咱们作为驾驶电动车上路行驶，还是应当佩戴头盔。我看您这个可能这个头盔的这个通风口比较少，
3: 对，
1: 它比较闷热，所以说您如果可以允许的话，可以换一个夏季专用的，符合咱们国家安全标准。
2: 是帆布
1: 这样增加它的透气性，头也不会闷热。
3: 行，
1: 好吧，
3: 行，我换一个，
1: 注意安全就可以啊。
3: 行，谢谢您，
1: 戴上吧。
4: 这为什么没有戴头盔啊？
5: 就是
4: 觉得距离近就没戴是吧？咱还是按规定得佩戴这个头盔啊，安全它跟距离没有关系，好吧？好的。
0: 实际上，这些骑车人都随车携带了头盔，但在遇到民警检查时才想起佩戴。
4: 咱们那个刚才骑车想起来戴头盔了是吧？而且咱刚才您戴完之后发现是不是这个系带也没有扣紧？
5: 是。
4: 其实它这个安全性是基本上等于零的。
5: 是。
4: 好吧。
5: 我现在戴上。
4: 而且说一边骑车一边戴头盔，其实也挺危险的，因为你的注意力都在戴头盔上，如果有突发情况可能就反应不过来了，对吧？
0: 交管部门提示，夏季佩戴头盔确有闷热不适，但绝不能因此牺牲安全，将头盔佩戴流于形式。骑车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夏季佩戴的安全头盔，确保安全的同时兼顾舒适性。高温天气下，安全意识更需加码，莫因一时闷热让安全防线失守。北京台报道。
6: 另外，马路上也有不少骑车人，从头到脚装备齐全。他们不热吗？我的同事打听了一下，他们不是不怕热，而是选对了头盔，戴对了方法。那什么头盔，什么方法呢？
0: 实际上，尽管天气炎热，绝大部分骑车人还是守住了驾驶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的安全底线，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了保安全与防闷热二者之间的平衡。
7: 热不戴不行啊，它这个平台有监控的。热，但是为了安全的话，热点的热点嘛。
8: 不太热，挺凉快的。里边这个帽子，它不是这个太阳可以晒透吗？它防止紫外线的吗？要不然天天晒，那晒得太厉害了。
9: 还好吧，这头盔有透气儿的，专门买的。
7: 还好，不热，这就夏盔。
0: 采访中，不少骑车人表示，佩戴有网孔的夏季半盔更透气防闷，骑行体验更好。此外，通过迭代防晒帽、佩戴防晒面罩、墨镜等方式，也可以达到防晒与安全的效果。
4: 那么，为了兼顾安全与舒适呢，我们做以下几点提示。首先呢，在选用头盔上，我们可以选择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这个半盔或者是1/4盔，因为它呢会在骑行过程中会更凉爽，不会像全盔一样那么闷热。同时呢，可以选择这个颜色呢偏浅一些的头盔，因为它的防热性能会更好。此外呢，我们可以在头盔内部呢加装一些内衬啊，因为它可以增加透气性啊，增加舒适度。同时呢，我们在佩戴头盔的时候呢，可以将这个系带与头部呢保留一指的空隙，这样呢既能兼顾安全，又能保证舒适。
0: 北京台报道。
6: 选对头盔，安全防暑两者兼得。如果您在路上见到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0: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自从北京交警随手拍新版本上线后，市民通过本地视频上传违法线索的比例明显提升了。那从区域分布来看，朝阳群众对身边的交通乱象关注度最高，也是投诉热情最高的。西城、东城、海淀、丰台、通州等区市民紧随其后。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看一起朝阳群众投诉的随手拍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奥林西桥至仰山桥段，一名驾驶员存在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那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实线处进行了并线，这让后方车辆的司机猝不及防，如果后车来不及制动，极易引发事故。奥运村大队对驾驶人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 接下来呢，还是一起朝阳群众投诉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康化桥，一名两轮摩托车驾驶员存在走应急车道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摩托车驾驶员呢，行驶在五环主路的应急车道里。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驾驶人实施非紧急情况时，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对驾驶人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是来自通州群众投诉的。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长林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百德路，一名驾驶员存在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超车的违法行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与对面车辆已经非常近的距离时，仍然选择了极限的超车动作。他的行为让对向驾驶员无法预判情况，非常危险。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下面的时间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1: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的图像或视频中应有清晰的禁止标线，其次我们的图像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违法车辆跨越禁止标线行驶的全过程，且车辆存在明显位移。假如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没有能清晰地反映出禁止标线，这样的线索我们是无法采纳的。
10: 在今天的节目中说的三个违法案例，压实线并线、走应急车道、违法超车，每一个案例都是司机为了抢时间、走捷径而选择的错误且违法做法。违法的背后是心存侥幸，是漠视交通法规，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不负责任。希望这些违法司机真正认识到违法的危害，守法出行，平安抵达。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6: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视线放眼全国，最近广西北海的交管部门根据举报查处了一起未成年人无证驾车、遮挡号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案件。
0: 北海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在北京路长青路口查获一辆贵 A 号牌小车，该车存在遮挡号牌、闯红灯违法行为。
13: 我们连夜追踪，成功拦下涉事车辆，在顺藤摸瓜发现涉事车辆属于一家租赁公司，而当晚驾驶员是两名未成年人。
0: 办案民警深挖线索查明，这辆涉事车辆由于某从租车行租借，随后交给无驾驶资格的沈某驾驶，而沈某又与好友李某一同驾驶该车辆，二人都系未成年，没有考取机动车驾驶证。面对监控证据，沈某如实交代遮挡号牌、闯红灯、无证驾车的全部违法事实。民警对三名当事人开展严肃批评教育，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规作出处罚。
6: 在德上高速的匝道上，一辆小轿车突然失控，径直撞上了护栏。
14: 应该没撞过吧？他是怎么过的？
15: 出匝道后限速120。
16: 啊，爆了的！
0: 事后，交警了解到，司机韩某是第一次上高速，由于不熟悉路况，又赶上下雨天气，进入匝道时没有提前降低行驶速度，车辆离心力过大，操作失控，撞上道路护栏，造成车辆及护栏受损。万幸的是，他系了安全带，人没事。
15: 高速公路弯道视线受限，路面曲率大，车辆高速行驶极易发生侧滑，导致失控。行经高速弯道，请提前减速慢行，切勿超车超速，稳握方向盘，平稳操控车辆，严守车速规定。
6: 最近，杭甬高速浙江余姚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轻型厢式货车被后方重型货车追尾后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
0: 当天早上7点多 ，G92 杭甬高速往宁波方向过路部3公里处，第四车道内的一辆大货车突然偏离方向，撞上了在第三车道内行驶的轻型厢式货车尾部，导致其失控撞上中央护栏后侧翻，货物散落一地，驾驶员被困车内。
16: 仅仅20秒过后啊，就有一辆轻型货车和一辆小型轿车呢停在了应急车道，从车上呢各下来一名男子，两位男子呢迅速的来到这个翻车的货车边上。
0: 只见两位男子爬上侧翻车辆的车头，一人打开车门，一人协助施救，配合默契。经过3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驾驶员成功脱困。随后赶到现场的施救力量和高速交警对侧翻车辆进行起吊和清杠作业。
16: 那么最后民警通过调查，是因为这个后车大货车驾驶员呢疲劳驾驶，导致了车辆的方向发生了偏移，最终呢撞到了这个小型货车，导致了侧翻。
6: 前两天，在安徽六安霍山县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车头变形严重，一位老人被困在车内，脚踝卡住无法行动。
0: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银灰色小货车因发生车祸停靠在路边，车头已严重变形，有一位老人被困在了车上，无法自行脱困。消防员立即使用破拆工具帮助老人脱困，很快消防员将老人从车辆后排救出，并送往医院治疗。
6: 自驾出门游玩，让人犯难的应该就是玩得尽兴，却忘了车停在哪儿了。去广西南宁旅游的长沙游客孙先生夫妇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好在执勤民警及时出手相助，帮他们顺利解决了难题。
0: 长沙游客孙先生夫妇在南宁市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游览结束后，无法准确回忆停车位置，自行找寻无果后，向正在新华路执勤的民警求助，希望民警协助查找停放车辆。
17: 这个时候我们就安抚了他的情绪，就告诉他不要紧张，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车，请你放心。
0: 待游客情绪平稳后，民警详细询问停车周边环境、行驶路线等相关细节，全面收集线索，逐步缩小排查范围。民警综合研判游客提供的各类线索，最终锁定车辆停放于七岔路口百盛步行街广场地下停车场，并陪同游客步行前往现场核实。
18: 警官根据我的这个描述，他就领着我呀穿街过巷的，就走了将近能有20分钟吧。我到这大厦门口一下，对，就是这块儿。
0: 经过20分钟的陪同查找，民警成功协助孙先生夫妇找到停放车辆。事后，孙先生通过南宁警方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留言，对民警的贴心服务表示感谢。
6: 事件回到咱们北京，开车走到骑车人可能出现的地方要加100个小心，更不能分心走神，一定紧盯路面的变化，说的就是公共视频里的这起事故。
10: 这里是早晨6点多阜成门桥南侧的二环路，随着早高峰时段的到来，路面上行驶的车辆逐渐增多，此时一辆银色小客沿着辅路由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准备驶入旁边的匝道口，估计是因为走神了，他竟然没有注意避让旁边直行中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结果把对方的车兜倒在地。好在向外采取并线动作时，这辆银色小客的速度不是太快，尽管如此，这位骑车人的脸部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驾车不要拨打手机或者是分心走神儿，得时刻紧盯着路面上的变化，尤其在转弯或者是并线的时候，必须集中注意力，采取正确的措施，主动离骑车人或者是行人远一些。对此，司机们要多加小心。这里是上午9点多顾家庄桥附近的五环主路，由于路况变得不太好走，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司机们只能放慢了车速，可事故很快就出现在最里侧车道中。 从后方快速驶上来的一辆深色小客猛然怼上了刚刚减速的前车，而后又导致最前面的另外两辆小客也一并被撞。短短几秒钟的功夫，一起四车追尾的事故就发生了。从事故过程来看，最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缺乏对事故的防范之心，对于前车减慢车速的变化没有在意。对于司机们来说，路面上的变化虽然难以把握，可是自己维护交通安全的主观意识绝对不能马马虎虎。这里是晚上12点多，上青桥附近的五环路，此时的路面显得清静有序，车辆正在平稳地向前行驶着。而接下来要说的麻烦，动静还不小，您注意看这个箭头所指的匝道桥处。事发之前，这辆行驶中的大货车在匝道桥处盘桥转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车速较快，导致车身失去平衡，翻倒在路面上，而大货车上所拉的一些货物也洒落下来。据了解，该车所装载的货物是一些桶装食用油。事故造成了当时司机和乘车人受到了轻微伤，而大货车不仅车身损坏，还砸坏了一些隔离护栏。接到报警后，工人们赶到了事故现场。由于这些桶装食用油重量较沉，工人先把它们从车斗里面清理下去，而后再用一辆吊车帮着把这辆大货车正过了车身。眼前这起翻车事故给司机们提出了警示，在货汽车行驶到转弯处时，司机要注意减慢车速，小心驾驶，以防因为离心力的作用导致车身侧翻，造成严重的后果。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好，以上就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您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19: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20: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21: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22: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21: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20: 完全推不开。
19: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21: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22: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21: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20: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21: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19: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21: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22: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20: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2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5: 卡酷七色光，
24: 为梦想添砖加瓦。
23: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2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5: 扎起来了！
8: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25: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26: 有新的订单来了，
27: 多喝水啊！
28: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9: 每天吃16个菜品，
30: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31: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3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3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3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3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36: 这里是
37: 春风习习的地方。
38: 表面上看我是4个月，其实这个本子在我肚子里边装了30年。
39: 他尤其是在这个方面，我要跟成儒比的话，那我这是连想当学生的资格都不够。
40: 除了我们在一起拍戏，然后就是练字儿，然后就是那他还喜欢做饭啊，做菜就油巨大啊。
4: 我们俩就老聊一点这个倒不是捡漏的事儿，他爱好太广泛，他这个知道太多，总有他能知道的。
41: 都喜欢京剧嘛，三言两语，你也喜欢戏，他以长辈的身份，那你唱一段我听听，我想唱一段，还行，就这么着就开始了我们两个人的友谊。
42: 他的艺术的要求很高，他的做人品质也是大家公认的啊。所以在这方面他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异宠，他是个异宠。大家七嘴八舌说的其实是同一个人，就是他。近日由李成儒创作指导并领衔主演的话剧《捡漏》正式建组。接受播报独家专访时，李成儒不仅提前为观众剧透起来，还进行了一番文化科普。
38: 剧中的男主人公他就是个打小鼓的，就是走街串巷啊，收一些文玩字画玉宝石。我为什么对打小鼓的这行业特别感兴趣呢？因为他呀，从诞生到消失前后可能也就是80-90年，这个打小鼓的是要具备一定的文化和眼力的。他首先要知道1000多年以来的，你们包括瓷器字画，那他首先要吃过见过玩过品过。很多王公贵族清末的后裔要脸要面儿，不能抛头露面把这东西送当铺。就人家就打小鼓的吆喝着打着小鼓主动的到你门口来收，你就让管家把那打小鼓叫进来看看有没有东西能看上眼呢。
42: 话剧《捡漏》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目前还没对外公布。不过参演的一众好友表示，这绝对是李成儒的诚心之作。混乱的年代里头去淋漓尽致的展现每个人物，他有他的悲情，有他的无奈。
39: 这是一个比较相对专业的这个行当里边，成儒有比较深的这种生活感悟包括经历啊，然后再加上他的才华啊，因此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这个诞生。
35: 我觉得不光是用心的问题，这是他可以说是一生的积累。他的所有的底蕴我相信将在这一个剧中爆发。
42: 据说李成儒创作该剧只用了4个月，但他坦言其实剧本在心里已经装了30年。
38: 表面上看我是4个月，其实这个本子在我肚子里边装了30年。我就举这个电影大腕是吧，我就1分30秒的一个镜头，但是无论是业内和业外一片掌声。
36: 你别嫌贵还不打折，你得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愿意掏2000美金买房的业主根本不在乎再多掏2000。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 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38: 可是你反过来再说了，你如果没有十年的故宫城墙根底下的苦练台词，人家冯小刚给你这个机会了，你拿得下来吗？一个镜头300多个字，一分半钟必须完成一条过。我那个镜头是没拍第二条的，第二条拍不了。我事先就跟冯导说好了，咱们就一条过。
0: 此次李成儒除了邀请一群多年好友参与演出之外，也叫上了儿子李大海。可以说父子俩在合作中是相互学习，一起成长。
1: 只要不掺杂工作的情况下，我们是非常单纯的父子关系，情感呢也非常好。
38: 他也在跟我探讨啊，学习一些东西啊。
5: 然后这样
38: 就带着儿子一块玩呗，把他培养起来。
1: 就包括来的路上，我还在跟我父亲在沟通这个角色的这个每一个角色的这个命运。
38: 今天给我帮助了，从家里把我拉来了。
1: 哦，
38: 哎，
1: 我们几乎见面，我们就会聊这个形式，我就会聊一些我的一些看到的一些东西嘛，比如说 AI 短剧嘛，他有一个很大的想法，一直很想拍一部很大的历史题材的剧，需要很多的宫殿呀，战场啊，马、枪炮，这么多。那如果真的去现实中实现的话，那要花多少经费啊？我都这么说了，那他肯定会接受吗？
38: 以后我的这个行走啊，就由他呗。
6: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7: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容易处置的。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6: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洪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7: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啊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6: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7: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已经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6: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7: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的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9: 希望大家能对我们母女嘴下留情，不管我们之间有什么，我依然是那个最爱他的人。遇到危险，我依然他是这个世界上我可以舍弃我自己的性命，去救他的人。
10: 找到一套方法，能够更好的跟我的爱人去相处，然后让自己也学会成长。
11: 因为我自己能接纳自己全面的样子，而且其实也让大家看一看段子背后真实的人生是什么样。
12: 所有的一切都基于爱是负重前行。
13: 看
2: 看了这个，你就会不断的修正自己，不断的矫正。
6: 我觉得姐姐当家这个节目组，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它在节目里秉持真实，它用记录的方式去记录这些姐姐的生活，一直记录到他们会忘记摄像头的存在。
3: 姐姐当家二这档综艺节目全程没有滤镜，也不存在固定剧本，每个人最真实的一面都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虽说新一季的正片还没有正式播出，不过仅仅从发布会现场几句简短的发言当中，就能明显感受到各位姐姐棱角分明、不加伪装的真实性格已经藏不住了。
8: 我是自己想体验一把相亲，因为我没约会过嘛，也没恋爱过嘛，我想体验一把。然后体验完了以后，我现在深深的跟年轻人共情了，就是被安排相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儿。我期待恋爱，但是我不期待跟陌生人相亲了。现在
12: 可能大家对我的了解都是，哎，家庭和睦，孩子可爱，但是其实我的生活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我的婚姻，所以我是来姐姐当家，渴望，找到一套方法，能够更好的跟我的爱人去相处，然后让自己也学会成长。我非常感恩，这三个月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不一样。
13: 真的是看姐姐生活的所有的场景，她根本就是一面镜子，有的时候是反正是又哭又笑又撕裂。姐姐们辉煌的背后，你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哪个人生剧本是完美的？没有。
14: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能够让小孩能够感受到这个艺术的熏陶。
15: 是孩子自己喜欢的。
16: 是我喜欢，这个今天指挥是我从94年就看他在电视上看的演出，然后今天终于能看到真人了。
17: 这个小伙伴第一次来，我们就来了好几次了，是吧？
15: 好几次，
17: 对对对。
15: 为什么反复的带孩子来参加这样的音乐会呢？
17: 因为音乐孩子喜欢，而且呢刚刚考完试，孩子呢就是马上能欣赏音乐，感觉到特别放松，而且是一个暑假的马上的一个开始，孩子们都挺兴奋。
0: 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2026暑期艺术节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拉开大幕，指挥家谭丽华直棒北京交响乐团为长达59天的暑期艺术盛宴奏响序章。

3至3年，我是没有落过一场演唱会，但是北京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也从未缺席过，就是应该感谢台下的音乐家们，北京交响乐团。

0: 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2026暑期艺术节从7月3日至8月30日，47场演出，机器人音乐周，艺术夏令营，北京广播电视台线上展播，可谓是丰富多彩，还有很多非遗体验，绝对令你长知识。
1: 这么丰富的这个安排，年年如此，所以能够坚持下来真的很不容易。我们也觉得它的这个意义呢，一个是为这座城市提供的文化供给，还有呢是它给孩子们的心里种下一颗艺术的种子。
0: 今年最受期待的莫过于8月中旬开启的机器人音乐周，届时将有一支完整五人编制机器人乐队携手跨界音乐家同台献艺，北京民族乐团也将与机器人携手演绎传世民乐。
2: 这个可能大家最早是从春晚上看到那个机器人可以演出这个二人转里边的那转手绢，那其实他们这个发展的非常快。那我们这次呢是一个五个机器人组成的一个小乐队，他们跟北民的这种碰撞呢，正在这个进行曲目上的这种合作。你像大家都熟悉的国民闺女孙楚博也已经到他们北民了，大家都很期待，因为是第一次能够看到现场这个机器人的乐队和我们的民乐团的这种合作，所以我想这个大家都应该来买票现场看一看。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特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是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是这意思？
2: 对，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的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

0: 进来，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森颖。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近日，北京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工程全部竣工，积水潭桥下的这个北护城河河畔呢，一段约200米长的下沉式景观廊道悄然走红，玻璃幕墙将步道与河水巧妙地隔开，市民漫步其间，既能顺畅地通行，又能近距离地沉浸式观赏河道水生态，独特景观引得市民前来打卡。
2: 小虾正好看到了，
3: 就是这样的大鱼缸嘛。
4: 市民走入桥下空间，通过玻璃护栏便能看见小鱼穿梭，河螺附着，仿佛一头扎进了城市里的水底世界。这就是市水务部门刚完成的滨水空间提升工程，全长75米的玻璃幕墙沉水廊道连接了桥体两侧，市民在两边通行时无需回到地面穿行马路，就能从这里快速过街。
5: 上游连通的是潭溪胜境，下游呢又连接的是护城河的这个滨水绿道。在这个设计方案上呢，我们是采用了这种三层的钢化夹胶玻璃，达到一个通透的效果，实现从赏荷游湖到沿河慢行的一路通达。
4: 抗冲击、耐高温、耐低温的玻璃可以保障市民的游览安全。此外，在下游不远处还有一个水闸，可以科学调控大鱼缸的水位，在汛期提前腾笼，即使突遇降雨也不会出现水满溢出的情况。据了解，在2024年北护城河滨水步道连通工程正式完工，这一次改造则是这条滨水步道的二次优化。
6: 从单一的水利工程向水务为民、水惠民生的这种治水理念转变。
4: 北京台报道。
0: 积水潭桥下新近亮相的景观廊道，让过往的行人透过玻璃幕墙一睹护城河中的游鱼水草。那这处被称为桥下水族馆的微型的景观，尺度虽然不大，但是呢，它却映照出了城市治理治水理念的一次关键的转身。
1: 对，说得不错。以前的城市治理啊，逻辑其实挺简单的，就是你把事儿办了，把问题解决了。比如说呢，河要治，路要通，如果还能加上滨水步道，那就能打高分了。积水潭桥下这回不一样了，水务部门干了一件好像挺没用又挺费事儿的事，还有很多硬核的技术细节，但是它能让市民朋友们下班路过或者专程过来，踏踏实实趴在玻璃上看鱼，想看多久看多久，不用买票也不用预约，那心里的感觉只有去体验过的人才知道。一座城市啊，肯在这种地方花心思，可能比盖10个地标建筑还有用，因为它更能让市民觉得这个城市有温度。所以现在好的城市治理啊，不只是通不通、快不快，还要加上一点，能不能让人心里觉得舒坦。
0: 其实积水潭桥下的这一小步呢，或许正是这座超大城市治理理念的迈出的一大步。那这方寸之间的透明呢，也折射出的恰恰是未来城市韧性建设当中最珍贵的柔软，让水流进生活，而非仅仅流进城市。近期啊，一位88岁老人手机里竟有77万多条未读消息的报道，引发了广泛讨论。很多人质疑，为何不经本人同意就能被拉入各类营销群？企业微信难道只方便企业吗？昨天，企业微信团队发布声明，即日起上线并升级多项治理举措，针对行为异常的企业账号上线拉群需被拉人确认机制。
7: 根据该声明，企业微信团队推出的治理举措包括加强拉群管控，针对退群率偏高、行为异常的企业账号，上线拉群时需被拉人确认功能，减少用户被动入群的情况，管控拉群频率，对拉群过于频繁或用户退群率过高的企业直接限制其拉群能力，加大外挂打击力度，对使用第三方工具进行批量群发、消息轰炸的行为从严处置，联动微信安全团队协同治理，强化针对老年人过度营销账号的识别与封禁。此外，企业微信还对保健品、非处方药、医疗器械等

0: 特殊类目强化资质准入，并建立虚假宣传识别模型，实施梯度打击。日前，一则88岁老人手机未读消息77万条的报道引发关注。事情的起因是网友小林发帖求助如何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表示自己88岁的奶奶手机长期卡顿，满屏都是各类保健品等营销群的海量消息。
1: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这个手机太卡了。
2: 天哪，我一看
1: 77万多消息，我该怎么办呀？这怎么删啊？这些。
0: 小林表示，近3年奶奶添加了1200余个企业微信账号，近一年被拉入1900多个群聊。这些企业微信联系人拉老人进群，很多时候并不需要本人同意。这半年多，给奶奶删微信消息成了她每次来探望时的固定节目。无奈之下，家人只得为老人启用未成年人模式限制加群。事件曝光引发舆论热议，也将企业微信的拉群规则推至风口浪尖。按照此前规则，40人以下的企业微信群可免确认直接拉人，该功能被大量营销账号利用，老年人因对数字产品规则不熟悉，成为重点围猎目标。
3: 截至到去年6月，我国上网老人已经突破了1.61亿人。77万条未读消息的背后，我相信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问题。
4: 的确，这些年谁还有没有被各种不需要、不想要的信息打扰过啊？归根结底的，我想这里边有一对矛盾，就是商家要的是生意，受众要的是便利。其实只有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了平衡，生意才能做得长远，受众才能真正享有便利。平台需要在不同用户群体之间也取得一个利益的平衡，比如说企业微信这件事儿，拉群不需要本人同意，显然是为了吸引更多企业来加入。但这样一条规则呢，明显给有的用户带来了麻烦，甚至会遇到不良商家的话产生一些风险，像消费陷阱啊，甚至网络诈骗等等。微信团队这回修正了规则，对于企业微信拉群进行了限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入群确认机制针对的只是行为异常的企业账号，正常企业账号仍然是可以直接拉群的。那接下来就要看效果了，平台能否及时发现异常账号，并且及时取消直接拉群的能力，避免受众被拉群信息轰炸现象再出现，考验的不只是平台的管理能力，更是平台治理的态度和温度。
3: 一次规则的修改堵不住所有漏洞，规则设计之初呢，就应该将老年群体防护纳入到考量，而非等问题爆发之后再打补丁。77万条的红点可以一键清空，但是规则漏洞留下的信任赤字却没那么容易抹去。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5: 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有记者在会上就此提问称，今天美伊双方相互打击，中方对中东局势战火重燃有何看法？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6: 我们正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
5: 北京台报道，
3: 最近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国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发生灾情牵动人心。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来关注这一极端天气。
5: 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截至7号晚，广西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受自7月4号以来的连续暴雨影响，7月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的六兰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险情，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7月7号，湖北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遭遇强降水、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局部阵风达10到12级。

18点左右，五峰镇的一栋地处风道风口的楼房受峡管效应影响，屋顶被大风整体掀飞。该镇还有部分房屋瓦面受损，因气象预警及时，当地多部

0: 一下。
1: 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何如此凶残？一怪他走了条回头路，反倒交了个得力帮手。通常台风进柜是自东向西移动，美沙克却在登陆后拐了个弯，自西向东移动，与西南季风同方向，后者不断为其补充暖湿水汽，暴雨威力倍增。二怪他刚好卡在广西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进退两难，只好原地磨蹭。登陆后原地蓄力近4小时，在广西滞留超30小时，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小时，强风雨影响时间拉长。7月6日，美沙克移出广西，当天晚间其残涡环流在湖北诱发龙卷风，目前造成多人死亡。它输送的大量水汽还将一路北移，影响安徽、江苏、山东甚至辽宁，催生强对流等恶劣天气。令人揪心的是，此刻还有一个比美沙克级别更高的超强台风巴威正往我国华东方向逼近。
0: 灾情牵动人心，此次洪涝灾害中洪水涌现眼镜蛇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那为何洪水当中会出现眼镜蛇呢？村民是否因此受伤？遇到蛇又该如何应对呢？
2: 这个咬伤了都有蛮多人了，大概应该都有十几个人了。
3: 记者从多方了解到，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导致场内养殖的眼镜蛇、大王蛇、水绿蛇被冲入洪水中。此外，当地村民表示，洪水期间也经常看到蛇类出没。据衡州市现场救援人员介绍，救援期间多次接到群众遭蛇咬求助，疑似为眼镜蛇咬伤。
4: 你是被什么蛇咬的？
5: 眼镜蛇。
4: 有多长呢？大概那是
5: 4-5厘米。
3: 衡州市相关部门介绍，目前当地的抗蛇毒血清准备充足，可以有效应对目前的治疗需求。专家提示，早识别、早处置、早送医、早用药，是降低毒蛇咬伤致死、致残率的关键。
0: 正如小片当中所言，这边美沙克还没退场，那边堪称台风中巨无霸的最强台风巴威也即将登陆。那么巴威将登陆我国哪里？哪些地方需要做好台风防范准备？巴威又会不会对北京的天气产生影响呢？我们的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气象局首席气象分析师胡晓。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迅猛发展，生成后不到2天完成强度4连跳，截至昨天17点已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超85小时，是少见的巨型超强台风。
7: 这个台风和美沙克是明显不同的，它呢是一个在大洋深处生成的台风，在巴威所经过的这个洋面上，首先海温高啊，支持它快速，或者是支持它在高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发展，再有一个就是它垂直方向这个风切变相对是比较小的，而且干冷空气的卷入也比较少，所以这给它导致了它这个发展相对会比较的快，再有呢就是整个西北太平洋近期没有别的台风或者是热带的系统生成，所以也没有别的台风会干扰它。
6: 目前巴威正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10号夜间至11号将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随后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登陆强度可达台风或强台风级。
7: 它可能还会未来逐渐的北上，包括京津冀在内啊，东北地区在内，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波及。巴威台风对北京的影响，还需要在临近的进行判断。那么现在的一个判断就是，它会给北京制造远距离的送水，所以可能在周五晚些时候到周六，北京就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降雨天气。到下周周初，这个台风深入到内陆，可能深入到安徽、到湖北、到河南的时候，届时对北京的影响将会更加的明朗。届时大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
6: 北京台报道。
0: 面对极端天气来势凶猛，我们又该如何自救避险呢？接下来就请本台评论员小兵为您划重点。
8: 极端天气说来就来，避险自救这事儿真不是闹着玩的，是咱必须得会的保命绝招。眼瞅着进了汛期，这老天爷的脸说变就变，跟开盲盒似的，一会儿是大暴雨，一会儿是雷暴大风，没个准谱。 前阵子湖北那龙卷风，广西那大暴雨，还有咱们沿海的台风，都给咱们提了。

0: 这个型，这极端天气可不是新闻里的事儿，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落咱自个儿头上了。这时候会不会自救，那可就是能不能保住命的关键了。预警就是发令枪，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咱们现在啊，常听见有那个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预警，那可不是普通的天气预报，那是给您提个醒。蓝黄预警就是让您提前有个准备啊，没事儿少往外跑。一旦瞧见橙色、红色预警，那就说明事儿大了，风险高着呢。像什么这个低洼地、河边、山里、地下室这些地方，您可千万别去凑热闹。多少出事儿的，就是因为觉得哎没事儿，这雨不大呀，心存侥幸。听预警的，躲着点，这才是最靠谱的。城里头防积水，记住别趟浑水，别硬闯。下雨天出门，您可千万别趟那积水啊，水底下指不定有什么呢。你比如说井盖被大水冲跑了啊，或者有个大坑，那可就麻烦了。看见水里头有漩涡，水流不对劲儿，赶紧绕道走。还有离路灯、电线杆子、广告牌远一点，小心漏电。开车的朋友看见积水，咱们是宁绕十里远，不趟一步险啊。车要是熄火了，千万别心疼车，赶紧下来跑。家里头要是进水了，头一件事儿把那个水的阀门、把电闸还有燃气全部都关上，往高处待着去。山里头防山洪，认准往两边高处跑。跟城里积水比起来，山里的山洪泥石流那才叫一个猛。下大雨的时候，还有雨停了之后的一天之内，千万别去山沟河谷待着。要是发现河水猛地涨了，还变浑了，或者听见山上有动静啊，掉石头轰隆隆那声音，那可得留神了，这是要出事儿。跑的时候一定往水流方向垂直的两边高处跑，千万别顺着河道往下跑，万一被困住了，找个结实的高地儿待着，等待救援。最管用的安全防线就是咱自个儿脑子里这根弦儿和手里的这点本事，别抱侥幸心理，敬畏老天爷，学会科学避险，才能把自个儿和家人的平安给守住了。
1: 进入汛期，除了掌握必要的自救技能和防灾意识之外呢，还要对一种雨后常见的小物种格外小心，那就是各种蘑菇。
2: 这个葱啊，
3: 哇，
2: 这个葱啊，
3: 第一次解开，
4: 能听到是不是？
5: 哪个男的见我前两天先不吃，以后不吃东西，这段时间没人控制。
6: 我说这是时间闹钟了，
5: 他是老估计。
7: 在上面的网络视频中，两位报案人吃下菌子之后，分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幻觉，各自看到了不存在的虫子和不存在的客人。这是食用有毒菌类之后的典型症状之一。菌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蘑菇，是生活中常见的食物种类，但是不加以辨别，随意食用极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中毒。
8: 很多有毒的蘑菇和无毒的品种呢，它在外形上呢是非常相似的。作为普通人呢，很难仅仅通过外观来判断。那么民间呢流传着一些说法，比如说颜色鲜艳的蘑菇有毒，或者是通过高温蒸煮呢可以去除蘑菇的毒素，这些说法呢其实并没有科学依据。
7: 进入汛期以后，降雨频繁，蘑菇生长也进入了旺盛期。在北京的路边就能找到不同形态的蘑菇，有毒的品种就可能藏在其中。
9: 总体来说呢，大部分的蘑菇呢都是喜欢这种阴湿的环境的，在咱们的林地、草地，甚至咱们的居家环境，比如说花盆里都有可能发生。这个台面上基本上都是从北京采集到的野生的样本，有一些是可以食用的，也有一些呢是有毒的。
1: 刚才我们看到毒蘑菇有可能就藏在身边，那现在也有人用 AI 识图的办法去识别蘑菇，那么这个操作到底靠谱吗？我们继续来看看记者调查。
7: 不久前，有网友声称利用 AI 软件识别蘑菇出现了错误，导致自己食用之后中毒了。而在此之后，软件的负责人通过社交平台进行公开回应，明确表示 AI 的回答仅供参考，请务必多方求证。实际上 AI 识图的逻辑是对图片要素的拆解。
10: AI 识图是先把图片变成视觉特征，再通过多模态大模型把这些视觉的特征翻译成语义和语言，从而实现模型对于图片的理解。但是这里面呢还有模型训练时期的数据量的问题，
7: 数据库的体量和质量直接影响了模型的最终判断。而在网络信息纷繁复杂的背景下， AI 学习的内容良莠不齐，他所得到的只是在他看来眼下正确概率最大的结论。 在实验室的这面墙上呢，我们看到专家贴了很多个能在北京本地找到的毒蘑菇的品种。那像我现在呢，手里有两个样本，左手呢是鹤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牛排菇，而这个呢是花菇。那这两者都是可以食用的蘑菇，也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而把它放到这张图片上进行对比，会发现这三个蘑菇在外形上非常相似，而且难以分辨。但图片上这款呢，可是剧毒的蘑菇，它叫肉鹤鳞环柄菇。如果误食了它，不仅会导致肝衰竭，严重的话还可能致人死亡。
4: 当记者用 AI 软件进行识别时，首次得到的就是一个错误答案。他把画面中的毒蘑菇当成了普通的香菇，但在后续的多次尝试中，软件也得到了不同的结果。这意味着，即使面对高度相似的画面 ，AI 识别也具有不确定性。实际上，鉴别蘑菇种类是一项非常复杂且专业的工作，现阶段的 AI 并没有得到准确答案的能力。
9: 我们要看种盖的条纹、颜色、鳞片，还有种褶的这个疏密度。微观的特征就需要我们借助显微镜进行鉴别，比如说它的孢子的形态、孢子的大小。
4: 蘑菇生长受到环境影响，个体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在外观基础上还要根据微观形态、分子生物学等手段开展综合判断。而在拍照时，光照角度的变化也会导致形态、颜色出现偏差， AI 识别极易误判。这种情况下，擅自食用存在极大风险。
8: 毒蘑菇的这些毒素呢，没有特效的解救药物，因此呢，预防蘑菇中毒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一旦不慎误食了这些有毒的品种呢，出现了症状呢，要及时的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最好呢能够携带一些剩余的样本或者照片，以方便呢医生进行后续有针对性的治疗。
4: 北京台报道。
1: 文娱和公园连接了中心城区与城市副中心两大防洪体系，并具备蓄洪调蓄的作用，是区域防洪的坚实后盾。近日，文娱南苑建设完成，公园内部的防洪体系也全面成型。
6: 温榆河公园承担了本市重要的蓄滞洪功能，蓄滞洪规模达到1200万立方米，相当于6个昆明湖的体量。在公园内部构建了一区三河六闸堰的防洪体系，其中一区指总面积570公顷的蓄滞洪区，三河指公园的三条输水河道，起到调蓄作用，六闸堰则共同实现统一调度分水功能。不久前，随着温榆南堰建设完成，六闸堰也正式全部投入使用。
7: 现在在我脚下呢，就是刚刚建设完成的温榆南堰，那它也是温榆河公园整个防洪体系当中的最后一块拼图。至此，公园的防洪体系正式成型，并且将在今年汛期表现出来更强的韧性。那温榆南堰在设计上面呢，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闸堰一体。这意味着呢，眼前的这片区域不仅能接收汛期降雨所带来的洪水，而且呢，还能对来水的流量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控。
6: 如果遇到强降雨，上游的新补闸对雨洪进行控泄，下游的温榆南堰则发挥分流器的作用，将雨洪向南北方向分入不同区域。此外，作为清河与温榆河的交汇处，温榆河公园也是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防洪体系的连接点。
11: 中心城它的防洪格局是西蓄东排南北分洪，清河呢是它的北防洪通道，城市副中心防洪体系是通州堰上蓄中枢和下排，温榆河公园和宋庄蓄滞洪区是上蓄主要的区域。
6: 据了解，温榆河公园防洪体系完全成型以后，将实现分级治洪，显著提升温榆河清河的洪水联合调度能力，筑牢北京城市副中心上游防洪屏障。北京台报道。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立权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奠定了我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奔德院士是我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今天，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设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 在乡镇街道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承担专业照顾、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

0: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国铁集团消息，目前铁路旅游剂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旅游剂次票总票价为各段行程票价之和，成人购买时每段行程的票价均给予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区间同级别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剂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购买铁路旅行剂次票，只需要打开12306 APP， 在首页找到剂次定期票，选择旅游去下单。
1: 今天2026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大会打造沉浸式科技展区，60余家行业企业集中亮相，通过场景化展示、实操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生动展示数字技术便民惠民、赋能产业升级的最新落地成果。
2: 在展会现场呢，我们发现了一款已经在民用领域应用的最新的智能对讲终端。
3: 这个终端就是感觉跟普通的这个对讲机也很像，但我们首先要进行一个频段的这个核对。
4: 咱们一共有15个频段，咱们只需要对到一个同一个频段上，两台机器就可以实现主网和互联。
3: 好，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绿灯亮起，是吧？对到了一频段。
4: 对。
3: 因为这展会的环境比较吵，我现在距离这个展区的工作人员其实有一定距离了。如果没有这个对讲机，应该我说话他是听不到的。您好，听得到我说话吗？那跟传统的对讲机相比，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我手部不用来进行一个多余的按键操作，我就可以跟我3公里外的人进行一个对话。
4: 自主研发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平台，它带有北斗定位，啊，它的位置是实时上报的。当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呢，只要拨通一键救援，对外拨打卫星电话。
5: 本届大会设置企业品牌、科技互动体验、创新成果3大展区，围绕数实融合、人工智能、数字消费3大领域集中展示前沿成果，涵盖算力通信、人工智能、数字安全等多个赛道。
6: 帮我生成一个世界杯主题的表盘，用户就可以通过我们这套开源的操作系统来实时的个性化生成自己需要的、想要的一些表盘的设计。
7: 在展区里面呢，我们有很多一些最新的技术，还有一些最新的应用落地，能够感受到人工智能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和生产还有学习等等都带来了很多便利的方式。
5: 我国互联网发展如今正加速迈向智能互联网时代，北京锚定15+5数字经济年均8%左右的增速目标，计划2年内 AI 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万亿元，持续布局算力、北斗卫星通信、通用大模型赛道，以前沿技术落地夯实人工智能第一城建设根基。北京台报道。
1: 盛夏时节，草木繁茂，新疆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的苜蓿迎来了采收季。从空中俯瞰，连片圆形的苜蓿田绿意盎然，收割机一圈圈的行驶作业在大地上绘出了一幅收获图景。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在新街口南大街东侧的一条夹道里，有这样一面斑驳的砖墙，时光掩埋了这座建筑的样子，也淹没了这面砖墙背后闪耀的一个个名字。1939年5月，北平沦陷已接近两年，这天傍晚，一位来自保定的访客走进新街口基督教长老会福音堂，他把一张无字的白纸交到了福音堂长老的手中，并低声给予家里急需。这一幕场景在党史研究者刘越的脑海中曾经一次次浮现。
1: 20多年前啊，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和现在的面貌差不太多。这里呢，就是抗战时期皇后地宫组的联络点之一。
0: 这张无字的白纸经点酒浸泡，可以显示出一份清晰的药品清单，除了奎宁、磺胺消炎粉、盘尼西林，还有一些最时兴的西药。这份药单来自集中战区，开单人是白求恩大夫，而接收者是被称为黄长老的黄浩。
1: 长老的身份对他做地下工作呀，特别方便，他能认识三教九流各方面的人。
0: 44岁的黄浩是广东揭阳人。早在1937年北平即将沦陷之时，他就受彭真同志委派，成为我党第一批驻扎北平、开展地下工作的人员。
1: 他通过亲友、工作关系、教会关系等等，发展了30多个人，是联络点最多的。
0: 在福音堂南侧300米左右的百花深处胡同西口，曾有一座名为明华斋的古玩店，在这里，黄长老是明华斋的东家，一位古玩商。在福音堂西侧500米的普罗仓胡同6号，曾有一座宠溪家庭调补绣花工厂，在这里，黄长老是工厂董事长。这三处相距不足1里路的地点，构成了黄浩北平谍战生涯的迷踪三角。但是，黄长老的影响力却远在这三角地之外，为他筹备稀缺药品和医疗物资的联络员可以远赴上海、广州、香港。1939年，集中战区战斗异常激烈，疟疾和痢疾又突然爆发流行，医药物资需求量剧增。白求恩正是看到了战区医院里黄浩搞来的德国拜耳的产品，才特意写了一份之前可能连想都不敢想的药单。日伪当局对药品控制极严，有些药品又异常稀少，市面上难以买到。黄浩的对策竟是向日本人伸手。
1: 在王府井有家药店叫玉永达，这是汉奸和日本人合伙开的，他们通过关系从这个药店买药品。黄浩情报组的人，比如说刘仁树，他伪装的呀也像汉奸似的，很灰色，他以这种做掩护，通过种种的转折、种种的借口，才能把这药给弄出来。
0: 最终，白求恩所需的药品在东交民巷法国医院院长贝西叶的帮助下，被秘密转运到北安河附近的青纱帐里，送往了冀中战区。1939年，冀中八路军打了几十场模范歼灭战，取得了反扫荡、反围攻战斗的胜利。黄浩、王佩芝夫妇携子女参与了这段北平谍战斗争，被誉为革命家庭。狼烟散尽，岁月静好，时光可以淹没。

0: 一座建筑，但在百花深处永远记着那出征的归人。
1: 志娘，志娘，你睡糊涂了，你快下车啊。
2: 谁睡糊涂了？
0: 谍战剧《潜伏》里余则成和翠萍假扮夫妻的故事很多人都看过，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原型就曾潜伏在北京这条胡同的四合院里。甚至他们的儿子吴亚光在父亲去世后才知道父母曾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他想找到父母曾住过的院子。
3: 结构全都改了，盖了好多新房，但是这个地址是没错。1942年，我父亲和我母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啊，干这个隐蔽情报战线，父母那时是假夫妻，就给安排的，就这儿，就在这个四合院。当时他这个房东是个日本翻译官。
0: 1942年的北平，日本宪兵、伪警察、特务无处不在。两个刚刚认识的人假扮夫妻，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架设秘密电台。
3: 吴其满同志，你的名就改为叫王国栋；刘桂芬同志呢，你的名字就改为王木心。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这个名字，你们以前的名字没有了。他说那年11月份特别冷，下大雪，营四合院它都是青砖铺地，那个凉席一铺，哎，我母亲讲了，就大胆就说了，他说老王同志，我看你不行，你今天晚上你上床上睡还暖和点。
0: 王文面对王凤起的关心却急了眼，
3: 擦着腰瞪着眼就急了，这一步坚决不能迈过去。
4: 3112027。
0: 潜伏里，余则成在家中使用收音机收情报。现实中的王文还要自己动手组装电台，零件一样一样传，线路图一笔一笔画，在家里组装起了一个30瓦的电台。发报地点是院子里的鸡窝。
3: 每次发报他都钻到那大鸡窝里去，我母亲讲，我就站在鸡窝上，我把那个竹竿一捅，把那铁丝一勾一捅，我就支起来了，我头上戴个瓦片，看有没有来往可疑人呢。
0: 1943年，因交通员被捕，王文夫妇奉命撤离。解放战争爆发后，王文再次潜入北平建立秘密电台。1947年10月，王文从地下交通站得到一份情报，蒋介石密令国民党第3军由石家庄北上，他连夜迅速一发。此前晋察冀军区在几次战役中接连受挫，急需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来打开局面。得到消息后，解放军在清风店地区将敌军合围。生俘国民党中将军长卢立荣。这场战争不仅扭转了华北战局，还直接为后来解放石家庄铺平了道路。这段事迹，王文生前对最亲近的子女也没透露分毫。
3: 哎，我母亲讲了，你父亲这个嘴非常的严谨，该说的话说，不该说你父亲一句不说。
0: 王文、王凤琪夫妇合葬于安徽金寨，墓碑上刻着的是组织给的那两个名字，他们的真实名字和那些深夜里的电波声

0: 永远留在了什刹海滨的胡同里。
1: 这个山真是挺高的，还陡。
0: 1947年，焦凯英的父亲将一部电台从妙峰山的秘密交通线运出。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被记录到了电影《地下尖兵》中。电影中的这位女主角的原型，在真实的历史中，其实就是焦凯英的父亲。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改编成了电影《地下尖兵》。在回忆文章中，他这样写道：好家伙，电台，这物件的重要性可远远不止几份情报，信任，组织给我的信任。焦凯英的父亲原名焦连起，化名刘志祥。80多年前，平津地区的局势复杂，斗争激烈，情报工作至关重要。
1: 我们家不是开当铺的吗？后门那儿有一铁盒子，没有人知道。完了，他们有时候就把情报就都放在那铁盒子里。哎，半夜来了之后，就从那儿取走了。就我们家的坟地啊，送东西什么的都在坟地那儿。
2: 不只是说军事情报，其实一些社会上的动态、学生的思想，然后工人的这些心理状态，包括老百姓生活的怎么样啊，甚至物价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需要掌握的。
0: 从妙峰山出发只是第一步。
1: 从涧沟奔我们老家，我们老家不是在那个温泉铺头，到从老家那儿再奔颐和园。
0: 将电台安全转运进北平城，还要想办法突破哨岗和特务的盘查。
3: 这是什么？哎呀，你都死！看
0: 负责接应的人名叫李才，就是电影中的这位钱老板。李才是刘志祥的上级，以上流人士的身份潜伏在北平。
1: 李才他的那个关系多，他认识国民党航空公司的这些高官们，完了借人带着太太上颐和园玩。
0: 在此之前，李才和刘志祥经过周密计划，约定在颐和园附近的一条小道上会合。
1: 所以我父亲就是扮成学生的样子，他不是一箱子捆在自行车后头，把气迷芯给拔了，等着。哎，
0: 李才要利用国民党高官的汽车避过哨岗和街头特务的盘查。但如何才能不露声色地瞒过车上国民党高官的家眷呢？
4: 哎，表哥，表哥！
3: 哎，宝珠，你听那干什么？
1: 我父亲就说：“表哥，我这车坏了。”
4: 回家，车坏了。哦，上来一块走吧。
1: 车坏了，我这箱子没法走啊，没法拿。你帮我把这箱子给姑妈吧。
3: 交给姑妈。
5: 他们就是严密的设计好，我父亲的人做事情非常细致。
4: 谢谢你啊，再见，
6: 拜拜。
1: 你好，一看就特别像李才。要没这个机会，咱们
0: 今天曾经两位亲密战友的子女，跨越岁月的阻隔，首次相见。他们来到平西情报联络站纪念馆，缅怀父辈。两段红色的家族记忆在此处交汇。
5: 作为基层的这种情报人，不知道这个情报拿上去，大事情、小事情，他哪一点上起作用了，不知道。但是做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情报送出来了。
0: 在解放战争中，平西情报联络站的工作影响了整个华北的战局。聂荣臻元帅如此评价：“我们的情报组织抵得上10万兵马。”这本《金库主任》是刘志祥回忆和缅怀战友们的文章自选集，在扉页 他写下

0: 赠与三女儿焦梦红的一段话，梦寐以求的应是伯伯们所呈现的彩虹。
1: 1948年10月22日，华北剿总参谋处文印室内，一份刚刚拟定的作战计划摊在桌上。10月24日集结，27日攻击，行动代号穿心战术。此时派入北平的甘霖情报组成员刘光国和金某某正潜伏在华北剿总参谋处。
2: 22号呢，作战参谋何祖修，然后就把这个偷袭的命令任务，让他们，把它记录下来。
1: 两人强压内心波澜，将作战计划一字一句深深刻进脑海。
2: 金某某呢，是在23号的早晨跟他的这个甘霖情报组的负责人甘霖，然后做了详细的汇报。
1: 23日清晨，甘霖获得这一绝密情报后不久，华北剿总的偷袭行动命令已同步发出，生死时速就此展开。情报每迟一步，党中央就多一份险情。甘霖果断决定改用人工传递。
3: 中午呢，甘霖同志就找了我爸爸，让我父亲呢一字不差地记住要点，赶快出城。
1: 这里是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78年前，地下交通员刘之济从这里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3: 我父亲接到送情报的任务以后，立刻呢就找了交通员景国璋，在前门东站上了火车。这个地方就是前门东站他们走的时候的地方。
1: 火车行至河北涿州松林店镇后就不能走了，他们只能下车步行。
3: 沿途呢，他们也看到很多那个什么军车呀、运输车呀，当时顾不上紧张了。到晚上12点的时候，他们到达了高碑店，那时候呢脚已经磨出大泡来了。
4: 走到晚上是这样，一片漆黑呀，都是走山路。
1: 两人无法继续前进，只好摸进一家小店暂歇。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两个人继续赶路，
3: 一直到中午啊，到了西洛浦村，找到了定兴公安局黎平奇同志。父亲呢用定兴县政府的电话通知军区。
1: 刘之济报出了自己的秘密代号 C01， 情报终于送到了。此时解放军华北主力正奔赴山西内蒙作战，石家庄一带防守极为空虚。当这份情报最终呈送到西柏坡时，毛泽东果断决定唱一出空城计。
5: 新华社华北25日电，血悉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介石和赴匪作义。
1: 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新华社电讯稿直接点破了蒋介石与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阴谋，令敌军阵脚大乱，被迫急令退兵。国民党偷袭西柏坡的阴谋被彻底粉碎，党中央的安全保住了。
4: 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呀！我今天代表哥哥姐姐来看望你们，祭拜你们。
1: 尽管他们的名字鲜有人知，但他们用短短3天为新中国抢出了一个崭新的未来。几个月后，中共中央进京赶考，毛泽东入住双清别墅，在这里他指挥了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0: 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时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历史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明两天，广西中东部和南部地区仍将有大到暴雨，南部地区局地是大暴雨。此外，广东的西部和北部、湖南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东部、河北北部、山东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另外，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北部和南部、北京的东北部、天津北部、山东中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河北东南部、北京的东北部、天津、山东中西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有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预计强对流主要影响时段是今天的傍晚到夜间。
1: 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和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100到400毫米，局地达900毫米以上。如此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历史罕见。昨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当晚，广西全区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当中。
0: 这两天呢，我们持续关注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的险情。杜田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来看记者在那里的采访。
2: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它是大概是有1500多的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大？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有这个碎的这个铝板。那么据当地村民向我反馈呢，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到底怎么样来保障我们还在这边留守居民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呢？现在大概通过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因为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两地呢之前是有一个桥梁来进行一个相连，但是因为洪水过于的凶猛，已经将这个桥梁完全的冲垮。现在对岸的交通是无法抵达的，所以现在只能通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一个必要的生活物资的一个投送。现场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每一个无人机是配备2名飞手，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的队伍来到我们这个六兰村，包括我们独田村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电力的勘察。那么因为我们的洪灾造成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基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悬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也是被严重的损毁，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圩村，以罗村为例呢，罗村它是目前已经将这个导伏的电线杆已经浮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洪灾的影响，很多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表，包括它这个电器已经是被水泡，所以当地还是要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排查，来避免这个次生的这个灾害。
0: 昨天啊，还有这么一条消息登上热搜，有网友发布图片显示，广西横州云表镇一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大量蛇出逃。据当地养殖户表示，出逃的蛇有8-900条，已经有村民被蛇咬伤，正在医院抢救。养蛇场所在村负责人表示，出逃的蛇大部分是无毒蛇。
1: 记者也就此事联系了横州市应急管理局，对方回应已经了解到相关的情况，并派出救援人员前往处置。

0: 昨天上午6:56左右，甘肃陇南探昌县岷江林场发生滑坡，有33人被困。今天上午，陇南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的进展。
1: 会上介绍，截至7月8号凌晨3:20，已经救出全部被困人员。救出人员中，5人未受伤，7人轻伤，共有21人遇难。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10:08，四川宜宾高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
2: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3号日本海上保安厅称，当天中午11点左右，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西南部冲绳县九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并投放类似线缆物体。日巡逻船通过无线电要求其停止行动。中方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4: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3: 有记者提问，多国政府对中国开展的导弹试验发射活动提出批评，其中包括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国家。新西兰也表态，不希望看到在该国周边的南太平洋海域开展导弹试验。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4: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3: 北京台报道。
0: 在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7月6号我海军战略核潜艇成功进行导弹试射相关问题时，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 陈斌华同时表示，台湾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色厉内荏。
5: 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0: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设立内容。
1: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大陆海警船在台岛周边海域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已倡导台湾船只不要理会大陆海警船询问，第一时间通报海巡，便往台海巡艇方向移动。如情势紧迫，海巡将在两船间卡位，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斌华表示，
0: 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必要之举，受到两岸同胞包括广大台湾渔民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政治失利，出卖民族利益，置台湾民众生计福祉于不顾，妄图借此恶意炒作，挑动两岸对立对抗，不会得逞。民进党当局如果胆敢挑衅滋事，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关注夜查现场。
3: 近日，朝阳交警在夜查现场拦下了一辆摩托车，因为这辆车的灯光太刺眼。
4: 不是说你车灯坏了，你就拥有改装的权利。
5: 你叫不过你。
4: 你降不过的是法律。
6: 晚上十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四惠桥下辅路拦下了一辆摩托车，车头赫然加装了两盏射灯，在夜色中格外扎眼。
4: 看你这车前面为啥有俩射灯啊？
5: 就是因为我就是前面的这个灯它坏了。
4: 坏了？
5: 对，所以我就只能加一个射灯。
4: 你的车灯坏了可以修，不是说只能再改装了，没有办法了，对吗？
5: 我这修不了。
4: 修不了？那你这车去审验也验不了了，你的车就不能再上路了，清楚吗？因你实施了驾驶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九十条，对你作出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同时责令你把你车恢复原状，啊，把这射灯回去给拆掉。
6: 处罚刚下，驾驶人不干了，他始终坚持加装射灯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认为路段太黑，不加灯就会摔倒。
5: 这边都没路灯，我是不是会摔？我之前就摔了。
4: 说完了吗？
5: 我不会签字，我想跟你说。
4: 我说你说完了吗？
5: 你说。
4: 啊。我再重新告知你一遍，你的机动车需要有自己照明的能力才能上路行驶，不是说你车灯坏了你就拥有改装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权利。
5: 不是改装，我是要为我自己，我是要为我的安全负责。
4: 为你的安全负责，也要为其他人的安全负责。
5: 那其他人是
4: 影响其他，你影响其他人的交通安全，你现在的违法行为和其他人无关，你本人驾驶的这辆机动车现在有改装的行为，被我现场查处，对吗？和其他人都没有关系，这是你和你的车的事情。
5: 身边的人都加射灯。
4: 你身边的人都加射灯，好，把你的违法线索提供给我们，把你身边所有改装的人，我们一视同仁的都做处罚，没问题。现在查处到你了，到你身上了，你应该认识到这个错误，同时回去给他改正。
6: 最终，驾驶人在法律文书上签了字，民警责令其回去后将射灯拆除，恢复车辆原状，或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车辆灯具损坏，应当通过正规渠道维修更换。私自加装射灯不仅违法，更会对对向车辆造成炫目，增加事故风险。以为了安全为名选择违法，本身就是对安全最大的不负责任。北京台报道。
2: 是啊，我们说安全从来不是一厢情愿，以给他人带来麻烦、带来风险为前提的安全根本就不成立。前车之鉴，大家也要举一反三，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灯，关键是换位思考，看一看你面对夺目刺眼的灯光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好，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
3: 春运大幕呢，暑运大幕现在已经全面拉开了，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攀升，重点战区的城管队员加密了巡查频次，严厉打击出租车各类不规范的运营行为。近日，北京朝阳站一位巡游出租车的驾驶员就因为短途拒载被处罚。

0: 他说你这只有2公里，你走上去吧。我说那我2公里，我说他说你走就行，我说那不行，我说我打车走，累啊，是吧？然后他就不乐意，就磨叽了好久了。
1: 当晚10点半，朝阳站西侧交通枢纽调度站内，客流仍络绎不绝。朝阳站地区执法大队队员开展夜间巡查时，发现一辆巡游出租车驾驶员因嫌弃乘客行程距离短，当场拒绝载客，并与旅客发生争执。执法人员立即上前介入处置。
2: 当时我们先安抚乘客，然后乘客的话说是那个车当时拉着他不走，然后他也不说话，也不走。说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就吓得报警了。
0: 他是第一没系安全带，然后呢连踩两脚刹车，咣一下，我说这不行，你这危险驾驶，我别到时候你因为觉得我加近，然后你生气了拒载以后，你在道上给我甩哪儿去了？我说那你要这样，我就不走了，我下来了，有40多分钟1小时。我说这事儿我很不满意，而且中途呢对我这个态度很差，一直在诽谤我，说是我怎么没有素质感情，因为他排了3个小时，怎么着？我说这个第一我不知道，第二，那你别排，你走就是。
2: 司机也下来说我有点什么，就是给自个儿找理由，说我不舒服还是怎么了，就是不想拉。然后我们过去核查那个司机的身份，发现司机姓栾，是个老师傅。然后当时说，就是最后跟我承认，就是嫌近不想拉，他这是涉嫌在调度站内短途拒载，最后因为这个违法行为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1600元的一个处罚。
1: 次日，出租车驾驶员来到执法大队接受了处罚，执法人员同步向他所在出租车企业进行了通报，并责令负责人做好驾驶员的教育培训。暑运期间，短途拒载、溢价甩客、无证营运等行为不仅侵害旅客合法权益，更容易扰乱站区接驳秩序，重点站区城管执法人员将强化重点点位盯守，对拒载、绕路、无证营运等行为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以维护站区良好运行秩序。
2: 旅客遇到这种情况的话，第一时间是锁定证据，最好是把那个出租车车牌给拍下来，然后我们站里边都有那个值班电话，然后也可以跟我们现场的调度人员反映。我们是这儿实行24小时轮班制，一旦有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然后进行现场处置。
1: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继续来关注交通安全的话题，我们来关注电动自行车。现在有一种说法，当然是值得商榷的啊，说这个电动自行车已经站在了城市交通生态链的顶端，那意思就是我骑电动自行车谁怕谁，是吧？电动自行车灵活机动，但是方便不等于可以任性。
4: 轻便灵活不代表可以肆意妄为，比如说占用机动车道骑行，在斑马线上骑行，这样的行为自己不但不安全，更破坏了交通秩序。
3: 我们来关注北京东城交警的执法现场。
1: 下午5点多，民警在东城区沙子口路口执法时，注意到一辆电动自行车从路口东侧压着斑马线横穿机动车道驶来。
5: 来，您好，这师傅，您好，您怎么从那边骑过来了？
6: 掉个头。
5: 您这个方向都是西边往东边走的，您从东边往西边得上马路对面骑去。
1: 实际上，非机动车不存在机动车式直接掉头的通行方式，在没有一次过街信号灯的前提下，要按照路口非机动车道的方向顺序通行。
5: 您看上地上那个红色的非机动车道了吗？您得在那非机动车道里边骑。
6: 哎，行了。
5: 您刚才那个横穿人行道是错误的。那个，而且这早晚高峰期间，这车辆本来就大。您要再逆着骑过来，
6: 是，
5: 太危险了。
6: 哎，好嘞。
5: 虽然咱戴着头盔呢，但是确实有点危险。
6: 谢谢。
1: 不仅是路口，在路段上也时常有骑车人抄近路逆向骑行。
5: 您好，您怎么逆着骑过来的？
7: 从百荣出来，我只能
5: 来，咱先靠点边来。但是这么过多危险呀！
7: 我不知道怎么走啊。
5: 前边有一红绿灯，您绕一圈也行。
7: 哦，真不知道。
5: 那确实有点远，但是安全第一。
7: 行，
5: 本来就是晚高峰期间，这车流您。您看看，
1: 在这名女士逆行的车道里，绿灯放行后，大量的非机动车与她相对而来，安全隐患一目了然。
5: 您从那边也能，那条路也能直着穿过来，那就您
7: 那
5: 您就能顺着过来了，比这安全多了。您看看这多少车，您要是
7: 行
5: 是吧？
7: 行，我下次知道。
1: 民警所说的可供骑车人绕行的路，就是百荣商城西侧的小路。增加的路程或许会让骑车人多付出些时间，但换来的却是安全。
7: 看着好多路，我好冤枉啊！为什么就被跑了？
5: 没不冤，我在这站半天了，抓了好多逆行骑过来的人。是天天都在查，只不过您今天遇上了。咱们这个根据《道交法》第89条的规定啊，您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有20元的处罚啊。
7: 行吧，知道了，我就不这么走了，真的不这么走了。行。

0: 一次处罚就是一次警钟，守法骑行才能最大限度地杜绝隐患，规避事故风险。北京台报道。
1: 目光转向重庆市的巴南区，来关注当地的交警查处的摩托车违法行为。
2: 非法改装炸街扰民，还发视频邀功，都是典型的违法。这两人因寻衅滋事已被拘留处罚。
3: 巴南区警方介绍，当事人于某、张某为博取网络流量，提升自媒体账号热度，通过社交媒体发布邀约视频，组织摩托车、跑山、飙车比赛。此举迅速引起圈内关注，导致巴南区碑二路、天星四人路段在短时间内聚集百余名车友以及围观群众，严重扰乱公共交通秩序，滋扰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4: 以邀约竞速的方式，自称天星四的王，进行竞速比赛，同时又发布其他作品，以自己高速行驶的状态为录像发布其他的作品，最高时速已经达到了187。
3: 巴南警方查明，于某、张某二人在天河路玉兰广场至汇天路口约9公里的路段内驾驶非法改装摩托车进竞速比赛，比赛过程中两人平均时速高达96公里，最大时速分别不低于143公里每小时和138公里每小时，期间还存在多次实线变道、亚弯炫技等严重危险驾驶行为。
4: 期间以超速、改装还有违反禁止标线的行为，公安机关已对其进行了交通违法处罚。同时他该人的行为也构成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寻衅滋事，我们以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二人进行了行政拘留处罚。
1: 我们来关注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低峰优惠版图再扩容。
2: 随着6号线通运门站的加入，早7点前刷卡享5折的车站已经增至25座，覆盖8通线、6号线和昌平线。
5: 到月末可能在1块钱、1.5块单程，就地铁那个公众号去查了一下，就发现有这个优惠。
0: 早上6点多，家住通州的田先生从上周才开通的通运门地铁站乘车去上班。按说依据里程计价的地铁单程票，最便宜也得3块钱，为什么他的票价只有1块多？原来

0: 并将优惠幅度由7折调整至5折。直到近期通运门站开通，优惠车站增至25座车站。不过早起的乘客中还有些人并不知道这项优惠。
1: 没注意过
2: 哦，这个不太清楚，这个不知道啊，基本都是7点过几分到这儿
3: 啊。那如果知道有这优惠呢？
2: 肯定就是早出来几分钟吧。
0: 低峰票价优惠还能够和每月地铁累计超过100元的阶梯折扣叠加，等于打了折上折。田先生告诉记者，如果没有这些优惠，他每月乘坐地铁支出要200多元，现在实际花费一般维持在160元上下。
3: 每月省了大概多少钱？
1: 就是大概40-50吧。
0: 北京台报道。
4: 你别说，早起几分钟还能换来真实惠。
5: 是啊，其实北京地铁优惠不止这一种啊，除了累计消费打折之外呢，学生卡和订机票还能再省一笔。
0: 北京地铁最基础也最主要的优惠方式就是累计消费阶梯折扣。每个自然月内使用同一张交通卡或者同一个乘车码 APP， 累计消费金额达到100元，超出部分可打8折；累计达到150元，超出部分可打5折；超过400元后，超出部分恢复原价。但要注意，累计必须是同一个支付用户。如果今天刷一卡通，明天使一通行，金额没法合并计算，容易导致无法达到折扣门槛。如果您住在通州、昌平，还可以关注低峰优惠，也就是在工作日早7点前，在指定的25座车站进站，出站时可享受5折优惠，并可与月度累计折扣叠加。
1: 一般就6:20，然后20，然后30左右，原价是7块，单程就3.5块。
0: 中学生小王家住通州，学校在海淀。平时上学，他不光能享受到地铁低峰优惠，因为使用学生交通卡，在坐公交的时候还能享受到2.5折优惠。此外，来京旅游、出差或者需要频繁往返机场的乘客，还可以选择电子订机票或机场线计次票。比如来京旅游3天，每天坐4-5趟地铁，单日票价合计可能就要花上20-30。这时，一张售价40元的3日订机票就比单次购票更加划算。北京台报道。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
8: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没？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好，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超强台风巴威。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天早上8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位置位于北纬16.9度，东经134.1度，参考位置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58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17级以上。预报显示，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5: 目前来看，巴威登陆我国没有悬念，具体的登陆时间和地点仍需保持关注。台风巴威个头巨大，带来的风雨影响力大，涉及面广，不仅东南沿海要严阵以待，内陆地区同样不可忽视。
4: 是啊，同样不可忽视的还有谣言。巴威还没有登陆，谣言却先登陆了。言之凿凿的声称巴威风力达到了18级，还将巴威和所谓的台风威尔逊对比。对此呢，气象部门明确辟谣，台风威尔逊子虚乌有，纯属杜撰。目前呢，我们国家对于台风风力级别最大的描述是17级及以上，根本就没有18级的说法。要我说呢，其实还有一个18的说法，那就是造谣者应该跌落18层地狱。
5: 谣言止于智者。有关台风巴威，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怎么说。
9: 台风巴威自7月2号生成后，强度爆发式增强，4号20加强为超强台风，不到2天时间完成强度4连跳。从7号上午卫星云图上来看，巴威台风眼清晰，结构完整，环流云系庞大，直径达到1300公里左右。
10: 那么在巴威所经过的这个洋面上，首先海温高啊，支持它快速，或者是支持它在高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发展。再有一个就是它垂直方向这个风切变相对是比较小的，而且干冷空气的卷入也比较少，所以这给它导致了它这个发展相对会比较的快，而且在这个超强台风的级别上持续的这样一个维持。再有呢，就是巴威这个

0: 整个西北太平洋近期没有别的台风或者是热带的系统生成，所以也没有别的台风会干扰它。
1: 专家表示，在八号之前，台风巴威对我国还没有明显影响，预计将在11号下午至晚上在浙闽交界一带沿海登陆，等级或为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
0: 目前呢，巴威台风对北京的影响，还需要在临近的进行判断。那么现在的一个判断就是，它靠近我们国家，副高的这个西伸增强，它会给北京制造远距离的送水，所以可能在周五晚些时候到周六，北京就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降雨天气。大家关注北京气象台发布临近的这种预报和预警的信息。
1: 受巴威影响，7月9号至12号，我国东部海区和华东沿海将出现大风。9号至15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水。据目前的预报资料，巴威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可能波及台湾、浙江、福建、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等地，并可能与前期强降水区域存在一定的叠加效应。
2: 听民意，解民忧。近日，北京朝阳区委书记吴晓杰带队值守街厅12345市民热线，
3: 直面居民日常烦心事儿，现场接单，当场施策。
4: 喂，你好，我是朝阳区委书记吴晓杰。
5: 您的诉求听到了，
6: 安排相关部门抓紧看现场。
7: 如果还有不满意，您还可以再拨打我们相关电话。
1: 朝阳区委书记吴晓杰接通的第一个电话是来自家住亮马河附近的居民王先生。
8: 环境现在挺好，就是这个水草稍微有点长得快，我觉得影响咱的水环境是，说一天两天就水草就冒头了。
4: 整个朝阳来讲，现在河道的治理啊越来越深入了，但是夏季高温的时候啊，水草生长速度快，确实是一个这个突出的问题。
9: 因为我们亮马河的水啊，现在是二类水、三类水标准之间啊，是吧？这水质还都是不错。科技赋能要长远的，要研究一下我们装备体系的提升。
1: 八里庄严进寺村江女士的一通电话，让副区长陈代听完特别揪心。
10: 就这种自来水管，它应该那是很老嘛，我们平房，然后呢，那个水管特别细，现在越来越小，就有时候连水都没有，普通的直接没有了，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我们住北京家里边能水使，确实是我们也不想给您添麻烦。
11: 那太理解了，江女士，您确实，您刚才说不想给我们添麻烦，实际上其实这确实也是我们政府应该做的，不是添麻烦，我们会抓紧去了解现在目前的问题和困难，
10: 太感谢了，
11: 我们尽快去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整体的工作，下一步我们明天会进行实地的踏勘，会会同相关的自来水包括我们的街乡相关的部门，能够开展整体方案的落实。
1: 直面群众的困难与诉求，让第一次参与接听活动的朝阳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任超深有感触。
12: 这是第几次您接电话呀？
13: 第一次。
12: 第一次什么感受？
13: 还是近距离的贴近老百姓啊，其实你看，老百姓关注都是些身边的、贴近生活的啊。我们可能有时候切实在实际工作当中，容易忽略或者忽视的一些方面啊。不光是要考虑更新后的业态升级带来的营收、销售和经济指标，更要关注民生，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解决好一些日常高频的多方的民生诉求。
4: 我们总结的三心的工作法。以心比心，以心暖心，以心换心。以心比心就是换位思考，就是要感悟民生；以心暖心就是要解决问题，温暖人心；以心换心啊，就是要凝聚共识，凝聚力量。
1: 北京台报道。
3: 接听热线中，针对八里庄街道严静寺村的用水难题，放下电话，马上就办。
2: 接听热线的第二天，朝阳区副区长带队现场办公，并且立下了限时5天解决的军令状。
3: 昨天您打的热线是吧？
14: 不是，昨打的，您今儿就来了。
15: 你看那水就这么大，
14: 家里边这天儿了洗不了澡，啥都没有。
3: 是，
1: 严静寺村共有23户，100多名居民都在饱受低压停水困扰。
3: 水流是比较少，对，水压是
16: 不是高峰期啊？高峰期一滴水都放不出来。洗完这个菜的水，我们会倒到这桶里头，涮这墩布，涮完墩布我还得给它蹬干净了，冲马桶用。我这水我一点都不能浪费。
17: 不是我们家洗衣机呢，是水干机。手洗。
15: 洗完了以后用点水干。
3: 嗯，这生活确实带来不便。
15: 没水的时候呢，然后就是上外边去找。
3: 是的，嗯，您这还带着这个？
15: 我就是滴了水，滴了的。
3: 嗯，了解了一下，是1956年当时这个水管，而且它的水管比较细，
15: 对，
3: 还是一个六分管。
15: 对对对对
3: 对,
15: 对，
3: 当时这个水管比较细，所以水压不够。那洗澡怎么解决呀？
16: 我让您看看，先拿这个盆倒半盆热的出去，这儿再倒半盆凉的，两盆水，我得搁这凳子上。
3: 又回归到以前了。
16: 对，
3: 这问题我们马上解决，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去。
1: 为了暂时缓解居民用水困难，社区协调周边企业设立了临时免费取水点，组织工作人员为高龄行动不便的居民上门送水。
3: 确实有一段距离，而且还要过马路，
17: 很沉。
3: 这一桶水也很沉，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多不便啊。
1: 延庆四村自来水管已服役超40年，施工人员当场破开路面，刨开老旧管线。
3: 哦，这就是现在目前刨开的管是吗？
17: 您看这个管，它现在是这种，也就这么粗啊，
3: 两公分的管，
17: 直径。然后将来我们要换成这个10公分的，这儿主管也10公分的，然后从那个村口这儿接到那边那个井子，然后再分到客户。
3: 咱们自来水这块还是我们把时间啊，尽可能的我们去压缩。大家也看到了，本身就是又刨路。大家在出行上确实也不便，而且老百姓现在目前等着用水，赶上夏天了又热起来了，所以我们尽可能的把我们的工期要缩短，5天时间，5天为限，好吗？
17: 没问题。
1: 施工团队争分夺秒，轮班奋战，短短5天，改造工程顺利收尾，居民们终于等来期盼已久的自来水。
18: 特别冲，你这一会儿，你这几天就能算上水来。您之前我半天，我连裤脚我都头不湿，您这多好。
15: 水也告诉我一下区长，我们家这水非常冲，可以洗澡，可以洗衣服，洗衣机也可以用了。
16: 哎，冲不冲？
19: 冲，
16: 太冲了吧！我们这回洗澡不发愁了，
19: 这踏实
16: 啊！对对对对对对，
15: 就说这办着好事，为人民办好事，我们需要这样的
16: 好事。高兴可高兴了，
15: 真
16: 的。
1: 北京台报道。
2: 市民王先生通过热线反映的是亮马河的水环境问题。
3: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调查。
20: 说本来环境挺好，所有的这个绿化什么都挺好，然后就是水草长出来以后呢，看着这个水面也不好看，对咱们这环境呢看着污染。你头一天我看他们清了水草也是不行，第二天又出头了。
21: 我觉得那个草多了，它会好多那些垃圾什么的就会绑到一起，不太美观嘛。
22: 它这水草长得快吗？
23: 很快，夏天基本上长个10公分什么的。
1: 在夏日高温的加持下，亮马河的水草长势迅猛，人工除草治标不治本，成了亮马河管护最大难题。接到市民诉求后，朝阳区水务局升级治水方案，引入多款智能黑科技清草装备，硬核破解水草泛滥难题。
24: 我们引进的更新的这个割草船，这个割草船呢，它可以调整这个割水草的深度。以前呢，也就我们能割20公分，现在我们能割到50公分的这样一个深度。另外一个，在割的水草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漂浮的水草，我们有这样的船来收割这个漂浮的水草。那么这个船的前面就有两个小翅膀，这个翅膀张开之后呢，可以大面积的把这个漂浮的水草可以收割进去。然后呢，我们还剩下一些小的，水草了，就我们还有一个无人船，这个无人船呢，它可以智能，前面有个摄像头，它可以智能的识别这个水面上的漂浮的水草呢，把它进行收集。
1: 除了科技赋能，水务部门还动态调整清理频次，分层全域持续清剿杂草。目前亮马河水面杂草大幅减少，河道清爽度肉眼可见提升。
25: 就是这边有鸟之类的，
26: 那种很舒适的玩的那种环境，就很干净的感觉。
20: 环境还是依旧是这么美丽，这么长时间了，看着也是，人们也是付出了不少，相当满意，相当满意。
1: 北京台报道。
3: 家住小红门红博家园的王女士通过热线反映，小区内的健身器材分配不平衡，数量少，损坏多。
2: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一个星期不到，破损的修理了，缺位的安装了。
1: 维迁小区小红门红博家园一共3200多户，近9000名住户，划分东西两个片区。小区所有健身器材都扎堆安装在西区，如今大部分器材早已超期服役。
27: 一个人没扶手了，有时候我们呢怎么弄啊？我们这站一腿就这样，
28: 上去要晃悠晃悠是吧？一晃悠，哎，一歪你有时候崴着了都没法坐了，都粘了，该掉的都掉了。
29: 这个俗话说没扶手，这会儿松的还真不能上。
1: 西区器材。 破烂不堪，另一边的东区居民更是有苦难言。自打搬进小区，东区一个健身器材都没有，大伙儿想锻炼只能绕远路跑去西区。
0: 实话讲，那个东区
5: 对，
0: 后建的，
5: 对，
28: 是
0: 器材基本上就没安装，
5: 是
28: 是，
0: 就缺失这东西，
5: 真的，健身的
28: 一个都没有，
5: 是是是，
28: 还都安在西区，这西区还都坏了，
5: 刚从那过来，看见了，
28: 刚从那过来，
5: 对，
28: 得解决。
5: 到时候我们啊也征求您的意见，就看这个场地啊现状的这个样，咱们怎么排列？刚才在那边有一个阿姨也说，想设置一组单杠是吧？刚才说可能是腰不好想吊吊，哎，是吧？我咱能明白这意思，所以到时候呢，具体安多少、安什么、在哪儿安，也会征求大家意见。
1: 更新西区器材、增设东区设施，成了全体居民一致心愿。这次社区直接把健身器材选型方案搬到小区广场，款式怎么选、设施装哪些，全由居民说了算。
6: 小孩子小坐
5: 这个是吗？
6: 对对对，
5: 啊行，这也是儿童的，太极的，这个老年人可以。
0: 十一怎么样？
5: 这十一是青年人的。
0: 嗯，
5: 对，好，
6: 今天可以让大家活动
5: 广场舞的场地还得留给大家。
7: 那现在这样大家满意了吧？
28: 满意，
7: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民意响应不拖沓，仅仅一周，西区老旧器材修缮换新，东区全新器材也安装到位，
28: 都换新的了。现在你看我个儿矮啊，我觉得这还挺好。这边的锈的也都给弄上了，哎，还挺好，挺满意的。
8: 我们也省得上西边拉排队去了，下楼呢就可以领着孩子在这边玩，非常好，非常满意。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蘑菇。有一首歌唱了好多年，采蘑菇的小姑娘，歌可以随便唱，但是蘑菇可不能随便吃。
3: 是啊，暑期潮湿，各种蘑菇呢在迅速的增长，所以提醒大家呀，看似无害的蘑菇可不能轻易随便拿来吃。
9: 这个葱啊，这个葱啊，
10: 第一次见，
9: 俺能听到是不是？
19: 哪个男的见我？我前两天不吃，以后不吃东西，一段时间没人控制。
9: 我说可是时间闹钟了，
19: 他是老估计。
22: 在上面的网络视频中，两位报案人吃下菌子之后，分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幻觉，各自看到了不存在的虫子和不存在的客人。这是食用有毒菌类之后的典型症状之一。菌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蘑菇，是生活中常见的食物种类，但是不加以辨别，随意食用极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中毒。
29: 很多有毒的蘑菇和无毒的品种呢，它在外形上呢是非常相似的。作为普通人呢，很难仅仅通过外观来判断。

0: 有毒的。
1: 刚才我们看到毒蘑菇有可能就藏在我们身边，如果擅自食用，后果可能很严重。
2: 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现在在网上啊，有人在分享用 AI 人工智能来识别蘑菇，那么这样靠谱吗？
3: 不久前，有网友声称利用 AI 软件识别蘑菇出现了错误，导致自己食用之后中毒了。而在此之后，软件的负责人通过社交平台进行公开回应，明确表示 AI 的回答仅供参考，请务必多方求证。实际上 AI 识图的逻辑是对图片要素的拆解。
4: AI 识图是先把图片变成视觉特征，再通过多模态大模型把这些视觉的特征翻译成语义和语言，从而实现模型对于图片的理解。但是这里面呢，还有模型训练时期的数据量的问题。
3: 数据库的体量和质量直接影响了模型的最终判断。而在网络信息纷繁复杂的背景下， AI 学习的内容良莠不齐，他所得到的只是在他看来眼下正确概率最大的结论。
5: 在实验室的这面墙上呢，我们看到专家贴了很多个能在北京本地找到的毒蘑菇的品种。那像我现在呢，手里有两个样本，左手呢是鹤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牛排菇，而这个呢是花菇。那这两者都是可以食用的蘑菇，也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而把它放到这张图片上进行对比，会发现这三个蘑菇在外形上非常相似，而且难以分辨。但图片上这一款呢，可是剧毒的蘑菇，它叫肉鹤鳞环柄菇。如果误食了它，不仅会导致肝衰竭，严重的话还可能致人死亡。
3: 当记者用 AI 软件进行识别时，首次得到的就是一个错误答案。他把画面中的毒蘑菇当成了普通的香菇。但在后续的多次尝试中，软件也得到了不同的结果。这意味着，即使面对高度相似的画面， AI 识别也具有不确定性。实际上，鉴别蘑菇种类是一项非常复杂且专业的工作。现阶段的 AI 并没有得到准确答案的能力。
0: 我们要看种盖的条纹、颜色、鳞片，还有菌褶的这个疏密度。微观的特征就需要我们借助显微镜进行鉴别，比如说它的孢子的形态、孢子的大小。
3: 蘑菇生长受到环境影响，个体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在外观基础上，还要根据微观形态、分子生物学等手段开展综合判断。而在拍照时，光照角度的变化也会导致形态、颜色出现偏差， AI 识别极易误判。这种情况下，擅自食用存在极大风险。
6: 毒蘑菇的这些毒素呢，没有特效的解救药物，因此呢，预防蘑菇中毒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一旦不慎误食了这些有毒的品种呢，出现了症状呢，要及时的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最好呢，能够携带一些剩余的样本或者照片，以方便呢，医生进行后续有针对性的治疗。
3: 北京台报道。
2: 好，我们继续特别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1: 今天凌晨结束的16强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3-2战胜埃及，晋级8强。
7: 比赛进行到第15分钟，埃及队33岁老将伊布拉辛头球破门，打入队史对阵阿根廷队的首个进球。5分钟后，塔利亚菲科突入禁区被放倒，为阿根廷队制造点球，但埃及队门将舒贝尔将梅西的点球拒之门外。上半场卫冕冠军0-1落后。一边再战，第60分钟，埃及队反击破门，但经视频助理裁判提示，主裁判回看后判定埃及队在后场抢断中犯规，进球被取消。第67分钟，埃及队再度打出快速反击，哈森底线传中，齐克跟进推射得手，帮助球队2-0领先。但比赛最后20分钟成为了阿根廷人的舞台。第79分钟，从后卫改打中锋的罗梅罗头球得分。4分钟后，梅西在禁区混战中把握住战机，一记凌空抽射攻破舒贝尔的食指关。补时第2分钟，阿根廷队获得反击机会，右路得球后，老塔罗传中，费尔南德斯完成头球绝杀。梅西本场比赛继续创造多项纪录，这是他第21场世界杯胜利，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21粒，继续领跑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并成为首位连续9场世界杯比赛破门的球员。他还是历史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有助攻的球员，同时以31场比赛继续领跑世界杯出场纪录榜。
2: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场瑞士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那么最终呢，瑞士是4-3击败了哥伦比亚。那么此前呢，这排名是世界排名第19的瑞士对阵世界排名第13的哥伦比亚，双方在120分钟比赛中是0-0。那么最终呢，瑞士点球大战淘汰了哥伦比亚，晋级8强。

0: 至此，本届世界杯八强全部诞生。上半区法国对摩洛哥，西班牙对比利时；下半区挪威对英格兰，阿根廷对瑞士。
1: 好，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暑期档的电影市场。我们来关注一部动画电影。
0: 7月10号，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主创团队倾力打造的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与观众见面。
2: 不同于以往三国系列作品着眼于三分天下群雄逐鹿的经典篇章，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以争洛阳为新鲜叙事切口，天下大事系于洛阳，争洛阳即是争天下。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观众带回到那段波澜壮阔的三国原点，东汉末年麦琪和宦官轮流掌权，相互残杀，天下动荡之际，曹操、袁绍欲借大将军何进之力制衡宦官，匡扶汉室，不料董卓趁乱进京，图谋费力，乱世棋局渐开，袁术、吕布、孙坚及刘关张等各路群雄相继登场，洛阳风云起，大汉的命运走向十字路口。
3: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我们希望说能够把三国的开篇去呈现给大家，我们希望说能把三国到底是如何而来的呈现给大家。
4: 可能很多大家熟悉的场面还没有完全出来，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展现出来三国开端的样子，希望大家能对这段历史有更深刻的理解和了解。
2: 创作团队深知三国这两个字是非常重的，于是展开大量研究，并前往洛阳等多地博物馆和安阳曹操墓等汉末三国时期遗迹采风，力求在文化、人文、美学等维度皆呈现出东汉末年的风貌。团队参考原著描述及汉代美学，众角色皆有棱角分明的脸部线条，细节与性格上有极具个人特点。著名配音演员杨天翔担任配音指导，他也是《长安三万里》的配音指导。首映礼上，他介绍了对曹操这个人物的声音塑造。
5: 我们就想找一些他的最根本的一些性格，跟最终形态的曹操不一样的点。其实我们最终决定他一定是一个狂浪的，因为曹操的关键台词他说我不信天命，那他同时呢也应该是非常有智慧的。
2: 作为这一经典 IP 的动画演绎，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既坚守经典内核，再现三国历史的磅礴底色，又以年轻化、可视化的动画形式，让千年三国文化跨越时空，走进更多观众。本片7月10号全国影院上映。北京台报道。
1: 暑期演唱会扎堆儿，你方唱罢我登场是文旅的亮点。
0: 7月6号，歌手林志炫60岁生日当天，在北京正式发布了世界巡回演唱会计划。
6: 由左到右逆而顺，黄金的年代。如果反过来说
7: 啊啊，
6: 反过来念叫顺耳，
7: 顺耳。嗯，
6: 所以呢，我的演唱会呢，就是要顺从你耳朵的渴望，
7: 大家耳朵的需求。
6: 对，顺从我耳朵的渴望。
7: 嗯，
6: 对，就是我的耳朵想听什么，我就唱什么。
8: 听到了。
9: 本次巡演歌单从50首经典作品中精选20余首呈现，舞台塑造6大人物意象：纯粹少年、守护骑士、狂放浪子、淡泊隐士、知己知音、霸气王者。曲目创作融汇千年华夏文脉，兼顾东西方多元音乐风格，打造层次丰富的听觉盛宴。
10: 其实我一直不希望大家给我在音乐上给我一个什么情歌王子啊，所以在这一次的演唱会上面呢，我就给了自己6个角色，然后分别安排不同的这个角色的歌曲，务必要做到满足我这个耳顺之年的音乐多元化的一个渴求。在这场演唱会里面，我有6重音乐人格。
9: 本次演唱会，林志炫还邀请了12年前曾与他合作《离人如梦》的京剧梅派传承人胡文阁同台，国风古韵碰撞纯粹流行唱腔，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10: 我请来的嘉宾呢，有远自于初唐的王勃，也有来自于盛唐的李白。那目前李清照呢还没请到。那在现场呢，当然我就请到了非常重量级的艺术家胡文阁。
9: One Take 3.0耳顺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将于9月30号登陆首都体育馆，以极致人声匠心开启巡演序幕，更多城市后续陆续解锁。
11: 喜欢他凤凰花开的路口，他明明拥有很强超强的高音驾驭能力，却愿意收敛锋芒，用最

0: 纯粹的声音来唱出这首歌，这种声音的反差打动了我。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报，美军已经开始了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内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
3: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方打击是对伊朗袭击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
3: 声明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将就此采取必要行动。
4: 声明指出，美方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第10条，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声明还说，伊美双方刚于不久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即宣布取消其于6月21号签发的授权伊朗石油销售等的一般许可证，这再次显示美国政府不可信任。声明还指责美国多次直接违反或通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违反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表示，伊朗自6月18号签署备忘录以来，一直以善意努力履行自身承诺，而美国不但违反承诺，还以各种借口辩解。声明警告说，伊朗将采取其认为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所必要的行动。
2: 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
3: 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做出决定。
5: 特朗普当天抵达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
6: Turkey's been in many ways much more loyal than other countries that we think would be loyal. So something certainly we would consider is a great plan.
5: 埃尔多安表示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并非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方此前已与美方进行多次讨论，并曾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反对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的计划。内塔尼亚胡说，他曾敦促特朗普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并称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并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
2: 目光转向古巴，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美国对古巴实施制裁，而这给古巴的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3: 古巴外交部长罗格里格斯7号表示，按照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经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
4: 据古巴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联合国大会当天以压倒性多数决定，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罗德里格斯在辩论中表示，2025年3月1号至2026年2月28号，美国封锁给古巴造成的损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7%。
7: Es dramática esta foto, señor presidente. Es un quirófano en el que se está iluminando con la linterna de un teléfono móvil. Se debe al cerco energético de los Estados Unidos de América. Ayuda humanitaria internacional debe ser distribuida en carretas tiradas por bueyes.Debido al cerco energético de los Estados Unidos.
4: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
2: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纽约曼哈顿一栋正在施工改造的办公楼当地时间7号出现了倒塌风险。
3: 消防部门立即实施

0: 紧急疏散，目前相关人员已经疏散完毕。
1: 据纽约市长祖赫兰·马姆达尼介绍，当天早上8点左右，纽约市消防局接到报案，一栋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的建筑有砖块脱落，救援人员抵达后发现楼内支撑柱弯曲变形，此外多处墙体出现裂缝，楼层楼板下陷。出于安全考虑，消防部门对该楼和相邻建筑实行人员疏散。据法新社报道，这座大楼原为制药巨头辉瑞公司的总部，目前正在进行改造，由办公楼改为公寓。
2: No, this just started happening today, and it happened fast. You know what I mean? Because they keep adding, and as you add, you put more weight. And when you put more weight, that's what's going to happen when it's not engineered correctly or installed incorrectly.
1: 据消防部门报告，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
3: 近来欧洲持续遭到极端热浪的侵袭，我们来看西班牙的情况。
0: 据当地媒体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5号到6号，西班牙发生多起山火并蔓延，其中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超过4万人受影响。
4: 报道称，加泰罗尼亚自治区6号下午同时发生多起较大山火，其中巴塞罗那省2处山火一度失控，共导致超过4万人就地避险。列伊达省塞格雷河畔阿尔特萨附近的火灾已于当晚得到控制，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民防部门已在多个地区启动最高级别森林火险预警。在巴伦西亚自治区，卡斯特利翁省5号发生的山火已影响约180公顷土地，导致附近约500名居民被疏散。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加蒂斯省6号发生的山火导致188人疏散，当地政府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投入地面和空中力量参与灭火。西班牙民防与应急局此前提示，今夏第二波热浪自本月5号开始影响西班牙多地，高温天气将显著增加森林火灾风险，公众应避免丢弃烟头、遗留垃圾等可能引发山火的行为。
3: 目光转向韩国，当地时间7号是旅居韩国的大熊猫双胞胎瑞宝和辉宝的3岁生日，
0: 爱宝乐园特意为二宝庆生。
4: 生日会上，园方为大熊猫双胞胎瑞宝和辉宝准备了由竹子、鲜花等制成的生日蛋糕。这对姐妹花看上去非常满意生日礼物，立马就进入了探险模式。瑞宝和辉宝出生于2023年7月7号，是旅韩大熊猫乐宝和爱宝夫妇的双胞胎女儿。在妈妈爱宝和饲养员的悉心照料下，这对双胞�胎茁壮成长，体重都超过了80公斤。根据中韩两国签署的协议，大熊猫幼崽必须在4岁前返回中国，因此瑞宝和辉宝最快将于今年冬季启程回国，这也是他们在韩国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由于旅韩大熊猫一家的生日都集中在7月，爱宝乐园通常会举行为期1个月的庆生活动。
3: 据法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的清晨，法国东北部的拉利克博物馆失窃。
0: 据统计呢，共计被盗走价值超过450万欧元的27件产品，法国检方已经对此进行了调查。
4: 法媒援引一名检察官的话说，失窃案发生在5号清晨5点25分左右。3名戴着面罩和手套的窃贼在强行打开一道紧急出口和一扇防火门后，进入拉利克博物馆主展厅。窃贼砸碎了6个展柜，并盗走27件展品。据初步估算，被盗物品的价值超过450万欧元。报道说，当地检方已就此案展开有组织团伙盗窃调查。打击非法贩卖文化财产中央办公室将参与调查。法国文化部长佩加尔6号表示，支持执法部门及博物馆团队为追回被盗物品而展开的行动。
3: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发布，对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疫苗接种的一般原则、每种疫苗的使用说明、常见特殊的健康状况者接种进行了说明。
0: 好了，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今天早晨天空中雾比较多，今天早晨啊东南部会有轻雾，白天是晴转多云，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4级，阵风会达到6、7级，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上下。
1: 好，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8号，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我市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同时研究部署暑期旅游大型活动安全工作，听取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传达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2年工作推进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研究我市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15、5时期新型能源体系规划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规划。7月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本市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方案等事项。会前对加强今年防汛工作进行了再部署，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立足打好防汛硬仗和遭遇战，未雨绸缪，抓实抓细各项备汛措施。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有记者在会上就此提问称，今天美伊双方相互打击，中方对中东局势战火重燃有何看法？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4: 我们正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
3: 北京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5: 特朗普当天在参加北约峰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他会告知美方谈判人员。他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
6: To me, I think it's over.
5: 特朗普称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对此，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天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准备好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战，如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将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敌方目标实施至少2倍于所受打击规模的回击。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文本内容基本一致。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1: 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将就此采取必要行动。
5: 声明指出，美方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第10条，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声明还说，伊美双方刚于不久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即宣布取消其于6月21号签发的授权伊朗石油销售等的一般许可证，这再次显示美国政府不可信任。 声明还指责美国多次直接违反或通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违反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表示，伊朗自6月18号签署备忘录以来，一直以善意努力履行自身承诺，而美国不但违反承诺，还以各种借口辩解。声明警告说，伊朗将采取其认为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所必要的行动。
1: 此前，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7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当天完成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凌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7: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作为对伊朗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称，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无视其此前的承诺，公然袭击伊朗南部部分地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此作出坚决回应，不允许美方在任何情况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重申，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
1: 伊朗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称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
5: 声明说，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方的袭击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美国纵容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实施军事侵略，使谅解备忘录失去效力。此次局势升级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强调，所有国家，特别是位于波斯湾南岸的邻国，都有义务阻止美军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对伊朗实施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将一如既往毫不犹豫地捍卫伊朗领土完整，反对美国的军事侵略，并将打击侵略的源头和发起者。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的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
5: 声明说，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伊朗的军队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
5: 声明说，鉴于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军方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打击。此次行动是针对美国公然反复违反停火的回应。当地时间8号上午，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拉响了防空警报，这是该国当天第3次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及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8号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
5: 多明格斯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天多艘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遭袭，无辜海员再次被置于严重危险之中。他指出，在海员安全无法得到保障之前，船旗国、船东、船舶运营商及相关主管部门应避免安排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呼吁所有有关国家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立即推动局势降级，并协助仍滞留海湾水域的船舶安全离开。
0: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受到中东局势恶化、加剧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以及华尔街风险偏好明显降温的影响，七号国际油价跳涨，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
5: 尽管韩国三星电子最新发布的季度业绩初步报告数据大幅高出预期，但投资者仍然以买预期卖事实的交易逻辑获利了结。市场对人工智能 AI 资本开支增长周期可持续性的担忧情绪仍在发酵。美股半导体股票大面积下跌，科技板块承压，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七号集体收跌，其中半导体股大面积重挫。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2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0.45%，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1.16%。原油期货方面，卡塔尔一艘运输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航行时遭袭，美军表示已经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中东局势出现紧张信号，令投资者担忧该地区原油出口再次受到干扰。国际油价七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贵金属方面，中东局势推高油价的同时，市场同步聚焦通胀上行风险，加之美联储官员近日在公开讲话中更多强调要抑制通胀和稳定物价，美债收益率上行和美元指数上涨均打压贵金属价格，国际金价与银价七号都下跌。
0: 根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七号晚援引叙过渡政府卫生部的消息报道，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上午发生了两起爆炸，造成一人死亡、36人受伤。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的消息称，事发地点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叙利亚过渡政府卫生部说，31名轻伤人员在接受治疗之后已经离开了医院，另外5名伤者仍在接受必要的医疗护理，情况稳定。
5: 叙利亚过渡政府内政部长阿纳斯·哈塔卜表示，大部分伤者是内政部工作人员。他说，第一次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10:15，大约8分钟后发生第二次爆炸。马克龙的车队当时距爆炸地点约10公里。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援引叙过渡政府内政部消息说，安全部队在行动中发现2处爆炸装置，在拆解过程中装置发生爆炸。初步调查显示，爆炸装置为简易自制炸弹，第一枚被放置在一辆停靠在路边的汽车内，第二枚在一个垃圾桶中。马克龙当天在叙利亚访问，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消息，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下榻酒店，正在叙利亚总统府准备与叙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谈。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八号对此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
8: Greenland is of course not for sale. We hope that all, including all allies, will respect the Greenlandic people's right for self-determination.And we are a sovereign state, and we need everybody to respect our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our sovereignty.
5: 同一天，欧盟重申支持

0: 丹麦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吉尔八号表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不仅对欧盟至关重要，对世界各国同样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1: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就是北约峰会，于七号至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的安卡拉峰会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的军事支持。
0: 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与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北约将继续努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该宣言并未说明北约下届峰会举办地和时间，仅表示期待下次会晤。有分析称，北约正考虑不按惯例举行2027年峰会，原因之一是希望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北约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称要切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对此，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对该言论平静看待。
0: 特朗普当天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指责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足，批评西班牙未支持美国打击伊朗，在北约事务中不参与、不付钱，并称他已指示美财长贝森特中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对此，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安卡拉表示将平静看待这些言论。西班牙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尤其是与盟友之间的稳固关系，不会因为政府执政理念而发生动摇。
2: Bueno, pues con calma y con paciencia, ¿no? Calma y paciencia y una cierta normalidad también, porque al fin y al cabo cuando uno se aleja un poco de este tipo de declaraciones, lo que ve es que las relaciones entre Estados Unidos y España son unas relaciones en lo social, en lo cultural, en lo económico y también en lo político muy, muy positivas, muy, muy positivas.
0: 此前，特朗普曾批评西班牙不同意将军费增至国内生产总值5%的北约目标，而且在此次美国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西班牙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态度不友好。西班牙首相府此前表示，西班牙已与北约达成协议，将把国内生产总值2.1%的资金用于国防领域。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 IMF 八号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同时上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4.6%。
0: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这是 IMF 继今年4月下调0.2个百分点后再次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
3: But there is also the very strong momentum we're seeing in the global tech cycle. That's the other major force that is partly offsetting what we haven't seen from the impact of the war and the balance.
0: IMF 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依然明显，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可能性仍存。如果战事再次爆发，将加剧商品价格波动，进一步威胁供应链安全，推升通胀，并拖累金融环境。不过，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比预期顺利，大宗商品价格涨幅低于预期，经济增速可能高于预期。根据最新预测，IMF 将欧元区经济

0: 增速预期下调0.2个百分点至0.9%，美国维持在2.3%不变，中国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上的障碍。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的身份来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
2: We wanted to ensure all athletes have the possibility to compete at the Olympic Games and 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their government's actions. And I believe that this is what this, decision speaks to. It allows for, Russian athletes to take part in, sport competitions. But we've also been very clear that we do not condone any violence and war around the world. And, we will continue with that stance.
0: 国际奥委会发布声明称，本次解除针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处罚决定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结合法律事务委员会全面研判做出的，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不过，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负债1000万日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41.88万元以上，并破产的日本企业数量12年来首次突破了5000家，达到了5346家。
0: 据共同社报道，这一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1%，仅在6月就有1021家企业破产，同比上升20.4%。上半年的破产企业中，90%是雇员人数不足10人的小企业，负债低于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18.8万元的企业占比接近80%。统计数据显示，439起破产案例主要由物价上涨导致，同比上升27.6%，237起与劳动力短缺相关，同比增加37.7%。调查公司说，中东战事已对中小企业的现金流造成影响，日元贬值则放大了通胀，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财务承压。此外，劳动力长期短缺也是一个不利因素，今年秋天起可能还会有更多日本企业破产。
1: 根据路透社8号的报道，日本央行审议委员浅田统一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未来支持加息的关键前提是必须观察到由需求扩张推动通胀的明确迹象，而非仅仅由成本上升传导。
0: 日本央行6月将政策利率上调至31年来的最高水平。当时，浅田统一郎是政策会议上唯一的反对者。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反对加息的原因是中东地缘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这些外部风险可能对日本国内的产出和就业造成潜在冲击。浅田指出，未来支持加息不仅需要达到可持续性的2%通胀目标，更重要的是确认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工资上涨和需求扩张等内生性经济力量的支撑之上。他认为目前这些力量尚不足以成为加息的理由。不过浅田同时表示，他并非总是反对加息，未来决策将取决于当时的经济状况。他指出，虽然原油价格下跌，消费者价格上涨趋缓，但此前油价上涨的影响正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向经济各环节传导，可能导致多种商品价格普遍上涨。日本央行应灵活应对经济、物价和金融状况的变化，妥善实施货币政策。路透社报道称，浅田的表态凸显日本央行正日益关注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际旅游好去处。
4: 好，视线呢转回到身边，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苑。
5: 好的，思思，受到高空冷涌的影响，昨天傍晚夜间，在北京的北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以及西南部的房山等地是出现了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是出现了中到大雨。目前降雨已经结束，最大的降水量是出现在了延庆区的水泉沟，累计雨量是在41.2毫米。受到降雨的影响，在北部的山区的能见度呢是较差的，局地的能见度不足500米。另外，在东南部的地区的能见度也不是很理想。到了今天的上午到中午天气不错，下午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同时偏南风加强，阵风会在6-7级，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左右。由于湿度较大，户外的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降雨时段持续的可持续到前半夜，到了后半夜降雨会逐渐结束，最低气温呢会在24度上下。这里要提示大家，今天出行要注意做好防雷避雨的措施，同时也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4: 好，感谢郭月的温馨提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前段时间，事主小芬在网上认识了一位男性朋友赵某，两人相约线下见面。小芬说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手里有35000元的现金，急需存进卡里交房租。赵某说他可以帮忙转账，结果赵某拿走了钱就不认账了。
6: 赵某61岁，此刻面对警方的诈骗指控，他全盘否认，理由是为了孩子。
7: 不录
8: 不行啊！
7: 我现在我就什么都不录，你说该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完了。我给孩子造成多大影响？我这一录，对孩子有影响是吧？这个是。
8: 什么都不录啊？
7: 不录，
8: 什么都不说是吧？
7: 对。
9: 他始终就不认罪，态度也一直比较强硬，直到我们起诉之前，他也没有签这个认罪认罚拒绝书。
7: 我不承认。我拿这条子，我该怎么认罪？我绝对没拿这钱。
10: 没拿这钱
7: 。我要是拿了，我就是白活。
6: 赵某在讯问时赌咒发誓，呼天抢地，坚称绝对没有私占他人钱财。办案人员查明，赵某离异多年，无固定工作，经常混迹各种相亲群。
9: 他找这个被害人一般都是年龄比较大的，可能在50岁、60岁左右，单身或者离异的女性，就是这些女性可能自己也想找老伴儿，因为他们自己也会在这种单身群或者单身直播间，就是来找其他人嘛，跟其他人就是有交友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一般这些人就可能也有一些情感上的需求，就是渴望与他人沟通。
6: 这天，赵某通过网络结识了同龄女子小芬。
11: 你逛他的直播间，你给他留了自己的手机号。
7: 对。
11: 他直播干什么？
7: 直播。他也是相亲的。就接触一下，见个面，吃个饭。我说请你吃饭吧。
9: 就跟这个被害人加微信，然后他向这个被害人介绍自己，就是说自己在国企上班，或者说有房有车，有北京户口，就是给自己虚构一个比较完美的人设。
6: 二人简单沟通后相约线下见面，聊天中小芬无意透露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无法办理转账业务，但手中有35000元现金，急需存入卡中用于缴纳房租。
9: 他得知被害人的这个银行卡冻结了，没有办法交房租，然后这个被告人赵某呢就主动提出来说让被害人把这个现金交给自己，他自己去到银行把这个现金存到银行卡里面，然后再把房租的钱转给这个被害人，被害人也同意了。
6: 赵某谎称回家取银行卡，让小芬在楼下等候，拿到35000元现金的赵某却消失了，再没露面。小芬久等无果，又联系不上赵某，立即报警求助。
9: 实际上呢，这个被告人拿到被害人给他现金之后，他并没有把这个钱转到自己的银行卡，而是直接就是用于日常消费了，也没有把这个相应的款项转给这个被害人。
6: 很快，警方将赵某抓获归案。到案后的赵某与小芬各执一词，赵某拒不承认诈骗事实。
10: 不是谁诬陷你啊？女的诬陷你，为什么呀？
7: 他给我要3万块钱，他在微信跟我说什么，说我给你3万块钱了，我说你什么时候3万块钱，他说报案，我说你随便，我说你爱报不报，马上我就给拉黑了，真的。
9: 被告人赵某到案之后呢，这个认罪态度并不好，他不承认自己有这个犯罪事实啊、尤其针对于这个最后一个被害人，他诈骗了35000元的现金啊、因为他之前有类似的前科，他可能觉得现金方面取证的话对于司法机关有一定的困难啊、但是呢司法机关就是能够证明被害人确实将这个35000元的现金交给了这个被告人的赵某。
6: 赵某自认为现金交易无迹可查，为此办案机关调取了案发小区监控聊天记录，资金流水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不仅如此，警方在核查赵某手机记录时发现，此案绝非个案。赵某长期通过网络相亲结识多名大龄女性，存在多次诈骗行为。
9: 本案的被告人赵某是一个年龄60岁左右的男性，啊，他在这个近20年的期间呢，也先后就是因为这个盗窃呀、赌博呀、倒卖有价票证，还有诈骗，就是有这个行政还有刑事处罚的前科，啊，他在10年的时候也因为这个诈骗罪，同样也是婚恋型的诈骗，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8年。他平时这个生活来源也就是靠拉黑车，他没有这个正经的工作。
6: 面对客观证据，赵某最终在庭审现场自愿认罪认罚，法院综合考量其屡犯前科，依法从重判处。
9: 最终法院认定这个被告人赵某的犯罪数额大概是50000余元啊，判处是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
6: 检察官提醒广大中老年单身群体，网络婚恋交友风险极高，切勿轻信陌生人的热情相助与人设包装，遭遇诈骗切勿隐忍沉默，及时报警才是维权止损的唯一途径。
4: 密云水库是北京最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而水库泄水期竟成了非法捕捞的窗口期，多人使用禁用工具频频作案。
12: 有人员在那个这个区域如果进入的话，咱们重点去查车查人，一个是查水里的这个捕捞工具。
13: 今年6月，密云水库生态警务站生态警长日常巡逻中摸排到一条涉嫌非法狩猎线索，第一时间启动多部门联合核查流程。
14: 就站上这石头，就是看这个大石头的，
15: 就那大石头外面。
12: 经查，2025年6月水库泄水期间，嫌疑人李某多次伙同齐某、王某、毛某等人，在密云水库周边的潮河段，使用鱼叉等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捕捞工具进行捕鱼。目前，涉案嫌疑人已被我局依法刑事拘留。
13: 据介绍，近年来，北京警方聚焦污染环境、涉山、涉水、涉林、涉野生动物等五大生态领域违法犯罪，一体统筹打击、防控、治理、服务全链条工作，持续推进生态警务机制建设。
16: 我们聚焦污染环境、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行为，坚持从严打击，在保持有力震慑的同时，持续深化公安加行政执法协同和京津冀跨区域警务协作，搭建数字化信息平台，强化风险预警和源头治理。同时，我们根据各区不同的生态资源禀赋，差异化建设河湖型、山林型、城区型和保护地型等生态警务站。目前呢，我们全市已经挂牌20余处，发展生态警务志愿者3600余名。
13: 据介绍，北京警方以密云水库水源保护为重中之重，适配密云全域的生态警务立体防护体系，实现对于违规垂钓、非法下网等水域周边违法行为的自动识别，实现风险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大幅降低生态违法案件发生概率。截至目前，累计接收流转各类生态违法线索50余条，成功侦破生态类刑事案件10余起。北京台报道。
4: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各大火车站交通枢纽客流大幅攀升，部分出租车出现了不打表议价、违规载客载客等乱象。城管部门启动暑期专项整治行动，聚焦车站的重点区域，打击出租车各类违规经营行为。近期啊，执法人员现场查处了一起出租车未打表载客的违规案例，涉事车辆及驾驶员已被依法处罚。
17: 近日，有市民向南站城管部门投诉，乘坐一辆出租车时，司机营运全程不使用计价器，直接一口价收取42元车费。 不仅如此，司机捡拾乘客遗失的手机，拒不配合返还，服务态度恶劣。
15: 首先呢，它存在着这个私自揽客的行为，因为在咱们南站那个站区范围内呢，只有北广场跟南广场调度站可以营运搭载乘客。第二个呢，在营运中有这个一口价不打表计价的这么一个行为。
17: 目前这名司机已缴纳罚款，并归还了乘客遗失的手机。
18: 距离近的，他有时候他容易不拉筛活，外地来的旅客啊，对北京道路不熟悉啊，所以他有时候故意的给绕路。
19: 我
18: 们打我们那个站办投诉电话6726-6576，然后向我们把这个事情啊描述清楚了。
17: 现在正值暑期，来京旅客多，市民出行频次高，提醒大家如遇违规营运情况，请留存乘车票据、车辆照片、聊天记录等证据，第一时间拨打维权热线反馈。此外，北京各个车站针对出租车司机拒载现象也出台了措施。
20: 短途拒载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咱们各个车站啊推出这个短途券，就是司机如果他拉着乘客呢距离比较近的话，在5公里以内，他就可以在这里开一张短途券。拿张短途券呢，他在翻回来的时候呢，在地面的排队就省去了，直接可以到地下等候区来拉载乘客。
17: 乘坐出租车和网约车时，乘客遗失物品的情况时有发生。最常见的遗失物品主要有小件物品、挎包和手机等，经常在乘客着急离开时遗落车内。
18: 最好呢，咱们包不离身啊，随身挎着或者腰包啊，别腰上。还有呢，咱们遗失的手机嘛，有时候这种现象也挺多的。咱们这个裤子都浅的话呢，有时候可能下车一着急，它就掉下来了。咱们最好下车之前摸摸，看手机在没在。
21: 如果遇到不规范运营的行为，也请旅客保存好乘车发票，或者拍照拍下这个出租车的车牌号，第一时间拨打热线，我们也会坚决维护旅客权益。
17: 另外，旅客出行一定要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在出租车调度站有序排队乘车。北京台报道。
4: 对于酒后驾车这样的严重安全隐患，交管部门通过持久战的方式迎难而上。在夜查中，民警查到了这位酒驾司机对于酒精检测仪上的数字，他说是吃了含酒精的巧克力糖，这样的说辞有用吗？
22: 77了，
23: 您读一下这数，您读一下这
22: 酒精糖还77呢，
23: 77，
22: 带上
23: 差点就醉酒了。您
24: 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是80毫克每100毫升，这名驾驶员险些就达到了醉驾标准。面对这个结果，驾驶员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解释，他说自己没喝酒，只是吃了含酒精的巧克力糖。
23: 喝没喝？
25: 我真的，我就吃了巧克力糖，就是那个酒含酒精的糖。
22: 都吹到快80了，马上涉及到醉酒了。现在是77，
25: 认可，
22: 还差3，就过80，是喝酒了吧？
25: 喝了
22: ，喝酒开车了吧？
25: 开了。
22: 哎，在哪儿喝的酒啊？到底是？
25: 我说实话啊，我真就那么几块糖的事，但是我读这数我认。
22: 什么糖啊？什么糖啊？
25: 就是那种巧克力糖，没事，我认。您说我吹这数了，我也认。
22: 吃了多少啊？吃了多少？
25: 5-6颗吧。
22: 5-6颗。
25: 对。
22: 那巧克力酒精糖有这么大的酒？
25: 就是哥，我真不知道它是。
22: 我跟您现在咱隔着得有个2米，您这一说话一股子酒味儿。
25: 哥，也许是就是身体的原因，就是说您要怎么处罚我认了。但是您要说是非让我说我上哪儿去喝了多少，哥，我咋解释？
22: 你车上还有那糖吗？
25: 没了。
22: 在哪儿吃的那糖啊？
25: 在朋友那儿。
22: 多长时间了？
25: 刚吃完。
22: 刚吃完
25: 啊。
26: 那么目前呢，民警正在对这名驾驶员做进一步的身份核实。那即便是吹出的数值已经达到了每100毫升77毫克，但这名驾驶员始终是坚称自己只是吃了一些含酒精的巧克力糖果。
22: 您酒驾，您怎么说？
25: 然后怎么处罚？
22: 扣本6个月，罚1500元，罚款记12分。这处罚对您来说严重不？
25: 严重。
22: 严重啊。
25: 嗯。
22: 平常生活中用车的时候多吗？
25: 多。
22: 那这半年可开不了了。
25: 是的。
24: 没过多久，民警又拦停了一名疑似涉酒的驾驶人，并对其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27: 喝多少酒啊？
28: 1瓶啤酒。
27: 之前被查过吗？
0: 之前呀？一五年算吗？
1: 算。
2: 这个
1: 十三
2: 好了，一会儿来对。
1: 不够，嗯。
0: 刚给我吓着了，
1: 关门
0: 了。
1: 行，
0: 谢谢您。
3: 心里突突不？
0: 突突，真突突。
3: 啥时候喝的呀？
0: 啊？
3: 啥时候喝的？
0: 我六点喝到现在啊。
26: 由于检测结果是未达到20毫克每百毫升的这个处罚标准，那么这名驾驶员是。

在接受了民警的批评教育之后，是已经步行离开了现场。那他的车呢，也是交给了一名没有饮酒的朋友来代为驾驶。那在此呢，也是奉劝广大的驾驶员，咱

0: 个酒心巧克力，它配料表里写明了是含有3.9%的洋酒成分。第二个是这个提拉米苏，它的配料表也是写明了含有朗姆酒成分的。第三样是这个蛋黄派，它里面的配料表写着是含有食用酒精。一会儿我们就先吃酒心巧克力，然后看一看吹出来的数值到底是多少。吃的时候呢，能明显感觉到里面的酒精气味是非常浓重的。刚刚吃完这一块酒心巧克力，吹出来的数值是有226毫克每百毫升。现在时间是已经过去了1分半，那我们现在就来测一下，看能吹出来多少的酒精数值。降到了25毫克每百毫升，说明这个酒精是挥发的很快的。那我们就继续等一会儿，看到了5分钟以后，酒精会不会完全挥发掉？可以看到，现在吹出来的酒精含量就是4毫克每百毫升，到达不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了。当天这名驾驶人被查获，到民警对他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整个过程的时间大约是3到5分钟。他的吹测结果是77毫克每百毫升，这就足以说明他自称自己吃了5-6块酒精巧克力以后开车上路，这个是不成立的。因为从他驾车离开朋友家到达他被查获的地点，这个过程肯定还有额外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就来再测试一下提拉米苏和蛋黄派。刚一打开提拉米苏的盒子，就已经闻到是有一股比较浓郁的酒精气味的。吃完提拉米苏以后的结果是30毫克每百毫升，过了5分钟以后再进行测试，酒精的含量就已经是0毫克每百毫升了。这也说明提拉米苏的酒精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挥发的也会比较快。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蛋黄派的酒精测试。那蛋黄派本身吃起来就是没有什么酒精的味道的，但是吃完后马上进行酒精检测，它里面居然有76毫克每百毫升。过去5分钟后，剩余的酒精含量就是0毫克每百毫升，说明蛋黄派的酒精含量已经被彻底的挥发掉了。从这实验可以看出来，虽然这三样含有酒精的食物在刚吃完以后都会吹出来比较高的数值，但是过了5分钟之后，酒精含量就已经基本都归零了，就是一个假性醉酒的过程。所以也希望广大驾驶人不要以食用了含有酒精的食物为理由试图去蒙骗民警，还是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合法合规的上路，才能一路平安。
1: 最近出门啊，需要防暑，尤其是下午时段，骑着电动车再戴个安全头盔，有的人真是哗哗的流汗，于是呢就摰下了头盔。记者专门选择了下午2点，全天最晒、温度最高的时间点进行观察。

0: 下午2点多，记者在路口观察发现，六个绿灯周期内，共有14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在近期高温天气下，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头盔佩戴率有所下降，一些骑车人会用棒球帽、防晒帽代替头盔，或者因为骑行距离短就偷懒不戴头盔。
1: 他们穿个头盔，为什么不戴这个头盔呢？
2: 热，摘了。
1: 热是吧？
2: 哈喽，我摘了，完了我就把这个戴上了。
1: 夏天虽然天气热，但是咱们作为驾驶电动车上路行驶，还是应当佩戴头盔。我看您这个可能这个头盔的这个通风口比较少，
3: 对，有点热，
1: 对，它比较闷热，所以说您如果可以允许的话，可以换一个夏季专用的，符合咱们国家安全标准。
2: 是
1: 这样增加它的透气性，头也不会闷热。
3: 行，
1: 好吧，
3: 行，
2: 换一个，
1: 注意安全就可以啊。
2: 行，谢谢您，
1: 先
2: 戴
1: 上吧。
4: 这为什么没有戴头盔啊？
5: 就是
4: 觉得距离近就没戴是吧？咱还是按规定得佩戴这个头盔啊，安全它跟距离没有关系，好吧？好的。
0: 实际上，这些骑车人都随车携带了头盔，但在遇到民警检查时才想起佩戴。
4: 咱们那个刚才骑车想起来戴头盔了是吧？而且咱刚才您戴完之后发现是不是这个系带也没有扣紧？
5: 是。
4: 其实它这个安全性是基本上等于零了。
5: 是。
4: 好吧。
5: 我现在戴上。
4: 而且说一边骑车一边戴头盔，其实也挺危险的，因为你的注意力都在戴头盔上，如果有突发情况可能就反应不过来了，对吧？
0: 交管部门提示，夏季佩戴头盔确有闷热不适，但绝不能因此牺牲安全，将头盔佩戴流于形式。骑车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0: 适合夏季佩戴的安全头盔，确保安全的同时兼顾舒适性。高温天气下，安全意识更需加码，莫因一时闷热让安全防线失守。北京台报道。
1: 大热天啊，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确实遭罪，可是呢，马路上还是有不少骑车人从头到脚装备齐全，他们不热吗？我的同事来打听了一下，他们不是不怕热，而是选对了头盔，戴对了方法。
0: 实际上，尽管天气炎热，绝大部分骑车人还是守住了驾驶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的安全底线，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了保安全与防闷热二者之间的平衡。
2: 热不戴不行啊，它这个平台有监控的，热。但是为了安全的话，热点儿就热点儿嘛。
3: 不太热，挺凉快的。里边这个帽子，它不是这个太阳可以晒透吗？它防止紫外线的吗？要不然天天晒，那晒得太厉害了。
4: 还好吧，这头盔有透气的，专门买的。
2: 还好，不热，这就夏盔。
0: 采访中，不少骑车人表示，佩戴有网孔的夏季半盔更透气防闷，骑行体验更好。此外，通过迭代防晒帽、佩戴防晒面罩、墨镜等方式，也可以达到防晒与安全的效果。
5: 那么，为了兼顾安全与舒适呢，我们做以下几点提示。首先呢，在选用头盔上，我们可以选择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这个半盔或者是四分之三盔，因为它呢会在骑行过程中会更凉爽，不会像全盔一样那么闷热。同时呢，可以选择这个颜色呢偏浅一些的头盔，因为它的防热性能会更好。此外呢，我们可以在头盔内部呢加装一些内衬啊，因为它可以增加透气性啊，增加舒适度。同时呢，我们在佩戴头盔的时候呢，可以将这个系带与头部呢保留一指的空隙，这样呢既能兼顾安全，又能保证舒适。
0: 北京台报道。
6: 北京今早新闻继续。攀爬野山被困遇险的事件近年来在全国各地是屡见不鲜，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随着进入汛期，恶劣多变的天气和复杂的地形也给脱困逃生和社会救援都带来更多的变数和更大的难度。仅仅北京市今年5月1号到7月1号这两个月就发生了165人次被困在山区的警情，发生在未开放山区的占比超过了50%。
1: 北京主管部门和众多景区均发布有禁止进入未开放山区的公告，新闻媒体啊也不断提醒公众不要到野山野水游玩。可这种行为为何屡禁不止呢？仅仅是攀爬者的无知无畏，还是有幕后推手？一旦遇险会给当事人带来哪些危害，又会如何消耗本就十分紧张的社会公共资源呢？公众应该如何提升辨别和救援能力？全社会又应该如何加强综合治理有效遏制呢？
6: 北京广播电视台从今天起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请看第一集《野山困局》。
7: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8: 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不是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没有信号塔，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河北涿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攻略视频再也加载不出来。
9: 我也看不到完整的这个视频，那个地方可能比较关键了，结果没搜到。
10: 那为什么没有想着回来呢？走回头路呢？
9: 原路返回，怎么也转一圈。
8: 来都来了，这四个字让一家四口被困这座夺命野山。一天过后，食水耗尽，一家四口只能沿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找到一点剩水，也只舍得抿一小口。
10: 那个嘴都成这样了，太干了。
11: 你我只能喝一口，没水了，捡了自己吃。
12: 铁罗山占地面积非常大，约20平方公里，这名男子即使对这里的地形也不了解，还爬错了路线。
8: 6月2日清晨，王先生寻到微弱的信号，用7%的电量拨通求救电话。

0: 救援面临的最大难度，就是在王先生一家所走的三钢五塘环线约15公里的范围内，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近300位救援人员需要不断翻越10几米高的断崖进行搜救，甚至出动了警用直升机。
1: 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看见了。
2: 4个人在那跳，石头也在凉的。
3: 如果救援队今天再找不着，
2: 对，估计就没有再体力再找路怎么样了。
4: 隐约的听到有喊救命的声音，一个在崖上，一个在崖下。
5: 放绳，放绳，脚踩住了吗？踩住了啊！
6: 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1: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灌水灌夹，身体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血点。
5: 后边放绳，你直接松手，你松手，我能抱住你。
7: 抱不下啊，抱不下。
8: 下面挂保护，接一下，
5: 放，
6: 拉不动了。
8: 1、2、3，
5: 好，
8: 1、2、3，
0: 1、2、3。6月4日中午12点，被困整整4天4夜的一家四口终于被救下山。
9: 发现他们的时间应该是8点40左右，然后从找到他们开始下山的时间应该是9点40。
0: 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1号至7月1号，北京共发生了165起类似警情。门头沟区的救援多发生在妙峰山镇、斋塘镇和清水镇。房山区山岳救援的多发区域包括红罗三险、车峪沟、窟窿石。平谷区以镇罗营镇、金海湖镇、黄松峪乡的野山为主，怀柔区则多集中在建后长城、书画山、九谷口、耀子峪、响水湖等地。记者从地图上选取了建后长城，进行了暗访调查。
10: 现在来爬建后人多吗？
11: 多，但是这个季节就是有点热，一般人都要么就住这一宿洗澡茶。
10: 起点处啊，这个路势还是比较平缓的，平整的石板路。蚊子太多，布满了青苔和潮湿的泥土，非常容易打滑。咱们休息2分钟。现在咱们已经
12: 还有1/3。
0: 越往上走，岔路越多，山林树木茂密，遮蔽视野，根本无法辨别方位。1个小时后，记者跟随驴友终于到达了长城入口。然而此刻我们已经和外界失联了。
10: 我的手机现在已经没有信号。登上将军守关城楼的这条路，垂直角度接近于90度，而且根本没有台阶，这些石头都是非常松散的碎石，石阶旁没有遮拦，下面就是山涧。
0: 眼前这堵危机四伏的垂直的墙，竟然就是很多旅游口中的打卡圣地。记者选择停了下来，因为滤镜背后的建后长城远比想象中凶险，但是依然有驴友在无知无畏地继续前行。
13: 通过一些出片的风景、一些独特的线路来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来获得大家的夸赞和认可，也会有一些炫耀的心理。
0: 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景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14: 这边写的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建了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0: 正规景区有规整的步道，有详细的路标，最重要的是全天24小时有信号覆盖，但景区深处有的游客就此绕过围挡，消失在密林深处。
15: 我们这几百号人撒出去，盯着几千亩的山林沟谷，工作人员前脚刚把这人劝下来，他转头又换个地方往里头翻，我们只有劝阻劝，也不能强行把他拽回来，实际上还是得全靠大家自觉。
16: 像我这个杆子，咱这一节的长度是1米，你看到我这个位置，水差不多到膝盖，也就将近的40公分。然后我如果往前走一步，你看，它已经超过了1米了，应该在1米7左右的位置。正常的小孩如果过去，他肯定直接没过头了。
0: 今年的汛期，预计降雨较常年偏多2到4成，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多。李勇告诉记者，一旦遇上汛期暴雨，情况更加不可控制。
16: 它河流纵深越长，它越狭窄，它水位涨得就会越快。如果真正发到大暴雨，短时间它可能上涨的水流超过50公分到1米。
0: 盲目跟着攻略打卡，迷信自身能力，无视隐藏。

0: 常危险，导致了诸多山岳救援事故的发生。每一次盲目冒险的背后，都是政府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大量付出。
1: 很多人觉得我就去一次不会出事，或者说真的出了事，那么多人呢，不差我一个。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公共救援不应该为任性的野游行为无条件买单，大家的规则意识变得非常淡薄。
0: 敬畏生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规则的恪守，更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珍惜。每一次盲目冒险，消耗的都是全社会为紧急救援付出的高昂成本。对救援者而言，竭尽全力是职责所系；对每一位走进山野的人来说，平安归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2: 我们接着来关注汛期的消息。温榆河公园连接了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这两大防洪体系，是区域防洪的坚实后盾。就在近日，温榆南堰建设完成了，公园内部的防洪体系也全面成型。
3: 温榆河公园承担了本市重要的蓄滞洪功能，蓄滞洪规模达到1200万立方米，相当于6个昆明湖的体量。在公园内部构建了一区三河六闸堰的防洪体系，其中一区指总面积570公顷的蓄滞洪区，三河指公园的3条输水河道，起到调蓄作用，六闸堰则共同实现统一调度分水功能。不久前，随着温榆南堰建设完成，六闸堰也正式全部投入使用。
4: 现在在我脚下呢，就是刚刚建设完成的温榆南堰，那它也是温榆河公园整个防洪体系当中的最后一块拼图。至此，公园的防洪体系正式成型，并且将在今年汛期表现出来更强的韧性。那温榆南堰在设计上面呢，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闸堰一体。这意味着呢，眼前的这片区域不仅能接收汛期降雨所带来的洪水，而且呢，还能对来水的流量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控。
3: 如果遇到强降雨，上游的新补闸对雨洪进行控泄，下游的温榆南堰则发挥分流器的作用，将雨洪向南北方向分入不同区域。此外，作为清河与温榆河的交汇处，温榆河公园也是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防洪体系的连接点。
5: 中心城它的防洪格局是西蓄东排南北分洪，清河呢是它的北防洪通道，城市副中心防洪体系是通州堰上蓄中枢和下排，温榆河公园和宋庄蓄滞洪区是上蓄主要的区域。
3: 据了解，温榆河公园防洪体系完全成型以后，将实现分级治洪，显著提升温榆河清河的洪水联合调度能力，筑牢北京城市副中心上游防洪屏障。北京台报道。
2: 盛夏时节，北京城市副中心900公顷花海盛放。通过推进花园城市精细化建设，副中心打通串联全区的270多处精品花海，打造了全域贯通、沉浸式漫游的城市赏花生态版图。
6: 副中心花海分为城区核心、滨河生态、乡镇特色三大板块。在城区，永顺、路易、通运街道花海连片集聚，社区花景街角花带无缝衔接，大运河沿线滨水花廊依水延展，实现水景繁花相融共生。
7: 副中心我觉得比较适合宜居花海城市，前后左右几乎都是公园，休闲带着孩子没事儿过来休假，然后看看花海，心情不就舒畅吗？
8: 五颜六色的花特别美，能给人带来好的心情。每天早晨跑步，晚上遛弯，不高兴的事儿都随着花香就飘了。
6: 宋庄、台湖、西集、永乐殿等乡镇花海则采用错位布局，特色鲜明。其中，宋庄四村印象花海盘活四村拆迁闲置地块，占地约1600亩，是全区规模最大连片花海。
9: 目前，我们宋庄林场已完成了200多公顷的花卉播种，已进入了养护阶段，主要种植有虞美人、波斯菊、鼠尾草等30多个品种。线下呢正是开花旺季，
6: 下一步副中心将持续精细化植绿造景，完善花海配套路网，以连片繁花筑牢城市生态基底，擦亮千年新城花园城市名片。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工程全部竣工，积水潭桥下的北护城河畔一段约200米长的下沉式景